0: 河之上，即刻起航。
1: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是跟书有关，跟老师有关，我们循着巷陌书香致敬师者初心，更续悠悠文脉。今日恰逢教师节，一程书香致敬三尺师恩。坐落于梁实秋先生旧居的青藻书房，作为温润雅致的城市文化空间，融合书店、咖啡、阅读与展览多重业态，悠悠墨香萦绕街巷，续写文人文脉，老城街巷文教星火生生不息，

0: 与老城文脉崭新的时代温度。兴生文化空间如何接续老城深厚的育人底蕴？百年学府留存着哪些温暖的师道故事？新时代如何让尊师重教的传统薪火相传？运河之上，让我们循着巷陌书香，致敬师者初心，更续悠悠文脉。好，下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剧作家青藻书房的负责人徐琪。徐琪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琪。
0: 哎，欢迎您。还有我们的

边的这个文脉到底是什么样。另外也请大家，一个是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说到东城区内务部街的历史嘛，另外我们也请大家送出教师节的祝福啊。陈明迪说了，徐老师很年轻啊，看着他说跟他差不多大，很靓丽，确实是徐老师很年轻，但是很能干哦。一会儿我们会来说一说，这个那么

感谢有你们。向着阳光也把内务部街的一些历史，比如说是700多年历史的胡同啊等等，这些都给我们被誉为活态的博物馆都给我们发在了这个聊天室里头，谢谢大家。确实那么丹桂飘香，金秋九月又来到了一年的这个教师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一个古宅书香和校园诗韵交融共生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一起来解锁这条百年街巷的育人文脉和人文故事。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是哪？

0: 当这个，
1: 还专门跟我说说在学校就得叫沙老师、嗯、啊，回家再改口，
0: 好玩
1: 特好玩。
0: 是不是是不是就是如果是家长是老师的话，都是这样的哈，在学校要树立这个权威。
2: 是、
1: 啊，但是就是没好日子过呀，回家也被班主任盯着呀。啊、
0: 天使与海豚说，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我周围的朋友亲戚大部分都是当老师的，教师的工作真的非常的辛苦啊。陈明迪也说了，说老师们节日快乐，感谢你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让我们这些学生收获知识，收获成长。还有这个燕玲说，一朝沐杏雨，一生念师恩，教师节快乐，愿你们平安顺遂，桃李芬芳。向着阳光也送出了祝福，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感谢敬爱的老师为我们的成长付出的一切，祝你们教师节快乐，桃李芬芳满人间。
1: 嗯、
0: 高升老师也到聊天室来祝福大家了。高升老师也是当老师出身的、
1: 啊、对，
0: 真的是老师，中学老师出身。
1: 对，
0: 所以真的当过老师再来做我们这个节目，就非常的得心应手，表达特别的好。好，我们接着来说回这个内务部接，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是应该说是东城教育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条街，我们现在不能说那个罪字哈，那真的也是非
1: 常
0: 高，
1: 非常好，
0: 是是是。然后这个我看一下，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几个，比如说这个北京市第二中学的这个门楼，它其实都是很有历史的。刚才。

0: 衙署，
1: 嗯，
0: 就是管理教坊司的衙署，
1: 嗯，
0: 啊，所以是本司，然后偃月是那个戏班子，
1: 嗯，
0: 啊，奏乐的这个乐队所在地，然后勾栏呢，就是大家在这儿表演呀，然后那个消费呀，是在这儿。
1: 嗯，也这些好像也是有这个大家在聚在这儿一块儿，做什么研讨啊？
0: 啊，对，他就有一个交文化交流
1: 的功能，他本身从那个时候就有文化交流的功能在。
0: 对，
2: 嗯，说到这个内务部街啊，这边格威龙和七七五八，我们的两位老朋友都发了，咱们这个胡同口其实就有一个牌子，内务部街，然后上面就写着胡同历史介绍，
1: 是是
2: 啊，那个牌子大家其实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0: 对，
2: 刚才毛毛的宅女说了一言不合就挨揍，说是娘亲是数学老师，
0: 啊，
2: 我说嘛，就老师在学校对待同学们都非常的和蔼可亲，回家就有点这个暴脾气搂不住了，是吧？
0: 对对对，
2: 啊，开个玩笑，开个玩笑。然后对，他也祝福所有默默付出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这个致敬你们无私的奉献啊！谢谢向着阳光，还给我们发了很多给教师的祝福。陈明迪说了，清早书房的微信公众号刚才关注了，有机会去探访，和小徐老师当面交流啊。
1: 好的，非常
2: 感谢。一会儿我们马上就会说到。那么刚才介绍到了内务部街，旺仔小馒头发了几个字儿，我觉得很准确，说的叫名人社交地，是不是？这个地方可是真的是
1: 准确，记下来，
2: 真的是住过不少知名的人物，是吧？
0: 嗯，对。
2: 啊，有哪些呢？来。小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在记笔记呢。这位听众，回头您去书房了，我送您一杯茶。
2: 名人社交地是吧？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其实，他住过的，咱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李敖、梁实秋以及姜文住在这儿，大家非常熟悉。因为李敖在这儿其实住了差不多这个小十年，他的小学是在这儿读的，然后他的自己的回忆录第一篇就写了这条街，写他的院子，他住的是以前的44号这个样子啊。然后姜文呢，就是住的是咱们你知道这个明瑞公主府，
0: 对，明瑞将军府，
1: 明瑞将军府那个院子啊，他在那个院子住了很多年，然后那个院子呢也衍生出了他后来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0: 还有邪不压正，
1: 邪不压正有很多场景都是在那儿拍的。
2: 葛威龙还专门发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内务部街11号院和电影的画面两幅图对比，
1: 对，是
2: 就那小孩他站的那个大烟囱上，
1: 那个其实是姜文他从小的一些童年经历，他把它放进电影里头去了，所以邪不压正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有在房顶上飞驰的这样的画面。
2: 邪不压正打北京站那会儿就开始在房顶上飞了，是不是？
0: 对，全是房顶。
1: 是是是
2: 啊，所以就住过一些很有意思的人哈。
1: 对对
0: 对，包括那个刚才提到的明瑞将军府，那明瑞那相当有名，富察明瑞，你想他跟那个富康安、福隆安、富恒，这些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富康安的父亲不是富恒吗？富恒的弟弟，就是叫富文，就是明瑞的父亲，啊，所以明瑞跟富康安他们都是一辈儿的。然后都是带兵打仗，最后战死在缅甸了，殉国了，然后封了一等成家义勇功，封这么一个公爵，世袭罔替。所以他这就变成大名鼎鼎的将军府，其实算什么呀？其实是一个公府，比将军府格还高，
1: 等级高一些。
0: 等到他的重孙子，他的孙子景寿又当了什么呀？又当驸马爷了，就是道光皇帝的六公主，我一说就知道了，奕欣，他姐姐，恭亲王奕欣的亲姐姐，异母同胞，然后呢，下嫁给景寿啊。所以这儿为什么又叫六公主府啊？他就是因为他这儿是一个额驸跟公主生活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这个院子也特别大，后来又给了那个月浅斋嘛。
1: 现在是文保单位，
0: 现在就是变成一个大杂院，里边住了得有1-2百户人吧。但是还是非常值得去探访，非常好。
1: 也是住在内务部街
0: 啊，对，傅斯年
1: 是清末晚期的，后来去什么大学？
0: 他民国时期的历史大家呀，
1: 对，
2: 这个地方住过好多人。您看，这个向着阳光说了，首先这条街的名字就是一部浓缩史，明代的勾栏胡同，
1: 对，
2: 然后清勾栏胡同，这个清末的民政部街，民国的内务部街。 然后

0: 1966年还短暂的更名为瑞金路二十条，1972年恢复了现在的名字，是吧？
1: 嗯，
2: 因为那个东四南大街改成瑞金路了嘛，
0: 嗯，
2: 所以它两边的胡同都按就跟现在头条二条似的，这么分的。
0: 哦，嗯、所以。刚才这个徐老师一来就说你们其实清早书房里头其实有这条街的这个历史的小册子，咱们大家如果去的话就能看见，
1: 是
0: 吧？是
1: 的，是。而且我们公众号也第一篇的内容也是
0: 这个
1: 元代到现代整个的历史脉络做了一个梳理，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到，来了之后能看到。
0: 然后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像李敖的图片啊，还有梁实秋和程继书的这个照片，我们马上就会讲到。像杨光还说到，说这条胡同最特别的就在于它既承载过曹雪芹到访的仰石轩，李敖的童年记忆，也住过中医大师周慕昕，仁义导演苏民，演员濮存昕父子，他们一家是不是住过吗？
1: 住过，
0: 是吧？
1: 对，是的。
2: 他说的那个曹雪芹到访
0: 啊，
2: 那个花园
0: 仰石轩，
2: 就是明瑞那将军府。
0: 哦，
2: 它后边有个大土山，土山上面有厂轩。
1: 对，明瑞府还是很多名人一直在里头，一直来往穿梭。我觉得历史的脉络也是在里头不断的更迭。
0: 所以说，这里至今仍然生活着1500多户居民，还有北京二中的师生，让历史不是封存在展柜里，而是活在每天的烟火气当中。
1: 是，您说的非常对，我们
0: 是我们朋友们说的对，真的说的特别的好。
1: 是，
0: 李秀兰。说了好久没有去逛了，真的这个地方今天二位跟我们说一说还是很值得去逛一逛。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梁实秋曾经在这里生活过，而且现在他的故居改成了清早书房。这个徐琪老师就是在这边就是做这种就是老
1: 全是城市更新的
0: 城市更新做了很多项目，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1: 对，之前在东城区在城市更新这一块呢，也咱们这个冠中中轴线的在地文化博物馆，这个以及这个文园81号、京城81号，也是两个完全风格迥异的一个项目。一个是梳理了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中轴线的历史800年的历史，一个是咱们1921年这个京汉铁路的总工程师溥义雅的私人住宅啊，一个是特别中式，一个是特别的这个法式的两栋洋楼。那接下来到清早书房，其实也是想把之前积淀的这些经验能够在清早书房做一个好的延续。本身清早书房在内务部街它存在的这个历史的价值我觉得很高，因为它在的就是梁实秋故居的

0: 看一看。但是很多没办法，因为你们现在住的是也是大杂院啊，住了很多住户，所以您如果进去看的话呢，可能除了以往的一些建筑的遗留之外，关于更多文化类的或是你需要去触摸去看到的东西不太多，但是我们希望我们青藻书房作为一个梁实秋文化记忆的一个承载地，大家能够落座来坐一坐，然后了解一下我们这条街的历史，和接下来我们作为一个小小的书房能够在内务部街上做一些文化在地的文化的输出的内容，是这个样子。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其实这个青藻书房是梁实秋故居的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咱们确实现在也很难把这那么大的一个院子腾退出来，
0: 是，
1: 但咱们通过这个小院子它的里头所展现的这个文化内涵能够让我们了解这里的历史。这个青藻书屋其实现在已经也开业一个多月了是吧？
0: 对，在试营业差不多一个多月了。
1: 现在这里是做一些什么呢？
0: 青藻书屋它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做城市更新的空间，它的空间的意义跟定位不在于物理空间，因为城市更新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这个地方目前在做的是我们每一个月有不同的文化类型的展览，有每个月有文化类型的沙龙活动，然后还有一些当然以梁实秋为主的一些书籍的一些售卖啊，大家有空也可以过来坐一坐，喝喝茶，喝喝咖啡，落落脚，让我们也可以也有一些就是整条街的历史的挖掘。我们接下来会做一些视频的内容啊，长视频、短视频、微短剧这样的，去各大平台去进行播放啊，去做一个线上线下的文化内容的串联。是差不多是这个样。
1: 那我们来听一听梁实秋的一个生平介绍。
2: 梁实秋，你可能听过这个名字，也可能不太熟，但我跟你说，这人干了一件事儿，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做到过。他一个人用了38年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到尾翻译成了中文，一个人全部作品38年。先说说他这个人，梁实秋是北京人，出生于1903年，15岁考进清华，跟闻一多是同学，后来去美国留学，回来当教授写文章。他这辈子跟鲁迅打过10年笔仗，抗战时候他在重庆北碚山腰上租了一间破屋，你猜那屋子破到什么程度？窗框是有的，玻璃是没有的，风一来蚊子跟着就进来了，比人还理直气壮。下雨天屋里跟外头一样淋，就这么个地方，他偏偏不叫他陋室，给他挂了块牌匾叫雅舍。你说这人有意思不？外头炮火连天，风吹雨打，他坐在那个破屋里头，一边翻译莎士比亚，一边跟鲁迅打笔仗，闲了还研究怎么做猪头肉，活得那叫一个从容。他后来就在那个雅舍里写了一本书叫雅舍小品，写什么呢？写北平的烤鸭皮怎么脆，写下雨天听雨声是什么感觉，写家里养的猫，写吃写睡，写闲情，字里行间全是北平，热气腾腾的。可最让我佩服的还是翻译莎士比亚这件事儿。到了台湾以后，他一个人从头开始译，中间经历了什么呢？战乱、流亡、丧妻。1974年，他妻子程继书在美国西雅图被商场门口倒下来的一架梯子砸死了。那年梁实秋70多岁，亲眼看着这一幕。后来他写了一篇东西叫《怀原梦忆》，全篇写的是他们在北平槐树下的日子，没有台湾，没有西雅图，就是北平，就是那棵槐树，就是那些年两个人在一起的光景。他用文字把妻子永远留在了北平。你读完这篇东西，心里会觉得一种说不出的酸，不是那种大悲大痛，就是淡淡的酸化不开的那种。丧气之后他没有停，继续译，38年终于把莎士比亚全集译完了。全世界凭一个人的力量翻译莎翁全集的就他一个，你说这事儿伟不伟大？伟大，可他自己不觉得，他觉得这就是他该干的事儿，就像在那个破屋子里给他挂块牌匾叫雅舍一样，日子破不破不重要，心里头得有个讲究。这种人现在可真是不多了。
1: 这段我觉得总结得特别好哈。
3: 对尤其是他在北京，你想刚才说的那个在那个槐树下生活，他其实就是在青藻书房所在这个院子，而且刚才就说雅舍贪吃哈，他为什么是个美食家呀？因为人家家里边就是开饭馆的，就在东四附近，他们家有一个饭馆，所以他们家就在

0: 这个内务部街这儿买的院子，
1: 嗯，
0: 而且呢还不是说现在挂牌的那一个院子，
2: 嗯，
0: 青岛书房这个所在这个院子是他那个主要的中间那个院子，
1: 嗯，
0: 两边还有呢，至少三处，
2: 37到50，
0: 甚至还可以再扩张到5处，
1: 嗯，
0: 都有可能都是他们家的，
1: 嗯，
0: 因为他还有弟弟啊什么父母这些人都，
1: 嗯，
0: 都在这一个这几个院子边住嘛，
1: 哦，
0: 但是他确实就是在青岛书房所在的，所以现在就这个院挂牌是叫梁实秋旧居嘛，
2: 对，
1: 嗯，
2: 其他两个都没有挂，青岛书房也是跟梁实秋的生平很有关系啊，
1: 嗯，
2: 因为他的院里头有棵，有几棵吧，不止一棵了，
0: 郎家园枣，
2: 郎家园的枣树
0: 非常少见的，
1: 哦，
0: 郎家老北京的那个枣啊，
1: 对对对对对，
2: 枣树，对，然后就是，而且他48年去到台湾之后呢，就一直在没有回到大陆，
0: 对，
2: 81年的时候，可能那时候也是生病怎么着，特别思。

0: 的感觉。
1: 是是是。
2: 所以我们也是有这个利益在，叫清早书房，他也写了一句诗叫清早一枝传佳话，这样一句诗也是以寄为他的思乡思念大陆之情。
3: 对，掀起游魂未了愁。
2: 对
0: 啊、
3: 哦、
2: 所以这个书房的名字由来是在这儿。
0: 哦，是这么一个名字、啊、
2: 是的，
3: 一个来源，
2: 这是他的来源。
0: 嗯，这个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工作中的梁实秋的一张照片，有莎士比亚全集，真的，他这个人太厉害了哈！
2: 啊，就是的力量，
0: 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灵魂。
3: 对
0: 啊，
3: 他写的文章就特别好玩嘛。
0: 对，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买了这本书，一直留到现在。
3: 我也买了，
0: 是不是？
3: 莎士比亚全集就是盗版的小字儿的，一直在书架上放着，就是梁实秋翻译的，
0: 书架上撑场面的书。
3: 对，大学时候就买到了。
2: 对，
0: 葛威龙还说到，说他在这个现在是在那个北碚那个地方，还有一座梁实秋纪念馆。
3: 嗯，
0: 他的纪念馆取名就叫雅舍。
3: 嗯，
2: 是，
0: 就是还有他的那个雕像，就是身着毛衫，目光温和而深邃，好像正沉浸在往昔雅舍的悠悠岁月和深沉的情思当中。其实他在那里写的意的这些岁月。就在北京的这些日子哈，
2: 是，
3: 对，
0: 因为在那个地方那么艰苦，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还有我是刘文正和七七五八都说到了，说北京二中在东口，离他不远就是卢森堡公国的驻华大使馆。
3: 嗯，
0: 说这也是北京少有的设
2: 在
0: 胡同里
2: 的
0: 外国使馆，这个也特别的有意思哈。
3: 他是唯一的了，而且他现在已经不是大使馆了，是大使官邸。
0: 嗯，
3: 我就经常看见那大使，就是坐着车，
0: 嗯，
3: 看着报纸，然后就从胡同里边就穿过去了，然后就特有意思。
0: 嗯，
3: 啊，他那个也是民国建筑，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大使夫人是一个作家，
0: 嗯，
3: 他就主动的就是办这种文化沙龙，就开放过，
0: 哦、嗯，
3: 啊，大家还进去看。
0: 嗯，
3: 对，
0: 好，我们一会儿来请二位接着说。好，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金秋十月天，环保正当时，
4: 纸张双面印，节约又经济，
5: 应季蔬果香，减排还营养，
4: 不包随手袋，少用塑料袋，
5: 纯棉贴身暖，舒适更怡然，
4: 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
5: 微蓝北京大微型中轴绿色文化之旅，赏古柏苍翠，学生态智慧，看城市绿肺，解宜居密码。
4: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6: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7: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8: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9: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8: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10: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8: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10: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8: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10: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8: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9: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8: 平凡方寸岗位
11: 藏着滚烫力量。
8: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12: 节日快乐。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在教师节这一天，循着巷陌书香致敬师者初心，更续悠悠文脉。今日恰逢教师节，一城书香致敬三尺师恩。坐落于梁实秋先生旧居的青藻书房，作为温润雅致的城市文化空间，融合书店、咖啡、阅读与展览多重业态，悠悠墨香萦绕街巷，续写文人文脉。老城街巷文教星火生生不息，北京二中史家小学扎根一方沃土，百年办学积淀醇厚绵长的尊师重教风尚，古宅书香与校园诗韵交融共生，赋予老城文脉崭新的时代温度。新生文化空间如何接续老城深厚的育人底蕴？百年学府留存着哪些温暖的师道故事？新时代如何让尊师重教的传统薪火相传？运河之上，让我们循着巷陌书香致敬师者初心，更续悠悠文脉。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剧作家青藻书房负责人徐琪以及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我们今天是两个话题，一个是您了解东城内务部街的历史吗？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教师节，也请大家可以送出您的祝福。说到这个教师节的祝福，玉溪银城说了，教师的外延很广泛，不仅单指手执教鞭立于三尺讲台的专业人士被称为老师，时下在日常生活中为我们答疑解惑、传授不同领域知识的都可以泛称为老师。今天在播音室的嘉宾们正在为广大听友讲述古都的人文历史，同样也是听众们当之无愧的老师。还有北京212说了，说我小学老师对我特别好，别的同学都是放学留下来请家长，老师把我留下来还得陪着我，因为他一走我就哭，不知道我是怎么拿捏他的。
3: 学业成绩好
4: 吧？
2: 对，他说向我的于老师说一声谢谢您那个时候的陪伴和教导。那么说到这个，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内务部街，陈明迪还发了说青藻书房揭牌那一天，李哲老师您还做了一个百年光影中的东四牌楼主题文化讲座。
4: 对，
2: 是吧？
4: 还有一个小展
2: 啊，
4: 就是第一个展，
3: 第一个展
4: 就是那个老照片的展
2: 啊，
4: 内务部街的呀，东四南大街的展。
2: 我是刘文正说了，这儿北边有本司灯草李氏胡同，南边是史家，出了西口就是偃月爆房胡同，每一条胡同都是历史的沉淀。偃月胡同里面还有当时的东城工人俱乐部。
4: 对，就是大家要想了解这段历史哈，可以搜我以前写的一篇文章，叫东四牌楼向南行，然后你再加上李哲这俩字，基本上就能检索出来了。很长的一篇，
2: 是吧？
4: 就写这一块儿。
2: 还有朋友们说刚才听两位嘉宾讲述着曾与内务部街有缘的各界名人，像梁实秋先生、李敖先生，这两位都在节目当中提到过他们的逸闻趣事。他说我至今依然记得，在介绍腊八风俗节目的时候，讲到梁实秋先生描写小时候煮腊八粥的有趣经历。

0: 又甜又脆。
1: 对，朗园已经都已经有了嘛，蓝天园拆了呀。
0: 嗯，
1: 当年有一老爷子又抱着那个枣树，就说你们不能把它伐了，
0: 嗯，
1: 然后不然北京就没有再没有蓝天园枣了。
0: 啊，
1: 哎，其实胡同里边您看还是珍存了一些哈，
0: 嗯，
1: 还有一些。
2: 他那个他的那院41号有那个枣树嘛，然后我们现在跟邻居关系处的都还不错，然后邻居说那个，哎，徐琪需要说你们这个枣要成熟了，你们过来打点儿。然后最近是那个柿子成熟了，然后您就给我们送来了柿子，
1: 真好。
2: 然后自己种的那个韭菜让我们回去炒鸡蛋。
0: 哦，哎呦，真棒。哎，
2: 对，
1: 这就是街坊。
2: 对，真是街坊。所以我觉得这条街它不光是人文底蕴在，
0: 嗯，
2: 大家这个烟火气刚才也说一直是延续，一直是在烟火气体现在就人跟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温暖。我觉得我们虽然才来一个多月，跟大家，
0: 嗯
2: 啊，大家能够这么照顾我们也是，觉得很欣慰，觉得也很荣幸吧，就是这样。
0: 嗯，而且这个咱们青枣书房里现在有些什么呢？
2: 现在是马上这个月会有两个活动，
0: 嗯，
2: 我们也是陆续要把活动开展开，就文化类型的活动。然后现在有些书籍啊，梁实秋的书籍肯定是也有，然后再有历史的、哲学的，然后一些书籍和照片。目前还有一个我们和贵州那边做的一个小型的贵州刺绣的这样一个展览。
0: 嗯，
2: 所以我们的展览这块李哲老师也说了，上个月是他的展览，我们展览也是每个月一换，每个月的内容会不一样。那下个月呢是老的古董的老相机的照片展啊，老相机，所以我们可能有好几十台相机在，也希望把老相机利用起来，大家去我们可以给大家拍照片，
1: 拍胶卷，
2: 胶卷拍照片。
0: 哎呀，
2: 是的，
1: 当时你去啊，我给你拍，我拍，我拍，
0: 太好了。那我得那个什么，穿戴齐整，化个妆去，
1: 没问题，
0: 拍个美美的照片啊。
2: 对，我们也希望是它作为这样一个承载空间，每个月能够给大家眼前一亮不同的文化内容。
0: 这个还真是有意思。宋远军说今天学了不少知识。毛毛的宅女说东四牌楼向南行，一会儿我看看，谢谢李哲老师。然后说到这个陈明迪说也期待青枣书房发布视频和微短剧。
2: 好的好的，
0: 他把你们的公众号给截图发在了我们聊天室里。
2: 哦，太感谢了。我们就尽快更新内容，这个是无形中的一个鞭策，
0: 是吧？
2: 对。
0: 那么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地方，这个老师给致敬诗人李秀兰说，他说我的中学老师张老师已经走了4年了，张伟仪十分怀念，听老师话，做好学生，永远做好人好事。然后刘文正说，我是刘文正说，他说二中一进里面，他说可惜那老楼拆了，
1: 对，
0: 他说都是以前都是木质结构的，80年代在东城区重点中学，在学生园里，他说绝对是这个第一的 number one 的位置哈。
1: 对，现在唯一能看到的是一个老门，还不是临街这
0: 个，对，那
1: 个
0: 跟个牌楼一样是吧？我看刚才好几位朋友都发在了我们的聊天室里，
1: 就在校园里边藏着，那是老门，然后临街这个是后来又复刻的，对，
0: 哦，这个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郎家园枣的在树上的图片以及摘下来的一盘的这个图片，
1: 对，
0: 大家隔着屏幕来感受一下。他说因为郎家园枣种植历史很悠久，种植难度高，挂果率低，所以呢非常的珍惜和稀缺。说在郎家园一带，现在是在王四营那边，就相当于在王四营那边种的，说早年乾隆年间就备受皇家喜爱，说连吃遍了山珍海味的慈禧也常常点名索取，后来这种老滋味因为城市的发展一度濒临这个灭绝，2003年的时候来地区协同农业专家通过嫁接等抢救措施，让郎家园的枣在孙河乡安了家，现在已经有40亩的郎园，郎枣园了。
1: 那行了，
0: 孙河你得有地儿，不能在市中心种植。
1: 对对对，那就行了，那就行了。
0: 陈明迪还给我们发了卢森堡驻华使馆内务部街21号，他有一个那个牌子在那儿哈。
1: 对，他里边是那个民国的小洋楼，那套，
0: 李秀兰说听运河之上节目比吃郎家园早心里还甜。 哎，下周六你们是不是有一个骑车拍照的活动？陈明杰给你们发上来。
1: 对，骑那个古董自行车
0: 啊，
1: 带着那个焦点相机。
0: 哎呦，
1: 我们设计的路线是那个
0: 从三里
1: 屯
0: 啊
1: 到张自忠路，就是那个段祺瑞市政府门前打卡。接下来再到地安门书店，
0: 嗯，
1: 再接下来再到那个景山那边，
0: 嗯，
1: 啊，我们一系列要再最后到普陀寺，
0: 哦、
1: 啊，反正中间我会给大家再讲一讲。
0: 有这么多大车吗？
1: 有，就是大家各自带各自的车。
0: 我以为。

0: 啊，上不去都。
1: 对，
0: 现在好多人不会踮脚上。
1: 不会。对对对对对，那个正经得学了才会，不像现在的这个共享单车。
0: 对，一跨
1: 一跨，你啊不用跨，又不会不怎么会骑的，我看就直接坐在那儿，脚撑在地上就能走。
0: 对，原地启动。
1: 真的，以前那个车那是要一点水平才会骑的。我小时候学那车可把我摔得够呛。
0: 那就您会了呗。
1: 那是会，但是我也只敢骑26、28的，不行，太高了。
0: 哦，28太高。
1: 脚有点够不着。
0: 对。
1: 女士还是有点那个什么哈。
0: 是。
1: 来，咱们说回这边还有这个北京二中。北京二中也是很有历史，我们先来听一段吧，好吧。
0: 嗯。
2: 内务部街东段13号为北京市重点中学二中所在地，就是过去北洋政府内务部的旧址。历经多年，这里只剩门口这座仿建的校门还留有一些历史的痕迹。二中不仅是今天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在历史上也颇为有名。它的前身是清朝的左翼宗学，所谓宗学就是专门教授皇族子弟的官办学堂。雍正二年，皇帝恢复了清初停办的宗学，并且对宗学教育进行了改革。雍正帝将宗室八旗分为左右翼，左翼为镶黄、整白、镶白、整蓝四旗，右翼为整黄、整红、镶红、镶蓝四旗，规定宗室18岁以下弟子准予入宗学。在那个时候，二中可以说是贵胄学校，平民百姓的子女只能望而却步。民国成立以后，左翼宗学改为京师公立第二中学，后来又改为北平市立第二中学、北京市第二中学，解放后更名为北京市第二中学，由此翻开了二中的新篇章。在300年的历史中，这里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大家熟悉的作家刘少棠、舒乙，演员雷克生、瞿贤和等都毕业于此。
1: 哎，这就是二中。二中那真是很有历史了哈。
0: 对，二中你想，它的主体虽然是内务部那个衙门哈，但是它后来不断扩张，这中间还有故事，就特别逗。就二中原来它旁边在37年之前，那么日本人还没进北京呢哈，就有一个叫什么呀，叫本院寺。现在咱去日本你参观是有本院寺啊，叫东本。

0: 当时我在长门街道的时候，那二中跟本司之间那一片的胡同，特别好的一些四合院，
1: 嗯，
0: 全都什么呀？全都列入扩拆区了，
1: 嗯。
0: 但是后来没拆动，然后这些四合院就保下来了。但是现在即使这样哈，二中的规模也是相当大。你想胡同里边，它有那么大的操场，
1: 嗯，
0: 那么多的教学楼，
1: 嗯，
0: 所以说二中这本身确实是很可观，规模呀、名气啊，都没得说。
1: 啊、
0: 对，
1: 对，现在是教育集团了嘛？我是刘文正，他就说南竹竿原来老八十五中，现在也都隶属于二中教育集团。现在好多二中有几个分校，我记得
0: 好学校现在就这样、
1: 嗯，
0: 他就把以前的一些学校周边的学校都放到他这个集团里边嘛。
1: 对、
0: 嗯，然后他师资共享，
1: 是
0: 管理方面就一块提升呗。
1: 嗯，葛卫龙给我们发了1918年京师公立第二中学第六级毕业生与教师合影，这是现存最早的一张。二中师生的合影，
0: 对，
2: 很珍贵，
1: 很难得哈，
0: 很难得，很难得。
1: 还有1936年11月，二中搬迁到新校址时候的那个主楼，
0: 嗯，那个就是内务部的衙门那个办公楼，
1: 是吧？
0: 嗯，
1: 哦，所以真的是二中在这个地方，它现在就等于是范围也扩大了，不只是主校区在这里，
0: 对，它还有二中分嘛、
1: 嗯、
0: 二中分是在南竹竿，就刚才说的那个，
1: 嗯，
0: 那也是现在是二中分，那是它初中部，
1: 嗯
0: 啊、
1: 嗯、
0: 对，
1: 嗯、还有看一下啊，朋友们，玉溪营城说了，说昨晚刚收看完中国诗词大会的节目，正好贴合教师节，题为润物细无声，其中就提到了大家耳熟能详宋阳老师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说听着今天早上的节目太感慨了，再一次致敬心爱的老师们。
0: 嗯，
1: 嗯，
2: 老师在我们的人生长河中时时存在。
1: 嗯，然后陈明迪说现在通州也有二中分校，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名校就都往副中心走。
1: 对，是，不，他不止副中心，他有很多地方都有、
0: 嗯、
1: 您看现在是一些医院也是，是吧，都是在各地有分院。哎，对，葛卫龙还发了个1937年二中的校门，当时就叫北平市市立第二中学校。
2: 对，
1: 那个牌楼就是现在留着的那个门吧，
0: 那个门就是后来又拆了之后又复建的。
1: 哦哦，
0: 就现在那个临街那个，啊，
1: 嗯，
0: 但是基本上是原来那样式，
2: 恢复原样
0: 啊。里边有一个老门，跟它一模一样。
1: 嗯，
0: 那个老门，我怀疑还不是，就是说有人说是原来的校门给挪建挪过去的。
1: 嗯，
0: 我怀疑那原来应该是它的一个侧门，
1: 是吧？
0: 嗯，对。
1: 啊、哦，还有朋友们讲到了一些，这个我是刘文正说我们原来体育台的梁岩老师也是二中毕业的吗？这个他说还有金志扬指导、齐先和老师都是二中的，现在二中南面是他的国际部。
0: 哦、
2: 对，
0: 是
1: 吧、
2: 嗯？
0: 那其实就已经是什么呀？史家胡同院的那个
2: 后门
0: 后院了。
2: 后院
1: 啊、哦，
0: 那个院本身就是特有名的一个院。现在去史家博物馆，
1: 嗯，
0: 您能看到它的模型，
1: 嗯，
0: 就是史家胡同24号，
1: 嗯，
0: 24号院。那个院就是典型的一个清末的一个清中期的一个四合院，
2: 很漂亮。
0: 他这个二中的这个国际部为什么能建国际部啊？
1: 嗯，
0: 因为那个院的后身是一个小花园，小花园后身是原来的教场，
1: 嗯，
0: 就是练兵的，
1: 嗯，
0: 所以在练兵场上盖的这个国际部的楼，它是有这么个渊源。
1: 嗯，除了二中，我们说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史家，
0: 嗯，史家小学很有意思啊。史家小学它其实很多。驻华使节他们的子女、
1: 嗯、
0: 要在史家小学上学，
1: 嗯
0: 啊，然后史家还出了一些科学家呀，而且周边你想。

0: 岛书房以后也可以就是搞多一些活动，把这边的这个历史文化更多的让大家了解。
1: 对，
2: 对，
1: 您说的特别对，它肯定是以这为一个基础点，然后在周边，刚才我们一直提到您提到银街，对吧，银街这个片区也是从咱们农夫寺过来嘛，沿线过来，这个片区也是希望借助青岛书房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发生点，一个逗号，给它慢慢的给它写成一个长篇故事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周边不光是史家胡同也好，周边胡同两街南小街北小街这两边也好，如果因为它可以挖掘可以呈现的文化内容非常多，我们也是希望现在才刚刚开始刚刚起步，这个日子还挺长。
0: 另外我看李秀兰还发了一个，这里有这个好园，她还给我们把这好园图片发上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好，
2: 对，
0: 好园，
2: 好园其实就叫女子园。

0: 就是分享嘛，
1: 特别无私。
0: 对对，
2: 这还出现一个小趣事呢。有人在那个书房里头翻到一本相册，特别喜欢。这个又是倪老师的私藏，人家问这个东西有没有卖，我说应该现在卖不了，他立刻去二手书店或者去网上的好的那个淘书去淘去了。他说哎呦，这就是我一个宝藏的这个目录
0: 啊，索引，
2: 我索引，我要什么我就过来找，然后我自己去买去。
1: 太棒了。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史家胡同片区的街巷的沙盘模型，我们通过这个就是现在是在那个胡同类展馆里有是吧？
0: 那是当年我主持做，
1: 您看看。
0: 那个沙盘特别精致
1: 啊，
0: 非常准。
1: 嗯，
0: 它甚至就是您拿手机拍，
1: 嗯，
0: 别人以为是航拍呢。
1: 您还别说，他刚才拍的那个我看的真的是很像。
0: 因为电视台确实拿摄像机
1: 啊
0: 拍，这样拍这个模型来当航拍用。
1: 嚯，
0: 哎，就是产生效果嘛，专门标明我们拍的是史家的模型，但是我们就得让您体验体验，
1: 有这个效果是吧？
0: 对，就有。

0: 也要加油，把青藻书房更多的这个历史还有故事分享给大家，也有更多的好活动哈。我们期待也能够请到这个青藻书房有更多的活动的时候，你再来给大家介绍。
1: 好的，好的，谢谢黄老师。我们也希望历史它不光是书上的冰冷的文字，更是这条街的街头巷火的更好的这个文化内容的传承。
0: 嗯，好，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1: 好，
2: 谢
1: 谢
2: 大家。
0: 好，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9点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朋友们明天再会。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选心，
3: 黄子弘凡。

0: 红井冈山的茅檐灯火，
1: 敌军围困万千人，我自岿然不登。
0: 到赣南的山野征途，
1: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
0: 近百年前革命征程中凝结的思想智慧，
1: 一阵坑的东西，
0: 为何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依然能为当代青年解答成长之问，注入信念力量？
2: 这一时期呢，毛主席在党内军内已失去了发言权，但是他并没有气馁。同时呢，我们也感受到了，哪怕前路是怎样的坎坷，只要心怀着理想，那前路永远是生机勃勃。
3: 真正领袖不是天生的，而是有一颗善良、公正、心系他人的心。

0: 毛泽东同志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尝试读书会
0: 《旧书觅新知》特别策划共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从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清醒叩问，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念告白，经典从未远去。当沉淀了岁月的信仰遇上 Z 世代青年的当代视角，会碰撞出怎样的新知？纪念伟人，重读经典，让所谓旧文字生出新光芒。城市读书会《旧书觅新知》，敬请收听。
2: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今年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逝世五十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将以一场经典重读的对话来致敬伟人，也致敬他穿越时空的思想力量。那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研读的经典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部著作收录了毛泽东主

0: 几代中国人的思想宝典。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分为上下篇。在上篇当中，我们站在宏观视角，梳理这部经典的成书脉络与整体的思想骨架，读懂它诞生的历史坐标。下篇我们聚焦其中的传世名篇，细读文字里的锋芒与温度。非常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后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振起。欢迎刘教授今天的做客。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我是刘振起。
0: 刘教授呢，作为红色文化学者，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研究和讲学，也特别侧重学习研究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出版军事理论著作50余部，尤其是毛泽东精神已经印刷了10余次。那可以说刘教授呢，是读了一辈子的毛选，讲了一辈子主席思想的资深学者，尤其对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着极其深厚的研究积淀和情感。那在今天的读书会当中，我们不仅有前辈学者的深度领读，也邀请到了两位大家非常熟悉的青年朋友来加入，将以青春视角来重读经典，碰撞新的思考。一一为大家来介绍，他们是北京城市学院24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徐帆同学。徐帆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帆，来自北京城市学院24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0: 欢迎徐帆今天的做客。同时我们来欢迎来自北京城市学院25级传播学视听实验班的申冠锦同学。欢迎冠锦。
3: 大家好，我是25级传播学专业的申冠锦，来自北京城市学院。
0: 欢迎三位今天的做客。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开启今天的经典重读之旅。刘教授，您也是著名的红色文化学者哈，也出版过像毛泽东精神等著作。先想请您给我们来搭一个框架，就是毛泽东选集它的第一卷，从时间上我们知道它是横跨了大革命时期嘛，大革命时期的后期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关键的10年，这一段历史时期，想请您先来分析一下，包括整本书的脉络是怎么围绕，或者说围绕什么来展开的。
1: 我先说一下这个历史的分期吧。大家知道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分了4个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那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称大革命时期，那是从1924年到1927年的7月这一段。那么1924年1月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合作形成，一塔未开始，一直到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结束，这一段时期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就大革命时期。那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呢，那就是1927年到1937年。对，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开始，到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时间为这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0: 其实中间有个重叠时间，就是全面抗战是37年，其实
1: 对
0: 局部抗战31年就开始，
1: 对
0: 是叠在中间的。
1: 对、那么这个分期呢，现在是我们当时也好什么其他分期都是那么分的。但真正的讲抗日，共产党的抗日是从1931年918事变就开始了。那叫局部抗战。
0: 对
1: 啊，那么这个时期啊，应该说要对它做一个大概描述的话，那么毛主席这个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卷的18篇文章，除了2篇文章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另外16篇都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时期啊，有2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就共产党生死存亡的一个转折期了，那就是蒋介石反动派发动412大屠杀，发动715啊715反革命政变，实行啊白色恐怖啊，这个时期啊，正好是我们党领导军队的一个创建期和人民军队的一个建军的。

0: 个开始，这就是这是人民军队的一个创建期和军队的建军，再一个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发人期，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阶段党怎么走革命的路，这个方向在哪里，力量在哪里，是吧？这是毛主席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卷的大量的文章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成长，或者说一个发人期吧。
1: 从特点方面了解完之后哈，我们下面进一步要来梳理其中的文章了。我们先把时间呢交给冠锦同学，这一次又是进一步的熟读了其中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当中的文章哈。我们请冠锦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毛选第一卷有哪些文章，我们把这些耳熟能详的标题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的，那我们从目录上来看的话，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部分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它细分的话又可以分成很多个小部分，比如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呢，它就是大革命时期，咱们主要是两篇文章，一个是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还有就是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它是辨析中国革命找准革命力量，也就是探究各阶层的农民，包括谁是反动派，谁是我们应该结合的力量。第二部分来看的话是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又可以分为它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的话总共咱们是四篇，第一篇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二篇是井冈山的斗争，第三篇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第四篇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中期呢，咱们又可以分成五篇，第一篇是反对本本主义，第二篇是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第三篇是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第四篇是我们的经济政策，第五篇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个时候就是建设根据地的思想路线，就包括其中的土地经济还有群众工作。接下来走到了土地革命的后期，也就是民族矛盾逐渐上升，然后我们要开始制定抗日策略了。那它又可以分成五篇，第一篇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然后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还有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最后是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夕，说是前夕，其中还有一篇是37年8月份的，分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总共这个目录的一个梳理。
1: 好，我们来了解完目录以后，你看关键不是第一次来读这篇读毛选第一卷了哈，这一次读完之后咱们是有哪些印象，你觉得会更加深刻，对哪篇文章有着重的关注吗？我们就说第一卷。
2: 第一卷的话，因为刚刚提过我是通过这个试卷知道它的，然后提到很多的就是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对，
2: 那我再一次看的话，看到它就这个印象就更加深刻了。我觉得他这其中一个精神内核是非常的乐观积极的，并且是要对自己有信心，还有这个星星之火他们这种小的根据地在一起，就是像引用这个老话，星星之火一定是有燎原之势的，他们是不断的来扩散自己的力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内驱力对于我来说。
1: 好，感谢冠锦的分享，我们持续来关注哈。许帆，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篇或者多篇文章？
3: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反对本本主义。最先触动我的是，里面就是第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是，
3: 于我而言，就是它可能更像是一句，就是刚读到的时候，其实更像是一句标语。但是我真正的就是沉下心来去把全篇通读了之后，其实我自己有一种感悟，我觉得人最大的桎梏就是不是外部的客观困境，而是自身固化的认知惰性。
1: 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城市读书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聚焦传世名篇来细读文字里的锋芒温度与跨越时代的生命力。我们一篇一篇来看吧，先说从徐帆这儿开始说起吧，说反对本本主义，具体来品读反对本本主义之前，那我们先听到这其中的原文节选。
4: 反对本本主义节选。你对于某个问题，
5: 你对于某个问题
4: 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是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

0: 体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只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瞎说一顿只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都成天的许多的同志
1: 在那里
0: 都成天的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1: 要不得，
0: 要不得，要不得。
1: 注重调查，
0: 注重调查，
1: 反对瞎说，
0: 反对瞎说。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城市读书会旧书秘新知。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当中的反对本本主义。把时间继续交给刘教授，您看好这篇1930年所写成的短文，篇幅不算长，但是分量是很重的。中间有几个问题我们要一一来聚焦和关注。首先，党内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闭着眼睛瞎说的本本主义的问题？就毛主席写这篇文章，他要纠正的是什么？
2: 说起这个问题啊，就不能不说到我们党的这个成分啊。这个建党我们知道是共产国际来帮助我们建党。
0: 一战的时候，
2: 对，
0: 尼克斯基。
2: 对，那么帮助我们建党，建党以后，实际上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的话呢，那个苏联为我们培养了很多的，像那个王明、博古，包括张闻田啊、王稼祥是吧？任弼时等等，都是苏联回来的。那他们对这个马列对苏联的经验，那可以说烂熟于心呐、非常熟个啊。
0: 说王明他各种能背，
2: 对，能背，
0: 对，
2: 他们都很优秀。
0: 那
2: 博古、王明的对这个马列的本本个，那是非熟得不得了。但你拿着这些东西回来，要知道中国革命，这就有点水土不服了。中国革命是个什么样子的？主力是谁？情况是怎样的？你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依那些理论的那些条条框框来指导革命，这显然要碰壁了。所以毛主席这个文章啊，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勇气啊。那种环境啊，就像目前我们在很多时候，那就没有你说话的余地。那毛主席提出来要反对本本主义的，那是真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创新啊，冒了很大的风险啊。这个30年正好毛主席逐渐的被排挤，被排挤，就是被这些条条框框的他们的这帮子人来排挤的。所以毛主席写那篇文章，这篇文章确确实实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就在这儿。你不反对这个本本主义啊，那你这个这个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验相结合，那革命就不能胜利。毛主席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要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必须反对本本主义啊。当然这个反对本本主义不是反那个马列的理论，是反拿来把这个理论作为一种圣典，不结合实际的去运用，是反这个东西的。
0: 其实在这儿想进一步请教您啊，很多年来我们看哈，当时的历史阶段，27年上井冈山了，然后29年我们说有二月来信，然后31年赣南会议，其实到第五次反围剿之前，这个时间点很它正好卡中间。您看1930年写这篇文章，它具体是在反什么？因为说这个时候赣南会议也没开，毛主席也没有到说第三次之后被剥夺这个领导权。
2: 这个时候还是让你打城市啊，攻打大城市是吧，让你要分散，要你什么东西，他就这个里边就是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积蓄的那个力量，那些矛盾点，那些突发的，没看到这些东西的是吧，就拿着这个中央的，就拿着这个马列的那些条条，工人运动，苏联的经验来指导。这样就和毛主席在实际当中产生的

0: 人文主义，您看，您也是研究主席的思想这么多年，今天啊，时间过去了差不多100年了，那放在今天，您觉得为什么里面的智慧依旧不过时？当代价值在哪里？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实际上这个

0: 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调查也有，你是带着结论去调查，你还带着问题去调查，是吧？这不一样，是吧？
1: 是，
0: 这是个方法论。那刚才我们说了，第二个理论需要，但理论必须要结合实际，不能照搬照抄。
1: 嗯
0: 啊，那现在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样我们要把毛主席的著作和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那是个理论，毛主席讲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人的真理。那么说这些核心的思想，如果放到目前来看啊，就放到现实的语境当中或者现实环境当中，我们要去用的话，我觉得这么几条吧。第一条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实事求是，这一条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啊。只要脱离了实际，那么这个问题绝对不会有好的结果。第二个，那么实事求是呢，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啊，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呢。
2: 刘教授，您看，我们都说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0: 嗯，
2: 这四个字应该说从读中学开始吧，大家都记得住，烂熟于心。但是真正理解这四个字不容易，
0: 不容易，
2: 对，
0: 确实不容易。
2: 怎么去来理解它？
0: 哎呀，这个实事求是，有很多时候可能要推翻你自己的成熟的结论，要推翻你自己走的那些定型的东西吧，就要否定自己，可能要，这是非常不容易。问题已经有了变化了的，我们不愿意去触摸它，或者说你自己，或者说我们某一个单位、你一个团体啊，创造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的话，那个帮助你取得过成功的、有了效益等等的。可是现在的话呢，情况变化了的，可你又不愿意扔掉它，确实实事求是非常难的，啊，非常难的。就是你不能在实际的这个当中去啊研究问题，找到规律的。求是嘛，毛主席讲过，实事就是客观存在。求呢，就我们去研究；那是呢，就是规律性的东西去认识的。可能就最难的就是实事求是，可能有的时候要否定自己过去的一些成功的做法和经验。
2: 嗯，感谢刘教授的分享，持续来关注哈。我们刚刚所读的呢是《反对本本主义：先调查再发言，不空谈，重实际，实事求是》。我们分享完这套清醒的方法论之后啊，我们再来看另一篇也是非常富有感染力的传世经典，也是刚刚同学们所分享到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这样依旧来听到原文的节选。
3: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4: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3: 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
4: 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渴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
3: 它是站在海岸，
4: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3: 它是立于高山，
4: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
3: 一见光芒，
4: 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
3: 母腹
4: 中的，母腹中的
3: 快要成熟了的，
4: 快要成熟了的
3: 一个
4: 婴儿。
2: 好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它其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是一封回信，专门在回答当时队伍里所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那刚才的这段文字其实是文章的结果，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吧，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它是文章的结尾，是充满力量的。但是在当时队伍里存在着一种悲观的情绪。关键来了，那毛主席是怎么通过，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逻辑分析，对于客观事实的调研，说当然我们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回去看，那是这是一种必然，但是站在当时，毛主席是怎么分析出来是有到来之可能的，他没有被这种悲观的情绪。
0: 这个就刚才说到毛主席啊，我觉得他这个说他，我们现在看啊，就是毛主席的这个分析那个， 这个认识。

0: 确实他是高屋建瓴，是高出一般人的。他在这儿没有看到当时军事力量的强弱，他是透过这个力量，他看到了那个阶级矛盾，他看到了外国的压迫对于中国的这个军阀的这种混战，军阀混战之间的呢就有缝隙，这个两个军阀的这个边界，军阀力量之间的这种缝隙，这种矛盾的就是我们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就可以利用。然后这种阶级压迫，国外的这个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的老百姓为吃饭要走上暴动，是吧？要反抗，这反抗就是我们红军的力量。那么有了这种条件的红军不怕小，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策略，我们就可以生存的。我说这个分析一个，它主要从阶级矛盾上，从那个社会的结构，在那个基本点上去分析，它没有从单纯从力量对比上。你要是这么对比的话，那就仗无法打了，是吧？你要武器没武器，要什么什么没什么，那么这个敌人如此的强大，你怎么打啊？是吧？那你叫花子和龙王逼宝，那你就没法弄了啊，没法弄了个，是吧？我觉得毛主席他主要是透过了这个阶级矛盾，透过了这个社会的这种不平衡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他找到了这个我们红色政权能够存在能够发展的这个客观条件。当然这都要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战略战术和策略。
1: 今天时间的最后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和时刻，我们如果要用一句话来送给现在的年轻朋友，您最想跟大家来分享什么？
0: 毛主席逝世50周年，就是我们要世世代代铭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恩德。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你读他一个3遍，唤醒一个更优秀的自己。谢谢。
1: 感谢刘教授的分享，也感谢二位同学。今天呢，我们通过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纪念伟人，也致敬思想的力量。从革命年代的艰难探索，到今天青年人的对话共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里的智慧，从未因岁月的流逝而褪色。旧书里总有新知，经典永远值得常读常信。那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3: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4: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3: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5: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3: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5: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3: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5: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3: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4: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3: 平凡方寸岗位
6: 藏着滚烫力量。
3: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7: 节日快乐。
8: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9: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10: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1: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0: 我忍不住了。
9: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8: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2: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8: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9: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3: 黄灯了，冲过去。
9: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8: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 全交通，文明骑行。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6: 您指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1: 今天呢是9月10号周四，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是所有老师们的节日，在这里要祝所有辛勤的园丁节日快乐，你辛苦了。
0: 桃李满天下，哎，真的是应该感谢我们的老师啊，辛勤的耕耘着，而且呢也让很多的小朋友们能够茁壮成长，成为祖国的栋梁。
1: 今天呢是教师节，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位两位甚至更多的老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如果要感谢师恩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把您对于老师的一些祝福发送过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表达对于老师们的感恩之心。
0: 没错，那今天出门的时候啊，不少的朋友都说今天的天气真的很不错哈，
1: 万里也不能说无云，这白云还挺多的，但至少是天空非常的晴朗，
0: 而且呢也没有那么的热，我觉得北京的秋天呢越来越明显了哈，而且呢这个景色也越来越好看了。
1: 对，现在真的是秋高气爽的感觉，但是好像还没有进入到完全气象意义上的秋天。
0: 是的，
1: 但是这秋意咱们已经感受到了。
0: 没错，
1: 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北京是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风力不大，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白天的光照还是相对充足的，紫外线也比较强，提醒大家户外活动还是需要做好防晒工作，但是昼夜温差加大，早出晚归体感还是稍微有一点偏凉的，带一个小外套。今儿早上我就学聪明了，昨儿穿着短袖觉得有点凉，
0: 是的，
1: 今儿我就穿了一个长袖的衬衣。
0: 是因为如果要是您早出晚归的话，一定要添一个薄的外套，晚上啊真的挺凉的。而且呢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喜欢这个遛弯嘛，早晨啊出来锻炼锻炼，晚上遛遛弯，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体感，千万不要凉的时候还硬撑，容易生病哈。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最近的花粉浓度是有所升高的，那它的致敏源呢是以草本的植物花粉为主，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您是过敏人群，要及时的关注本地的花粉浓度和种类的变化，提前采取防护的措施。
1: 那也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今天呢是教师节，我们不是跟大家说吗，如果有想感谢师恩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表达对于老师们的感恩之心。
0: 是的，
1: 但同时呢我们今天还在节目当中设置了一个互动的话题，这个话题的名字叫做你身边有没有动手达人。咱得说说为什么设置这样一个话题啊。
0: 因为最近啊关注我们银发达人活动的朋友，包括关注京城帮忙团的朋友都知道，每周四我们都会请到一个银发达人。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发，但是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达人，都是这个身怀绝技的。那今天呢大家如果关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的直播的话，都能看到直播间已经布置起来了。
1: 对，今儿的直播间跟平常不太一样，有各种各样非常好看的书画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0: 是的，当然了只是展示了一部分，由于这个环境啊有限，所以说可能场地有限就没有办法都展示出来，稍后呢他们也会用语言的形式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所以这些动手达人们就让我想起了我身边也有这些，比如说我们小区有一个老大爷，他就特别喜欢用那种废弃的轮胎做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盆栽呀，而且呢里面还有什么布置的这种画啊之类的，让他自己住的下面的这个环境特别的漂亮。
1: 提醒他翻盆倒罐，这个要不然夏天容易生蚊虫
0: 啊。真的吗？
1: 对啊，就是这些什么花盆啊，就是底下切的小盘子什么的，容易有积水，这些都是蚊子滋生的场地，所以每年我们做节目的时候都提醒大家翻盆倒罐非常的重要。
0: 但是它是种在那个轮胎里面了，
1: 那不是更容易积水吗？
0: 对，但是它的的确确是凭一己之力让自己的就是居住的环境以及我们社区的环境都变得漂亮起来了。
1: 对，就是别人从门前路过的话也可以欣赏这些非常好看的花花草草，
0: 是
1: 吧？就是用自己的一双巧手去改善了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身边真的有很多手特别巧的朋友，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身边有没有这些巧手达人。
0: 是的，
1: 他们的手是多么的灵巧，有哪些让您特别赞叹的用自己的巧手制作出的各种工艺品啊，或者说艺术品啊， 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因为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个嘉宾啊，他也是拥有一双巧手，他不但呢能写能画，同时他还通过自己的巧手把这个小区的楼道变得焕然一新，
1: 是
0: 变成了大家可以在楼道当中去欣赏这些书法和绘画作品的一个书画长廊。
1: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有跟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小资讯，另外呢也会和大家闲置物品转让一波哈、嗯、另外呢也会邀请到我们的银发达人和我们去聊聊关于生活当中如何变美的那些事儿。
0: 嗯，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当然了，如果你有物品需要转让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找到我们、嗯、关注一下 BRTV 京城帮帮团，就可以随时把您的闲置物品转让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但是呢，也提醒一下大家，您最好啊是大致说一下您的方位，然后呢这个转让物品的这个价格您标注一下，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以及节目结束之后通过微信公众账号为大家来看播的。
1: 是前两天啊，说到北京的秋天，很多的朋友提到北京的秋天什么最美，其中就有一位朋友说到的是晚霞，
0: 嗯，
1: 而且呢也放了这个晚霞的图片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确是北京的落霞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0: 今儿肯定就有晚霞，我觉得
1: 是的，
0: 今儿天儿好嘛。
1: 嗯、
0: 啊、
1: 但是有些朋友就说，哎，我有的时候啊这个想知道这个晚霞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它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最近有一个这个晚霞指数就在永定河畔就出现了。
0: 嗯，永定河集新添置了一个叫做落霞指数的预报大屏。
1: 嗯，
0: 它依托专业的气象服务信息推出了落霞概率的预报，方便大家到永定河畔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 AI 上首钢源小程序进入到霞光预报的板块，在线来查看霞光观赏的预报。但是呢，要提醒大家，这个 AI 上不是上下的上，
1: 对，
0: 它是时尚的上，
1: 对，它是那个高尚的上，时尚的上哈、
0: 嗯。
1: 另外呢，一提到这个首钢源，最近大家可能说的比较多，因为服贸会已经开始了哈。因为从昨天呢，服贸会就开幕了，很多的帮友啊都在关注着这个服贸会，而且呢，也有不少的帮友把他们的问题发送到了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后台，在、
0: 嗯、
1: 问是不是直接可以去、
0: 啊，
1: 要不要预约，要不要这个
0: 买票？
1: 对，买票。
0: 嗯，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服贸会啊。它需要预约，而且现在如果你就想去服贸会的话是需要购票的。
1: 嗯，
0: 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1号是服贸会的专业观众日，单日票价是每天每人20块钱，同时呢如果您3天连着去的话可以购买50块钱的三日通票。
1: 是的，
0: 9月12号到13号呢是公众开放日，门票免费预约，观展需要在意向场次的24小时之前进行实名制的预约注册，您只有注册登记之后才能够免费这个进场。
1: 是的，另外呢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24小时之前，就是如果您想要后天去、
0: 啊、
1: 或者是明天去，你现在就要赶紧去预约这个票了。
0: 对，
1: 嗯，
0: 也跟大家说一说，
1: 对对对，是12号到13号是公众开放日，
0: 对吗？12号，
1: 对，所以说还是后天去。
0: 对
1: 对，
0: 明儿不能去。
1: 对，明儿开始预约，明儿开始预约。
0: 嗯，大家可以访问一下服贸会的官网、服贸会的官方公众微信号、服贸会的微信小程序，还有服贸会 APP 以及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微信公众之号、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之后呢，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购票预约系统，根据自己的出行时间选择对应的票种，填写个人信息之后，完成付费票的线上支付，或者是提交免费场次的申请之后，就可以完成预约。预约成功之后，记得打印和保存好我们的订单。

0: 是帮大家查询了一下啊，目前交管部门已经制定了交通的保障方案，开辟了18处的社会停车场，满足大家观展停车的需求，优先选择 P2、P3 停车场。那展会期间呢 ，P2 停车场以及苹果园的交通枢纽设置摆渡车，自驾车的市民朋友呢，可以由这个莲石路经古城南街还有烟堤大街到 P2 的停车场换乘摆渡车前往这个登陆厅就可以。
1: 大家如果想去的话，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而且也建议大家最好是绿色出行，咱们能公共交通的话就坐公共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边来物品转让，一边呢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互动话题，想问一问大家自己的身边有没有手工达人。因为今天在10点左右的时候，我们的直播间会邀请我们的

0: 那今天也是非常欢迎啊，大家能够到现场去多多的观活动，
1: 对，支持一下我们。
0: 是的，
1: 因为今天我们不仅能够带着大家看到这些银发达人的风采，最重要的是在天坛家具，我们可以看到好多适合老年朋友的适老化的一些家具呀，一些我们的这个装修的改造。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真太贴心了。
0: 它其实叫天坛家居 mall，一说到这个 mall， 感觉好像。

0: 朋友呢一直在听这个概念，是老化改造，是老化，
1: 什么才算是老呢？
0: 以为就是安个扶手啊之类的。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是老化改造究竟是怎么样的去就是沉浸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对，就是大家可以去这个地方感受一下，因为他在场馆当中啊打造了一个80平米的是老化的样板间。
0: 是的，
1: 也就是咱就可以到这个样板间里面，就跟回咱家一样。
0: 嗯，
1: 80平米，有客厅，有卧室，有洗手间，有厨房。
0: 对，
1: 咱们就可以感受一下哪儿用的顺手，咱就可以把它搬回家。嗯，
0: 对，而且呢这个还有还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两代老人共居的一个日常生活环境。
1: 嗯，
0: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你去过自己的姥姥家奶奶家，
1: 嗯，
0: 记忆当中的那种什么小的彩电啊，绿色的冰箱啊，还有就是结婚老三样，
1: 就是，那种
0: 特别复古的那种当然和现在的这种啊智能的家居做一个对比，我觉得还是挺强烈的。
1: 对，我觉得既可以带着爸爸妈妈去怀旧一下，
0: 嗯，
1: 到这个我们说古色古香，我们小时候儿时记忆的这个空间去追忆一下之前，同时呢也可以带他们感受一下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智能家居能够给生活带来哪些便利。
0: 是，我们的同事张七葛呢之前也拍了这样的一个智能家居的短视频，
1: 啊，
0: 我也发在了我们京城帮帮团的群里面。
1: 我就是看这个短视频你知道吗？
0: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1: 我当时想说哎呦，这小葛是 AI 把自己穿越到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了吗？后来人家是实景的。
0: 是，那这个很多的朋友就说我们怎么加京城帮帮团的这个群哈？
1: 啊，
0: 您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我们每一天的推送文章前面有这个群管的二维码，您加一下二维码看看现在哪个群还空着，因为有些群确实已经满了，大家需要排队进入啊。但是我们最近呢也在想着说再开一个新群让大家都进来啊。嗯，
1: 对，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
0: 嗯，
1: 当然了，今天呢是我们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海选，今天是最后一天吧？
0: 对，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大家有机会的话，今天抓紧时间。
0: 嗯，
1: 可以去现场，
0: 是
1: 和我们的主持人们和我们的这些达人们一起来见见面聚聚会。
0: 对，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玩一玩，包括我们除了这个活动啊，或者是除了我们天坛家居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哈，还有其他的我们的好消息，比如说演送的活动啊，或者是我们半山会 club 的一个让大家聚集在一起找生活搭子找快乐搭子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大家都可以去那儿感受感受。
1: 嗯，今天这个地址再和大家说一下，它在金隅天坛家居梦这个地方，其实相对来说也比较近的，是在朝阳区的东土城路甲14号。如果您要去的话可以导航一下，其实公共交通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的。
0: 是的，
1: 所以也期待今天能够在现场再见到我们的朋友们。
0: 嗯，
1: 今儿不是教师节吗？
0: 嗯，
1: 这个好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聊自己对于老师的这个感恩的心，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自己身边的这个手工达人。闲情岁月首先提醒我了，他说用汽车轮胎种花啊，坐在土地上不积水，就是为了防止积水。
0: 哦，
1: 嗯，
0: 所以人家这个大爷绝对是动手达人。
1: 对呀，啊，
0: 这很厉害的，人知道怎么种花，是一种养花达人。
1: 嗯，然后呢，还有快乐的小蒋告诉我们说，现在福茂会都变成了一个薅羊毛大会了，福利满满。
0: 嗯，
1: 就是咱们去的话，会有很多的商家会有一些小礼品、小赠品可以给大家。
0: 哦，而且呢，现在这个大一路不是一站是直接到这个首钢园吗？
1: 嗯，
0: 所以说其实还是挺方便的。
1: 嗯，哦，也提醒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啊，一定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打一个井号键，带上我们今儿的话题词，然后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自己身边的手工达人到底是谁。嗯，
0: 是
1: 贺京。提醒我们了，说今儿还真没有晚霞。
0: 哦，为什么呢？他怎么啊？
1: 他就找到了这个应该是晚霞的预报小程序。
0: 是，所以这个晚霞的预报小程序还是挺重要的。
1: 嗯，
0: 就是永定合集他那个大屏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我以为今儿天这么好，怎么着也得有晚霞呢？
0: 就不至于等空吧。
1: 嗯
0: 嗯。
1: 你看机器五八跟我们分享说自己身边啊有一位达人特别的牛，不管是家里零七八碎的东西还是一些废物利用，都能够很好的把它们用起来，而且把它装点的特别漂亮，成为家里独有的装饰品或者是摆件
0: 啊，真的很厉害。
1: 哎，小时候你有没有用过区别针编门帘？
0: 没有。
1: 没有吧？
0: 就是那种就哗啦哗啦的那种门帘吗？
1: 就是你把每一个区别针都把它首尾相连，区别针不是可以挂在一起吗？
0: 嗯，
1: 你把它挂得特别长，然后呢用那个挂历纸 把这个区别针中间那一部分你不要把它都缠起来，因为上下还得留出空来衔接上下的两个区别针，中间用那个花报纸把它粘起来之后用透明胶带把它裹一层，然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门帘了。
0: 我怎么感觉你做过呢？
1: 我做过呀。
0: 就这种门帘你不就是小时候看见过，但是你还真做过？
1: 我做过呀，我妈妈带着我做过呀。就是家里面的那个门帘它就是变成了一溜一溜的。因为小时候买不起那种什么珍珠的那个。
0: 那种门帘、
1: 那个、
0: 装饰性特别强的、
1: 那个。对啊，装饰性特别强，买不起就自己做呀，做出来挺好看的。
0: 我妈妈只是让我缠过毛线，做门帘好像没有。但是我舅妈，我就是她其实用这个

0: 船，黄色的船。
1: 哦，我知道，小时候有
0: 见过吗？
1: 对对对，我见过。但是真的是这个，我们不鼓励大家。
0: 为什么？
1: 这个无损人民币啊，人民币是我们流通的这个货币，把它作为工艺品是不可以的
0: 啊。但是它在家里面摆设也不行吗？
1: 就是我们收藏可以，
0: 收藏可以。
1: 对 对, 对, 对，但是不要去污损人民币
0: 啊，千万不要污损哈。嗯、但是如果要是说您的这个人民币不小心啊，可能撕坏了或者怎么样，你去银行
1: 可以兑换，
0: 它是可以兑换的啊、嗯。这个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哈。
1: 来看看北京212这个朋友，他说有啊、嗯，我身边就有动手达人，我的语文老师在黑板上画花鸟，而且还会修收音机。祝老师节日快乐，也祝所有的教师工作者节日快乐，师恩如山，养之弥高，教泽四海，己之愈深，成其安康顺意，教其永驻。
0: 哎呀，太有才了！
1: 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嗯

0: 这首感恩的心送给所有的老师朋友，真的是由衷的对你们说一声辛苦了。
1: 是的，由衷的对您说一声谢谢您。
0: 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抓紧时间物品转让。先来看一看这个朋友转让的物品。首先呢，第一件是一个飞科品牌的电吹风，他说使用正常，约

0: 第二个是一个全新的304缸的水池，长是52厘米，宽是38.5厘米。因为买错尺寸了，所以转让，转让的价格是500块钱。他转让的第三件物品呢，是汽车工程车及组装件，学习组装，提升动手能力。他这个其实就是一些玩具车，对吧？
1: 对，
0: 汽车或者工程车的小玩具，可以拼装起来。
1: 小男孩特别喜欢，而且是5岁左右的小男孩，应该是比较喜欢这种玩具。
0: 对，反正有一大堆，总共的转让价格是20块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他联系，微信和电话同号15801114566，15801114566。
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超市的会员卡，山姆会员卡的副卡，它是一个年卡，年卡的副卡一个，9月16号启用，转让费是120块钱。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或者家周边有这个山姆超市的话，可以跟他联系18611961039，18611961039。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朋友呢，转让的是一个桌面的侧滤玻璃缸。这个是养鱼的哈，他说长是60厘米，宽20厘米，高是25厘米，赠送水泵一个，软管一个，鸭嘴一个，鱼缸灯一个，转让价格总共是55块钱。他的联系方式是17316299515，17316299515。这鸭嘴应该就是鱼缸的一个配件，
1: 是的，
0: 它不是真的鸭子的嘴啊。
1: 是的，如果有需要的话跟他联系啊。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啊，是全新的口琴，名字呢就是口琴上的字母，出售价是10块钱。另外呢，他还转让两个全新的塑料盆，还有7个小酒杯，出售价是5块钱。地址呢是在石景山的古城站，他电话是18513021052，18513021052。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还会帮大家来看一看物品转让的相关信息，但是今天可能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特别多的为大家来播出这些转让的信息，但是没关系，我们会整理成图文版本在微信公众账号今天继续为大家来转让。因为今天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邀请3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手特别巧的动手达人。
1: 所以呢，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当然了，您在生活当中有其他的资讯，也可以随时。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1: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0: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4: 节日快乐。
5: 朝阳单身直播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6: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7: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6: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7: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6: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7: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6: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7: 最新的绿色理念，
6: 最高的建设标准，
7: 最暖的民生服务，
6: 最美的新城新景。
7: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6: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8: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7: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8: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9: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7: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8: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8: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7: 教育面对面，
8: 每天早晚高峰，越。

0: 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5度。

0: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9月10号周四，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再次祝所有的老师朋友节日快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是身边有没有动手达人，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手特别巧的动手达人。
1: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啊，大家已经热火朝天的聊起来了，都分享了自己身边的那些动手达人呐、才艺达人呐。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也算是蓬荜生辉了，是一个书画的海洋。能说到动手，其实有的时候是这种小的巧手，但有的人就是用笔墨来绘制平时我们生活的环境更加美好的一个方式。
0: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

0: 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朝阳区来广营街道茉莉园社区的居民王静荣。首先呢，要欢迎王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嘿、hey, 大家好，我叫王静荣。
0: 那第二位嘉宾呢是朝阳区来广营街道茉莉园社区的居民李来友，李叔叔，也欢迎李叔叔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大家好，我是李来友。
0: 你看李叔叔中气多足、啊、
1: 对，多足啊。
0: 还有一位嘉宾呢，也是来自于朝阳区来广营街道茉莉园社区的居民王书江，王叔叔，也欢迎王叔叔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我是王书江。
1: 哎呀，三位达人都特别厉害，这三位达人今天下午都会参加到我们的银发达人的海选现场的、上午先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亮个相啊、对，
0: 然后下午的时候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天坛梦，然后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见面。
1: 对，金鱼天坛家居帽，也是离得比较近，大家去搜一下就可以了。
0: 对，都在朝阳区嘛、那是不是今天先给我们透露一下，几位下午的时候会在我们银发达人海选现场展示什么样的这个才艺啊？
3: 我们要一起表演一个万泉河水亲又亲，以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哦，是要唱一段吗？还是说一个舞台剧什么的？
3: 表演形式，一边展示我们的书画，一边来表演唱。
1: 对，是把这个书画和表演唱结合在了一块儿，
0: 又有舞台剧，又有演唱，同时还有书画。
1: 是，
0: 你就说是不是全才吧？
1: 太厉害了。在这个节目之前呢，我和王阿姨其实是沟通了一下，王阿姨当时说这个希望能有这十多个人一起来。
3: 对，
1: 我说这个直播间的空间确实有限，但是下午呢、会好好的跟大家展示一番。其实我们觉得现在是不是可以提前先亮个相，让我们先听一听，清唱几句。
0: 三位先给我们清唱几句吧。
3: 好的，我们一起唱，
0: 一起唱吧。
3: 我们一起唱最近我们在练习的七律长征。
0: 好，准备好随时开始哈。
3: 我们起个头
0: 来，王师
2: 五军预备走。

0: 场看我们王老师啊，还有我们的其他的李老师啊，他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展出之外，还有其他的达人的一些表演和展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因为下午的这个活动是1:30开始，就在金鱼家居帽啊，金鱼天坛家居帽。
1: 对，金鱼天坛家居帽，它的具体地址呢是在朝阳区的东土城路甲14号。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下午的时候在现场，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完整版本的，我觉得一定会更加震撼，
0: 真的非常精彩哈。现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鼓掌了，而且呢，用户宝也说三位老师真棒啊，
1: 精气神特别好。
0: 是的，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账号，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这个首页呢有京城帮帮团的图标，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1: 对，
0: 另外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也随时的在跟大家视频直播当中，您也可以在边看边聊的功能里面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1: 没错，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时候，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啊，您记得带一个话题词，打一个井号键就可以自动生成，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身边有没有动手达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嘉宾啊，他就是动手达人。但是刚才没显示出来几位的动手能力，光让几位显示了一下演唱的功力，非常的好。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他们其实手也非常的巧。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时候，可以看视频的朋友可以看到有这个书画的作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这个王阿姨，这些书画作品是您自己来画和写的吗？
2: 是的。
0: 您是专业的吗？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社区，又什么时候开始跟这个书画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2: 我是2013年来到的北京，来到的茉莉园社区，因为在疫情期间都在家里边休息，所以说我在教我小外孙子写画画写字的时候，他中午5岁，我突然就用他的那个小楷笔写了几个字，我觉得挺好，我就从此就爱上了书画。
1: 那之前是有书画的基础吗？还是说就是跟着小孙子一块儿，哎，觉得他写起画画挺不错的，然后你也跟着学起来了？
2: 没有，之前我的工作是监理土建工程师，天天在工地上跑的，与这一点都不搭嘎。就是因为疫情期间在家里边，我写了几个字，当时就是写的，我记得是一防疫工程呀，说防疫什么，我说快点过去，让咱们的老百姓赶紧的身体都好起来。写了几个字，我爱上以后，我记得我画的第一幅画就是北京的兔爷画了一幅画，
1: 这还是很有童趣的。
2: 对，画完以后交给我的小外孙子画，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
1: 一开始是小外孙学，
2: 对，
1: 跟着他一块看着看着觉得哎，我也可以学，
2: 我也可以学，
1: 学完了之后还变成了小外孙的老师，还可以教小外孙。
2: 对，
0: 是的，
2: 觉得生活挺充实的。
0: 李叔叔也是特别喜欢书画是吗？
3: 我这个书画呢是很晚，就是我们这个王静荣是我们这个书画协会的会长，他呢主办了一些王书香老师的一个书画展
1: 啊，
3: 书画展我原来是在志愿者服务队领大家一块在搞其他的公益活动
0: 啊，志愿服务。
3: 他搞那个书画展以后呢，我感觉到哟，这个书画展还搞得挺好，这是一个人，就是王老师一个人又写又画，我说这样，就这一次触动了我，我说我。

0: 我想到，还是说二各位的
1: 我觉得你不要太乐观，是叔叔阿姨们这个还是比我们要聪慧一些。
2: 他说起来的话，一个是引路人，你像这个王金荣是我们的会长，书法的会长，引着我去写字，鼓励我写的不好，他都鼓励我写的好，我心里是很有数的。
0: 还是要
2: 完了以后，完了以后，王书香老师完了以后教给你，哎，你这个笔怎么动，怎么行笔，怎么走。所以有这两位同志，还有我们周围的还有一些书友们，大家都在互相帮助，所以呢，应该说是提高的都很快。
1: 你看，
2: 他们比我快，我是最笨的。
1: 李叔叔说了，这有名师指导，
0: 对，
1: 同时呢，还有在跟一起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人不断的去鼓励和激励他，才取得了现在的成绩。
0: 这非常重要。像我们另外一位王叔叔也是，是吗？
1: 王叔叔这应该是老师了吧？
2: 对
0: 啊。哦，看深藏不露。
1: 王叔是不是之前会有这个书画的基础啊？
3: 我们书画基础是我们世家
1: 啊，
0: 嗯，
1: 就是您的父亲什么的也是从事这方面的艺术创作。
3: 我爷爷，我大爷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国画系教授。
1: 哦，
3: 啊，所以我们就这么就传下来了
1: 啊，
0: 这
1: 是有家族传承的。
0: 那王阿姨是跟着您学的？
4: 对，我是跟着王老师学的。
3: 啊，我现在呢是朝阳区书画协会的会员，是朝阳区农协的理事，还是北京市老年人协会的会员。
1: 嗯，
0: 太厉害了。因为在最开始啊跟几位叔叔阿姨沟通的时候，几位叔叔阿姨都说，哎呀，我们没有什么职务的，我们就是这个普通居民。于是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呢，都是以这个社区啊街道的普通居民去介绍大家，但是每一个人都是身怀绝技，都是深藏不露的。
1: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理解叔叔阿姨们不愿意介绍自己的这些职务，更愿意用社区居民来介绍自己吗？
0: 嗯，
1: 因为他们真的是把社区当成了自己的家。
0: 是的，
1: 就是我觉得说什么都没有自己家里人这个称号更让自己自豪。
0: 对呀，当然了，而且呢，他们不但是把这个社区当成了自己的家，还当成了自己平时去展现自己乐趣的一个非常好的场所，交朋友的一个场所。因为我了解到，王阿姨就是把这个一个闲置的这样的一个
4: 走廊
0: 变成了一个美术馆，一个展览区，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一听美术馆，总觉得应该是特别高级，但是没想到小区里面我们的楼栋间就藏着一个美术馆。王阿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当时是选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4: 我们的活动室嘛，在地下室，你要走过长长的走廊，那些空置闲置的白墙上面，闲的也是闲的。我当时就想啊，每天走过去的时候，怎么就能让它活起来，变得更美起来，而且能够让居民和邻居之间的距离更近起来，就想啊。于是我有了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跟我们的老师和李队商量，让它变得更美起来，我们就开始动手。完了，社区领导也支持我们，李队就联系物业给我们墙上打眼，我们得挂作品。我们的书友们也特别的高兴，每人就是平时写的作品经常性的我就换。
0: 哦，你还不是一直
4: 不是一直挂的那个的，根据一年的四季四景，还有根据咱们的节假日，比如说五一呀、国庆节啊，这两天又是长征纪念，长征九十周年胜利这个纪念日，我们都写作品，经常性的更换我们的作品和书画。
0: 哦，
4: 这样的话就居民过来，或者是楼道里也挂的我们的作品，坐电梯的啥时候他们都能驻足观看，
0: 就常换常新。
1: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个在小区里面的书画长廊，对于孩子们的美育教育特别的重要。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说很多的这种美的启发就应该是在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
0: 对，
1: 对吧？就是在生活当中每天等电梯回家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在这个楼道里面 看到这些书画的作品，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他可能就会有一天说我也想画，他可能会这个感兴趣，说不定我们也能发展出来，我们小区的这些小朋友以后成为书画大家。
0: 对，说得太好了。而且不仅仅是小朋友，我觉得就是成年人在这个生活当中随时随地的被审美的艺术去感染着，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比如说这个原来的这个走廊是闲置的，可能大家对。

0: 一些杂物啊之类的，你走过去之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现在变成了一个常换常新的这种美术馆式的这样的一个展览，我就会驻足去看一看我们的中国画啊，我们的笔触是怎样的走法，这样呢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呢会更加的丰富起来。
1: 对，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退休的叔叔阿姨们来说，这也是给自己的生活找了一个乐趣，
0: 一个动力。
1: 以前只是自己画自己看，现在我们有一个可以展示的场所了，
2: 对，
1: 是不是大家热情会更高一些？
2: 是的。
0: 对，当然了，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也有些朋友在问啊，说这个这些作品就是常换常新的作品，是您一个人画还是大家一起，还是有作业？
2: 是没有作业，是我们大家一起画，就是根据节假日
0: 哦，
2: 完了你喜欢什么样的，比如古诗呀、毛主席诗词啊，还有咱们古代的那些美好的那些
3: 美好的词句啊，
2: 大家都可以写自己写的认为满意的时候，我们就往墙上去挂去贴。
0: 您也会筛选吗？
2: 筛选
0: 哦，
2: 筛选上一部分。
1: 我给你们提一个小小的这个我的想法哈，就是咱们以后可以定期找一些这个主题展。比如说最近我们可以画这个长征胜利的一些书画的展览，再过一段时间呢，比如说这个国庆节过了之后，比如说到了11月、12月北京冷的时候，咱们因为中国有很多描写这个雪的诗啊、画啊什么的，咱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这个跟雪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咱可以隔一段时间换一个主题，这样的话激发一下大家的灵感。
2: 哎，挺好的，接受你的建议，回去我们
3: 这个主持人这个提议啊，这个好，特别好，
0: 非常好，
2: 开心。
3: 我们是最近呢，就是在搞这个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这个为主题搞了一些书画
1: 创作，
0: 主题性的，
1: 这个就可以展出了。
0: 咱们俩的画能在里面展出吗？
1: 咱们俩这个画我跟你说根本入不了法眼。
3: 可以可以，我们俩都可以。
1: 我们应该跟几位好好的学习学习。
0: 嗯，
1: 对吧，刚才这个李叔不是说了吗，他学了半年写出来这个字就已经这个水平了。
0: 是的，
1: 咱俩肯定半年写不出来，咱们奔着1年2年学，总有一天咱能写出来啊。
0: 对啊，咱们会有动力，而且呢我觉得就是不在于写成什么样，关键于开始，关键于坚持。你看我们的在这里6677说了，说半年写成这样真的写得非常好，说我都写一年了还拿不出手呢。不，我觉得这个不能这么说，就每个人有自己的能力哈。我觉得6677可以把您的这个作品呢发送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让大家也欣赏一下，一定写的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他谦虚了。
1: 嗯，
0: 对，
1: 我觉得肯定是谦虚了。
0: 我觉得是都对啊，就是一开始都跟我说啊，我们是什么社区居民啊，什么都是谦虚。你看看各的身怀绝技啊，非常的棒哈。
1: 这个我们聊天室当中确实有一些朋友动手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我还看到这个天使与海豚，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他给我们发了一个特别可爱的这些建筑物，我以为他是发的一个照片，结果他说了这个是自己特别喜欢折纸和手工做的微缩模型。他说虽然做起来很麻烦，但是特别有乐趣。你看，
0: 他做的太好了，
1: 像老洋房一样。
0: 哦，我刚才看，
1: 我以为是照片呢，
0: 我以为是拍，就是去哪儿去这个旅游
1: 拍
0: 的照片呢。
1: 太真实了，然后里面还有钢琴什么桌子、椅子、盘子，
0: 就是微缩
1: 景观，还有这各种花卉什么的，真的特别的精致。
0: 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做，因为它需要用镊子一点点的往里面加哈。还有7758说了，我们单位有一位男士，要说还得叫他大哥，他织毛衣织的特别的棒，但是他就是不会轻易的给别人织，但是他给我织了一件毛衣，真的好漂亮，比我织的要漂亮。
1: 织毛衣现在大家可能都没这手艺了，但是我记得爸爸妈妈那辈儿，
0: 我妈妈织毛衣织的特别好。
1: 织毛衣，
0: 对，而且我妈还会勾花儿。
1: 但是我妈就属于手不是特别巧的那种，她会织，但是呢她每次织的这个时间都特别的久，就是你基本上都穿不上毛衣了，到夏天才能给你织好。
0: 她从冬天织到第二天，第二年
1: 她从春天就开始织，本来以为冬天能织好，但是她织的特别慢，
0: 她织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1: 对，第二年的春天。
0: 没事，到第二年的冬天
1: 那就小了，你知道吗？
0: 你长那么快呢。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身边的动手达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但因为我觉得三位就是不仅仅是书画方面，可能在生活当中的动手能力也是相当的强的。因为刚才我听这个李叔叔说，平时要跟着大家一起做志愿服务活动，可能有很多的志愿活动就是要跟大家一起玩起来乐起来，甚至要去比如说什么剪头发呀，或者什么去帮去收拾收拾屋子啊。
1: 让李叔叔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一般我们平常的志愿活动的内容都有哪些呢？
3: 我们主要是

0: 平时搞一个八巡，所谓八巡就是八个方面的巡查活动。
1: 嗯，
0: 你像治安啊、卫生啊等等这一类的八巡同时要做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成立这个义务理发组。
1: 对
0: 啊，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志愿的服务队50多个人员当中先展开，
1: 嗯，
0: 取得经验以后准备在小区再展开。
2: 哦，先拿自己练练手，练熟练了再服务小区居民朋友。
0: 是的
1: 是的。
0: 另外还搞一些垃圾分类的
1: 活动，
0: 广场宣传活动。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内容是很丰富的。
1: 真是太丰富了。
2: 你就说手巧不巧吧。
1: 手特别巧，而且
2: 你像这理发那是技术活，而且还得有审美呢。
1: 是，而且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李叔叔的热情特别强，中气特别足，这个推子一拉再拉。真的
2: 这就是看出来了，
1: 身体特别棒。
2: 对，就是其实我们奉献爱心动手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对自己大脑的一个锻炼。
1: 没错，
2: 对于身体的一个锻炼。
1: 对，我想斗胆问一下，就是三位的年龄，像李叔
2: 叔。你礼貌吗？
1: 李叔叔先
0: 王老师你先说，咱从大往小说。
1: 从大往小说。
0: 嗯，
3: 你先说。
4: 我今年82。
1: 82岁了，你看你看得出来吗？
2: 精气神多好。
1: 就是啊。
0: 我今年79。
1: 79岁了，
2: 嗯，
1: 我也
0: 太。79。
1: 太棒了。
2: 我阿姨呢？
3: 65岁。
1: 哎呀，其实都看着不像是这个年龄的。
2: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精气神啊，看着比咱们还好。
1: 你说了一句大实话。
2: 真的。
1: 没有，
0: 你们年轻人还是
2: 就是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1: 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因为看着几位叔叔阿姨都是红光满面，而且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和热爱。
2: 我觉得就是他们对于生活的这份热爱真的是太让我们羡慕，也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1: 没错。
2: 现在总感觉每天都特别的疲惫，但是你看看这几位叔叔阿姨这个身上，我们觉得就可以看到生活带给我们的这些开心和快乐。
1: 对，尤其是在书画和绘画当中啊，因为我小时候是学过画画的，你可以潜心进去，其实是静心的一个特别好的过程。
2: 嗯，
1: 但是就是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挥墨去画画之类的。
2: 但是你看什么时候都不晚。
1: 没错，
2: 王阿姨不是说了吗，这都是
1: 退休之后
2: 来北京之后才开始
1: 学的，
2: 现在也依然小有所成了。
1: 哎，太棒了，我们真的为我们的三位叔叔阿姨点赞哈。其实在这个就是书画廊的这些事儿哈，有很多的朋友都问了些问题，比如说这个人家同意吗，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弄这个书画廊你们有时间吗，家人同意吗，等等等等，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哈。
2: 嗯，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想聊好的都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当然呢，也不要忘了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自己的身边有没有手工达人。今儿我们的直播间是来了三位手特别巧的达人。
1: 是的，
2: 相信大家的身边也有这样手特别巧的达人，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7758又给我们发了说，身边有个小伙子自己动手做的这花问我们漂不漂亮，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看一看。
1: 嗯，
2: 下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
5: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6: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5: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7: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5: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7: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5: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7: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5: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6: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5: 平凡方寸岗位，
8: 藏着滚烫力量。
5: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9: 节日快乐。
10: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4: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8: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8: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1: 大鹏、
12: 都玄心、
11: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9月10号周四，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3位嘉宾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如何让闲置的楼道变身成为美术馆。
1: 嗯，
0: 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3位嘉宾都来自于朝阳区来广营街道茉莉园社区，他们分别是王静荣、李来友和王书香。王阿姨、李叔叔和王叔叔，那么3位刚才的节目当中已经给我们介绍了3位对于书画是如何结缘的，同时呢又改造了小区当中的一个地下活动室的走廊，把它变成了我们的这个美术馆。
1: 是的，
0: 哎呦，我们也把照片发到了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大家今天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自己的身边有没有动手达人。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是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是物品转让的时间，但是在节目当中可能没有办法为大家大量的播发转让的物品，但是呢我们会在微信公众账号继续为大家提供物品转让的相关服务，您可以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账号。你看大家伙都在夸几位老师呢，
1: 是全部都纷纷的点赞，
0: 说这个写书画的就是气质不一样。
1: 没错，另外呢我已经把这个图片啊发到这个聊天室里，
0: 但
1: 这是冰山一角，我觉得今天下午应该在银发达人的海选现场也会带来一些书画的作品，同时呢也会有这个长征的这个纪念的一些剧啊可以去演，是不是
0: 有唱有演，同时呢、
1: 哦、
0: 还有书画的这种
1: 展示。
0: 对呀、啊，所以今儿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今天我们活动的这个地址哈、
1: 嗯、
0: 是在金鱼天坛帽，然后呢我们刚才和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具体的地址，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在我们聊天室当中说了，他说哎呦没有甲14号，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地址是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甲14号，但这个朋友在这个导航上导的这个具体的地址它是没有甲的，就是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4号。
1: 嗯，
0: 但是我专门上网查了一下，这个百度和官方的地址上面都是有这个甲字的，
1: 有这个甲字的，
0: 所以说为了大家方便别找错地方，您就搜金鱼天坛家居帽，
1: 对，
0: 帽就是 MALL， 就可以导航到我们下午京津冀银发达人的海选现场了。
1: 是的，我刚才其实在这个导航里面搜索了一下，只要您搜索金就是这个天坛家居
0: 帽，
1: 基本上就出来了。
0: 对，第一个就是
1: 天
0: 坛家居帽。
1: 是的是的、嗯、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下午和我们一起多多互动，因为下午是我们的银发达人海选的最后一场了。
0: 嗯，都是一些我们说压轴的选手要在下午精彩亮相。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去那儿玩一玩，我们线下见见面，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逛逛这个天坛家居帽、啊、
0: 对，我们刚才不跟大家介绍吗，说里面有好多比如说这个智能的一些家居产品，如何去改善占我们的这个适老化的水平，其实这个家居馆都是有一些具体的这种可落地可实践，甚至已经给咱搭好了这个样板间，咱可以去体验和感受一下，
1: 你可以去体验一下。另外呢它还还原了一个非常复古的一个场景，说不定能把您拉回到几十年前之前啊。
0: 对，哎呀，我觉得他们就应该赞助一下茉莉园社区。你看这个书画走廊，你看如果有这个适老化的这种改造，叔叔阿姨们去画画的时候，这个灯就可以那种比如说随时打开，
1: 对，还可以节能哈，
0: 对啊，就是我们要打开的时候可以说比如说把单数的这个画作的射灯给我打开，这灯噔噔噔都亮了。
1: 开了，对，哎，真的想一想，这个走廊真的因为这个画作啊变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呢也非常的贴近人心啊，审美的感觉也非常的好。
0: 但是我就特别想知道，咱们在刚开始改造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阻力吗？因为其实如果作为一个居民，
1: 嗯，
0: 您还没有改造成功，我没有看到成果之前，我光听说你们要改造，我就会有疑问，他们改造完了会不会这过道更窄了呀？
1: 就是
0: 他们会不会想要占着自己用啊？我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忧。
1: 嗯，
0: 我想问问几位，在改造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居民跟我一样有这份担忧吗？
2: 有，
1: 嗯，
2: 当时有一个居民就跟我说：“你说，就是说我们挂上那些字画吧，简直是多余的。
1: 哦，
2: 他想要什么了？还不如放上2个储物柜
1: 哦，
2: 实用了。
1: 他要放东西，
2: 对，放东西。嗯” 反正就这样。
1: 对对，当然肯定有这样的声音。那后来呢？
2: 后来我们挂上书画以后，他觉得焕然一新。
1: 哦，
2: 领着他的小外孙子过来，就经常性的拍照啊，
1: 做一个美誉的教育啊。
2: 对，
1: 所以呢，这个书画廊啊落成了之后，我发现很多的这种社区的朋友们，他们的思想在转变。
2: 转变，
1: 对
2: 对。
1: 刚开始没弄的时候，就没看见实物的时候，可能还是觉得，哎，弄这干嘛呀？我还不如这个摆点东西、杂物什么堆一堆。但是弄完之后，发现真的焕然一新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不是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除了这个王老师，还有我们的李叔叔之外，是不是也交到了其他的一些好朋友？
2: 是的，比如说是包括你们年轻人在内的、
1: 哦、
2: 他利用星期六星期天休息的时候也要下来地下室看我们的长廊、他们就说呀，简直就是一步一个景啊，肆意飘香啊，描那个墨香，肆意飘香。带着他自己的孩子也经常观看我们的，而且还成了打卡的那个网红
0: 网红
1: 打卡
0: 点
1: 啊。
2: 经常有小朋友呀，或者是大人一些的在那儿拍照。
1: 哦，其实你看找一个生活搭子多重要啊，因为你平时自己要是去干点什么呀，有的时候有点寂寞，
0: 就是得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银发达人的海选现场还推出了一个活动，半山会 club， 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我们是有推送文章的，大家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哈。我们找到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好，让大家一起聊聊天，吃吃自助餐，吃吃自助下午茶，在香山饭店，就是在北京最美的时节去最美的地方看一看。
0: 哎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真的是感受到了三位对于生活的热爱，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三位在书画作品方面的这些成就。哎呦，我真的是非常的羡慕。
1: 你也开始画呀，画起来啊。
0: 我小时候是学国画的，那时候学写意，然后呢工笔我是坐不住，
1: 写意转工笔的
0: 啊。你女孩可能是不是还能耐点耐心坐得住，工笔实在是坐不住。但是呢就是长大了之后就放弃了就放弃了这个。
1: 对，我主要是随着
0: 绘画技能
1: 功课越来越忙，后来可能也就没有时间，因为确实这个东西也挺吃天赋的，觉得好像确实
0: 最重要是咱俩没天赋
1: 就是觉得也就是还不如学习去先学习
3: 关键是你们太忙了
1: 但是我的确是觉得如果要是不忙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书画再捡起来，
0: 因为我觉得书画作品啊，尤其是咱们中国的画它有非常多的意蕴在里面。
1: 是的，
0: 就是它有人生的智慧，比如说中国的书画它就特别讲究留白，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一种智慧，
1: 对
0: 生活的一种智慧。同时呢，中国的书画作品还会讲究我们的这个拿笔，比如说写字，
1: 是
0: 它有笔锋，然后呢它有的时候它需要藏锋，
1: 对，
0: 这其实都是人生的智慧，我觉得蕴含在我们的书画作品里面。
1: 当然了，我非常的赞同。
3: 看来你是个内行啊。
1: 对呀、因为你看我们在学学这个国画的时候，尤其是学写意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叫讲究将错就错，如果你这一笔下去了之后你不就是你画错了，那你就顺道把它改成了一座峰或者一棵松，就不要尝试着我重新再画一张换一张纸，有可能我们的生活就因为你的将错就错而变得更美好了。
0: 你看，就很多的生活。
4: 你说的真好。哎呀，太好了。
0: 对，也想问问王叔叔啊，刚才呢两位其实都说了您是他们的这个
1: 老
0: 师。
1: 嗯，
0: 咱们在社区肯定的学生不止二位，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是跟着您一起去感受书画的这种魅力。在教课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趣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的学习热情怎么样？还有就是我特别想知道。

0: 我老伴很支持我。
1: 哦，
0: 自从办了这个画廊之后啊，许多这个居民看了之后啊，有的居民就喜欢上了
2: 啊，
0: 就把我们这个书画班就扩大了
1: 啊。原来最开始的时候几个人啊？
0: 开始几个人，现在十几个人，
1: 啊、
0: 现在增加到二十几个人了，
2: 二十多个人。
1: 咱也可以报名一下，哦、争取突破三十人。
2: 完全可以，而且呢，他是有年龄限制吗？还都是退休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跟您
1: 学，就是同辈人呢，还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小朋友感兴趣，嗯、比如说放学了之后，你也可以教授他们。
0: 是，
2: 哦，
0: 就是他们像放暑假、寒假啊，
2: 都可以，
0: 王会长呢就组织这小孩来学习写字啊。
2: 哦，
0: 讲一些课呀，
3: 小课堂，
2: 小课堂，
4: 小课堂。
2: 哦，像这个王阿姨是已经就开始教这些小朋友，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里面教小朋友一起画画了，是吗？
4: 我们三位老师都是一起教他们书画，
2: 嗯，
4: 特别是今年暑假的时候，
2: 嗯，
4: 我还是结合的这个长征90周年，
2: 嗯，有主题的，
4: 对，给他们讲长征的故事，每个人都讲长征的故事，完了让他们再结合上这个长征的那些故事，我们再写。我教给他们是要奋斗，要勇敢，而且还要对我们的下一代充满希望。
2: 哎呦，好棒啊！他是把红色教育和这个书画教育结合在一起

0: 调皮的那种吗？
1: 对，有，
2: 有，
3: 他
1: 坐不住。
3: 其实他虽然坐不住，他也特别爱这些书画。有一次呢，就是年前吧，我们经常要组织小朋友写对联啊，写福字。有一个叫小雨的小朋友，他自己就在那儿，我教给他写的是篆书，王老师教给他写的是隶书，我们李老师教给他写的是行书，
4: 我的天，
3: 三种字体写了一个福字，他特别的高兴，回家以后就分别贴到他家的门上。等到第二天我出去买菜碰见他奶奶了，奶奶告我，哎呀，小雨就回家就说这是他写过最好最美的字。
4: 哎呦，太好了，这个是以后写福字啊，写对联啊，写春联都可以让孩子们包办了哈，特别的棒。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传承，
4: 真的是，
0: 对吧，就是他们在回家的路途当中，等电梯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楼道看到了这些画作，对他感兴趣了，然后呢又走到了教室，有我们的这些爷爷奶奶可以教他们去书画，然后呢他们又学会了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代一代的传承过程。
4: 对，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呢，我经常在网上能够看到有一些就是小网红，他们三四岁好像就是能画写得特别特别好，这是真的吗？我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质疑，就孩子的什么时候从这个书画入门是相对比较好的呢？
3: 我自己个人认为，只要小朋友喜欢，哪怕他就是在一张白纸上涂鸦，也是在他幼小的心灵就对书画热爱。
4: 对，他是不是特别讲究天赋啊？像王老师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这个天赋占一部分，但是还是勤奋学习。
4: 哦，还是得勤奋
1: 勤奋学习。
4: 另外他们在书画，比如说

0: 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有兴趣呢？说自如其人，说希望能够教他自己的小孩去学书法。
1: 一个是，这孩子根据他的爱好，根据他的程度，慢慢的有耐心的一笔一笔的来教他，给他讲解。
0: 从撇捺开始写起吗？
1: 哎，凭撇捺开始学习，而且要一点点的有耐心的来给他解释。
0: 最重要的是耐心，
2: 对、
0: 最重要的是耐心哈。
2: 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很多的孩子他就是缺乏耐心。但是呢，书画这个相对来说需要我们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表达的形式，就可以很好的去培养孩子们的耐心。而且这个耐心不光可以用在书画的创作上，同时他们在日常的学习。

0: 传递美好，温暖人心，用我的文字传承文明，记录岁月，用我的行动践行梦想，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 嗯，哎呀，我觉得这个王阿姨可以成为我们节目代言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2: 对，
1: 我们也大家帮助大家。
2: 对，希望我几位都能加入到我们精神帮帮团的大家庭里面来啊！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节目的定位，就是大家帮助大家。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哈。
1: 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可能没有办法继续来展现几位的风采。我们希望下午的舞台上，几位都能够发挥出好的这个成绩。
2: 是，
1: 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这个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

0: 吃羊蝎子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没错，
0: 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个家庭组合。
1: 嗯，
0: 公窑这个羊蝎子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北京人说要吃羊得吃口外羊，
1: 哎，
0: 它羊蝎子来源就是口外羊。
1: 哎，那这口是指？
0: 口是指张家口，
1: 哎，
0: 口外羊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比如说像锡林郭勒草原啊，
1: 嗯，
0: 像乌兰察布一带呀，像这个河北的坝上草原，它是真正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散养羊。而且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吃这个羊肉或者羊蝎子，
1: 嗯，
0: 用这个口外羊作为原料呢？是因为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它首先这个脊骨里边的这个骨髓比较多
1: 哦，
0: 另外呢，它这个脊肉啊是比较香的，
1: 嗯，
0: 比较滑的，比较嫩的，而且呢，它这个脊骨不像一些大尾羊那么粗，
1: 嗯，
0: 所以说咱同样是买一斤的这个羊蝎子，里边的这个含肉量，
1: 哎，
0: 它就比较多。
1: 那是不是骨髓也是比其他的要多一些？
0: 哎，你说的对。另外呢，它那个膻味儿也比较小，
1: 嗯，
0: 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人对于平常吃羊肉啊什么的，觉得哎膻了不行。您吃这口外羊做的这羊蝎子，它的膻味是非常非常轻的。更何况您在炖的时候，哎，做的时候得加入一些这个香辛料，比如说八角、桂皮等等这些，更掩盖了它的膻味。所以说，如果您对于膻味比较敏感的，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的这个公窑京味羊蝎子，您是不用担心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这个品种选的好，它的部位同时它的肉量选的也比较好。
1: 哎，是的，这羊蝎子啊，平常我们知道大概有平蝎子哈，还有这个刺儿蝎子，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肉蝎子了。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就是肉蝎子。
1: 哎，没错，这大口吃肉的感觉是真的非常棒哈。
2: 嗯，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部位是非常齐全的，有这个脖头肉，哎，特别解馋，还有这个飞机翅哈，这个部位有筋有肉，吃的时候咱可以把那个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啊。
2: 嗯，
1: 当然了，要说这个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尾巴尖儿这个位置了。
0: 哎，老人孩子，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吃这个尾巴尖儿，一盒里边，咱们给大家论盒买啊，
1: 嗯，
0: 一盒里边没有几块，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精髓，一个羊脊骨它只有这尾巴尖上一点儿，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嫩的。
1: 哎，这个还真得是一家人啊，看谁手快了哈，
0: 先下手为强嘛。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味道好、选料好，同时做的这个肉嫩度强。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呢。您到家以后把它拆出来以后，倒上点开水，
1: 哎，
0: 再咕嘟咕嘟，可能十来分钟咱们就能吃到羊蝎子了。
1: 没错，
0: 省时省事儿，同时咱们还得省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价格，性价比还特别高啊。
1: 是的，咱看看啊，这个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一盒，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五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个分量真是不轻，一共是12斤重哈。这个价格呢是199块钱。
0: 你要知道在外边这一盒卖65，
1: 哎，
0: 这五盒加起来得300来块钱了。
1: 嗯，
0: 今天我们的价格1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全都是密封包装，而且给您做好了的，您在家里边放凉了一点的地儿，但是它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说保存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1: 对，咱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咱就拿出来这一盒，老两口当一顿晚餐一起吃哈。
0: 哎，非常非常的舒服。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呢，不光是咱说做羊蝎子嘛，
1: 嗯，
0: 有三讲，讲肉、讲料、讲汤。它不光是肉选择的好，肉比较多，同时它的料和咱家里边用的料不太一样了。
1: 哎，是的，我们老说这个馆子里的这个羊蝎子怎么就那么香啊？
2: 嗯，
1: 其实秘诀就在这料上。10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比较常见的，但是里面也有你想不到的，比如说枸杞、枣，它就很好的去除了这个羊的膻味儿，而且增加了这个羊的香味儿哈。
0: 嗯，而且还有这个汤，咱们说平常去外边吃这个羊蝎子，可能那汤啊，咱都得稍微来两口，对吧？
1: 嗯，
0: 有这个酱香味儿，稍微带点咸口的，我们涮点菜什么的都感觉特香。但是这个汤是必须用大羊主骨敲主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在家里边可能做不了，您去外边。

0: 斤的羊蝎子。
1: 嗯，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元，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4: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3: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5: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3: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5: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3: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5: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3: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4: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3: 平凡方寸岗位
6: 藏着滚烫力量。
3: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7: 节日快乐。
3: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4: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3: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5: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3: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5: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3: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5: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3: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4: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3: 平凡方寸岗位
6: 藏着滚烫力量。
3: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7: 节日快乐。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啊，陆主任。还有来自华夏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的党委书记行长唐宇，唐行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
3: 好，我们再来介绍的呢是来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静元，刘行长欢迎您。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还有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5: 十年前，通州金融是网点经济。十年后，490多家金融机构集聚，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定在10%左右。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北京农商银行三大市属银行总部集中落地，邮储银行北京分行首家国有大行首都分行扎根副中心。从一张白纸到万亿级金融城，副中心金融业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通州区发改委与两家银行机构，解码副中心金融集聚效应加速释放的深层逻辑。
0: 既然今天的话题是聊金融啊，不得不看看副中心这十年来金融的发展变化。今年是副中心的10周年，我们都知道副中心的金融业发展很快，但是很多观众没有概念，就像我刚才对这个11万亿是多少钱一样，
3: 是
0: 完全没有概念。所以节目的开始，先请刘主任跟我们来讲讲十年间我们副中心的金融业有怎样的变化，现在的发展和规模又是怎样的呢？刘主任。
1: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就说几组数字和几个例子，让大家有一个整体的感受。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说以前我们的是网点经济，这十年来啊，副中心的金融业啊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我们是从这个金融业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我们2015年金融业的增加值才39.3亿元，然后到去年年底，我们金融业的增加值达到了139.9亿元。十年间翻了3倍多，而且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就是目前我们金融业的增加值占全区 GDP 的比重，金融业的税收占全区的税收比重，基本稳定在10%左右。现在金融业已经是我们副中心的第三大的支柱产业。第二个，我们从这个机构数量来看，实现了翻倍。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已经达到了490余家。这里面我们有30家银行，而且能级也在不断提升。30家银行中，我们1级分行有4家，2级分行有12家。刚才也是特别提到的，咱们的华夏银行总行、北京银行总行、北京农商行总行也将陆续的落地副中心。目前，华夏银行总部大楼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具备这个搬迁的条件。北京农商行总部大楼预计2028年6月完成交付。北京银行总部大楼目前已经拿地，正在筹备建设。这3家行的资产总规模啊，11万亿。刚才主持人也说过，
3: 对，什么概念哈？
1: 这三家行要是真正落地到副中心，是对咱们副中心金融产业能级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促进。
0: 你看，光是这3家银行落地的资产规模就将近11万亿，但是副中心的金融机构有490多家，
1: 对，
0: 就很难想象这又是怎么大的一个体量。
1: 对，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这个7家，持牌的独立法人机构，还有规模以上的证券经营机构是18家，保险机构有44家，公募基金4家，私募基金管理人82家。其实这些啊，都是推动我们副中心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0: 刘主任对我们的副中心金融的生态非常了解啊，包括每一个机构有多少家都
3: 如数家珍。对对对，是这样的。您看哈，这个通过数字哈，能发现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这十年来的一些变化哈，而且特别是我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哈，他有的是生活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见证着副中心的变化，有可能呢现在可能还在观望，是不是也要来副中心发展哈？所以呢，听了这么多的变化，大家 家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哈，把我们的目光呢转移到我们的北京啊东边北京城市副中心。当然了，我们像邮储银行哈，北京分行呢，其实也是我们首家进驻到副中心的一个国有的大行的首部分行。特别想问一下刘行长哈，落地副中心之后呢，像我们邮储在服务区域啊、科创产业，包括像发展科技金融方面，整体会有怎样的一些布局？主要会聚焦哪些方面、哪些领域呢？刘行。
4: 好，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呢，也是我们应该说是首家进入落地到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国有大行啊。我们分行呢是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正式把我们的整个机构全都迁入。

坚持机构迁移、资源下沉，还有专业赋能的这种总体的这种布局。特别是依托啊，我们现在分行坐落在咱们这个运河商务区，我们也是依托这个运河商务区的这种区位优势，重点以科技金融事业部为载体。这个针对这个科技服务、科技金融呢，我们自己内部呢有一个专门的这个专营机构，突破了传统的这种信贷思维方式，建立了这种技术。

0: 先进制造业这些硬核科技赛道配置我们的这种信贷资源。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主动与政府部门、产业园区还有这个创投机构咱们这个把我们的金融服务前置到科创企业聚集的这些园区，发挥我们的这种金融加物流加电商的这种协同优势，不仅呢给这些科创企业提供这种资金的支持，还主要为这些科创企业链接市场渠道资源，推动科技成果的这种就地转化，把副中心的这种科创势能转化为我们产业发展的实效。
1: 您刚才说咱们主要发力点是在科技金融，当时是怎么考虑发展科技这方面呢？
0: 首先呢来说呢，科技金融是我们这个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中的这种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呢，再有一个就是符合我们现在国家的这种大的这种产业主导这种趋势。科技金融

0: 到咱们邮储银行对这个科创企业相当于这个投资包括整个的建设过程当中，它起到的是一个全流程的陪伴作用，相当于是一个合作伙伴的感觉。所以我们经常提这个科技创新，我们提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一直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啊。其实我们邮储银行在科技金融这方面持续发力，而华夏银行呢，作为市属的金融机构，将绿色金融作为最核心的战略方向之一。唐行长，面对副中心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大背景，我们也知道副中心的绿色是最鲜明的底色，那么华夏银行副中心分行发展绿色金融的整体思路和定位是怎样的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华夏银行呢，作为全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始终是就把绿色金融作为我们自身发展的名片之一。我们总体的思路呢，就是实施灯塔行动，指引我们全行呢加大这个在绿色金融业务上的发展力度，以这个绿色金融的这个助力和支持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国家战略目标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截止到我行的年初，我们的绿色金融的贷款已经达到了5300亿，相较前年我们增长了31.4%。我们早在2008年，我们就与世界银行、法国法开署以及这个亚洲投资银行，我们相继开展了多项的绿色金融的合作。相继我们助力这个央企以及市属国企在这个余热发电、这个叫绿色能源、绿色建筑等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项目，跟支持他们这个企业的发展啊。这是其二呢，就是我们连续3年，我们也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了这个绿色论坛。今年呢，绿色论坛要升级为北京市级的绿色论坛啊，我们将继续支持这个绿色论坛啊。第三呢，就是华夏银行在去年2025年，我们银团牵头支持了就是全国性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水资源循环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检河北综合资源利用中心。也是我们第一时间就是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批下来了。今年目前呢已经首笔贷款已经投放啊，开工支持项目正常开工建设。我们的华夏银行的这个定位啊，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呢？是以这个可持续更美好的 ESG 的这个理念，持续打造绿色金融的示范行和标杆行。
0: 您刚才说这个检河北的综合资源利用中心，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中心呢？对副中心的发展是怎样的？
1: 它是应该是在通烟高速以北这个宋庄的这个范围内做了一个纯地下的水资源循环利用的，包括污水处理等等的这个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绿色水资源循环中心。
0: 就预计可能是这几年就会建设好正式投入，
1: 应该在3年的这个建设期吧。
0: 你看
2: 3年，好，
0: 咱们提供了将近30年的项目贷款，说明我们对

0: 也形成了一套这个涉及到这个规划，
1: 嗯
2: 嗯，
0: 政策和法治的一个完整的支撑体系。我们现在统称为3+1、3+4+1的顶层设计。
1: 嗯，
0: 其中三是指党中央层面审议批复的三个规划，一个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一个是副中心控规，一个是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空间协同规划。
1: 嗯
2: 嗯，
0: 四是国务院层面印发的四个文件，分别是一个是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1: 嗯，
0: 一个是北京通州和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方案，还有一个是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的实施方案，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去年批复的副中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的试点方案。
2: 嗯，
0: 一是咱们北京市人大立法通过的副中心条例，
1: 嗯，
0: 这

0: 业的城市的这个品质这一块，我相信应该前期有些节目做过，我也就不展开说了。就比如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方面，在我们的交通方面，在我们的公共配套服务方面，在我们的文化旅游方面，这一些就是要把我们做成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让我们的市场主体、金融机构、我们的居民、我们的人才，在我们这里过得好、发展得好。那最后一个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有这个充裕的产业空间和完整的产业知识体系。我们在这个前面说了，我们是在产业空间上，我们建筑规模上，我们是有增量空间的。目前啊，区里面还正在全面的盘活、梳理、释放一些闲置的产业空间。我们现在区里面芙蓉县啊，已经构建起了叫做我们叫一河两区三镇一带一族一廊的产业空间布局。这里面我重要提一点，就提一下一河就是我们的运河商务区。它的规划总面积是7.82平方公里。对，这个区域是我们金融机构和总部型企业的一个核心的承载地，也是我们目前在全力打造要精彩亮相的一个区域。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统计，目前金融机构在运河商务区抛开这个租赁的面积，就直接购买的面积已经超过了26万平米。
1: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去到服务中心以后，我发现很多地块都是运河商务区正在建设过程当中，可能我不知道它最后会建成什么样，一直在持续期待的过程当中啊，
0: 会越来越漂亮，
1: 就会越来越漂亮。 对，
0: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产业政策，我们是区里面是构建了1+N+1的产业政策体系。这第一个一是我们服务中心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是我们整个产业政策的一个总纲。N 包括了，目前是包括了24项若干的措施。这24项里面，其中有22项是分领域的细化的专项的支持措施。还有一项是一个住房保障的一个措施，还有一项是一个人才的保障措施。最后一个一是我们打造三聚营商环境的一个总体政策。刚才我说的22项细分领域里面，就含有我金融的两个政策，一个是我们副中心推动这个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一个是促进金融服务式经济的若干措施，是两个涉及我金融的政策。所以我们也有完备的政策体系来更好的能扶持我们的机构和人才的成长进步。
1: 罗主任刚才说了非常多的副中心的政策啊，我听到了从政策到硬件的配套，包括咱们副中心现在的软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你去到副中心已经不再是高楼大厦，你想去喝一个咖啡啊，或吃一顿饭啊，可以随时找到，
2: 很便捷。是，
1: 对，所以说总部搬过来之后，副中心的集聚效应是在不断凸显的。那么副中心现在也集聚了不少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啊，咱们的邮储银行在构建科技企业综合金融服务的生态上面目前有做哪些实践呢？刘航。
3: 好，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啊，咱们这个针对这个科技创新型企业，应该说从它企业自身的这种成长形态上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形态多样的。总体来说的话呢，就是对于它这整个生命周期来说的话呢，应该是成一个梯队的一个分布状态，就是应该说既有这种处于研发阶段的这种初创企业，也有这个处于成长期的这个专精特新的企业，也有呢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发展的那种成熟企业。我们的思考呢，就是银行服务科创型企业呢，我们不能仅仅只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资金供给方，要想转型成为这个更好的服务这个科创企业的这个角色呢，我想我们的角色应该定位为一个叫企业成长的陪伴式合伙人，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综合金融生态。在实践中呢，我们自己内部啊，针对这个不同成长阶段的这个科创型企业呢，我们打造了我们自己的内部的一个叫优一创的一个服务体系。这个主要是针对不同阶段，就是成长阶段的企业啊，我们给它提供了包括这个投融通汇付啊一体化的一个这个服务矩阵。比如说针对这个初创型的这种企业，企业往往都是轻资产缺营收，我们就可以运用一些知识产权质押等一些产品的这种方式啊，解决企业的这种首贷难的这种痛点。面对成长期专精特新型的企业，我们可以配套这种科创贷啦、认股权贷款啦，包括这个叫投贷联动，对吧？联动这个外部的这个 创投机构，实现这个给企业提供这种股权加债权的这种综合化的这种服务协同。面对这种成熟期的这种上市后备企业，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上市贷、并购贷，对科创企业呢可以提供这种票据结算、财务管理的这种一揽子的这种服务体系。
2: 嗯。
3: 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营造这种生态环境方面呢，我们也是经常举办这种针对科创企业的这种路演对接会的活动，打通这种政府、投资机构、产业资源，方方面面的资源吧，伙伴，把这个单一的信贷服务呢，升级为这个金融加产业加智库的一个综合生态服务，帮助这些企业呢从小到大发展壮大，实现它这种整个成长周期。

0: 提的这个叫陪伴是合伙人嘛。
1: 嗯，好，哎，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这个平台上今天的朋友们哈，互动还是很热闹的哈。7758 SN 说了，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线上化和数字化，很多的。

0: 您更贴身了，也是更普惠了哈，这是大家不同的一些感受。还有呢，像陈明迪说，现在呢这个绿色金融的体系是更加完善了。
1: 嗯，所以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如何重塑首都金融的新板块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聊，一会儿见。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7: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6: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7: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8: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7: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6: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7: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6: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9: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6: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9: 最新的绿色理念、
6: 最高的建设标准、
9: 最暖的民生服务、
6: 最美的新城新景。
9: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6: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9: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1: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2: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9: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3: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9: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9: 教育面对面，
1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9: 听越聆
10: 听
9: 越聆听越成长。
14: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5: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14: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16: 猴哥，俺老朱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7: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16: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系统。
17: 怎么用呢？
16: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7: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15: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18: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9: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0: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2026年是副中心规划建设的10周年，也是15的开局之年。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副中心金融业这10年的变化。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党组成员副主任罗兰斌。罗主任，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0: 哎，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还有来自我们华夏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唐宇，唐行长，欢迎您。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还有来自我们中国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进远，刘行长，欢迎您。
2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首先啊，我们都知道副中心现在除了在打造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之外，也在打造可持续的金融中心。以我们华夏银行为例，是如何发挥自身的绿色金融专业优势？刚才您提到了很多这个绿色金融的专业领域啊，包括有很多中心的建设，咱们是怎样深度参与到这些地方的建设呢？唐行长。
21: 主持人好啊，这个作为金融国企啊，我们在2019年，我们就响应这个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设立了副中心分行。当时设立呢就是1级分行啊，这是总行呢对副中心的建设给予重大的支持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副中心分行在成立6年以来啊，我们在通州区委区政府，尤其是我们区发改委的大力支持下，持续呢我们做好这个信息的对接以及互联互通，及时呢了解副中心的重大项目的规划。我们在呢主就是包括立项等情况啊，第一时间我们就把相关的这个主办企业对他们出具同业竞争优势的金融解决方案，并对接好总行，最快的呢获取这个信贷的这个批复。另外呢，就是我行呢从2020年以来，我们相继对副中心的主要的重点项目都进行了这个信贷投放，从环球影城、M101的数字港、湾里奥莱、顶点公园、海昌海洋公园、北园家园中心、三亩会员店、枕月清新广场等等项目，包括现在要马上开工建设的这个六环高线公园啊，昨天嘛才知道六环高线公园还要建一个双轴的摩天轮啊，
1: 是说在那个高线公园上面再加一个摩天轮。
21: 对，
1: 因为我去过高线公园，
21: 所以说我觉得对这个副中心又更具吸引力和魅力。
1: 包括今年咱们还有很多这个很大的公园要开，对不对？我就说这个海昌海洋公园啊，还有顶点公园，
0: 对，今年都要这个面向大家来开放哈。我好像也是据我们了解哈，在今年6月2号的时候，就是北京市节水技术创新中心也是正式获批落地到我们这个华夏银行了哈。那这个也是可以说是一个节水的技术创新平台哈。有很多新的一些东西，包括像我们一些这个科技含量在内的一些东西，都会逐步的在某这个华夏银行可能要进行更多的实践哈。另外呢，那我们说了这个两家银行的这个可以说是在金融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实践，那也特别想问一下罗主任哈，我们常说的金融实体经济的血脉哈，金融是我们实体经济的血脉，那么副中心这么多年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和成效，能不能给我们在这里多聊一聊举一些例子给我们来听一听？
20: 好的，主持人，就副中心的金融业啊，这些年啊，我们是始终坚持这个政治性和人民性，是以人民为中心，以服务实体为宗旨。就这方面，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工作。一个呢，我们是打通了这个间接融资的堵点这一块啊，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企业找银行，银行找企业，其实就是信息不对等，是吧？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我们搭建了这个政银企的一个对接平台，我们梳理一些重大项目，组织这个专精特精的企业，包括创新性的这种中小企业，我们分层级的开这种投融资的对接会，把信息拉平。第二个，我们是利用我们的政务云这个直播的这个系统，我们是定期邀请我们的金融机构通过直播的方式来介绍自己的金融产品，包括讲解一些生贷的流程，开展一些这个互动环节，这个也是帮我们企业就知道第一个是找谁贷，怎么贷，贷什么，就解决这个问题。再一个，我们现在也是就是在持续的这个落实啊这个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服务的机制，这一块就是我们也是联动全区的所有银行机构，主动的联系对接我们的小微企业，解决他们的这个融资需求。目前我们已经是摸排了20万户这个小微企业，其中有1.1万户获得授信啊，是达到了1000亿元，这是间接融资这一块。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是这个搭实了这个直接融资的这个平台，我们现在副中心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这个叫做前期筛选、重点培育，然后跟踪服务的这个上市辅导机制。我们是帮助拟上市的企业主动的去对接这个监管和交易所。“十四五”期间，我们上市企业增加了11家。同时啊，我们还定期梳理区内的有直接融资的需求的企业，我们也是积极的帮助对接我们市区两级的政府投资基金和一些市场化的基金，切实解决咱们一些科创型企业这个早期融资难的问题。再一个，第三个方面啊，就是我们把要素改革的这个活力用足了。去年是国务院是批复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要素改革实施方案，全国就10个地区获得了这个试点的资格，所以我们也是倍加珍惜。就是把用要素改革来进一步的释放活力，我们是紧抓我们这个设资本要素改革的这个相关的事项啊，进一步来赋能我们的实体经济。这里面我举两个例子吧。一个就是在这个北京市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改革这个发布以后，我们是强抓了这个机遇，在全国率先是探索了信托财产登记模式的创新。我们已经和50多家像这个信托公证律所这个监护机构，包括我们的慈善组织，50多家我们都已经发动起来了。然后我们这个聚焦这个民营企业家这个财富的传承的问题，我们已经落单了股权信托，落地了6单。这是一个。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原研药的研发，这个失败的风险大，而且市面上没有相关这种保险兜底的这个现实问题，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共保体的形式，邀请了多家保师共同分担风险的方式，针对我们辖区里的这个医药企业，特别是他那个失败以后，这个损失最大的是他们的这个临床实验阶段，针对这个环节来予以保险兜底，让这个我们的药企啊，确实就是没有后顾之忧，敢投入，敢研发。这个马上就要落地首单，我们生物医药的共保体。这是在这一块。最后一块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把这个支持实体的政策用好了。刚才我介绍过，我们一加 N 加一的政策体系里面 ，N 里面有2项是我们金融的政策，其中有一项就是我们金融服务实体的政策。这里面啊，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给予首贷、绿贷、科技贷、中长期贷，我们最高给予1.5%单家企业最高100万的贴息。我们还有相应的条款，是鼓励我们的金融机构面向企业开展科技类、绿色类的保险、证券等等业务。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政策 来引导市场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0: 嗯，
20: 我就介绍到这里。
0: 好，这个说到实体服务哈，确实有它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哈。服务实体当中呢，实际上你看我们涉及到的刚才刘主任也提到了，比如说像小微啊哈等等，其实我想到的可能还有一些涉农的一些主体哈，往往是最需要用这个用钱的地方。其实也涉及到一个问题，比如说之前啊哈，这个像贷款啊拿到钱呢、都比较难，所以刘行长，像我们这个邮储是怎么打通这样最后一公里的？我们在这个面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周边这些这个涉农的经营的主体哈，我们都怎么样探索了一些哪些工作呢？
2: 其实邮储银行呢，与生就具来这个普之城乡惠之于民的这种服务基因。落地这个副中心以后呢，我们其实也是兼顾这个小微市场经营主体和这个涉农经营主体这部分这个客群的需求啊，线上线下协同，着力破解这个融资慢、融资难、融资贵的这个问题啊。针对这个市场小微经营主体，特别是比如说一些个体工商户啦、家庭经营者啦，我们主要是持续推广我们的这种线上信用类的普惠产品，实现线上审批，自动线上申请、自动审批，随借随还。另外呢，线下这块服务呢，我们一方面呢，就像刚才罗主任说的是，我们也是积极响应这个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协调机制的这种这个信息的对接通道。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是主动的去走访这个园区啦、商圈啦，开展这种批量的线下

0: 降低这个小微经营主体的这种综合融资成本。另外呢，就是涉及到服务乡村振兴啦，还有我们的这种涉农的这个金融服务方面呢，我们除了在传统的这个推广信用村啦、信用户的这种建设上面呢，其实结合也是我们北京现在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文化产业的发展，针对咱们的这个乡村文旅经营主体啊，也是推出了一些我们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啊，对于这种文旅经营啊，特别是一些这个现在咱们这个涉及到副中心地区啊，其实有很多自己特别有特色的这种文旅的线路啊，文旅的这种区域，还有一些文旅的项目，这里边呢其实也是我们邮储银行作为一个重点服务的一个对象。我们呢除了自己的这种特色的这种对接的这种经营性的这种融资产品以外呢，我们主要还是对于这种这个延伸服务方面，把我们的这种通过这种线下展业的方式呢，重点还是要服务进村、服务进项目啊、服务进我们的这个线路里边去，减少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的减少服务过程中的繁琐的这种手续，打通这种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真正的把这个各类的这种贴息政策啊、最实惠的这个政策落实好，让我们的这个经营主体能够享受到我们的这个政策的便利红利，还有在这个经营发展中能够很便捷的拿到自己的这种经营性的资金。
1: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现在咱们这个移动展业的服务能够送进村啊，很多农民农户不用再去跑银行了，咱们银行自己就上门服务，给大家讲解最新的政策，所以很多村民以前可能要坐一两个小时的车来到市里边或者来到县城里边排半天队，也不一定能批下来。那现在我们打通了这个确实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啊。那说到副中心，我们都知道副中心是绿色发展的示范区，也是聚集了国家级的各类绿色平台的资源。我们华夏银行在推动资源环境相关要素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方面有哪些方向上的探索呢，唐行长？
2: 好的。首先呢，我认为啊，三点吧。第一呢，就是要发挥金融的这种桥梁与纽带作用，准确的这种注入金融活水，积极的发挥呢金融赋能产业的这种理念，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就是积极推动我们行啊，积极推动与北京绿交所的这种合作与探索这个 CCER 的金融市场化与价值转化。第三呢，就是我们发挥总行 ESG 基金的这个引导作用，以投贷联动的多种方式助力企业技术升级和产业赋能。就这些。
3: 好，那从政府层面讲哈，也特别想问一下罗主任哈，我们这个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呢，其实它是赋予副中心的这个国家级定位哈，也是副中心金融的一个特色所在。那么也特别想请您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的现在的现状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4: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吧，咱们副中心发展绿色金融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底子和基础的。因为我们现在副中心有好几个国家的试点，像是我们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我们的气候投融资，我们的林业摊会，所以都是对我们绿色发展本来就是提出了要求，所以这些年我们也是实打实的在整个城市绿色发展上也是不断向上的。我们现在在这个绿色交通、绿色能源、绿色建筑方面，我们还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的。比如说我们在全市是率先实现了新建公建100%是达到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的。
1: 就比如说咱们三大文化设施啊，
4: 对，
1: 每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1.02万吨。
4: 对，再比如我们绿色能源方面，我们的这个光伏备案的这个总装机容量是达到了

0: 金融发展已经搭好了一个舞台了。
1: 嗯，
0: 其实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吧，其实我们的绿色金融啊也还是开创了一定的局面的。这里面有第一个我要想说的，就是刚才唐行长提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绿交所。
1: 嗯
0: 啊，绿交所现在是我们副中心最重要的这个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之一。
2: 嗯，
0: 对，绿交所目前承担了有三个交易的这个职能。第一个是北京市的碳配额的交易，就是北京的一些重点排放单位的碳排放是在它这个市场来交易，
1: 嗯，
0: 这个已经累计交易了已经1.1亿吨，这是累计的。

0: 展的一个交易的职能。
1: 嗯
0: 啊，最后还有一个他们承担了一个新的交易中心的职能，是国家发改委给的，是绿色技术交易中心。
1: 技术交易。
0: 对，技术交易。对，目前呢是完成了19项技术交易，整个成交是5000万元。啊，这个是绿交所，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第二个是我们发挥好了我们的智库的这个智力支撑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就是我想说说我们的这个，在绿色金融政策和这个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方面的一些探索。

0: 余额是525亿元，那个体量是在不断增长的。
1: 嗯
0: 嗯，我也接受
1: 的。对，刚才卢主任说了非常多北京城市副中心金融业的创新和实践啊，其实大家已经对这个金融业的未来脑子里边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金融蓝图了。那今年也是副中心的规划建设10周年15的开局之年，站在这个新起点上，副中心的金融业下一步有哪些规划呢？卢主任，尤其是对于我们像普通老百姓和企业来讲，还可以有哪些期待？
0: 好嘞，主持人，下一步咱们副中心金融业的发展，首先在紧扣这个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要求，我想着就是我们是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吧，一个还是要抓这个机构的集聚，这方面主要是我们还是要充分依托好我们3+4+1的顶层设计，释放我们两区的这个政策红利，然后促进更多的这个银行理财、保险和证券的资管以及一些投资机构在副中心落地。再一个方面啊，我们就是要切实要做好我们3家银行总行下一步这个落地的整个服务保障工作。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想着还是要在这个信托这个生态圈方面，我们要继续的做强做大，就进一步夯实我们副中心呢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定位。第二个方面，我们是要继续抓好这个服务实体，这一块还是要持续深化我们的小微这个融资协调机制，不断的搭好咱们政银企的这个对接平台，然后同时用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各种金融工具，另外一块我们还要这个进一步的健全完善我们的管理考核的机制，充分发挥好区级政府投资基金的作用，同时让我们进一步做好市区两级政府投资基金的联动，同时让我们跟银行做好这个投贷的联动。这一块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政策方面，我们推出更多的免申即享的条款啊，减少企业这种申报的这种手续啊和流程，更好的体现我们的获得感。第三个是要抓我们的这个改革创新，这个还是要抓好我们的要素改革的这个重要的契机，这个在坚持金融管理是中央实权的前提下，我们积极争取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和市级相关部门的支持，我们以小切口求创新求突破，争取真正落地一批啊，这个在资本要素方面的这个差异化的首创性的这种举措。
1: 就我们持续要优化这些环境，无论是政策的、服务的还是人才的，因为我相信金融的核心还是在人才的，怎么样把人才留在副中心，让他们留得住、待得住、愿意待，这才是后续我们发展的一个核心要素啊！通过今天的会客厅节目，对副中心的金融业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信心。从10年前的网点经济，到如今490多家的金融机构集聚3大市属银行的总部，集中落地在我们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还有首家国有大行首都分行扎根在副中心，这些副中心的金融业态都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2: 是哈，那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回放哈。观看节目的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1: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6: 爱看车，爱看车，爱看车，
5: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6: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5: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6: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5: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6: 那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
7: 斑马线正面线，请你让行人减速慢行。
5: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头。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赴中心之声，讲述赴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赴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5: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5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6: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7: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8: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9: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0: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6: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由京津冀三地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北京市老产协指导，三地广播电视台主办，三地开放大学及军修部门联合支持的2026第12届银发

副中心有变化第八场新闻发布会八号举行。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年来，通州区针对一老一小群体需求，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水平。北京101中学、首尔所都将在15期间落户副中心。今天是教师节，慕田峪长城景区推出多重活动，九月全月

0: 评选活动第三场海选在通州举行，活动的评委是歌唱家姜训之、北京广播电视台老年之友主持人方华、老年之友主持人小丹。海选现场的主持人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张奇葛。第一个出场的是一支葫芦丝表演队，
1: 他们是来自通州区台湖燕东老年驿站的金子葫芦丝队，给我们带来葫芦丝合奏。

0: 我们一起听听现场评委的意见。
1: 载歌载舞这个形式特别的活泼，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一号选手给我们开了个好头啊。
0: 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这支队伍，不问不知道，一问才知道，原来啊，他们是由乐队的一位老师无偿教授大家学习的。
2: 从一开始了两三个人三四个人，现在发展到现在三十多人，大家反正都挺努力，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到现在咱们能上台表演，全程都是我在教他们，都是这个公益义务免费。
0: 接下来秦韵古曲社带来单琴大鼓。

0: 这支队伍在去年获得了京津冀银发达人的称号。在海选的现场，评委方华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1: 我在咱们的报名表上看到了，说咱们这个单琴大鼓是发源于通州的濒危的传统的说唱曲种，是吧？能不能普及一下咱这单琴大鼓？
2: 单琴大鼓是咱们通州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这个段呢是根据建党100周年我创作的，有咱们过去的老一辈的革命家为咱们打的天下，又有新中国的飞速发展对美好的前程，综合起来创作了这么一段单琴大鼓红帆起航，为的是咱们年轻人不要忘记革命先烈为我们付出的一切。谢谢。
1: 我想问您的是，咱们这个单琴大鼓现在表演的人还多吗？
2: 单琴大鼓目前表演呢，可能就我们这我这一个团队有17个人吧，有，但是呢寥寥无几呀。您在电台里听有老先生的段子，因为这个老先生段子就是那个单琴大鼓的创始人翟青山老先生，那是第一代传人。第二代传人呢在世的都84、85了，而且他有2个、3个了吧，第三代传人、第四代传人，那就是他不从事这个行业。我呢是翟青山先生的徒弟的学生。
3: 单琴大鼓和这个京东大鼓它有什么区别吗？
2: 单琴大鼓它一般的来说1/4拍，京东大鼓是1/4拍。
3: 哦，1/4拍。
2: 我是纯属是京东大鼓的第三代传人，非遗传承人。
3: 搞曲艺是挺难的，像我们都是按谱子这样是吧？
2: 哆来
3: 咪发嗦拉西哆，像你们来讲，它都属于的这个，咱们这是学的，还是您属于口传心授的这种？
2: 这就是口传心授，非遗的东西很多都是口传心授，咱们有这谱子吧。但是唱出来的东西呢，它不是那味儿。
0: 接下来的选手古红云展示的是传统文化。
4: 前面选手节目啊，都是国家非遗啊，国粹。我今天的展示主题啊，心有灵犀一点通了。我今天讲的和展示的是国粹融融，是讲我自己学习国粹的才艺，能够用甲表现乙融合在一起。我现在手里拿的是我的书法京剧雅韵国粹传承，这边呢是书画书法书画。

0: 这么一个小点，但是我这边呢是书法，也是生旦净末丑，粉墨写人生。
1: 我们一起听现场的评委怎么说。
2: 谷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是教育系统的，退休之前做什么工作？
0: 我退休之前是一名教师，这么多的才艺吧，早就喜欢，那个只有退休以后才能够安下心来学习。
2: 教什么呢？跟这个艺术相关吗？
0: 我跟艺术也相关吧，因为是艺术的根基，我是语文老师。
2: 哦，难怪呢，这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啊。对，
2: 我觉得特别好，今天展示的也特别的淋漓尽致
0: 啊。
2: 就是给您提个小建议，
0: 哎，
2: 比如说我们下次再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们时间可以更紧凑一点，不然的话呢，就是大家就会觉得是一个流水账了，觉得都还不错，但是没有重点，到时候有一个主次，这样我们就更好从中间去筛选了。
0: 好嘞，我回去再打磨吧。
1: 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想以后参加银发达人评选的朋友们，我们在舞台上展示才艺的时候，尽量集中的展示那么一两项，不要面面俱到，做到主次分明。今天呢也是教师节，我们海选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是老师，我们也祝福天下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接下来选手刘青云带来的是宣讲。
3: 张转灵是我的校长，也是我的邻居，他是一名退休的老党员，在退休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始终活跃在社区，关爱着老年人。早在2016年，在张转灵的倡导下，大兴区老干部大学首座医理分课堂落户社区，目前在册学员300余人，学校设有书法、摄影、绘画等8大课堂学习内容。
1: 我们一起听听现场的评委是怎么说的。
2: 刘老师，您讲的特别好，这个其实是一个宣讲哈，介绍了一位这样的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老年模范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张转灵老师呢，也是我们曾经的京津冀银发达人的银发榜样，他的事迹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觉得您讲的也很好，让我们看到了榜样的力量。就是给您提个小建议，比如说下次您要是报宣讲，您就讲讲您怎么去挖掘张转灵老师的事迹，您怎么样的增加自己宣讲的这些内容，增加宣讲的技巧，怎么样的去感染现场的观众，而不是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宣讲。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对您的宣讲事迹会有更多的了解。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参加海选的技巧，在这里呢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说一说，如果我们选的项目是宣讲的话，我们不要只带一个宣讲上台来展示，而是应该展示一小部分的宣讲内容，剩下的向大家来展示自己为什么要宣讲，自己为了宣讲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自己的宣讲有些什么样的特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立体全面的了解选手作为宣讲达人的优势和特点了。选手屈淑玲带来的是诗歌朗诵。
4: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
1: 现场的评委也给了一些自己的意见。
2: 其实想问您这句话，结果屈老师您自己说出来了，太紧张了，
5: 太紧张。
2: 您是越往后越渐入佳境，我觉得您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舞台越大您的状态越好，今天这舞台还不够大是不是？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一开始的时候一张嘴就知道您绝对是练过学过，但是中间呢就有一些这个小磕巴，所以我当时我就在想是因为太紧张了还是怎么样的。刚才您说了是因为紧张，我看到您也有一些获奖，然后呢也参加社区的各种朗诵活动比赛。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紧张这个事儿，他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多参与这样的活动，活动参与的越多，经验就越丰富，我们就越从容。
5: 屈老师总体的这个还是不错的，声音很好，情绪呢也挺到位的，但就是小丹也提到了紧张，第一句话一张嘴就紧张了，建议您哈，就是有的地方气息不是很稳，气息还可以再深一点，另外再自信一些。
1: 对于临场紧张这件事儿，我们也再次的跟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说一个秘诀，那就是多练，多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比赛，我们参与的越多，紧张的情绪就越少。接下来陈冰带来诗朗诵余光中的乡愁。
6: 春天，遂想起江南，

0: 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可以从基隆港回去的江南。
1: 我们来听听现场的评委是如何说的。
2: 朗诵吧，其实和我们唱歌好多咱们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讲究气息，是吧？声音的位置，中低音的时候把气息沉下来，高音的时候情绪爆发的时候，用你的气息把你的声音推到位置上，让它爆发出来，就讲究一个阴阳顿挫，有高有低，节奏的快慢的区别。您的声音特别好，就是刚才那个中低音都进行得非常，就最后高音来讲的话有点呲了，就是一个再打开一点，我们的专业的行话叫我声乐的行话叫打开，打开的话通道就通了，你气息推着声音就可以没有任何障碍的迸发出来了。
1: 今年的银发

0: 华主持人，以主持人的身份登上第十二届银发达人颁奖典礼的舞台，和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同台携手主持活动，以及经典演播银铃清音有声演播人，可以参与录制一部专属的有声读物，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以及融媒体平台进行播出。采取的是一对一小课辅导，两节课共四个小时，为参与者量身打造专属的有声作品。详细情况可以登录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发送演诵报名进行查询。另外，我们还为老年朋友准备了金秋老友喜相逢、人生半山、同柴共济的社交活动，9月23号下午在香山饭店共享下午茶晚宴，进行丰富多彩的精神交流。同样，您可以关注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让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向海选现场。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叫于和丽，他展示的是骑行手工，是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
1: 我是北园街道玉丹路社区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2013年退休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我3次骑行全国31个省市，2次环游台湾，最后一次骑游全国是在2023年至2024年的7月，骑行了35000多公里，骑行了360天，这是我3次骑行全国。我给自己下了一个决定，就是5年1次环游中国。

0: 作品。学校老师对我的毛猴非常认可，推荐了我在东方小学、张家湾村小学，我一个星期五节课都在上，所以说二三年恐怕去不了，我把它延长，最迟延长到75岁，必须完成我这个梦想，骑行全国边境线。
1: 我们一起来听听现场的评委怎么说。
2: 于老师您特别棒，本来呢觉得您是位骑行达人，后来又发现是位手工达人，到后面又发现您是关心下一代的一位优秀的舞蹈代表，所以您身上真的汇聚了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在一起。

0: 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势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1: 我们一起听现场的评委是怎么说的。
2: 沁园春雪这个难度非常大，我们都知道是算是一个大的作品哈。您今天呢可能是特别紧张是吧，这个手我看那个动作一直是僵的，而且是在用身体用力。其实我们朗诵呢就是它完全是靠情感，以情动人哈，就是不要用身体去用力，你身体用力的时候你整个身体是僵的，反而影响您的发挥，不能放松，达不到松弛的那种效果。所以说以后呢您可以稍微的再让自己放松一下，不那么紧张。
1: 接下来通州运河朗诵艺术团带来诗歌作品。
2: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3: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2: 让我编织你们，
3: 编织你们，
2: 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3: 编织你们。
4: 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
2: 还有那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
1: 几位银铃人却充满了活力，我们听听现场评委怎么说。
2: 我觉得青春万岁，大家一上台就给我们这种重回青春的感觉哈。尤其我们第一位老师一张嘴啊，哎呦那种激情马上就回来了。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选手，咱都年龄有多大呀？
5: 平均年龄65岁。
2: 平均年龄65岁，正是年轻的时候看那个青春万岁那电影的时候是吧？那个电影大家印象深刻是吧？
5: 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诗朗诵的指导老师特别棒。
5: 对，我们这指导老师是我们张文娟老师
2: 是吧，一看就是老师特别用心。
5: 对，
2: 不论是我们从朗诵的技巧上指导，包括咱们的这个舞台的调度设计都非常的棒，所以我一看这老师很专业很棒。哎，关键是咱也学得特好，把老师的意图也都领会了。
1: 接下来赵建国赵云凤带来阿紫的诗歌作品《英雄》。
6: 当你翻开书本，
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6: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7: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
1: 两位选手将这首诗歌演绎的酣畅淋漓，我们听听现场评委的评价。
2: 确实哈，两位老师这个珠联璧合，配合得很好，很搭配，情感也非常的饱满。我就是有点小的建议哈，就是我们这个女生，他在某些个别的那个句子上，在断句上可能您再雕琢一下。然后还有一点建议呢，就是什么呢，你看两位声音上情感上搭配的都特别好，但是我觉得今天服装上两位不是很和谐。因为两个人的演出，我们从服装上也要统一和谐，我们这女生就特别的端庄得体，特别棒啊。我们这个男生呢就稍微显得有点随意了，服装上是吧，稍微显得有点随意了。
8: 好，那么马上要迎来的是我们今天上午的最后一个节目，我们要聆听的是一首深情的歌曲，有请18号高彦生老师

是我们的六号东法和花冠队。那么经过评委老师的综合评定，获得本场卓越之星的是10号于和丽老师，祝贺于老师。

0: 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3: 开始了
4: 哟，对喽对喽。

0: 我们一起听听现场评委的评价。
1: 到高音时候情绪应该去一个啦啦啦啦连里万里，应该特别高潮的时候，但是起不来。我也知道您这着急、男生最好选男生唱的歌，人家作曲家呀，就是一个是女生唱，一个是男生唱的话，人家有他特定的定义和他的想法。女生表现的是一种柔美，男生的话更多的除了你这个深情情感之外，更多的表现的是一种刚，女为柔，男为刚，多找点咱们男生唱的歌。
0: 在这里呢，也是给想要参加银发达人活动的朋友们提一个小小的建议，那就是尽量啊，唱歌的时候男性朋友选男性的歌，女性朋友选给女性写的歌，这样的话呢更能发挥自己的声音优势。接下来的选手叫樊俊彪，他也选择了歌唱。

0: 我们一起听点现场评委怎么说。
1: 听点小小的建议啊，
2: 好，
1: 也包括韩磊也好，孙楠也好，毛阿敏还有那英，他们都是学过美声唱法的啊。美声唱法的话，他那个方法永远都是在这个通道里头，高音、中音、低音，尤其高音的声音的位置，是吧？它是尾声方法，它是用气息来把声音推出来的。现在我感觉的话，有时间的话，你这风格掌握的不错，哎，音准、节奏，刚才说了，也都掌握的不错。如果你再学一点方法，美声的方法，我说的是用气息来进行歌唱，那么你就唱起来不会像现在那么费劲。
0: 接下来的选手胡传君带来的依旧是歌唱。

0: 听听现场评委怎么说。
1: 以前学过吗？
2: 学过点。
1: 我说呢，这个所以出来声就不一样啊，这个、都75了，这声音出来还那么好听。您站在那个位置上，可能是听的这音乐的好像不是很清晰。另外，本身您这音乐的伴奏质量它不是很好，您这个唱和的音乐伴奏有点是没在一起的感觉，
2: 节奏不太对。
1: 不是音准、如果您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话、在网上可以找一首这个比较伴奏音质比较好的这种音乐。哦哦。

0: 成帮帮团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接下来董喜山分享他的公益故事。
1: 一人行善，微光有限，众人行善，星火燎原。从老区回北京后，我就积极地奔走，依托摄影展、书画展、

0: 吗？
1: 我是。
0: 嗯，那这样的话就会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太极拳的魅力了。
2: 接下来83岁的选手高青山带来一段戏曲表演。
3: 我学唱京剧《智取威虎山》林永琪和邵剑波的对唱，临时找个手机伴奏了。

0: 我们听现场评委的评价。
1: 两个人的对唱，一个是花脸，一个是老生。如果一个人唱的话，你音色您得有变化。给您一个建议什么呢？第一，再找一个少点破来，您就踏踏实实来您那李咏琪。第二个建议，能办您就办上，办上之后早也盼晚也盼，你能进入角色。
0: 另外在这里呢，也要给我们想参加银发达人海选的朋友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重视音频的准备，尽量呢不要临时抱佛脚，带着手机上场演唱，这样的话会让自己演出的效果大打折扣。好，接下来为大家展示的也是一位长者，
2: 陈嘉玲老师给我们带

0: 的史记，这是一支传唱千年的民歌，
1: 甲骨如简，刀刻春秋，兽皮宣纸，线装列国，奔跑的血脉与心火，传递着铁马秋风，青灯黄卷的岁月。
2: 庙堂三炷香，腹中一定墨，大学中庸，诗说子曰，千年后谁还念念不忘骑牛出关的老子，千驴驮书的东坡。
3: 三位老师朗诵得非常的好，配合得非常的默契，而且三位女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荡气回肠的作品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喜。就是提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今天的这个服装啊稍微有点不统一，就是我们有穿比较休闲服装的，还有老师穿中式的汉服，那么我们如果以后再有演出的话呢，我们尽量把它统一起来，因为我们在朗诵诗歌的时候我们是一体的。
4: 随着海选的进行，其实呢我们也发现了刚才的这个节目当中几位穿汉服的朋友啊，是因为接下来的节目还是他们将参加《满江红》的表演，因为两个节目挨着，所以现场来不及换衣服，于是就有了刚才我们看到的不太统一协调的画面。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假如说呢，我们一个人在整场的比赛当中有好几个节目，我们尽量可以看一看能不能把我们的节目岔开，不要挨着，这样的话呢，我们有时间做调整，有时间换服装。
5: 清北社区长风雅苑诵读社给我们带来的《满江红》。
6: 众将士听令，
7: 在
6: 奏凯歌，乐山河壮，天下太平，乐安康，纵然是战死疆场，
7: 纵然是战死疆场，我等也要万古绵羊。
6: 怒发冲冠，怒发冲冠，
7: 怒发冲冠，怒发冲冠，怒发冲冠。
6: 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7: 山石不明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8: 莫等闲，
7: 莫等闲，还有少年头，空悲切。
4: 我们听听现场的评委怎么说。
0: 满江红它确实是大家熟知的经典哈，你们的这种表演形式我觉得是可取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那个服装，我倒建议这几个女士哈也变成这种士兵的服装，更协调一些，比马面裙更好一些。另外啊，我们既然加了动作，有表演的这个成分，表情一定要控制好，要统一。我们现在的表情和我们的内容有点两张皮。
4: 刚才评委的评论其实也非常的中肯，不管是唱歌、跳舞、朗诵，只要我们是在舞台上表演，我们的表情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呢，表情管理也有一些方法，我们可以对着镜子练习，或者呢，请身边的朋友帮我们录下来，有利于我们进行比较好的表情控制。这次的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和以往有所不同，在每一场的海选现场都会由现场的观众和网友选出一位人气之星，由评委选出一位卓越之星，可以直通最终的赛场。这一场的人气之星和卓越之星是谁呢？
5: 首先呢，我们要公布的是人气之星。那么根据我们现场的观众和直播网友的共同投票，获得本场最高人气的选手是31号董喜山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公布的是卓越之星。那么经过我们的评委老师们的综合评定，获得本场卓越之星的选手是 37号选手陈嘉玲，祝贺陈老师。
4: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从下周开始，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9: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9: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1: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2: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3: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9: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9: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0: 教育面对面，
9: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4: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5: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4: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16: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4: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16: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4: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16: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4: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15: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4: 平凡方寸岗位，
17: 藏着滚烫力量。
14: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18: 节日快乐。
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9: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9: 大鹏、
19: 都玄心、
9: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5: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5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0: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2: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3: 陈时昼水米不进，几天来一直发着高烧，子女们一个个提心吊胆，寝食不安。老人一阵清醒，一阵昏迷，经常发出呓语，有时从昏迷中醒来，久久凝视着床前的翠莲，眼睛发亮，轻轻叫一声：“思兰。”这一声把翠莲吓了一跳。翠莲知道

风流倜傥。忽而他要来到金华，与仁人志士高谈阔论，针砭时弊，富而狂奔疾走，大声呼号，痛哭流涕，时而又坐在幽静的斗室，专心致志观察一片片古老的龟甲，揣摩上面的文字，做着记录。后来他又回到江南水乡，坐在私书

0: 喝了几勺糖水，期望老人有更好的转机。老人聚集一会儿力量，把陈子峰、陈翠莲和萧敬之叫到榻前，缓缓地说道：
1: 我平生无负人事，却有大憾事，只恨当年没有陪司同兄把一腔热血洒在菜市口。我苟且活了21年，不能和谭嗣同大名同垂青史，让我愧对嗣同英魂，愧对天下呀。
0: 老人看看翠莲，示意要水。翠莲忙给父亲又喂了两勺糖水，擦了擦老人的嘴角。老人接着说：
1: 若说这些年没有虚度的话，一是把翠莲拉扯大了，再就是研究了21年的甲骨文。
0: 老人看着陈子峰：
1: 我把这博文斋和这堆破纸交给你了。

0: 孩儿记下了。
1: 陈时宙暗淡的目光掠过一丝笑意，他看着萧敬之吃力地说，翠莲交给你，我走了也放心了。萧敬之含着泪点头，爸爸。陈子峰

陈家的人一夜没睡。次日，博文斋和运谷斋都停止营业，店铺的人到直近的亲戚朋友街坊家报丧，运谷斋的伙计徒弟都带了孝到陈家帮忙，准备棺材和办丧事的一应物品。遵照陈世宙生前一切从简不必兴师动众的遗嘱，陈子峰尽量控制葬礼的规模，缩短时间，并不请僧道超度亡魂。逝世三天后，祭行发引，陈子峰一身重孝，头顶丧盆，在棺前忽地摔破。翠莲在旁哭得死去活来，她和嫂子送到大门口，即被两个大妈强行拽回。陈子峰手执灵幡在前引路，沿途有萧敬之抛洒买路的纸钱。长长的送葬队伍走在荒凉的郊外，仓皇的穹庐下，四野茫然辽阔，天空层云凝重，劲风从天际吹来，卷起灰黄的尘土。路旁高大的老榆树枝杈狰狞伸展，

案底的两个木箱里都装满了带字的龟甲。这些龟甲陈子峰以前都为叔父做个拓片，而且编了号，装订成册，便于查找。案头上

无上应该有新的突破，但是如何突破却是个极大的难题。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在掌握大量文字资料的基础之上写一部专著。这本书暂定名为《气文六书》。古人所谓的六书，即象形、会意、形声、指示、转注、假借，这是古人在研究金文篆书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汉字造字方法。这些造字规律也适合甲骨文。叔父陈世宙在多年的研究中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陈子峰继承叔父的研究成果，取精用宏，全面综合，切实认识到在甲骨文中六书都可以找到实例。陈子峰就是要写这样一部著作，通过考证，以充分的资料证明

0: 自己从小失去父母，是被叔父一手抚育长大，培养成人的。叔父把自己当成亲生的儿子看待，送到同文馆深造，没有叔父就没有我陈子峰。叔父临终将博文斋交给我经营，可这个大家业并不是我陈子峰的，妹妹陈翠莲有权利继承，起码应该继承一半，这话早就应该和陈翠莲说呀。陈子峰知道萧敬之的脾气，不管你给翠莲多少家财，萧敬之都不能同意接受，无论如何当哥哥的绝不能不办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却不是时候。眼下萧敬之遇到了困难，我若是提出和翠莲平分家财，就会让翠莲和敬之感到难堪，好像妹妹找上门来要钱似的。想到这里，陈子峰遂问道，大概需要多少？这桩买卖做下来要60000大洋。明天我给你办张汇票，就是60000大洋。我对敬之说，让哥哥出钱，你有多少出多少，俩人合伙做买卖，做成了哥哥多分你少分，你猜敬之他怎么说呢？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这桩买卖就让大哥做，我帮大哥的忙。
1: 哎呀，没有这么办事儿的。
0: 我就说大哥绝不会那么办。
1: 哎，就这么着吧，钱我来出，买卖让敬之做，明天我叫账房先生送回票去，60000。
0: 用不了那么多，有50000多就够了。这个机会很难遇到，弄不好就会让姚以斌给撬过去，不然的话我不会来找大哥借。
1: 自家兄妹不能说借。
0: 陈子峰不想更多谈钱的事儿。

0: 大洋。但是萧敬之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知道，就在一两年前，收购这些字画也是需要10万大洋。何况现在字画的价钱不断上涨，萧敬之想询问一下，让对方
1: 讲述傅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傅中兴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4: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3: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5: 他要求我们做到。

0: 林上文学精粹，我是陈光，
1: 我是小丹。
0: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漂泊中的希望》徐泽辰小说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徐泽辰的小说《啊，北京》。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安提戈涅》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昨天我们欣赏了徐泽辰的小说《啊，北京》的部分内容。我在北大的一场不伦不类的诗歌朗诵会上偶遇北漂诗人边红旗，他原本是苏北一个小镇初中的语文老师，因为向往北京而来到这里。当然现实是严酷的，全中国能靠写诗生活的人不多，边红旗自然不在此列。于是他偷偷干上了贩卖假证的违法生意，宁可冒着违法的巨大风险也要漂泊在北京。北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呢？请继续欣赏啊，北京。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我回答，我写了六七年了，不过24岁之前的东西算不上小说，正经八百搞出点像样的东西的也就这几年，多少知道点小说是怎么一回事了。写得慢，发得少，稿费连买书都不够，所以要给报纸和杂志写些甜蜜蜜的小文章，就这样。边红旗在我对面笑起来，都一样，就这么回事。喜欢北京？喜欢，觉得自己像只蚂蚁，和1000多万只的其他蚂蚁一样，蚂蚁太多了，拥挤的找不到路了，找不到也得找，不然干什么呢？喝酒喝酒，让诗人和小说家干杯。边红旗又举起杯子，我们又要了2次啤酒，桌子上已经摆了8个空瓶子了，燕京牌的。不行了，喝多了，喝。
1: 的确喝多了，我还好，酒量有限，不敢放开肚皮。边红旗喝多了，他以为自己很能喝。我们一直喝到饭店关门，老板示意我们该走的时候，边红旗已经趴在了桌子上。我拍拍他的脸让他醒醒，他在鼻子里嘟嘟囔囔地答应我，眼睛就是睁不开。我后悔跟他一块喝这顿酒了，一顿无聊的酒，说了一堆无聊的话。架着他离开饭店的时候，我更后悔了。他重得像头牛，闭着眼歪在我身上，还不忘抓住那件写了 Nova 的 T 恤。我突然觉得这家伙其实蛮有意思的，一个办假证的却想着写诗，还理直气壮的在谴责战争的时候亮出自己不法分子的身份，真是有点意思。现在已经问不清楚他住在哪儿了，我只好把他带到我的住处。
0: 我住在北大承泽园里的一栋破楼里，和大学同学孟一鸣合租的31厅的房子。原来还有一个老同学与我们合租，他想考北大的研究生，考了2年没考上，心灰意懒地回老家去了。他走了，空出一间房子，反正也没人住，就成了孟一鸣的储藏室。他老婆也在这里，乱七八糟的东西一间房子装不下。若是平常，我从北大出来就直接步行，穿过魏秀园，过了万泉河就到了承泽园的住处。现在不行了，边红旗成了一头失去行走能力的牛，我只好打车把他带到了承泽园，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弄上了3楼。孟一鸣和他老婆已经睡了，我开了门，边红旗准确地躺到了我的床上。已经是凌晨1点了，我骂了他一句，他没反应。我的床给他占了，这一夜我的日子是不好过了。他的脚很臭，但却自觉地伸进了我的被子里，看得我心疼。我洗脚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铃儿响叮当的调子，他哼了一声，转身又睡了。手机顽强地响着，我拿过来，上面显示老婆两个字，是他老婆打过来的，我替他接了。你在哪儿？对方的女生吓了我一跳，有点凶，声音不是很悦耳。我说，你是边红旗的老婆，他喝醉了，没法回去了，睡在我这里。我是他老婆。对方说，你是谁？他没事吧？没事，就是喝多了。我是他朋友。好的，麻烦你了，他醒过来。

0: 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就挂了。
1: 第二天上午，边红旗醒来问我的第一句话是，我怎么睡到这儿了？我一听就冒火，我把舒舒服服的床铺让给你睡，自己在沙发上蜷缩了一夜，你好像还委屈了。他蹲在沙发边上，他的口臭我受不了，我扇了扇鼻子前的空气说，你还有点人性没有？要不是房间还有点暖气，我早冻成人干了。哎呦老兄，不好意思，昨晚我喝多了。他又冲我说话，自觉地用手遮住嘴。送佛送到西，有牙刷没有？旧的也行，只要不脏。我裹着毯子起来，从抽屉里找了一个用过的牙刷给他，然后打了一个哈欠，躺到了床上。这一夜把我折腾死了，蜷在小沙发里，几乎把自己折叠起来，还有点冷。凌晨四点钟，我被冻醒了，爬起来到箱子里找了羽绒服穿上。边红旗从洗手间里出来，人精神了不少。这地方很不错呀，叫什么名字？你说我这房子，左岸。塞纳河边上的左岸？他笑起来，悠闲地点上一根烟。现在附庸风雅的人可真不少，什么都叫左岸，没看出来你还很小资。万泉河左边的岸。我说。

0: 好看的故事。扯淡，那是人家的，朋友之妻，我们合租的这房子。一套三的，你们住得完吗？住不完也得住啊，闲着也是闲着。哎，租给我怎么样？我想要一间，最小的也行，钱一分也不少。这事儿我得和一鸣商量一下再说。对了，你老婆三更半夜的打电话查你的岗，你原来住哪儿啊？我老婆？他有点吃惊，拿起手机看了看，这个女人。他拨了一个号码，刚拨通手机没电了，断了。我把手机给他，他没用，说算了，不打了。又点上一根烟，在烟雾里半天才说，她不是我老婆，我老婆在乡下的小镇上。边红旗的脸色板起来了，他一正经我就不好意思再问了。用他的话说，这里头看来很有点故事可讲了。
1: 边红旗抽完那根烟就离开了我的住处，临走的时候又恢复了先前的洒脱，说这个左岸也不错，万泉河边的左岸能靠上水就是好地方。我把他送下楼，他拍了拍楼前那棵空了心的老柳树，又嘱咐我，他想跟我们合租那房子，请我务必和孟一鸣商量一下。他是个办假证的，但绝不是坏人，还是个诗人呢，他拿自己打趣。他走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第二天晚上正在电脑前敲键盘，他打了我的手机，口气很郑重。他说他的确想租，现在住在那个地方他实在待不下去了，每天都要为什么时候回去睡觉伤脑筋。他不想见那个正处在更年期的女房东，他让我尽快和孟一鸣商量，赶快，越快越好。我只好去敲一鸣的房门，他老婆其实是他女朋友沙秀，让我进去。他正坐在被窝里嗑瓜子看电视，他说一鸣在隔壁赶教案。一鸣在北大法学院读研究生，业余给一个民办高校代课，赚钱养家糊口。我想这事儿先和沙秀商量可能更妥当，就把边红旗的要求说了。
0: 就是昨天上午那个人？
1: 就是他，一个办假证的，不过人倒是挺不错的。沙秀犹豫了。
0: 办假证的？我们家一鸣可是搞法律的，你能保证他不会出问题啊？
1: 这个怎么说呢，他人的确很不错，没事还写诗。
0: 还是个诗人呢？
1: 沙秀眉目有点松动了，他对着墙敲了几下，喊一鸣过来。孟一鸣进了门就开始擦眼镜，问我们什么事。我简单的重复了一遍。一鸣戴上眼镜说，我看算了吧，一个办假证的让人不放心。那好，我就把它回绝掉。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刚拨好

0: 我问他，就按秀秀说的办吧，当然是听老婆的。沙秀说，
1: 装好人，我就是想省点钱，现在房租太贵了，三个人承担总比两个人要舒服点，给一鸣省一点也给你省一点吧。
0: 一鸣，看你老婆多体贴，我一个京漂住这么好的房子的确有点奢侈。事情就这么定了，他们俩答应了。看得出来，一鸣也想把那间空房子租出去。沙秀现在无业，所有的花销都靠北大每月发给他的那点补助和代课赚来的钱，一个人挣的粮食两张嘴吃，真够他受的。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边红旗，他很高兴，说总算可以搞一搞战略转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所谓的战略转移是什么意思，接下来我会说到。边红旗第二天就把行李找辆车搬过来了，东西不多，被褥和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此外就是一大堆书，都是文学方面的，小说和诗集，还有一些关于中学教育的。他的藏书让一鸣和沙秀放心了不少。
1: 朋友们，徐泽辰的小说《阿北京》我们就欣赏到这里。我们经常因为某个人、某个书店、某次日落、某个菜，比如涮羊肉、水煮鱼，而对某个地方充满不舍。北京是不是也因为这些原因而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呢？鉴于京城的巨大生活成本，我们觉得其中的某一点可能没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但是当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好像北京的吸引力也在以几何级的数字增长。搬家、扎小馆，以及醉酒倒在朋友的家里，好像是京漂的常态。从万泉河左岸到塞纳河左岸，尽管中间隔了几千公里，但是人们不介意用梦想将这距离填满。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安提戈涅》改编的戏曲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公元前十世纪，在古希腊的推拜城邦，王室争斗惨剧频生，老国王俄狄浦斯和王后死去不久，两个儿子又为争夺王位发起战争，在战场上同归于尽。这样，俄狄浦斯王只留下了两个女儿，长女叫安提戈涅，次女叫伊斯莫涅，都是尚未成婚的姑娘。按照规定，女孩子不准继承王位，于是他们的舅舅可瑞翁便以王室至亲的名义做了推拜新国王。可瑞翁既是老国王的内弟，又是一位很能作战的将军，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和荣誉。现在他做了国王，便成为一国之尊，万世的主宰。王室都认为这是他家族的兴旺，儿孙万代的福音。万没想到，这样崇高的权位和荣誉，却被他自己给弄糟了。在这个惨剧环生的国家，发生了一起新的王室惨剧。事情是由俄狄浦斯两个儿子的葬事引起的。本来这件事很容易做好，可瑞翁既是国王，又是已死的两个王子的舅舅，他们的葬事自然该由他做主。只要他依照当时的习惯和礼俗，为他们举行个应有的仪式，火化埋葬，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可是可瑞翁想，他既然做了国王，就要通过他颁布的每个法令，表现出国王的才智与魄力。对于两个刚刚死去的王子中， 他更看重次子厄忒俄克勒斯，及时的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且像对待国王一样，让市民们排着队伍给他送葬。至于长子贝里涅克斯，克瑞翁不但没有给他举行葬礼，连他的尸首也没有收回，依然遗弃在郊外的田野里。克瑞翁在给国王次子举行葬礼之后，立即向全城宣布一个命令，不准许任何人埋葬和悼念长子布里涅克斯，谁违反这个命令将被处以死刑。可瑞翁担心那尸体会被人偷去埋葬，同时也为表明他的法令是认真而不可违犯的，还派几个士兵去看守那具尸体，让他们监视和捉拿违令的人。这个命令一宣布，推拜城里的市民都感到惊讶，因为不准一个死人的尸首埋葬是不符合他们古老的习俗的。那时的人都非常相信和崇拜神灵，认为人死了不埋葬就不能渡过冥河进入冥土，对这个命令最感到痛苦和难以接受的是姐姐安提格涅。她一想起她慈爱的父母、亲爱的哥哥们都悲惨地死了，泪珠便止不住地流下来。更让她悲痛难解的是，新做国王的舅舅竟不准许他的一个哥哥入葬，既得不到为他送葬的眼泪，也没有安息的坟墓。他也曾想去请求舅舅收回成命，但一想起舅舅做了国王后，连

由于天气炎热，去埋葬的尸体。在他看来，自己去做这件事是符合神的旨意和永恒不变的天条的。可瑞翁为推行他的政令，把全城一些资深望重、被称作长老的人召到王宫。他知道这个城邦的百姓由于深受俄狄浦斯国王执政的恩泽，对这位贤王的后代还怀有效忠的心，因此他对这些长着长髯的老人说，他要做个一心为城邦的好国王。他说他不准埋葬和悼念伯律尼克斯，因为他是城邦的敌人。虽然伯律尼克斯是他的亲外甥，也得让他尸体暴露，给鸟和野狗吞食，所见的他血肉模糊，让人知道他可瑞翁是不徇私情的，他的法令是多么的公正和威严。可瑞翁正在侃侃而谈，一个卫兵喘吁吁地报告说，那尸首刚才被人埋了，是把干纱盖在上面，还举行了应有的仪式。卫兵哭丧着脸说，他们都没有看到干这事的人，只觉着刮了一场大风，再看时那尸首已经被埋住了。

0: 把沙土除掉，让尸首重新暴露，然后躲到远处去监视，等待那埋尸者再来。烈日灼着干旱的田野，卫兵们汗流浃背地守候着，谁不敢有半点偷闲。不用说，尸首是安提格涅埋的。前一天，当他决定要做这件事时，就去找他的妹妹伊斯莫涅商量，希望妹妹能够帮助他抬一下那沉重的尸体。但伊斯莫涅是个胆小懦弱的人，他对姐姐要做的事感到恐惧。他说，要是反抗国王的法令和权威，会死得比他们的父母哥哥都更悲惨，命令只好服从。安提格涅很生气地说，你愿意做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吧，我要去埋葬哥哥，充其量是光荣的死。这样，安提格涅便一个人带着祭品和一把鹤嘴锄来到郊外的田野。说也凑巧，当他走进那尸体时，由于天气酷热，又是中午困觉的时候，几个卫兵都死睡在远处的树荫下，安提格涅也没有看到他们。等他把尸体埋下，做了简单的祭奠，已经精疲力竭。安提格涅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好一会儿，卫兵们才被一股很强的旋风吹醒，而且发现尸首已被掩埋，于是他们便慌忙地去报告国王。现在安提格涅带着鹤嘴锄再次来到这片田野，他想每天都来给哥哥的尸首盖一次土，日积月累便能为他的哥哥堆起一座坟墓。当他正把崛起的土往那尸身上面盖时，那些早就监视着的卫兵一齐冲过来把他逮住了。安提格涅被带到克瑞翁面前，他承认那尸首是他埋的，并且还为他的哥哥祭奠了三杯酒。克瑞翁看到是安提格涅干了这件事，已经很生气，又见他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火气更冲上来，他严厉地问。
1: 好了，根据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安提戈涅》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到这里。《安提戈涅》创作于公元前442年，被公认为是戏剧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作者将《安提戈涅》塑造成维护神权和自然法则，不向世俗权势低头的伟大女英雄形象，激发了后世的许多思想家如黑格尔、德里达等人的哲思。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哎呦！
6: 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8: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7: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9: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0: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9: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11: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9: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11: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9: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11: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2: 藏着滚烫力量。
1: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3: 节日快乐。
1: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0: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4: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0: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2: 藏着滚烫力量。
1: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3: 节日快乐。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7: FM 1025，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9: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今天咱们节目开头啊，先来说说啊，家里的老人。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俗话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哎、啊，尤其是有了点岁数之后啊，更能够体会到家中父母、老人他的重要性。
1: 确实是。
0: 那么长辈的人生阅历是宝贵的财富，同时呢，也是一个大家庭的纽带。这个时候呢，作为家中的中老年人，除了要维系生活以外，更加要注意的是自己的身体。
1: 哎，
0: 身体好了，自己能够舒心，也给子女和另一半呢少添一些麻烦。
1: 哎，我觉得周老师说的这几句话特别特别的诚恳，也特别特别的在理。家中的这个老人啊，尤其是到了周老这个岁数和我这个岁数，就是稍微有一点岁数了以后，更能够体会到家中老人的这个重要性。那么从心理上和行动上，我们中老年人要做什么呢？做一个人们口中的老小孩。哎，好多人说这个老小孩不是稍微带一点贬义吗？这个老小孩是什么意思呢？我跟您说啊，从心理上要看得开一些，保持像孩子一样的接受程度，就是勇于接受新鲜事物，您会发现自己的心态就不会老。
0: 对，
1: 哎，
0: 其实对于咱们说的这个老小孩来说呢，那什么样的零食更适合这个年龄层的人去选择呢？
1: 哎，这个是行动上的。您看啊，像孩子一样少食多餐，孩子比较爱吃这个小零食是因为嘴馋。很多时候呢，中老年人倒不是因为馋啊，是因为呢怕饿，一饿之后呢还会伤害您，所以稍微有点饥饿感的时候就得吃几口东西咱缓解一下，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咱就不能老忍着了。
0: 还真是，
1: 老人和小孩一样，平常家里边真的得备上点这个小饼干啊、小面包啊什么的作为小零食，这个我们就说在行动上作为老小孩。那么什么样的小吃零食更适合这个年龄层的人去选择呢？那么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推荐一样东西哈、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哎，这个可不是普通的饼干，今天这个可以算是营养宝库了。
0: 是，其实老年人吃上的咱们还得要多方的去选择、适合他吃的零食是重要的。
1: 对，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

0: 七八珍威化，就它这名儿就特长，
1: 哎呦
0: 呵，
1: 真的是也很难记全似的。
0: 对，您就记住啊，它有八种食材在这个夹心儿里边，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这八样东西。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碳水化合物等等等等的这个营养元素，这八种食材给您凑在一块儿做的这夹心饼干。
1: 嗯，这个一些食材呢，确实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啊。
0: 嗯，
1: 应该说也是营养非常的充分。
0: 嗯，
1: 我就特别不理解，那为什么里边加的是驼奶而不是其他的奶？
0: 哎，我跟您说啊，咱平常比如说吃一些小面包啊、小饼干什么的，里边不是有那个牛奶？
1: 对，
0: 哎，为什么要把这牛奶替换成驼奶呢？首先，驼奶里边的这个蛋白质非常非常高，而且富含着免疫球蛋白和钙质，更容易吸收，尤其是适合什么呢？比如说您早晨空腹喝牛奶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或吸收不了的这个类人群，喝驼奶就是因为它的分子比较小，这样的比较好吸收。另外呢，加入了这个驼奶之后，咱们这个夹心饼干里边就有了丰富的这个蛋白质。要知道补充蛋白质对于中老年人和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比如说咱们平常有些中老年人可能上了年纪以后吃肉吃的少了，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就是您越上年纪越要吃一些肉，就是要补充其中的蛋白质和优质脂肪。那么加入了驼奶就是让这个饼干里边有一些优秀的蛋白质让大家去吃。
1: 对，好像这个驼奶相对于牛奶呢价格更贵一些。
0: 其实它是更好吸收的。
1: 对，更好吸收。
0: 对，
1: 因为有些人喝牛奶的话它可能会有乳糖不耐受等等。
0: 哎，另外呢，咱们这个夹心里边呢还有什么？还有富硒的小麦粉。
1: 对，我还想问你呢，小麦粉就完了，为什么得加富硒的呀？
0: 哎，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人体必须的这个微量元素，自然界地壳当中的这个含硒量是非常少的。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啊，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22个，缺硒人口达到几亿人，这个是有明确的数据来进行支撑的。那么可以说我们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来说，日常当中补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而且呢，这个硒对咱们的身体太重要了。那么硒这种元素啊，对于咱们身体非常重要。这个饼干里边用的是富硒小麦粉，而且呢，它在这个配料表里边有明确的标明。为什么？就是让大家在吃一个小零食的时候，每天可能我就吃一两块这小饼干，但是补充咱们的硒元素，对吧？您在其他的平常可能吃正经饭，比如说早餐啊、午餐晚餐的时候，可能您就不用再去想这个事儿了。那么这两三块的小饼干真的就能补充到咱们营养所需的这个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而且呢它是有非常充分的数据支撑的。首先跟您说一个标准啊，就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叫做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它的这个编号是 GB28050-2011

什么这个面包里边，它要求硒含量达到多少呢？就是每公斤150微克以上，30%的 NRV 就能叫做富硒产品了。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权威规定的。那么咱们这个小饼干

0: 它有一个标签通则里边规定了说
1: 高的不老少，
0: 高的不老少，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妥妥的复硒食品，
1: 嗯
0: 啊，您别看这一小饼干不起眼儿，它是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每天需要的硒的。另外，咱们这个饼干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针对于老人和孩子的，就是它做的特别的干净，
1: 是什么呢？是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应该说呢，食用起来就更加的健康了，啊，
0: 对于一些平常吃东西比较在乎的人群来说呢，零蔗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优。
1: 是的，是的，
0: 里边呢，因为它为了一点甜味嘛，它添加的是低聚果糖。
1: 嗯，
0: 这个低聚果糖呢是提供一些甜味，但是呢，相比于蔗糖或者说其他的糖类来说呢，可能对于咱们的身体和心理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
1: 嗯
0: 嗯，
1: 而且它采用的是低油低脂的制作啊，
0: 嗯，
1: 也是会更加的健康。
0: 哎，您看啊，这从几种方面说明，这个小零食小饼干，这个叫冬贡糖的驼奶八珍微化呀，确实是非常适合咱们的中老年人，
1: 嗯，
0: 哎，去日常的当做一个垫吧的东西。
1: 是
0: 为什么呢？您看刚才我们给大家解释了它里边的八种食材，给大家配的非常好，
1: 称为八珍，
0: 哎，另外呢里边加入了驼奶，咱们的这个蛋白质更好吸收了，里边的复硒小麦粉还能够给咱们补硒，然后呢做的零添加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对吧？然后呢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这个各个方面来说呢可能都满足了咱们对于这些垫补的东西的一些需求，
1: 嗯，还挺讲究，
0: 更加注重的一些方面
1: 是
0: 它都满足了，所以说它是有针对性的，就是让咱们的中老年人回归成老小孩，让您在心理上能够哎接受，另外一方面呢在行动上咱们能够真真切切的哎缓解一下咱们日常的比如说这个饥饿感啊，或者说临时的垫补一下，我觉得确实挺好的。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1: 是，其实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心里还打嘀咕呢，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所以我一看的话呢哎就是物美价廉，性价比非常的高。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呢，咱们依然是分主品和赠品啊，咱们是冬贡糖的驼奶复硒八珍微化，咱们的主品呢是每箱300克，因为它本身这个饼干呢比较轻，所以300克呢等于是6两一盒的话呢也不小，这一盒
0: 哎一箱不小，然后呢里边一箱基本上有33、34块左右的
1: 微化，33、34块
0: 全都是独立的包装，咱们这个主品给大家2箱，
1: 两箱
0: 赠品也给大家2箱，
1: 这就4箱了，
0: 这就4箱了，
1: 另外呢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我们再赠给您1箱，这就是5箱了，
0: 哎这是5箱了。市面上多少钱一箱呢？基本上是
1: 40来块钱
0: 一箱，因为它这个数量确实挺多的。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赵老师可以给大家报电话了。
1: 是，那如果大家呢想购买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聪明人现在打电话的同时，我给大家又有一份惊喜。
1: 还有惊喜啊，
0: 还有惊喜，因为咱们是首次嘛给大家推荐这个微化，所以说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您现在打电话进来，只要是我们给您订购成功了，把这个组合再给您翻倍
1: 哦，
0: 199，刚才不是主品2箱，赠品2箱，然后呢加上节目播出期间再给大家加赠1箱，一共5箱嘛，咱们是

0: 本身制作的这个富硒小麦粉。富硒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而且呢它明确的印着富硒这两个字儿，
1: 对，
0: 它要比我们市面上的有一些标准要高不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里边这个其他的夹心儿，用的东西呢也都非常好，比如说有铁观山药，有薏米，有黑芝麻，有荞麦，有黑豆，有红小豆。这个山药啊，就是提供这个山药粘多糖，对于咱们的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呢，黑芝麻它能够提供一些优质的油脂，比如说油酸呀、亚油酸啊、棕榈酸等等。然后呢，另外薏米和红豆，我觉得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去进行食用。然后另外黑豆，它还是花青素的来源。
1: 是，另外呢，咱们从碳水啊、油脂啊、蛋白质啊、多糖啊、维生素啊，还有纤维素等等方面呢，全面而且非常科学的增加了营养啊，让我们在充饥的时候呢，能够真正的做到吃到营养和健康。
0: 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这个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啊，无论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还是比如说上班的，都可以日常当做垫一下的东西。
1: 对，
0: 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量呢一袋也不大，这样呢，咱们随手的揣到这个兜里边啊，外出的时候放在包里边什么的，临时的去吃一下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呢，确实价格比较实惠。您看啊，一箱是300克，一箱里边有33-34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朝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0: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武迅，他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平民的教育家，而且呢是叫做千古奇丐。为什么呢？行乞38年，建立3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的穷家子弟。哎，武迅又是聊城当地的品牌，就把他这个名字作为自己品牌的名字。这个一个是体现了他在当地的自信，另外一个体现了他对于自己出品的这些熟食啊

0: 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的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赠大家一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是12只。
1: 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8块一只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2块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总共498块钱，还没算赠品。但是今天299块钱带走6只的五香脱骨扒鸡和6只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0: 20来块钱。
1: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299块钱，
0: 差不多打了一个5折呀。
1: 哎，而且呢，您还不用担心拿回家以后呢，这个组合量大呀，吃不完怎么办呀？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这样呢，一次买回去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什么时候觉得哎做点肉菜太麻烦了，或者说什么时候家里边来亲戚了，孩子回来了，用得上。我觉得呢，是一个叫闲来置，
0: 对，
1: 忙了用，
0: 没错。
1: 哎，
0: 咱们多准备点啊。

0: 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中心之声。
2: 大家好。

0: 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4: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3: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5: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3: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5: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3: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5: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3: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4: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3: 平凡方寸岗位
6: 藏着滚烫力量。
3: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7: 节日快乐。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以下是广告时间。
10: 京城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就是酱牛肉。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要说到这个酱牛肉啊，可是大家餐桌上的一个硬通货了。

0: 不会说齁得慌、
1: 嗯、
0: 啊，也不会说有的时候我们买了酱牛肉吃完了之后感觉口渴、
1: 嗯、
0: 啊，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让原本就香的酱牛肉呢吃起来就更自然更嫩，而且呢、
1: 哎、
0: 它也不抢味儿啊。我要不说您可能也尝不出来里面有松茸，但是您仔细一品，它那个尾调带点松茸的鲜味儿，
1: 哎，就是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十袋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三两啊。
1: 嗯，
0: 那今天是首发，所以我们推荐给您这个酱牛肉呢，就与此同时给您再加赠5袋、
1: 嗯、
0: 一共您到手就是15袋酱牛肉。
1: 哎，市场售价呢是28块钱一袋啊，1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到手基本上就420块钱了。
0: 嗯，
1: 但是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您拿走将近5斤的酱牛肉。
0: 是的、
1: 啊，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0: 嗯，那这个保质期呢也有很长的时间，270天、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1: 嗯，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看啊，给您做得了，用的还是进口的好牛肉，同时呢。这个味儿还给大家调的挺好的，
0: 嗯，
1: 同时省去您在花时间啊，费火，还得花功夫在那盯着酱牛肉的这个过程了啊，省事儿咱们说完了，省钱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概念，这个就得精打细算，我给您算算了，过日子不是就得算吗？您看啊，现在如果您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

0: 点肉了，怎么办？馒头火烧切开了以后加点这个牛肉啊，加牛肉味道非常好，或者是什么呀，咱们想晚上吃点面条了，
1: 对，
0: 切上几片码在上边，那比您在外边吃那个什么拉面就给您两片分薄的那个牛肉要来的这个实惠的多，
1: 牛肉自由了，
0: 而且没有保鲜剂呀、什么防腐剂，这些您可以放心去吃。而且呢，每一袋都是150克的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在家里边您放在冷藏室里边或者阴凉避光处都行，不占地儿，不用您洗，不用您切，不用您炖，不用您再去买肉了，什么时候想吃，哎，拿一袋直接撕开，切片直接就能解馋。您说这样的酱牛肉，而且性价比还这么高，不值得您购买吗？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划算。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袋，每袋是150克，3两的重量。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以再给您加赠5袋，一共到手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微广购，
1: 放心购。

0: 味悠长，一共十二个字。您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悦儿的京味茉莉花茶，它在这个外包装上把这十二个字给写上了。哎，就是它这个做茶的标准。您说张悦儿的茶，它为什么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1: 我这么估摸着啊，一个是它的选料不一样，
0: 哎，
1: 另外它做茶的工艺肯定也有别于其他的一些品牌。
0: 咱们来说说，首先这个选料啊，张悦儿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呀，它的选料选的是福建清明前后的这个春茶嫩芽儿。哎，春茶嫩芽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叶片比较肥厚，茶香呢比较清透，这就是咱们平常北京人说喝花茶啊，说那个京味儿，
1: 对
0: 啊，就来自于它这个本身的茶叶的选料。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悦儿的京味茉莉花茶，用的这个茶叶的等级啊，还是特级啊，它达到了一个特级的标准，这个是来自于茶本身的质量带来的这么一个等级的评判。所以您喝茶的时候呢，就能体会到，哎，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这个鲜味儿，沏时间长了以后啊，它不苦不涩啊，口感呢是比较纯正的，
1: 就茶坯特别好，
0: 哎，茶坯子比较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张悦儿这样的老牌子啊，这么长时间了，在茶叶里边，它自然有自己的优势。首先说这茉莉花啊，属于典型的气质花，花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开放的时候呢，才有这个芳香的香气啊。所以说要用鲜花去做这个茉莉花茶，
1: 讲究。
0: 哎，多提一句啊，就是张悦儿为什么说刚才咱们说老牌子它有自己的优势呢？就是张悦儿因为是大牌子，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鲜花选择的是广西横县的鲜花，同时他们家的产业园您知道吗？就紧挨着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然后呢，你这鲜花采完了以后都不用大车拉，恨不得就推着就过去了。所以说它这个鲜花的质量是特别特别好的，熏出来的这个茉莉花茶，它那味儿也是特别香的。
1: 天时地利人和，
0: 哎，对，
1: 都有了。
0: 哎，还有一点呢，就是您看啊，张悦儿他有自己老字号的这种本事。比如说，您平常在外边买这个花茶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哎，有的呢是绿茶的茶胚，
1: 对，
0: 茉莉花，哎。这样呢就叫做独特的，叫做这个真正用鲜花熏出来的茶。但是您看啊，张悦儿的这个茉莉花茶，它的配料表里边要比其他的有一些小品牌的茉莉花茶要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多印的这个京味的茉莉花茶。首先它的这个花香跟您说是浓香型的，也就是说您在店里边买的什么样的味儿，咱

0: 龙散，有的时候呢还得洗一遍这茶叶。
1: 是
0: 啊，用不着。今天的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通过咱们北广购物卖出去的每一袋，跟大家说，它的批次都是经过了108项的农残检验检测的，而且全部符合标准。这个得跨过老字号，愿意花钱去给大家做这个检测，保证大家的健康。同时张元这样的老字号也是比其他的牌子可能做得更强一点的，就是更加注重健康这块。
1: 所以呢是非常的有担当的哈。
0: 对，
1: 其实说到张一元呢，人家大可不必做广告，因为人家太有名了，是老中华老字号。但是呢之所以跟我们合作，人家也想寻求更多的这种渠道，满足各位的这种需求的要求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张一元的茶叶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组合还这么给力。
1: 没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包，给大家是10包。
0: 哎，
1: 而且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咱们再加赠1包，就是11包。1斤1两。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整个这个组合299。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151。

0: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 1025，
1: 北京广

0: 售卖书的作者、编辑，什么自媒体博主。
1: 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请杨老师来讲一讲啊，那些老师们写的书，两本书《漫画物理学》和《漫画化学》。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同步播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还可以在听听 FM 关注流沙听听号，随时给我留言来保持联络。我们这一次直播节目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的老师，再一次重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的老师。那刚才我们就谈到了今天是教师节，我们这期节目呢也和教师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教师是干什么？教师是教书育人的。所以请教啊杨老师，现在很多的中小学生他们在刚刚接触像理化，其实主要指的就是物理和化学，就会觉得这个物理化学非常的晦涩难懂，而且公式枯燥。您从教多年，您发现孩子学理化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呢？
0: 刘莎太客气了，至少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已经说过了，最大的痛点就是你刚才说的，它晦涩难懂，公式枯燥。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是在于我们现在的教学形式，因为和考试密切相关，整个的系统里面最关心的是成绩，也就是做题以后得到的分数。那这时候，那就完全的剥离了生活的情境，就你不会给孩子们在现实生活中说这是个物理什么原理，那个化学什么原理，这些东西都不会讲。

0: 哎，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们今天这两本书能不能够啊让孩子们寓教于乐？两本书，漫画物理学和漫画化学，请杨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两本书的一个简单的内容，也方便我们啊，不论是观众朋友也好，还是听众朋友也好，接下来的收听收看。
1: 介绍这两本书呢，一个很遗憾的局限是，哎呀，我没法通过电波直接让你看到它的画面，因为这是一套漫画书，听名字就知道是吧？一本是漫画加物理，一本是漫画加化学。那一般的这样的漫画科普读物，它就是通过虚构的漫画人物啊，什么情节呀、啊，来引起读者的兴趣，然后推进它的表述。那这本书呢，情节非常简单，但它是通过这个漫画人物的对话来引导读者们一点点的去了解物理和化学的两个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呀、基本规律呀、它的研究课题是研究什么呀、思想方法。从知识广度来讲，我翻了翻，我感觉基本包含了咱国内的初中高中这两个学科的这些主体内容，甚至包含一些初高中不学的大学里才会学的一些概念。
0: 漫画物理学画漫画能把大学的这些内容都画上吗？
1: 对，你比如相对论、量子力学，那这个高中他基本上就不讲，但是这里其实人家也讲了。

0: 趣味性和吸引力上来讲，小学生就可以看。
1: 啊，
0: 小学高年级的孩子，
1: 我原本以为啊，这两套书呢其实是初中高中这样的物理和化学衔接的，因为我要没记错的话，是不是化学和物理是从初中才开始学的？
0: 对啊，化学初三才开，物理初二才开。
1: 对啊，所以您刚才说小学高年级也是配的话，那小学没有学物理和化学啊，孩子们怎样？
0: 那就是提高他的兴趣呗，因为你提高了对物理和化学的兴趣，就等于说提高对科学的兴趣嘛。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好的使用场景就是小学高年级给孩子们做物理和化学的启蒙。
1: 嗯，
0: 当然，他初一、初二或甚至初三就初中生看也可以，那到了高中生再看，

0: 华，重点谈到的是漫画物理学和漫画化学。其实这是一套经典的漫画的这种学习的丛书，还有什么漫画几何呀、漫画代数等等。那您是怎样看啊这样的一套书的？那这种漫画物理学、漫画化学的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1: 那这个问题要直接回答的话很粗暴，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漫画，对吧？它的漫画就是它就有了趣味性嘛。
0: 嗯，
1: 你像你刚才讲，你要说从知识点来，它覆盖的也挺广。你要非得说初高衔接，它也能用，是吧？初中生看了以后多了解知识点，进入高中更顺利。但是在我个人看来，这应该不是它的主要使用场景。它最主要使用场景就是通过它的漫画呀，它是一些对话的设置，让小孩看的哈哈大笑的同时，哎，就接受了，就注意到了一些概念。

0: 每天最大的一件事有两个，一个是其他学科布置的作业太多，另外一个是化学学科布置的作业太少。他天天生气，化学老师怎么不布置作业呢？留的作业太少。所以我作为一个曾经的物理老师，我很后悔当年没有给他买物理那一本。
1: 我跟大家讲一讲，其实物理真的挺有趣的。刚才就说到了，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不仅有小学能够作为一个启蒙啊，作为一个兴趣的阅读，同时呢也涉及了不少的初中的课程，但是初高中的课程，但是它还有初高中以外的。就比如说在这本漫画物理学的第27页就谈到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其实这里面一句话啊，我觉得特别想把这样的一种对物理产生兴趣的方法教给家长朋友，也特别希望孩子们能看一看这样的书。他是怎样谈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呢？他说呀，是宇宙中的所有东西都互相吸引，无论是地球和月球还是你和我。他的画面就配了两个小孩啊，应该是两个小人，然后在聊天，其中一个人就说了这样的一段话，然后另外的那个看得像比较有知识的那个人就接着说，当然像你我这样渺小的事物相互之间的引力就非常啊微弱了。然后就是说，
0: 就他这些对话设计的都很有意思，
1: 对，
0: 就是说既有趣味，同时呢又符合这个物理上的这个专业性。
1: 对，他实际上用一段聊天就说了，说万有引力怎么回事呢？哎，说我们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有引力，但是如果你特别小那就完了。结果呢这个下面就是一小故事了，这两个小人就有一个就拿出了好吃的，就跟他显摆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好吃的来了。那然后他接着问了，说这样是不是就有

0: 所以他画了一个场景，介绍牛顿第二定律的时候，他就画牛顿坐在一个巨人的肩上，然后给大家讲牛顿第二定律。
1: 而且我告诉大家，其实这幅画我当时一看就发现了，这其实是小人国的一个场景。
0: 哎，
1: 当时巨人其实也不是巨人，就是一个正常人，他到了小人国。
0: 嗯
1: 啊，其实孩子们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那种有趣的故事啊，都融合在里面。孩子看起来，
0: 你想想，当孩子看到以后，比方说有的孩子知道我刚才说的巨人的典故，还有的孩子知道小人国这个典故，看到这个画给家长讨论或给别人讨论，他是获得多大的乐趣呢？对吧？
1: 我也在这儿跟各位的我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啊、读者朋友啊、网友朋友来说一下，我曾经既当过物理课的课代表，也当过化学课的课代表，但是我既不喜欢物理，也不喜欢化学。我也是拿到这两本书以后啊，我突然发现原来物理和化学这么有趣儿。
0: 所以这就应了他这个封面上这个口号嘛。嗯，就是如果课本这么好玩，我早就爱上物理学了，或者我早就爱上化学了。
1: 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知道啊，
0: 嗯，
1: 杨顿先生的儿子啊，居然是看的漫画化学的原版啊，英文原版。
0: 是，
1: 什么时候什么年纪看的这本漫画化学的英文原版？
0: 他就小学大概四五六吧，我们那个英文基础比较好。而且
1: 那不是比较好，是非常好了，都已经能够直接看英文原版书了。
0: 没有，现在北京的这些孩子英文都挺好的，都挺好的。这些因为他的文字并没有多难，嗯
1: 嗯。
0: 然后哎，我这个关于兴趣呢，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想跟咱听众朋友们分享，
1: 嗯，
0: 就是我看这两本书，我就想到。

阵容就是一个专业性和趣味性的绝配，在我看来，因为我也是一个编辑，我经常看到市面上的一些产品，我们做分析，有时候看到就是一些比较尴尬的产品，比如说这个漫画作者，他完全不懂理科这些东西，他画科普的内容，他其实就是一定程度上讲就在那儿乱画。那这个作者他会画漫画，那他懂理科的东西吗？那我们可以看看他的教育背景。那首先这个家伙呢，出身于化学世家，他并不是职业漫画家，刚开始他出身于化学世家，他的化学这本书里面献词里面献给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岳父，这两个人都是化学家。其实他本人小时候也喜欢化学，只是做实验的时候老是毛手毛脚，老是出问题，他最后选择了学了数学。学了数学，人家数学在哪上的呢？数学系在哈佛上的，然后拿到了数学的硕士，后来在哈佛大学担任讲师，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在哈佛大学给别人讲过数学课的一个老师，至少是这样一个水平。然后他发现自己文理兼通，他更喜欢画漫画，然后成了漫画作者。那即便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要画和什么初高中中学有

0: 杨老师他们家的儿子一样，只能读英文的原版书，现在有中文的，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更容易阅读，用母语去阅读，这兴趣点啊可能会更多一些。嗯，前面呢我们就谈到了这样的两本书他们的一个整体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书来介绍，我们从物理老师的本行来说起吧。咱们呢先来说一说这本漫画物理学。那漫画物理学这本书的情况，杨老师，您作为老师，作为物理老师，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1: 漫画物理学这本呢，它就是虚构了两个漫画形象嘛，然后就是介绍概念，然后他们就在旁边评论嘛，就这种。我觉得这本书呢，它的整个系列是这样，它的表述逻辑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作者显然他有设计的一个知识系统，他要往下推进这概念怎么讲，然后呢旁边加上这些漫画人物插科打诨来提高趣味性，然后呢这个趣味性中间刚才咱也强调了它和专业性有关系。
0: 嗯，
1: 那刚才刘莎就说到说现在的物理课化学课都很枯燥，为什么枯燥？其实就是因为和生活联系太少，你一旦做了实验，一旦让孩子把眼光投向现实生活中，说这个物体怎么下落，说那个物体怎么反应，孩子的兴趣自然来了，那些概念又也会包含在里面。但是为什么这样不让搞呢？咱已经说了好几遍了，那就是因为咱要考试顾不上。
0: 嗯，
1: 哎，所以那这套书呢，由于他来到中国以后，他显然没有应试上的目标，他就是给孩子们介绍化学和物理学，他不像咱学校老师这么为难，是吧？他就专搞学科的东西，这个科学的东西，那就好办了，对吧？所以他就搞得很有意思。
0: 更应该说是以培养孩子的兴趣为主啊！我还记得啊，我不知道杨老师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开始的时候啊，比如这一学期刚开学，不论是化学课还有这个物理课，那个实验课都挺多的。
1: 对。
0: 但是到后面快到考试了，有的时候就光忙着，因为公式真的挺多的，学习的任务也挺重的。那个时候实验就越来越少了，就整天的来讲公式。不过即便那么讲，有的时候也学的。孩子们学的也很辛苦，老师教的也很辛苦，真的挺难的。我到现在有很多公式都跟噩梦一样。
1: 咱上学的时候还有的时候，因为我这个人动手能力比较差，虽然我教物理，我很喜欢，因为领导老让我带高三，带高三呢就是一个实验都不做，但是高考会考实验题，所有的实验题都靠讲。
0: 哎，我不知道啊，咱们上学的时候和现在高考已经距离好几十年了。现在的这个考试里面，书里面教材里面是有实验的，然后考试也有实验，
1: 也考。
0: 但是实际上
1: 但是他不考你实验操作，因为他没法考，条件实现不了，所以呢，都通过文字考。通过文字考，那就有套路，老师就可以研究这套路。比如说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我对这个。可实验的套路研究得很深，我可以给孩子们讲得很好，头头是道。但是你要真让我做实验，我可能手忙脚乱，因为我这个人从小动手能力就很差。但这个对我来讲是好事，但是对学生来讲肯定不是好事，他就没有兴趣嘛。
0: 哎呀，所以从一个原本是一个实践操作的物理化学，变成了纯公式的、纯文字的物理化学，那对于孩子来说，确实，你想他不太容易理解，只能是。又变成了一个怪圈，更多的是死记硬背。
1: 就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物理化学课堂上讲历史讲的太少，就是讲学科史讲的太少。实际上那个科学的认知，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对这个问题由浅入深的一点点接近核心去理解，和古代人按照时间的顺序一点点由浅入深跨越几百年的理解的路径是高度重叠的。所以只要我们有办法像这本书一样跟着古人从最开始有个什么肤浅的认识一点点往下推进，一直搞到现在，
0: 对
1: 那就意味着你就由浅到深，由表层到深入了，对吧？那多么自然的一个认知过程。而且当你知道你有个很笨的想法，当你知道古代的亚里士多德一个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想法和你一样的时候，那你也不会觉得自己笨，你也觉得哎呦那我也可以学会，是吧？但是现在呢就没时间嘛，光做题就没人讲历史。但是这两本书特别是化学开篇就讲化学史，先从人类怎么认识火开始的，我觉得特别精彩。我很喜欢化学这个书，他刚开始讲历史，
0: 来来来，讲这个火和石头之间的故事吧。来来来，讲一讲。
1: 对，
0: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上。

0: 的担当，
1: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2: 藏着滚烫力量。
0: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3: 节日快乐。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老师啊，来和大家聊一聊一些老师写的书。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杨顿先生，他有着多年的啊教育经验，但他现在呢主要是从事通俗科学读物以及非虚构文本的创作以及出版工作。他还写了一本书，也曾经来过我们节目，那这本书的名字呢是从此世间有稀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杨老师讲两本书，两本书，一本呢是漫画化学，一本是漫画物理学。两本书这里面涵盖了小学啊、初高中的知识，还有涉及到大学的一些知识。但是杨老师说了，其实这两本书啊，在他看来，从作为老师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说，这两本书给孩子啊，作为一个启蒙的书，作为一个能够建立起对化学和物理的兴趣的书，其实是这两本书最重要的一个点。那我们这一次节目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你的老师。再一次重复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的老师。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同步播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还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重复收听收看本节目。第二时段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看，我们听听聊天室我们的听友啊，就这样的一个留言，说说你的老师都有哪些的留言。首先呢，我先看一看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聊天室打卡的老听友，我们还是惯例来说一说打卡的前三位老听友，分别是燕宁已经来了，还有我们的老听友陈敏迪已经来了，另外呢我们的老听友用户5434也已经打卡了，问候所有的老朋友，也欢迎新朋友的到来。第二个事呢，就来说一说啊，杨老师，我们很多的听友其实也是已经成为您的粉丝了，
4: 谢谢，
3: 连您来我们节目上过几次都知道，然后也在这儿问候您了啊！我们不少的听友都在问候杨老师，也祝杨老师教师节快乐。像我们这一位独善兼善的朋友特别说到了，杨顿老师好，第三次欢迎您了，这次还祝您教师节快乐。
4: 感谢感谢。
3: 我们当然这样的祝福也有很多，就在这儿不一一的赘述了。那紧接着来说一说我们听友的留言，陈敏迪，我们的老听友说，说说你的老师。小学前三年的语文兼思想品德老师哈老师，他很耐心，既教授知识又传播道理，对我尤其关照。本来小学高年级以后就很少见到哈老师了，没有想到大四寒假我回去看老师，与他重逢，并加上微信保持联系到现在。哈老师目前在牛街的回民小学担任道德与法治老师，去年秋天我还去他家拜访。所以请问一下啊，杨老师，像这种啊毕业多年以后又回去去看望老师的这些学生啊，您在看到他们的时候您是有着怎样的感受？是不是也作为老师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呢？
4: 老师来讲，有学生看望或者说微信上发个消息，就是还是挺感动的。所以呢，我也想提醒咱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还挂念着以前的某个老师，其实你想办法给他表示一下就可以，不再说有多少非得送个鲜花或者送个卡片什么形式，或者花多少钱，哪怕一句话，哎，就是老师，我还记得您呢，您原来给我写过一个什么话，这个对老师来讲就是巨大的褒奖。
3: 哎，我也是毕业多年以后啊，然后加了我的高中的化学老师还有物理老师的微信，他们还，我真是没有想到，老师带了那么多届的学生，你一旦加了他微信以后，他知道，立刻就知道你是谁。我当时也特别特别的感动，我想老师这么多年了还记得我啊，
4: 说明对你印象深刻。
3: 我
4: 但是呢，
3: 曾经当过化学课代表和物理课代表
4: 啊。我同时也想提醒咱听众朋友们，这个事情也不要有压力。我昨天其实还有一个二三十年前的学生请我吃饭，帮我要给我过教师节。昨天，然后呢就聊起来，就其中在座的有一位先生，他就说：“哎，我怎么想不起来我的老师是谁？”我就告诉他，你想不起来你的老师是谁，你也不要有压力，那说明那些老师可能不太值得你想起，他可能对别人很好，对别人很重要，可能对你没那么重要。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能想起来某个老师有点特别，对你觉得值得挂念他一下，那就不要仅仅止于挂念，给他发个消息吧，对吧？如果想不起来发给谁，那就不要发，那不是你的错，也不要有压力。
3: 好，敏迪接着说了，说了他的高中英语老师刘老师，他是我学生时代第一位男性的英语老师。

0: 一位听友呢就啊，燕林就说到了他的高中语文老师是一位睿智的小老头，个子不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的那双眼睛能读懂一切，看穿一切。他讲课很风趣，再捣蛋的学生啊，在他上课的时候也都很老实。我们的听友呢还说到了这一次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们的内容现在小学的课程肯定也有涉及物理化学的内容。诶，首先问一下杨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我印象当中我上小学的所有的老师都是女老师，我是上初中以后我的老师才有男性的老师，好像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老师大多数都是男老师，我不知道您感觉没感觉到这一点啊，您作为老师。
1: 有这个感觉，而事实上整体的包括中学在内，可能女老师我估计也会比例也会比男老师高得多
0: 啊，但是一旦到了高中就是男老师特别多，
1: 高中会好一点，你越往小学就女老师越多嘛。
0: 我刚才突然记起来我高中的班主任是男老师，数学语文好像我高中的所有的老师都是男老师。
1: 是啊，是啊，是有这个现象。
0: 但是现在小学的课程涉及到物理和化学的内容，刚才我们在音乐和广告的时候我也跟杨老师差点叫成牛老师了，你像是今天跟我做节目的是牛顿，那我

0: 我也和批评我的那些老师们说一句，老师，我现在终于理解您的良苦用心了，也谢谢您对我的教育。
1: 这个事情没办法，一代一代的人，你想老师他自己他自己上学的时候他也不想做作业，当他当了老师以后是吧，他也知道学生不想做作业，但是他也得布置，对吗？所以我们当老师，既当过老师又当过学生呢，有的时候做有些事情的时候挺分裂的。
0: 不过杨老师，您听到我这位曾经的学生能现在说这句话，您是不是觉得特别欣慰？孩子们长大了都知道老师的良苦用心了。
1: 是，我挺感慨的，至少。
0: 好好，我们接下来回来啊，我们来分享今天的两本书，漫画物理和漫画化学。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

0: 嘛，现在知识的分量总
1: 对，就像以前啊，在古代时候能容易出现博物学家，现在不太可能有博物学家了。
0: 你说的应该是就是博学嘛，博学的学者。对，现在博物学还有，但是就是真正博学的人是很少的，全才很少。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就等于他的这个脑子里面的容量没这么大嘛。嗯，
1: 但是知识的体量是越来越大了。
0: 对，
1: 嗯，哎，作为物理学啊，请杨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啊。那比如说像我们初中重点应该掌握的这个要点在哪儿，高中重点应该掌握的要点在哪儿，还有就是说能不能学好物理，就是孩子们啊，一般情况下孩子们学好物理学的一些窍门有没有？
0: 初中物理学好窍门就是听老师的话。
1: 听老师的话，
0: 你别管你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懂，你只要听老师的话，上课听，记笔记，老师让你做题你做题，你肯定可以考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高中物理学好最主要是要懂，你要不懂的话就是学起来太别扭了，别人说的天花乱坠，你在那里根本不知道别人干什么。所以到了很多孩子上初三的时候，比方中考物理都满分，然后到现在嘛，现在比方说第一单元学完了开始不及格，然后给一个重大的打击，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嗯，
1: 您觉得这本啊漫画物理学，如果在孩子啊就是学习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是在上初中的时候，这本漫画物理学能不能作为一个辅助的教学书，比如孩子哪儿不懂，看这里面的内容能不能让他能懂了呢？而不是说在已经懂了的情况下再看这本书觉得有趣儿。
0: 你能起到一定这样的作用，但是我还是觉得它主要作用还是引起他的趣味，引起他的兴趣。就如果一个孩子他很包括初中生，他又觉得要学物理，但是他又不知道物理怎么回事，又讨厌学物理，那看看这样的书其实有帮助的。他会觉得哦，物理不是课堂上那个这么讨厌那些东西，哦，人家原来这个也是物理，但至少这个物理我爱学，其实这个作用是可以起到一点的。
1: 关于物理书的内容还有什么要补充跟大家分享的吗？
0: 物理我觉得就是让有机会的话，如果孩子也愿意读点书，就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机会吧。这每一本书我在上半场给大家讲过抓周的事情，就每一本书不仅包括这两本书，包括其他的科普书，包括其他人文

0: 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比如说那个我们物理有个大物理学家叫卢瑟福，就发现阿尔法粒子散射实验的那个，他是一个大物理学家，但是呢这个刚开始他做出来的贡献，诺贝尔奖给他发的是化学奖，他就很不高兴，因为他一直看不起化学，他觉得物理才是科学，化学只是一个集邮式的学科，这就很搞笑，结果给他发了个化学奖，好在呢他也没拒绝领这个奖。这就那个像实际上很多的这个物理学化学奖和物理学奖，就是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就是分不清它到底还是物理化学。
1: 哎，除了理化不分家以外啊，其实我还听过另外一句话，说数理化不分家。数学的作用在哪里呢？
0: 数理化是学好数理化，什么走天下，
1: 走遍天下全不怕。
0: 全不怕，
1: 以前有这样的一句话吗？
0: 其实数学和理化是两个概念。数学你要说如果归类的话，它应该归到语文和外语这个门类。数学本质上是一个语言。数学是本质上是描述这个自然世界的一个理性的一个语言。所以它里面那个数学里面你听的话，它有定理有公理，但是你在数学里面绝对没听说过牛顿定律这样的词，它没有。那物理学里面的定律包括牛顿定律，那它的基本逻辑是我通过观察自然世界发生的东西，然后我总结它的规律，总结规律再用其他实验去验证，验证完以后发现它很靠谱，我就给它起名叫定律。但是它绝对没有它也有定理，它有些定律推出来叫定理，但是物理学里面就没有公理，它其实是有本质差别的。数学是一个语言学科。
1: 所以接下来啊，杨老师您还要肩负一个任务，就是来说一说啊，初高中的化学学习那么重点在哪里，还有有没有学好化学的窍门呢？
0: 说实话这个问题我挺惭愧的，我觉得我当年的化学学的不好，我物理学的还可以，就是化学就是在我看来。
1: 带过化学课吗？
0: 没有，我没带过，但是我写的那本《从此时间有稀土》其实是一个化学史上更
1: 多。对呀，化
0: 学书呀。但是它因为写的更多的是原子层面的东西。物理和化学的分界在于呢，尺度特别大的东西归物理研究，尺度特别小的东西，比方深入到原子以内也归物理研究，只是在原子之间，原子结合成分子，分子之间怎么反应，这个归化学研究。
1: 哎，也就是说吧，比如说这个原始人他们打猎到了一头牛，这个怎么把这个牛从他打猎那森林运回家，这是物理方面的这个内容。然后到家以后你怎么煎炒烹炸呀，这就是化学层面的内容
0: 了。对，你先解剖的时候属于生物和医学的内容是吧？
1: 好吧，咱们把原始人从打哎，但他打这头牛的时候，这就属于这个、
0: 那肯定是个物理过程啊。
1: 对，物理。对，
0: 给他伤害你要用什么动能动量，然后子弹也好或者是投掷标枪也好，这肯定都和物理有关。这都是物理。那你深入到那个假定当时有了电子显微镜，你可以看到很多微观的结构什么之类的，那可能就特别是原子以内就属于物理学的研究了。所以化学我觉得让我这个外行出出主意的话，我能想到的就是多听老师的话。化学我认为你只要想学你基本上能学好，和物理不一样。物理有时候你自思维和物理的要求不匹配的话，你想学好不一定能学好，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1: 哎，您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你想学好但是努力学习的话，
0: 就是人和人的思维的特长不太一样。就有人他对人文的东西很敏感，比如说他太阳一出生他看到了以后他可能都热泪盈眶，有人可能熟视无睹。那物理的东西也一样，对有些物理规律来讲，有人理解起来非常轻松，就他脑子里本来就有一个理性的框架，他啪啪啪就把它对应好就理解了。那对有的人来讲，理解起来就非常困难。而对物理来说呢，它又各个部分的联系非常紧密，就一通百通，那一不通就是百不通。那化学不一样，化学各部分它的系统性没这么强，所以你只要想好好的努力，不会学得太差。
1: 说到这其实又涉及到下面一个问题，你看前面我们就说到这两本书这一套书其实特别适合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0: 没错，
1: 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是呢，培养完了学习的兴趣以后啊，你真正的什么叫做什么叫学习，是理科思维的一个培养啊。那您是怎样看待理科思维的培养的呢？
0: 是这个理科的底层思维，思维非常多。然后呢，现在的中学教学里面和科学有关的学科也不少。但是恕我直言，就在现在的中学教学里面，真正培养科学思维的，基本上停留在口号和表面上。教材即使做了指引，也有一些内容，但是老师都不会把它做成重点，因为思想那个东西它很难考察。他其实高考中考的时候考察的那个所谓的能力，他都是做题的能力，都是技能。那真正的底层的思想，那就看老师的这个层次了。有的老师层次比较高，可以在一边抓孩子成绩的同时一边给孩子们介绍一些思想，那有的老师可能就做不到。 但是这两套书确实可以给孩子一些思维上的帮助，比如说我现在

0: 现在做的摘抄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就比如说他就提出一个想法了，他讲炼化学里面讲炼金术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即便是基于荒谬的想法也能取得巨大的实践进步。那炼金术本来就很荒谬嘛，说要把贱金属炼成贵金属，这很荒谬。但是西方的化学的确是起源炼金术，他用的词都一样。
1: 没错，
0: 对吧？那再比如说物理的里面，他找到说物理的这个力学这个学科从来没有解释过质量究竟是什么。他说这个话，其实就科学家物理学也不知道质量是什么，他只知道我定义一个量叫质量，我可以把它测出来可以用。那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根本性的学科思想，在现有的中学教学里面体现的都不多，但是反而是像这两套书这样的科普书才真正的做教育。所以我自己有一个暴论，就是我认为现在的中学搞的不是教育，搞的是教学。那你想搞教育，如果家长重视教育怎么办？那只能自己想办法让孩子看点书。
1: 其实也是啊，现在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倡给孩子减负，那就是把这些啊考察分数的这些东西那去掉一些，让孩子真正能够掌握知识、学习知识和应用知识，其实最后到实践当中让孩子的一生过得更加的顺畅，过得更加的平稳和幸福是最重要的。
0: 但是这个事情也没有办法，也不代表你让我当什么领导我也解决不了，他有很多困难。甚至我注意到一个细节，100年前的法国那按道理荷兰应该差别很大，对吧？但是我看那个居里夫人这个化学家的自传，他提到100年前他女儿那个上学的时候，那个他说的那些话和我说的那些牢骚没有本质差别。
1: 竞争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在全球范围全都是存在的。
0: 是这样的。
1: 好，我们这一次节目啊，读书俱乐部又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到了节目的结束语的时间段了。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的杨老师还有什么内容想和大家分享的吗？
0: 因为今天是教师节嘛，我想在这里借这个机会，首先感谢刘莎还有在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过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教师节，谢谢各位。我还想向还在讲台上的教师们致敬，他们确实是辛苦了。我想给他们说句话哈，如果有学生上课的时候偷看漫画物理学和漫画化学这样的书，请你制止他，但是不要没收。然后也可以像20年前我给学生一样说的一样，告诉他这两本书值得看，但是不要上课看。然后你再过10年，你去观察一下这些学生们会不会永远的记得你这句话。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思，最后说一下。
1: 感谢杨老师啊，在这次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漫画化学和漫画物理学这样的两本书，也特别感谢杨老师把他从教多年的一些心里话跟大家来分享，也衷心希望啊，所有的家长朋友还有学生朋友们不要当然学习焦虑这个事儿不太可能说完全解除，但是也不要那么太焦虑，能够让您轻松一些，能够让孩子们喜爱学习，或者哪怕增加一点点对学习的兴趣的话，我也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做得特别特别值了。杨老师一定也和我一样的想法吧？
0: 没错。
1: 那也感谢我们的听众观众啊，所有朋友们的收听收看，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大家，再会。
0: 再会，再见各位。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

0: 者不变的初心。
1: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2: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2: 难懂的知识，它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2: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1: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0: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4: 节日快乐。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2: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2: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2: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1: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0: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4: 节日快乐。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FM1025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9: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平日里啊，为了方便图省事啊，尤其家里面有聚会的时候，或者是哎晚上想喝两口，就缺点这个配餐哈。所以熟食就成了大家伙经常的这个选择。
0: 哎，对，说的非常非常的贴切。你看现在，比如说老两口在家，或者是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有时候做点肉菜呢，其实就是解解馋，或者是补充一下营养，但是啊，就是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吃一两顿就入冰箱里边了，经常是吃剩菜剩饭。
1: 是，
0: 所以说呢，熟食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么说起熟食，市面上的这个熏鸡、烧鸡，各种各样的鸡，五花八门。可真正

0: 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二三十年前，如果您坐绿皮车路过山东的站台，然后大家都在那儿早早的啊，在这个火车门那边等着，然后风驰电掣般的冲向站台上的扒鸡小贩那儿啊，拿着油乎乎的那种纸包扒鸡，然后挤出人群返回座位，再准备好一杯小酒，然后开吃。
1: 这个场景我相信勾起了很多大家的这个回忆，
0: 是，
1: 哎，特别有这个年代感。但是不变的是什么呢？大家对于哎山东的扒鸡还是比较认可的。
0: 对，
1: 您看啊，今儿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
0: 嗯，
1: 您买回去尝尝，没准还能回忆起年轻的时候呢。
0: 对，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看啊，我们再跟大家聊聊具有年代感的事儿。以前的鸡为什么比现在的香？
0: 嗯，
1: 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是因为以前的物质不丰富，现在成天随手就能买着吗？有这个可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前啊，那个鸡竟是农村家里边院子散养的。
0: 对，我们常说就是溜达鸡，
1: 哎，不是工厂速成的，它那个味儿其实就是不一样。您看啊，现在咱们北京好多的叔叔阿姨，就是退了休以后有车的，一到周末或者说一到这个天好一点的时候，都一习惯什么，跑近郊的大集，
0: 是
1: 买点便宜菜，
0: 嗯，
1: 哎。找找这个农村的散养鸡，
0: 哎，
1: 买只回来以后拾掇拾掇，哎，做个菜。其实为什么？因为这个农村的散养鸡确实咱们吃起来还是有那个以前的香的那个鸡味儿。
0: 嗯，您看那速成的啊，就是便宜，价格低，但是哈、这种鸡它纤维比较松散，然后呢皮下油脂厚重，吃起来是一种水水的口感，而且它容易发腥。
1: 你知道这个腥？
0: 嗯，
1: 你像我吧，就不是很敏感，但是我发现就像我们家里人有人对鸡肉就很敏感，就是这个鸡如果要是不新鲜它就有腥味。
0: 是的是的。
1: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聊城的特产呀、阿胶散养扒鸡，它用的是散养的土鸡、
0: 哎、
1: 也就是说现在还搁村里这个说撒谷物啊，让这个鸡自己兜小虫这么搭配着吃。
0: 嗯，
1: 生长周期呢也足够长，所以呢薄鸡皮自带一种什么的清亮油润，而且吃起来就有那个鸡肉的香味。
0: 是，
1: 它这个鸡皮底下那一点薄薄的鸡油啊是有点发黄的。
0: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土鸡我们熬这个鸡汤啊，你会发现上面会飘着那一层黄黄的油啊、哎、
1: 它不光是嫩还有弹性，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阿胶散养扒鸡的选料。
0: 嗯，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它用的全都是足龄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阿胶鸡呢，每袋是500克，
0: 哎，
1: 一斤。
0: 是的，而且都是浸过糖的。
1: 对，是浸了糖之后的一斤。
0: 嗯，
1: 您就能。

0: 是这样，一只鸡真的咱们上大集上买估计都不便宜啊。
1: 对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聊城的这个特产，要跟大家说一句啊，为什么这里边加入了阿胶。这个阿胶还不是轻轻易易加的，是因为什么呢？您听啊，阿胶的产地就在东阿县。那这东阿县在哪儿呢？
0: 哎，是不是在这聊城市啊？
1: 对，它现在就隶属于聊城市，是聊城的下辖县城。东阿阿胶的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东阿县的桐城街道。
0: 哎，
1: 所以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的扒鸡，它是聊城的特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里边得放一点这个阿胶。
0: 那放了这个阿胶之后，这个鸡能好吃吗？
1: 哎，我跟您说啊，不是单纯的加噱头，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研究这个特产就是让这个肉更嫩，让这个八角桂皮卤制的扒鸡更有一种鲜香的味道。
0: 哎，
1: 然后呢，同时加入点阿胶。您看阿胶是胶原蛋白吗？
0: 没错，
1: 它经过了卤制之后，把这个鸡汤啊变得黏黏糊糊的，然后渗入这个鸡肉当中更好吃。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待会儿我和晨曦再给大家介绍这阿胶啊，到底加入里边以后对这个鸡肉质味道有什么改变。咱们先给大家说说这个组合和价格。
0: 是的，今天的组合价格啊也非常的实惠。每一袋这个鸡是500克，而且都是浸过糖之后的啊。每盒里面一共是4袋。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组合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袋啊。每袋是500克。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我看要卖到59.9元。
1: 因为它是土鸡，是散养鸡，另外呢整个还是个儿比较大的，但市场售价是59.9元，那么8袋就是300多块钱了。
0: 是的，
1: 对吧？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同时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您拿回去以后，天热了天冷了，不愿意进厨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拆袋及时，
0: 特别的方便，而且还特别的好吃。那刚才也是给大家说了这个价格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1: 咱们今天这个8袋的阿胶扒鸡啊。有2个礼盒，这个就是方便你，
0: 这个也方便大家送人啊，送亲朋好友，
1: 让大家尝尝这聊城的特产啊。然后呢，每只鸡合下来也就20来块钱，
0: 没错，
1: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您想，在外边咱们随便买一只扒鸡，
0: 或者买一只活鸡，再回去加工一下，20多块钱都是买不下来的。
1: 下不来的，对。今天呢，我北广售价299块钱，带走的是8袋，每袋是1斤的浸过糖的，给您做好的，而且还是山东聊城特产的阿胶扒鸡，您买回去尝尝，真的有以前的那种味儿，因为它的用料好，它的这个老卤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里边加入了阿胶，对于它的肉质啊和香气有一点点的提升的作用啊。
0: 没错，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8袋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啊，就是阿胶加入这个扒鸡，它是不是能让这个扒鸡变得更好吃？我来先说说这个肉质。其实呢，阿胶加入之后，这个肉啊是变得更嫩了。这也是能直观吃出来的差距。您看，阿胶里边富含大量的动物胶原啊，它是来自于驴皮嘛，对吧？驴皮阿胶。
0: 是的。
1: 熬入这个老汤之后啊，去喂煮这个鸡，胶原呢会充分溶解，分散在这个老汤当中。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汤啊就变成黏糊的了。然后呢，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制作这个扒鸡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渗入这个鸡肉的纤维。然后呢，溶有阿胶胶原的这个卤汤，会在鸡肉纤维表层呢形成一层轻薄润感的保护层，也就是说您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会感觉
0: 有点水润润的，
1: 有点水润润的感觉。然后呢，这个鸡汁儿怎么比以前更浓了？
0: 对，汁水比较丰盈。
1: 哪怕是放凉了再吃，您也会感觉什么，这个肉质不是那种发柴的，不是那种发干松的，依旧保持很有弹性的感觉。
0: 对，
1: 而且就是因为这点胶原蛋白融入了这个扒鸡当中，你会感觉，哎呦，这个土鸡也能做得这么嫩，它也能把这个鸡肉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吃，让它有 弹性。哎，这就是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让这个扒鸡更加的肉质好了。
0: 对，这是肉质变了啊。与此同时，这个香味儿也变了。你别看光是加了一点点阿胶啊，普通的扒鸡的香味儿基本上就是咸鲜的那种香味儿啊。但是阿胶我们知道它本身就是自带柔和绵长的那种淡淡的胶原的香气。那把它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就能够中和这个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的尖锐刺激感。
1: 哎，很多人不太喜欢那种香料的
0: 比较冲的味道，
1: 对，
0: 然后就把那种很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给拉长了。所以闻上去啊，先是清爽不冲的鸡鲜味儿，然后中层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的酱香，尾调哎，你有点还有点那个阿胶的独有的温润淡香。所以这个鸡您吃下去有三层香味儿，而且那个香味儿是层层递进的啊，不会互相掩盖。您就大口的嗦完这只鸡，然后唇齿间依然会留有柔和的鲜香。吃完之后不会口干，也不会觉得咸，也不会觉得发齁啊。
1: 哎，对，就是这样的。这个阿胶加入之后，会把这个肉质和香味都给它有一定提升。
0: 哎，
1: 这个肉质变了，香味变了，但是好吃是不变的。这个阿胶扒鸡啊，它的鸡皮吸饱了那个阿胶的老汤，油脂呢，因为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哎，您会发现这个鸡皮就是特别特别紧的贴在这个鸡肉上，哎，它没有什么肥的东西，油脂呢被胶原中和了，油润却不腻嘴，
0: 哎，
1: 所以说天热点啊，哎，吃的时候也没问题，抿开之后软糯顺滑，没有糊嘴的这种厚重感。
0: 是，
1: 您去吃这个鸡肉的时候，香料的咸香，土鸡的原生的这个鸡肉味儿，咱们刚才说了，用的全是足龄的，让它自己刀小虫的那种鸡呢啊。然后呢，阿胶柔和的、润的这种三者交织，哎，所以说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的均衡。另外还有一点，我是特别特别欣赏的，了解我的听众会知道，我在很多的这个挑选食品的过程当中，都会特别注重这个味道是不是咸，
0: 哎，
1: 因为咸了，它就掩盖了一些香味儿。
0: 对，咸会掩盖掉本身的这个食材的鲜味儿啊。
1: 对，另外呢，咸了以后，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没有那么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扒鸡，它那个味道呢，就是比较淡的，因为什么呢？让您吃到这个肉的香味儿。而且人家做的是比较新鲜的，不是那种冻鸡，所以说呢，他用不着做那。

0: 聊城特产的原因。
1: 没错，
0: 你买回去以后可以尝尝，咱不用跑那么远了，也不用像几十年之前做那个绿皮还得去站台上面抢的，对吧？
1: 或者是大周末的啊，就起个大早去赶个大集，上大集上买点土鸡，完全不用，直接给您包邮到家。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的特产。提起山东吃什么？吃鸡。那么聊城的特产是阿胶的散养扒鸡，今天给您在北广的节目当中带来。我们今天一共给大家主品加赠品，一共是两个盒。
1: 嗯，
0: 每盒里边是四个独立的包装袋，这个包装袋全是真空的啊，您可以保存八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每只阿胶扒鸡是500克，是浸过糖之后剩的纯肉的那个，500克一斤啊，一只市场售价59.9元，这个8只6848就400多块钱了。
1: 对，
0: 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元，
1: 是的，非常的划算啊。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赶紧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赶快去尝尝我们好吃的这个山东特产聊城的阿胶扒鸡吧。
1: 嗯
0: 啊，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闹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0: 有。
1: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着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
0: 是的，
1: 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0: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1: 名儿挺长，
0: 名挺长，
1: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吗？
0: 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1: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0: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1: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0: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1: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0: 是的，
1: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酯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0: 对，
1: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1: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0: 没错，
1: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0: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1: 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0: 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一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元，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00-500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

0: 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1: 哎，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加趣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1: 对，
0: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青红慢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一样。
1: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0: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1: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0: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1: 嗯，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0: 早点
1: 也能促消化。
0: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1: 没错。
0: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1: 用眼过度，
0: 用眼过度，这个时候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1: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这个、
0: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1: 哎，没错。
0: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1: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0: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起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1: 是的，
0: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1: 是的，
0: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1: 没错，
0: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

0: 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1: 是的，
0: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到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二三十个，咱们这十来袋也就是二三百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加脆山楂，今天十二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

0: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心之声。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5: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4: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6: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4: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6: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4: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6: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4: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5: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4: 平凡方寸岗位，
7: 藏着滚烫力量。
4: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8: 节日快乐。
4: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5: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4: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6: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4: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6: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4: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6: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4: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5: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4: 平凡方寸岗位，
7: 藏着滚烫力量。
4: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8: 节日快乐。
9: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

0: 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4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1-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8-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5: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5: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6: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7: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
8: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5: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5: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5: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5: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9: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大家继续播出教师节特别策划《讲台之上欲桃李，身体隐患别忽视》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老师们的睡眠健康。教师长期思虑过重，睡前备课复盘，牵挂学生情况，升学压力大，很容易出现入睡困难、多梦多醒、睡眠浅、日间乏力、精神衰弱等情况。辛勤耕耘的园丁在桃李满天下的同时，身体健康也需要被关注。如何缓解失眠问题？酸枣仁膏能够解决什么样的睡眠问题？我爱问医生教师节特别策划《讲台之上欲桃李，身体隐患别忽视》系列节目，今天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刘红梅，和您说说如何呵护老师们的睡眠健康。今天呢是教师节，在这里我们也要祝所有的老师朋友节日快乐。但是确确实实，我们身边很多的老师都跟我们说，哎呀，这个平时工作压力还是挺大的，那回家之后呢要批改孩子的作业，同时呢还要考虑，哎呦，下一步每一个孩子不同的这种发展。所以说很多的老师都说自己的睡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老师们的作息啊，其实还有一个和普通的朋友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到我们开学之后可能就会存在着作息紊乱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刘红梅刘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呵护老师们的睡眠健康。首先呢，要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教师节，在这里我也向所有的老师道一声辛苦，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确实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很多老师都有睡眠的问题。在我门诊当中呢，也是发现教师群体是一个失眠的一个高发的人群。
0: 对，因为我这还有一个统计数字，是全国中小学教师现状调查。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显示啊，有超过80%的老师每天的睡眠是不足8个小时的，其中有20%睡眠的时间是不到6个小时的。其实也侧面印证了一下刘主任刚才说的，很多的老师其实睡眠是不太好的。
1: 确实是。
0: 那刘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老师为什么是失眠或者说睡眠问题的高发人群，就跟我刚才说的有关系吗？压力又大，
1: 有关系，
0: 又有可能作息紊乱。
1: 对对对，跟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因素呢其实都有关系。首先我们来说老师现在这个职业呢，他压力还是蛮大的。
0: 对，

0: 学生闹矛盾了，他要去调解呀。
1: 嗯，
0: 上级布置了各种各样的任务要去完成，还要随时应对这个家长的一些信息啊，这些其实对他都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样呢，晚上老师可能白天有一些工作做不完，比如说他备课，
1: 嗯，
0: 白天没时间，
1: 他
0: 要他要带回家，晚上去备课。孩子们的作业没批改完，也要晚上去给他批作业。然后还要想着明天，哎，我这个课有什么还没有安排好的，明天还有什么事儿。所以很多人回了家以后，身体虽然休息了，但是他的大脑并没有真正的休息下来，
1: 精神上没有彻底完全的放松。
0: 哎，对对对对，他的脑子还在兴奋的状态，这样呢时间长了就会造成我们人体睡眠中枢总是保持一个相对一个兴奋的状态，他的生物钟就会出现一些紊乱。
1: 嗯，
0: 这样呢他就会时间长了以后他的睡眠就会变差了。
1: 嗯，
0: 那睡眠变差了，第二天又没精神，然后造成他很疲劳，然后这样时间久了以后，还有很多人就会出现了一些心理和情绪的问题。
1: 嗯，
0: 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1: 哦，哎，
0: 我越累越睡不好，越睡不好我第二天越累，这样的话导致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形成。
1: 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老师是失眠或者说睡眠问题的高危人群。
0: 是的是的，和他的职业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
1: 的。嗯，而且刚才我也说到了老师，因为他有两个假期，有很多的老师就是说，哎呀，这平时工作特别的忙，这个学期当中睡眠一直不好，那到了放假的时候我得好好的补一补觉。这个虽然说不是说整个假期老师们都可以不用工作，但最起码和平时相比的话，休息的时间还是更多一些。这样的话是不是其实我们把这一个学期的觉都放到暑假或者是寒假来补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啊？
0: 这确实不是好事儿。我们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他这个其实平时上班的时候他生活是相对规律的，到点睡到点起，相对做的是比较好的。那一到了放假，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似的，哎呀，我要把损失都夺回来，
1: 都补回来，
0: 哎，都我把上班的时候这个没睡够的觉我要补回来。这样就导致他晚上不想睡，他不是晚上不困，可能困了，哎呀，我想我还有一个电视剧没刷完，
1: 嗯，
0: 啊，我要再看一会儿。平时
1: 我
0: 没时间，我这时候有时间了，我要去哎多看一会儿，就造成了他睡得比较晚。
1: 嗯，
0: 第二天呢也没啥事儿，不出去玩的话，白天也不用去上班了，我可以就晚点起，
1: 睡到自然醒吧。
0: 哎，对对对，他就而且他觉得我白天明天不需要我等着我去早起去打卡，那我晚上就可以晚点睡，早上晚点起。这样如果说时间长了，你的生物钟就越来越乱，等到你真正开学的时候，你一时半会儿就调整不回来。
1: 嗯，
0: 这个也是导致睡眠障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有的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相关，
0: 但是往往呢有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不好。
1: 嗯，尤其是很多我们说还比较年轻的老师，身体的底子也还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他就觉得哎呀，
0: 哎，仗着年轻，
1: 对，
0: 吃老本身体好。
1: 但其实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睡眠规律的养成是非常不利的，
0: 不利，
1: 甚至有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调节能力比较强，这时候对于我们的睡眠还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年纪上来了之后，可能年轻时候种的因就会结出恶果了。
0: 哎，你说的没错。这个我经常碰到，就是有些病人说，哎，我原来年轻的时候连续熬几个夜也没关系啊，第二天该能睡的时候我照常就睡了，为什么现在我就不行了呢？我说您看看您现在多大岁数，你现在可能40多50多，你年轻的时候20多岁，那个时候累了也很容易恢复过来，这个你随年纪大了以后，身体的这个自我的调整能力就会越来越差。
1: 嗯，
0: 你今天熬一个夜，可能连续好几天你都睡不好觉。所以说，不要仗着年轻、底子好、身强力壮，你就去玩命的去造啊！等到老了以后，你就会知道了，我那时候养成的不好的一些习惯，到我年纪大了以后，我就会带来很严重的这个不良的后果，
1: 都得还之前的账。
0: 哎，对，没错，都要还回去。
1: 所以说其实一个良好的睡眠它是一个慢慢养成的过程，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和我们的精神压力有关，甚至和我们的日常工作习惯都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让刘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我们的教师群体出现了睡眠问题，什么样的是可以不用药物，我们就是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改善一下我们的这种比如说焦虑的这种情况 情绪，我们让自己变得这个开心一些，能够缓解的有。

什么样的情况可能这时候得借助一些药物。那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关于睡眠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随时和刘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当然了，不光教师群体，现在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有睡眠的问题，有这方面的困扰，都欢迎大家随时和刘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文字留言，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有没有什么缓解失眠的好方法。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如何呵护老师们的睡眠健康。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昨天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在首钢园正式启幕。本届专题设置于首钢园的2号馆1层，

13号在专题展区内陆续推出，共计16场讲座，围绕时令节气养生、健康体重管理、心理健康、传染病防控等10多个主题，邀请医院专家现场科普。北京市疾控局介绍，2026年至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经在9月7号正式启动，接种服务持续时间将会根据流感的流行形势动态调整。本流行季，北京市将会延续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政策，免费接种人群范围包含了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社保卡、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校的各类中小学生，还有中小学、养老机构、医疗机构以及疾控机构等重点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疾控部门也呼吁六月龄以上没有接种禁忌的人群，在流感季之前尽快的接种流感疫苗。各接种单位在常态化门诊接种的基础上，今年还结合实际的接种需求，通过提

0: 序、接种门诊电话、现场登记等多种方式来预约接种。免费接种人群还可以由相关单位统一组织，分批分时段来预约接种。9月5号到8号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举行，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部分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参与谈判，并且有望纳入到医保目录当中。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会在11月份发布，明年的1月1号起实行。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刘红梅刘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呵护老师们的睡眠健康。刚才呢，我们先了解了一下为什么很多的老师出现了睡眠问题，和他们的工作方式有关，和他们的压力大有关，还和他们可能不是特别规律的作息有关系。但是呢，刘主任，我在网上也查到了，说老师们的失眠主要是分了三个类型，叫做教学压力型、情绪焦虑型和作息紊乱型，是不是就和咱们刚才说的这几个原因刚好对应上了？
2: 没错，你查的这个资料我觉得还是挺准确的，跟我们平时日常工作当中遇到的也基本上是符合的。
0: 嗯，
2: 那我们说说这几种类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特点。
0: 对，到底有啥不同啊，这几个类型。
2: 那我们先说这个教学压力型的这种老师哈，他白天往往就是精神高度紧张，高度集中，到了晚上呢，他脑子还没下课，他人下课了，
0: 想停，但停不下来，
2: 停不下来，脑子里还反复的在过白天的电影，我白天哪节课可能哪地方没讲好啊，明天我还要有哪个课还没准备好啊，他脑子还没安静下来，这样呢，他思维停不下来，他就越想睡，他越精神，越精神他就越睡不着，睡着了可能也是很多的梦，甚至梦里都在上课。
0: 对，浅度睡眠。
2: 对，他没有进入深睡眠，第二天起来就感觉到特别的疲惫。
0: 嗯，
2: 那我们说这类老师呢，往往就是那种责任心非常强、自我要求非常高的那种类型的人。
0: 嗯，
2: 那他对什么事儿都特别的极度的认真负责任。那而且呢，习惯把一些工作带回家去，没有完全分开工作和生活，这样就会造成他压力一直在他的身上持续的存在。那刚才说到这个情绪焦虑型的老师哈，这个往往这类老师可能更多见于一些主科老师，班主任老师，或者是有一定这个职务负责任的，比如年级组长啊什么的，这种他责任比较大的，他需要处理的事情特别的多，不光是学生成绩上课的这点事儿，可能还包括一些管理呀、跟家长的沟通啊、上级的各种的应付上级的各种的检查、各种工作等等。这些老师呢，他而且性格特点，我们说通常可能是那种偏于内向的不太擅长于去倾诉的，也不是特别喜欢去跟别人倾诉自己内心的这种压力的，
0: 就是无法去释放这些不良的情绪，
2: 一切都要自己扛，什么事儿都，不管是受了委屈也好，还是工作承受的压力也好，都闷在自己的心里边，所以这类的人不光是老师这个群体，包括其他行业的，就是有这种特点的人，往往就是容易这种积压的这个不良的情绪比较多。到了晚上，哎呀，又再回想我今天白天的这些个种种的事情，就越想越睡不着，还可能觉得甚至觉得哎呀，胸口像压着东西一样，憋气。哪儿哪儿都觉得不舒服。那这种情绪淤积久了，我们中医有一个词儿叫肝郁气滞它就会出现郁结。它这样的话心情越不好，郁结的越严重，它就越睡不着。它越睡不好，它这种压力更加无法释放就导致它郁结更严重。那这种作息紊乱的老师，其实刚才前面也说到了哈，一部分就是因为放假了不需要上班了，导致人为的可能出现了一些作息的紊乱。 还有一些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事务性的这种制度性的安排，
0: 嗯，
2: 比如说。

0: 班主任老师早上可能7点钟就要到校去盯早自习，高中的老师可能要盯晚自习，下班晚上班早，还有可能小学还有现在有一些延时的这种服务，孩子们可能6点才能回去啊，这就得有老师去盯值班啊。那要是离家远的，可能到家就得8、9点钟了。早上起来特别早的时候，可能他5点多钟、6点来钟就得出门。
1: 对，
0: 所以说起得早，
1: 哎，还要带着做早操啊，
0: 还要到
1: 早
0: 自习
1: 呀、
0: 早读啊什么的。早上起得特别早，晚上回去又睡得晚，这样的时间长了以后，也会让他生物钟紊乱。这样就整天处在一种其实人为的在倒时差。该睡的时候他可能睡不了，该起的这个不该起的时候他已被迫起床了，这样时间长了呢也会出现这个睡眠紊乱。那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三类的这个失眠类型当中，其实有就是像这种教学压力型的挺常见的，往往老师们还不觉得它是个问题，
1: 因为有责任心，大家都觉得是好事儿，
0: 觉得确实责任心我们说确实是好事儿，尤其对于老师这个职业来说他确实要负责，但是不要把压力当成是认真负责的一个正常现象。你别觉得这是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对工作太认真了，我对学生太负责任了，我要求太高了。实际上你要考虑到，不是有些压力并不是你非要去承担的
1: 啊，
0: 有一些这种这个不是那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也不需要你去做的那么完美的。所以对自己不要提出过高的要求。
1: 就是有压力是好事，
0: 有压力是好事，
1: 但是得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0: 压力太大了，时间长了会把人压垮的。
1: 会不会有一些老师朋友

0: 很大的问题。
1: 对，
0: 那也想请问一下刘主任，像这个什么样的睡眠才算是真的有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说到失眠，其实也告诉大家了，并不是说偶尔一次两次出现睡不着或者是很难入睡的情况就算是失眠，这个好像要持续一段时间，对吧？
1: 对对，我们说这个能把它归到失眠里边，一定是首先持续的时间要够长。一般来说睡眠出现障碍持续连续出现两周以上还不能自我调整自我缓解，那我们才能叫做可能是失眠了。另外失眠呢，它也睡不好，就是说所谓的睡不好有各种的类型，有的人是入睡困难，
0: 睡不着，
1: 我就躺那半天睡不着，有的人睡得很快但是他醒得很早
0: 啊，早醒的，
1: 早醒，醒了以后再睡就困难了。还有一部分人他既能睡得着，睡的时间基本上也正常，但是他睡得质量不好
0: 啊，
1: 哎，就是睡得很浅，
0: 对，
1: 就深睡眠特别少，
0: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
1: 哎，对对对，虽然醒了还能睡，但是他的睡眠总是被打断。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归纳起来，你简单的记就是一类是睡不着，一类是睡不够，还有一类就是睡不好。这都算着睡眠障碍。
0: 嗯，但是这个网友的问题我们得回答一下刘主任。这个网友说自己的睡眠时长不短，每天基本上都能睡八个小时左右，但是第二天起来依然感觉到非常的疲惫，甚至有头昏昏沉沉的感觉，想问问这算是睡眠问题吗？时长没问题，我估计他入睡应该也还行。
1: 对，估计可能是，要不然他保证不了那么长时间。
0: 对，
1: 那这也算有问题。嗯，这个可以把它归到就是睡不好的那一类。
0: 但是我估计他没描述说他晚上会醒啊什么的，他只是第二天起来之后就感觉不解乏，可能
1: 这两种比较常见的原因，一个是他夜里边的睡眠深度不够。
0: 哦，
1: 他长时间的处在这种浅睡眠或者是做梦的那个阶段。
0: 嗯，
1: 而深睡眠呢占比比较少。
0: 嗯，
1: 还有一种可能性，他因为他说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头昏昏沉沉的，
0: 对，
1: 觉得就是很疲劳。还有一种可能，他夜间可能有缺氧的状态。
0: 哦，就是
1: 最常见的就是打鼾，
0: 嗯，
1: 呼噜，造成他夜间会出现缺氧，这很容易早上起来头昏脑胀的，整个头脑不清亮。
0: 嗯，这个是缺氧导致的，
1: 也这种可能性也存在。
0: 嗯，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其实咱们也归在了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这样的睡眠问题当中。那这个持续两周以上的话，是不是也得去医院找医生看看？
1: 建议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一个是可以去我们有这个睡眠的一些量表，让他去打一下分，看看他的睡眠量表能得多少分。在如果是怀疑他可能存在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我们有睡眠监测，能监测出来他夜里是不是打鼾了，有呼吸暂停，有缺氧的状态。
0: 嗯，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吧，老师们刚才我们分析了他们造成失眠的原因到底有哪几类，而且很多的老师可能是多种原因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
1: 哦，
0: 那咱们就得帮这个老师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咱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吧，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压力型的，可能这个特别负责任，晚上回家了之后

0: 前仪式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说生活不时的要有一个仪式感哈。你像教师节，我们今天给老师发一个祝福，或者是送一点小礼物，这也是个仪式。那我们睡觉为什么还要有仪式呢？其实这种建立一套睡前仪式，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大脑有一个打破你的思维反刍的这么一个方法。
1: 嗯，
0: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不停的想，哎，我白天哪些事儿没做好，我们有个词儿叫思维。

0: 就是让你有昏昏欲睡的感觉，或者说呢，我把手机放下，我不再看了，然后用一点温水泡泡脚，泡个十分钟，放松一下。
1: 嗯，
0: 也可以做一点简单的这种身体的拉伸
1: 啊，
0: 让我们紧张了一天的肌肉得到一个松弛。
1: 嗯，
0: 这个让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身体从一种工作的这种白天的警觉状态，切换到一个放松的这种模式，我们的大脑就也容易跟着放松下来了
1: 啊。就是给自己一个仪式感，告诉大家、
0: 我要睡觉了，我该睡觉了。
1: 那比如说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北京212就说了，他说调节一下气息，助眠的音乐听一听，卧室里呢最好是一点光都不要透，这些都有助于睡眠。而且我还看到有朋友在说这个卧室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啊，建立这个睡眠的仪式感是可以点一点助眠的精油或者是香薰的。那也想问问刘主任，这些方式可以吗？
0: 可以，这些其实都是对睡眠有好处的。我们刚才说到一个这个睡眠仪式，我刚才说了一些什么切换灯光啊，

0: 眠之后就可以在床上用四七八呼吸法，
1: 对，
0: 来让自己静下来。
1: 对，其实很好记，吸气四秒，屏气七秒，呼气八秒，然后重复几次。
0: 嗯，
1: 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法。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睡眠，为什么很多人躺在那儿睡前脑子里不停的在过电影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还有一种方法，把它叫做思维卸载法。
0: 嗯，
1: 之所以有些人总是在过电影，他可能是担心我明天有些事情要做，我忘了，
0: 嗯，
1: 哎，明天想不起来了，或者是怕漏掉了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咱们老师可能明天学校布置了个什么任务，
0: 嗯，
1: 哎，他怕自己明天想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你有这些事儿要去记，你不妨把它记在纸上
0: 啊，
1: 我们不要在脑子里来回的去想
0: 啊。
1: 你起床拿支笔把它写到纸上，一二三四，我明天要干什么
0: 啊？现在手机不也有那种录音功能吗？
1: 哎，
0: 您就对着它说。
1: 我觉得你可能用笔去写也是一个整理你思维的，让它更有条理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比你用手机去录下来效果更好。
0: 嗯，
1: 一二三四，条理清楚的把它写下来，我哪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明天务必要干的
0: 啊？
1: 你写完了以后，你就告诉自己，这事儿我已经记下来了，我写到纸上了，我明天肯定不会忘了，你脑子里就可能就不会老去想这件事情了。
0: 嗯，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自己尽量的去放松下来。
1: 对，
0: 其实睡眠的过程我们特别害怕的就是一直处于焦虑和紧张的状态之中，这其实是非常不利于我们入睡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刘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如果老师们的睡眠出现了问题的话，我们怎么来解决。那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些比如说呼吸的方法，一些我们去如何摆脱脑子里面一直不停的想事儿的一些小技巧和小妙招。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在用药方面请教一下刘主任。我们稍事休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我们稍后不见不散。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4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1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8至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身体有不适，
5: 不爱问医生，
4: 养生好习惯，
5: 不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

0: 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文字留言。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刘主任，我们刚才呢先说了这个教学压力型的老师如何去缓解他平时的这种压力，在睡眠之前可以通过478呼吸法让自己的神经放松下来，更好的入睡。那还有很多的老师，比如说现在这个刚刚开学也就不到两周的时间，可能很多作息紊乱型的老师现在还处于一个作息在
1: 调整
0: 的阶段，
1: 对，
0: 有啥好方法能够尽快帮他们调过来吗？
1: 我们说这个作息讲究的最重要的是一个规律，我们人要建立一个生物钟，它一定要有规律，你才能建立一个准一个比相对一个稳定的生物钟。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的不要打破，人为的去打破这种作息的规律。包括刚才说这个假期的这种，那我们知道了这个问题以后，再放假的时候我就不要这样做了啊。那所以说怎么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一个生物钟，这就说到了一个这个

0: 稍微晚一点点起，但是不要过度。
1: 嗯，
0: 比如说我平时10点钟睡，你不超过11点，问题不大。
1: 嗯，
0: 那早上我平时6点半起床，你7点钟起床也问题不大。如果说你一下睡到中午11点才起，那肯定对你的这个生物钟的养成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

0: 是说允许一天都不允许你打破，但是偶尔为之可以，但是不能长时间的打破这种规律。
1: 嗯，那对于最近一段时间作息还没有调整过来的老师，其实辅助一下，比如说褪黑素的使用，是可以帮助他们尽快的调节过来的。
0: 对，短期使用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褪黑素我们不建议长期作为一个治疗睡眠障碍、治疗失眠的一个药品也好，保健品也好。
1: 嗯
0: 嗯。长期的补充褪黑素其实对你自身的褪黑素是分泌是没有好处的、
1: 哦、身体就告诉自己了，哎呀我不需要分泌那么多、
0: 哎、不需要在外边他老喂给我我自己不需要产生了。
1: 但是这个长期指的是多长时间，比如说使用一周两周算长期吗？
0: 一周左右我觉得不算长期。
1: 嗯，
0: 但是这个也要最好也是再问问医生你吃这个合适不合适。
1: 嗯，
0: 或者说褪黑素的剂量也有大有小。
1: 嗯，
0: 我们也不建议用特别大剂量的褪黑素去吃
1: 啊，
0: 因为现在这个它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很容易随便都能买得到。有些人就拿它当个应急产品来用，或者说就把它作为一个安眠的一个宝贝
1: 啊、
0: 但是
1: 这个使用是有危险的。
0: 对，长期这么用肯定是不合适的。
1: 那也就是说我们控制一下这个褪黑素的使用，使用的时长最好不要超过两周，并且剂量不要太大。
0: 对对，不要太大的剂量。
1: 嗯，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褪黑素啊是掌管我们睡眠的，但是我们刚才说了睡眠的这个问题其实挺多的，有睡不着的，有这个早醒的，还有的朋友是睡眠特别浅的，褪黑素都能解决吗？还是它只针对其中的一种它有效？
0: 褪黑素一般对这种就需要调整睡眠节奏的，调整睡眠节律，就是刚才提到说这种，出现了这个睡眠节律紊乱的
1: 啊，
0: 这种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1: 哦，但是对于什么压力型啊、焦虑型，可能它的效果没那么好，
0: 不能缓解你的压力和焦虑。
1: 好，那我们也告诉这些我们作息紊乱型的这些老师，如果是因为作息的规律出现了问题的话，咱们首先日常的生活当中尽量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但是我也相信有很多的老师说臣妾做不到啊，不是不想做呀
0: 确实也有这种
1: 对
0: 客观的因素存在。
1: 对，因为确实很多的老师，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在晚上睡觉之前，比如提前一个小时他就把手机调成静音状态了，就是为了避免可能有一些这种铃声啊、短信啊、微信的这种打扰。
0: 对，
1: 但是很多的老师特别有责任心，他们就是害怕比如说有突发的事件联系不到他们，所以他们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状态，并且铃声都是这种最大声，害怕叫不醒自己。但是我们也这个体谅一下老师，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情况，这个家长啊、孩子呀、啊，咱们就尽量晚上，比如说10点之后，咱能不打扰老师就不要打扰老师。
0: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我也想在就借这个机会，这个说一下这个事儿。我们的家长也好，学生也好，包括学校的这个领导也好，没有特别紧急重要的事情，尽量的不要在晚上去发信息。这个微信群是一个工作便利的一个手段，但是不要让它成为干扰我们的老师正常作息的一个这个杀手。
1: 嗯，
0: 我们的老家长们不要有一点点小事儿，我们恨不得11点了还要给老师发个信息。有些事情你第二天早上说完全是来得及的。
1: 嗯，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挺理解家长的，白天都在忙工作，好不容易晚上处理完了这些事儿，有时间跟老师沟通一下了。但是其实老师他也是需要有一个正常的，
0: 老师也是人，他也需要一个正常的这个
1: 生活的节奏。
0: 对，
1: 只有老师休息好了，第二天才能有满满的精力更好的去教育这些孩子。
0: 确实是，他第二天迷迷糊糊的，他万一上课讲错了怎么办呀？
1: 对，所以咱们相互去体谅，
0: 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1: 嗯，好，那咱们说完了这个作息紊乱型的该怎么调整，咱们再来说一说可能最难解决

0: 是不是有可能和睡眠之间是相互影响，不停的恶性循环，因为焦虑睡不着，睡不着就会更加焦虑，然后就会整个的睡眠和精神状态，甚至有很多其他的躯体症状都出现了。
1: 对了，你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这个焦虑和睡眠它是互

0: 后一会儿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嗯
0: 啊，头晕头疼疲乏无力等等，这些包括有些人会出现尿频
1: 啊，
0: 哎，总想上厕所，
1: 嗯，
0: 其实没有什么尿，
1: 嗯，
0: 哎，这个可能都有可能是焦虑带来的一个躯体的症状，
1: 嗯，
0: 当你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找医生，去评估一下你现在的状况，是不是该用。

0: 于失眠，还是先通过这些非药物的方式来解决我焦虑的问题，哪个咱们应该先入手啊？
1: 往往我在我们临床当中这两个都同等重要，其实、
0: 哦、两手都要抓、
1: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0: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非药物的方式解决睡眠的问题怎么解决，解决焦虑的问题怎么解决？
1: 那你像这个焦虑的问题，首先我们从生活的生活习惯上，生活日常当中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你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去做做运动
0: 啊，
1: 这个时间也不需要太长，30分钟、40分钟，甚至一些碎片化的时间都可以。你去跑跑步啊，打打球，游游泳，骑个自行车，到健身房撸个铁，这些都可以，有氧无氧的运动都可以去做。在运动当中，我们的身体自己就会分泌很多
0: 多巴胺，是吧？
1: 多巴胺、五羟色胺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让你能。

0: 兴奋一点，通过调整我们脑子的神经，让它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个也都是有效果的。
1: 这些都是非药物的疗法，当然了，这些还解决不了的话，咱们还有药物的疗法。
0: 那我们就得上大招了，就得上药了。
1: 但是这个药物啊，真的，我们一定是建议大家不要听节目当中医生说了，哎呀，哪个药有效，然后自己随便尝试。
0: 这个不能自己随便去试。
1: 而且这些药都是处方药，根据我的了解，
0: 不管是抗焦虑、抗抑郁的，还是你助眠的药物，都是处方药，尤其是这个安眠药，那是算是精神类的药物，你在药店都买不到，必须到医院去开处方才能买到这个药物。
1: 对，所以说这些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再开展这种药物的疗法。咱们来看一看，有好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在跟刘主任互动哈。咱们刚才说了很多的这种方法去解决这个失眠的问题，有好几个朋友我看到都说到了咱们医院的网红药膏酸枣
0: 仁膏。
1: 这个我听说这个是一膏难求，说是这个药膏上市了之后几天就被开光了。
0: 现在我们的那个产能提高了，也没有那么
1: 难买了，
0: 对，
1: 是吧？
0: 我们每天基本上每天都有这个药。
1: 但是大家对它的需求好像特别的旺盛。
0: 这个药虽然是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网红，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不能解决所有的失眠问题。
1: 咱不是自卖自夸。
0: 对，我们是要实事求是的说，不可能有一个药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虽然你都是失眠，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这个身体状况不一样，用的药是不一样的。今天我特意把我们医院的这个复方酸枣仁膏的说明书完整的给大家说一下。它都里边有什么成分，有什么功效。它的成分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知母、川芎、手乌藤和甘草，这是它的主要成分。这个说明书上明确的写了它的功效是养心阴、益肝血、健脾胃、安心神，用于那种心肝血虚、心身湿痒症。

0: 两周左右，你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有效果。
1: 嗯，
0: 当然是前提是辨证准确，用药也准确。
1: 嗯，
0: 那如一些长期的慢性失眠的，有些人失眠已经
1: 好几年了，
0: 好几年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而且同时吃着很多的这个安眠药，吃甚至不止一种的安眠药。那我们这种情况，中医治疗，你不要指望着说我短期立竿见影的就能见到效果。
1: 嗯，
0: 你如果在一两个月能觉得哎睡眠改善了，我的安眠药能逐渐的减少一点了，效果就不错了。
1: 哦，所以说如果是长期失眠的话，可能。

0: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2: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2: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2: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1: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0: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4: 节日快乐。
5: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6: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6: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5: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6: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5: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6: 最新的绿色理念、
5: 最高的建设标准、
6: 最暖的民生服务、
5: 最美的新城新景。
6: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5: 副中心会客厅。

0: 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8至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

年服贸会十一号馆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内，2026巴塞罗那世界建筑师大会 UIA 成员会展的中国馆的国内首秀举办。三年一届的世界建筑师大会是全球建筑界顶级盛会，在这场世界级的审美当中，城市副中心建筑的身影备受关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新校区西区的学步楼、副中心行政办公区27地块、北京城市图书馆、还有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环球影城北综合交通枢纽以及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等项目一同登场，集中展现副中心城市建设成果。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展厅内，两件本土文创新作

0: 向往之力通州。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将于9月到12月开展发扬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真诚系列主题活动，依托园内5.5公里新型动感活力环跑道，把万里长征故事搬进城市生态公园，打造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昨天下午，发扬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征程系列主题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中国书店举办。发布系列活动内容，9月起绿心公园将沿新型跑道设置10处长征主题展陈点位，从战略转移、血战湘江到胜利大会师，串起长征重大历史节点，依托长征沿线各大长征主题纪念馆权威资料，让游客漫步林间便可回望峥嵘岁月，打卡集章，集齐实战印章即可领取纪念章与完赛证书。晚风拂面，花香伴月，秋日的梨园里，花园大道氛围感拉满。日前，通州梨园镇动听梨园第二季童声汇演温情开演，作为梨园镇常态化群众文化品牌活动，露天音乐会把舞台搬进了街区花海，让优美旋律流淌在社区街巷，为居民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氛围感十足的秋日视听盛宴。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在今年服贸会上，北京房车露营自驾旅游协会携多家企业在此安营扎寨。这个京津冀自驾驿站实景体验区把自驾的惬意氛围搬进会场，可坐、可玩、可体验、可消费。本届展区核心是将全国首个区域地方标准京津冀自驾驿站服务规范从纸面标准落实为实景样板。目前京津冀已有66家符合规范的文旅休闲驿站集群纳入服务系统，统一规范停车、新能源充电、休闲补给、文旅服务等配套，串联起3D 优质自驾资源。昨天，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育人联盟在服贸会上成立，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联盟首批成员单位遍及3D，形成了院校、文博、机构、企业多元主体协同共生的组织生态。昨天，北京市15/5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外发布，规划提出203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50%， 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届时北京也将成为全球少数以数字经济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超大城市。规划提出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 102.5

0: 没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随索林老师和这所山谷校园来推开三扇育人之窗，一窗观少年生涯引路，助山中学子寻心中之所向，一窗见师者深耕山乡，以坚守托举孩子出山望，望远望世界，还有一窗品初心，我们扎根门头沟来读懂家门口优质教育最动人的模样。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还有听天 FM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同时可以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来私信留言，同时在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和北京时间也可以一起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的直播话题是老师对我曾说过的一句话，您是否印象深刻呢？哪一句话您印象最为深刻，也分享，欢迎您分享您和老师之间的温暖故事。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首先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2: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公布，
0: 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公布，北京40名同学获奖。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9月10号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入选教师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0: 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公布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向江一然等1542名同学颁发了奖学金。黑龙江省的教育厅、基础教育处等5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获得了优秀组织奖。宋庆龄奖学金是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国家级奖学金，旨在弘扬宋庆龄崇高精神，为中小学生树立可亲、可信、可学的榜样。本届获奖学生经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推荐，宋庆龄奖学金办公室严格评审而产生，覆盖全国各省份。该奖设立以来，持续发挥榜样引领作用，激励广大中小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引导青少年见贤思齐，向上向善。
2: 实际，大一新生社交破冰受关注。中青报调查显示，1334名受访大一新生中，66.8%希望在大学期间重点培养自己社交沟通的能力，居各类能力之首。51.82%怕和室友、同学相处不融洽，56.9%期待学校能够提供宿舍相处与沟通技巧指导。专家称，这反映了新生被接纳、被看见的归属感需求，建议新生用分龄时主动打招呼、互帮互助破冰，帮新生迈出社交第一步。
0: 持续来关注。市属国家一级博物馆节假日寒暑假拟措施开放，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9月10日二审明确，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市属国家一级博物馆将实行延时错峰开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可达性。草案提出建设没有围墙的博物馆，鼓励依托历史街巷、传统村落、非遗技艺等，打造开放的展示空间，并纳入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教育文旅规划。博物馆需提供固定时段免费讲解，鼓励馆长、专家、志愿者开展公益讲解。
2: 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工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022-6012-0600。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以上呢便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是由编辑卢小月、主播常丽、小月为您合作的播报的。好，各位观众听众，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继续与您共同走进

0: 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3: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2: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4: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2: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2: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2: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1: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0: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4: 节日快乐。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FM 1025，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

0: 从一名普通数学老师走成了副校长，走成了研究型教师，也走成了孩子们口中的同路人。
1: 不用去掉眼泪，因为啥呢？这个成绩不是对你人生定义，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今年他拿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北京市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
1: 带着孩子们

0: 崖引路，助山中学子寻心之所向。一窗见师者，深耕山乡，以坚守来托举孩子出山望世界的梦想。一窗品初心，扎根门头沟，读懂家门口优质教育最动人的模样。
1: 要知道，索林老师来自门头沟大峪中学，这个峪字啊，也就是一个山，一个谷，它在传统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山谷。那在13年前呢，学校就从国家课程之外开出了一套山谷课程，把灵溪生态基地的这个黄芩标本，还有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实验，全都搬进了孩子的视野。山谷课程它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但学校呢也存在自己的挑战，就是所谓的视域广度。你想，一个孩子他生在山谷，他的未来如何能同样的宽广？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一点开始聚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把时间交给苏老师。苏老师，您看，您在深山里哈，应该说山里是执教了26年，也带了9届高三。还记得您第一次踏进大峪中学的时候，这所学校还有里面的孩子，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2: 2000年来到大峪中学，其实我很激动，因为这是我们门头沟，我自己家乡，可以说是京西的最高学府，是我从小就向往的。

0: 上边就写的是对我的教师节祝福，我非常的开心。
1: 嗯
0: 嗯，其实上午的时候我还收到了一个我们内高班，因为大峪中学已经有12年招收内高班的同学，一个小姑娘，羞涩的小姑娘冲出来送给了我一个卡片，她说：“亲爱的老师，祝您教师节快乐，祝您每天都快乐，步入您的课堂我百倍愉悦，您讲的课我觉得节奏刚刚好，细致明确，感谢您的付出。”这是我收到的特别开心的一份礼物。
1: 嗯
0: 嗯，因为内高班的孩子远离家乡，来到大峪中学，他们其实我们细小的一些关心关爱或者是帮助都会被他们铭记于心。
1: 嗯，
0: 其实我这儿还有很多可能是00几年一几年甚至到现在这20多年积攒的其中同学送我的一些卡片，
1: 嗯，
0: 还有他们的一些小小梦想的一些卡片。
1: 我看有些这个书信都已经泛黄了
0: 啊。确实是像其中我这个卡片就是03年我教过的第一届学生当时给我送的，上边写的这个字迹特别的，哦，特别的精美啊，特别的精美。其中他说的这段话我到现在也记得，他说：“无论我成长为挺拔的白杨还是低矮的小草，老师，我都将以生命的翠绿向您致敬。”就是特别可爱的孩子。
1: 现在这个孩子发展怎么样？
0: 他已经在我们区里边工作了，
1: 又返故家乡。
0: 对，特别特别好，就是这就是我们老师的一种价值，
1: 嗯，
0: 感觉到满满的幸福。尤其是今天我收到了来自我很多同学的祝福，包括也有做媒体的中央电视台的我的一个学生，
1: 嗯，
0: 不仅给我送了祝福，同时还表达说我要带着我的孩子回到学校去探望您，等到学校今年80周年建校80周年，我要到母校再回来看一看。特别开心。
1: 这些学生之所以能一直记住您，嗯，每年都只要有时间就回来看您，一定是在您的班里沐浴到了不一样的阳光。
0: 应该是对他的这种真诚的关爱。
1: 嗯，刚才您提到大峪中学是有内地高中班的孩子，对吧？
0: 对。
1: 那其实我之前也了解到您是会给这些孩子们买了一大桶饼干的，这具体当时是怎么去设计的，怎么去跟他们破冰呢？
0: 是这样的，就是班里边的我们是混合编班，有内地的同学，有内高的同学，为了因为同学们的名字比较长啊，他们维族的同学，那我为了更快地记住他们，我就买了一桶饼干。这个饼干实际上是签上会写了一些祝福的语言，比如说梦想成真呀，我再给每个同学又裁了一个小条签，请同学们把你这小条签上写上你自己的姓名，然后写上你的小数学小梦想，然后我们用饼干和签做一个交换，同学们吃到了带有祝福语的饼干，然后我收到了写着他们常常姓名或者是正常我们汉族同学姓名的这样的一个小签，我就能快速的通过抽签的方式跟同学们互相的尽快的记住他们的名字，同时也增加了我这种课堂的趣味性，然后让同学我们之间的这种情感就拉近了。
1: 内高班应该也有段历史了
0: 啊，大峪中学的内高班有12年多了。
1: 那

0: 祝福。当时这小孩还挺有意思的，他从来不写自己叫杨云，他会画一只羊，画一朵云，告诉只有我的数学试卷上他是这样写。他现在在乌鲁木齐工作啊，也很好。有很多的同学已经回到了他的家乡去建设新疆的就是去相当于是建设自己家乡。
1: 其实您有一段话特别打动我，您之前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唯一。所谓每个人自己是世界的唯一啊，其实也就是最好的路就是属于他自己的唯一的路。这句话倒是是怎么来的？您当时是怎么考虑说出这样一句话？
0: 因为我一参加工作就做班主任，会遇见各种各样的同学，或者是不一样的背景的家长。这段话其实我有点不太记得是哪本书上看的，因为我自己从中学时代到大学，我虽然是学数学的，但是我对心理学、文学还是很感兴趣的，所以这段话对我印象非常深，我就记在自己的本子上。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教授的这个班级越来越多，我就这段话对我的这种启示还是很深。

时候用一种教育的这种理念，我才知道在我们学校初二有一个小姑娘，她的父亲就是我的第一届学生，相当于是父子两个啊，父女两个都在大邑中学。哎呦，然后我一想，当初她父亲在我心中的印象是个内向的小孩，但这个小姑娘非常的外向，主动的跟我说，请问您是索老师吗？我的父亲就是您教过的呀，他就是大邑中学毕业的呀，他现在成为北京市的公交系统的劳模了。然后跟我分享，哎呀，我说我太开心了。这样，我说不同的孩子，他要有不同的方式去对照。所以我在随着自己孩子成长过程中，包括做班主任，我希望能做得更好一些，那我就要去学习啊，这些孩子在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特征啊。

0: 又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
1: 这也就回归到其实您在上课的时候，学生对您的评价，说您是在班级管理中的同路人。您在课堂中呢，也会对他们因材施教，深入浅出，这是他们的原话。
0: 嗯，
1: 那比如说，您看您带学生去做这个数学建模，甚至于带着一些刚上高中的孩子们去做这种长周期的小课题的时候，一年甚至是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您第一次跟孩子们说我们要做一个长周期的课题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0: 其实数学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一门学科，有同学有为难情绪是很正常的。那我们可能开始做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有可能会有点统一的要求，但随着自己这种经验的增长，我会根据同学的这种特点会分组，按照他们的兴趣去选择。但不管怎样，在做这些课题中，我觉得有两个点我是深有体会的。第一点呢，就是要鼓励同学们。有一个同学其实已经毕业了，他当初数学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他对轨道交通、城铁、公交都特别感兴趣，他对他这个非常有深入的研究。那么我们当学到数学统计这一块，我说那你能不能去做一个小课题呀？然后这个小孩就去研究了地铁一号线，用统计知识啊去研究地铁一号线，我到底通过这个编号啊，地铁的编号，每辆列车的编号，他去研究估算我这个地铁我有多少辆。这虽然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小话题，但是这个孩子后续的，我说请你给班里的同学讲一讲，分享一下，甚至我还把他推到我们学校数学节，让他去给全校的这些同学去讲，极大的激发他的自信心。他有自信了，那他后边去学数学，然后他去做数学探究，在做这些小课题的时候，他就充满了自信。后边他还又参与了翱翔计划，然后创新大赛也都获奖了，这也就是非常鼓舞我。其实还有个第二点我体会，即使我作为一个数学老师，我经常跟我的学生，我现在不做班主任，我也和教的这些学生说，请好好的去学语文，去读书，因为阅读它不仅仅只是文字，也不仅仅只是读了一个诗词。我认为你这个要阅读，数学里边就有图形语言、符号语言、文字语言，你要把这些语言都要去读通透，不是你理解的语言，而是说这个题目里边或者这篇文章里边希望你理解的。因此当你能充分的理解了各种语言，那么相应的你的思维能力你的思考力都会得到提升。那这样呢，这些孩子被阅读滋养，然后被信心鼓舞，他相应的在老师去部署一些工作的时候，他又是他感兴趣的，他就能坚持下去。
1: 您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其实每一个都在讲述您觉得成绩并非是定义孩子的一个判断标准。
0: 对，
1: 这也是我们刚才片花里提到的。我觉得这个站位其实非常非常高，也非常非常远。也就回归到了一个原始的问题，所谓山谷里面打开山口连世界，您当时是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高的站位的？是有没有一个孩子或者一件事儿打开了您的这个想法？
0: 应该打开山口连接世界，这是学校持续在做的一件事情。它不是我一个人，我可能只是学校里边一名教师的代表，或者说我当时是作为年级组长然后我作为数学教师作为骨干教师会做这个先行者，或者是做了更多的一些探索。因为打开山口连接世界是我们当时的曹校长，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牛沟区的那个教委主任曹主任，他带领着全体的教师一起去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想要去提升学校全面的这种学生的素养，那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第一呢，就是先去把理念，也就是我们要构建我们大家都认可的理念，山谷相生，自然天成。然后有理念了，大家就要一起做事情。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要去构建课程体系。那构建这个课程体系，其实就是要改造我们的课堂。我们其实在学校当时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构建点点课堂未来课堂、文献课堂等等这一系列。当在做这些改造的时候，课堂改造或者叫课堂创新的时候，我也是做那个先行者可以带动了一波老师，或者是我们普惠到了更多的这些同学。这些课程构建下来，那么我们还有第三条路径，我们就去和 家校社要联合起来。其实当初我自己的孩子就在大爱中学，他就念了六年，也就是他在我们自己的家门口就享受了特别优质的这种啊教育。其实他是大爱中学的一家三学部这样出来的一个小孩。那么在大爱中学，我们的我作为家长啊，除了老师的身份，我作为家长，我也去率先带着我自己的孩子，我们当时去做了一些科学的探究啊。他呢也能带动他周边的这些班级的同学一起去感兴趣的当时我们自己家里边去做姜撞奶，就是怎么能做成功其实我买了很多的姜然后家里边煮了很多锅奶，其实最后成功了。这种成功的体验是对孩子包括对家长包括我们对我们周围的老师，其实都是非常有激励作用的。那么我们打开山口连接世界，这里边是学校十多年这种去做的一种尝试，应该说是可以解决了我们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学生的这种片面的发展，或者说是我们教师专业发展的乏力呀，或者还有我们区域的这种教育自信的不太足，以及说我们可能会追随模仿其他的这些区县或者学校，其实是应该说是因为开放的道路会越走越宽，那么学校去做了这些，并且我们的这个打开山口连接世界也获得了北京市技术教育成果一等奖，这是全体门头沟人或者是我们全体山谷人一起努力然后这样的一个成果。
1: 您想想，本来门头沟就是生态涵养区，然后我们又能够因地制宜，用着自己家门口的这块风水宝地培养孩子们的所谓五育一体。
2: 想继续来请教您哈，索肖，其实您刚刚在讲打开山口连接世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固定活动，我们了解到有一个固定活动叫模拟招聘会，像里面有叫学历测试、体能测试，跟大家来分享啊，还有像个人魅力测试营，像这个课程，我们想知道，首先第一个，它的特点是如何和打开山口连接世界来关联，然后它具体是怎么来展开的，您跟大家也来讲一讲。
0: 就是如果要是各位朋友去过大爱中学，那会知道在我们的教学楼那实际上悬挂着一个巨大的课程的摩天轮。这个课程摩天轮是可以旋转的，这是我们的一个课程体系。其中生涯规划课程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出发点，也可以说是我们课程的归宿。因为当学生有了这种生涯规划，也相当于我们的这种课程选择就有了一种方向。最开始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先行者啊，当时带着我们很多的班主任，我们一起先去做什么呢？我们先去做了学生的这种生涯体验，因为当他有体验了，他才可能会有一些更深刻的感知。
1: 对，
0: 后来呢，我们开这个模拟招聘会，其实分了好几个步骤。在学校的我们的体育馆里边，我们会请很多的这些企业的 HR 正襟危坐。第一次呢，都是2014年了，想来现在其实这个模拟招聘会已经成为大爱中学的德育的固定节目。每年都会召开，相当于是十多年了，我们今年还会召开。那当年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有的小孩第一次穿西装站到了那个 HR 面前，非常之紧张，还有一些小姑娘第一次穿上高跟鞋在那儿好紧张的说，老师我要面试不上了怎么办。因为我们做这件事儿，我当时和我的班主任老师我们就一起说，做我们就要做真实的模拟，即使这个小孩他可能第一次在这儿体能他测试没有过关，但是我们还给他下一次机会，不是为了打击他，而是为了让他有一个这种体验。有的小孩可能面试成功了好几个公司，也有的一些同学没有面试成功，但最终我们让他有了这种小磕绊小为难，最终他要面试上一个。我们近些年让这个

0: 然后让同学感受到特别真实的。做完这些呢，模拟一个，然后我们还会带学生走进企业。我们之前带学生去走进过像大兴亦庄，还有通州很多的这种企业。当他走进企业，他就会感受到呀，真实的创业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他所想象。然后看到了很多的企业，还有很多的社会担当责任。然后学生感受到，哎呀，我们真正的这种学校，不是说在学校里的纸上谈兵，还有社会。其实这就是我想到的，像唐英之先生说的那个生活，生活教育的这一块，说到是我们相当于是生活即教育，我们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所以学校做这种模拟招聘会，就是给学生一种模拟的真实，让他在体验的过程中找寻到自己感兴趣的，然后找到能点亮自己幸福的那束光，或者说我想追随的那束光。因为大爱中学还有一个小条幅是点亮生命隧道的那束光，因为只要有光你就会去追随。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孩子就是追随光，去成为光，然后穿越山海，然后追求卓越。
1: 孩子们之所以能够拿到最后自己喜欢的那个成果，其实也都是因为老师们是那束光。
2: 感谢索校索老师的分享哈。从一门山谷课程到让同学们直面职场的模拟招聘会，索林老师和更多大邑中学老师们所做的呢，其实是像这样的一件事，把山外的世界一点一点搬进山谷。但是我们要把山口打开，除了需要老师们的付出之外，其实也正如刚刚索校索老师所分享的，是所有老师们共同努力，去和课程，去和企业，甚至和高校资源搭建起桥梁。好，各位观众听众，那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我是主持人卢晓月。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教师节的特别报道，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跟您共同聚焦的主题是大邑中学索林老师是如何为山谷打开山口来面向世界的，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各位观众听众，您呢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以及快手号，还有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当中呢，也有网友在分享说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说远在济南，说今天节目很多老师以身作则，走笔端，以心传道，莫泪干。要向所有网友给个支点，可以敲动地球说要向援疆、援藏、援非洲所有山区还有全国的老师真诚地说一句，老师您辛苦了，感谢有您，教师节快乐。好，各位观众听众，那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
3: 纷纷相伴，门清全程新鲜
4: 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
5: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6: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5: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7: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5: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7: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5: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7: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5: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6: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变的初心。
1: 晨光里，它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2: 它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2: 难懂的知识，它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2: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1: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0: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4: 节日快乐。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4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1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8至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8: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3: 门头沟的群山之中，清晨5点多，大峪中学高三教室的灯就亮了。49岁的索琳站在讲台上，这是他带的第9届高三毕业班。26年前，他走进这座山谷，把自己从一名普通数学老师走成了副校长，走成了研究型教师，也走成了孩子们口中的同路人。
9: 不用去掉眼泪，因为啥呢？这个成绩不是对你人生定义，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3: 今年他拿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北京市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
9: 带着孩子们认识这座山，超越这座山，最终让他们有能力攀登人生的更高山峰。
3: 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走进门头沟大峪中学，听索琳老师讲述，当一座山谷遇上好的教育，孩子能在家门口看见多大的世界。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教师节特别报道，大峪中学索琳，山谷里打开山口，连世界。
10: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各位同学、家长，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1: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10: 三尺讲台藏着万千成长的微光，金秋九月，致敬首都教育的脊梁。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呢，教育面对面推出特别报道，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将与您共同聚焦一位在门头沟深山中扎根了26年，不断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老师索琳老师。那在刚刚的 时段内容当中哈，我们邀请到索林老师为我们来分享聚焦了他是怎么如何用生涯教育来帮助山谷里的同学们认识自己的。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会不断的变换视角。我们也知道这几年啊，门头沟成立了大玉中学教育集团，集团当中啊，还有王硕馆科学创新人才班，像请来了比如中科院的院士汪景秀，国家天文台研究

0: 员韩金玲等来当指导专家。那山谷问道的灵问、天问、医问、药问，还有这些学问的课程也在不断的落地。那这些拼在一起，其实在不断回答的也是各位家长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山里山外的同学们、孩子们能不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我们希望的、期待中的那样有深度的教育。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要把时间交给索老师。
1: 山谷问道课程其实是学校的老校长，也是现任的区教委主任曹艳艳提出来的。像临问啊、医问、药问还有天问这些课程呢，又是在老校长裴艳平校长带领下来推进的。但是呢，我们的索玲老师其实是项目的主责人之一。我也想问问哈，像在这个医问课上应该是非常的因地制宜，因为门头沟有很多这样的生态涵养的一些药品可以给我们的学生做上课使用。那您希望孩子们通过医问啊、药问这种课程从里面带走的核心素养会是什么？
2: 门头沟是生态涵养区，这里有绿水青山，我们还有京西智谷。区里边呢，我们聚焦人工智能、超高清数字视听、心血管领域的医疗领域心血管领域医疗器械这些三大产业。这些呢可以说是我们的育人富矿。学校呢会借力我们区内区外的科研院所去开拓的很多的课程。为什么叫学问课程，也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认为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学呢是积淀求索，问是思辨求真。大育中学是有生命科学特色，或者叫我们是科技育人特色，传承这种学问的内核，我们去开拓的这些课，其实是想让同学看见更多的路。这个路里边可能会有些同学在天问里边，我们跟随院士去仰望星空，我们和华林中心的这些专业工作者去研习生态自然，和我们阜外医院京西院区的这些主任医师和这些医生了解到我们医学的一些机理。我们也研究药问，我们带着孩子，我们自己的校园里边就种着黄芩、金银花等等的这些药材，同学们是因地制宜，可以研究很多的问题哈。其实引导的同学就是潜心去钻研学问，也希望他们大胆的发问，在这么开阔的、开放的环境里边，我们去让孩子去做观察、做研究、做课题，也可以说是知行合一，以学启智，以科创筑梦。
1: 我觉得从大宇中学毕业的每一个学生最后都可以自称自己是小小华佗和小小李时珍，
2: 可以
1: 有一种尝过百草的感觉。

0: 业发展以及创新的这些老师，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您作为从原来的老师到现在是校园的管理者、管理层，怎么样去留住这些核心的老师呢？
1: 常说留人先留心是吧？留心先留事业。在大悦中学，我们会把课堂就当作课题，我们的这个课堂让老师们去研究，或者说我们就是解决。会给老师们去搭台子，比如说我们会搞琢磨课、琢磨节，然后因为大悦中学就营造切磋琢磨，就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样的教风学风，老师和同学们这种状态其实不是一年两年，因为大悦中学有80年的历史，这些年长的教师会带着年轻的教师，我们还有师带徒，通过这些机制，还有通过我们搭台子，我们这些学生也非常越来越优秀，区里边区教委还有市里边也都会给生态涵养区很多的一些福利，比如说我们1+3的这种培养模式，让我们很多的同学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更多的这种资源。我们大概从2017年我们就开始招收1+3的同学，很多的同学都已经本科毕业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其中他们当时有很多就是在做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课程里边是受益的，我今天还收到了很多这些同学给我发来的祝福，他们也听说大悦中学现在越来越优秀，也很多还想回到，哎呀，母校招不招老师呀，我说欢迎你们呀，我说大悦中学敞开怀抱，希望我们更多的优秀老师回到这里。也为什么说留人先留心，当你养育过的这些孩子他渴望回到母校，实际上是让他充满留恋的学校给了他这种情感的支持，我们大悦中学这种深厚的沃土也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到这里建设山区，可以说是山谷学校，也就是大悦中学包括门头沟的各个学校其实都现在是敞开胸怀，欢迎我们更多的优秀老师一起来建设，因为打开山口其实首先我们也是会吸引不光请外边的科研院所的老师，我们自己的老师也可以积极的我们推进让他们去做研究，当他有了这种课题意识，他带着研究的视角去钻研自己的课堂，然后带着学生去做课题研究，他和学生一起成长，这种快乐其实是平凡的快乐，或者这种幸福可能是平凡的幸福，但他长久下来这个老师内心是丰盈的，因为学生成长是他成长的一面镜子，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有这种深切的这种体会，所以我周围的同事，我们学校也有博士然后是很多的年轻的硕士，我们这些博士硕士包括我们很多的本科老师，其实大家都有这种钻研的意识，因为门头沟的山山水水本身就是我们的课堂，在这里边我们有丰富

0: 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周围的老师，我们就大家一起，我不是那么最优秀的，我们学校有很多特级、正高级，我只是一个市级骨干教师，但是我们希望推更多的老师去走向这样的平台去和更多优秀的教师群体去做接触、去做交流，因为交流学习本身就是打开山口的一种方式。当这个老师的眼界打开，那我们学生的眼界也就打开。当我们老师去站到一个高的平台，我们自动带着学生也会站到一个高的平台啊。
1: 丰盈的、有爱的、包容的老师才能养出同时想要去反哺家乡的这些孩子。
0: 对，
1: 我也很好奇啊，您看像3+1包括我们所说的山谷问道这些系列课程已经开设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了，
0: 对，
1: 有没有一些成果可以给我们展示展示，跟我们聊一聊？孩子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就是可以说孩子里边的这种光芒，我可以举小例子哈，就是比如说我们院士班的小孩儿，还有我们初中的小孩儿，以及1+3的小孩儿、高中的小孩儿、内高的小孩儿，其实大学中学的学生的类型群体还是非常多元的，应该说是我们门头沟区里边学生类别最多的一个学校别的学校可能放寒暑假了，但是我们的内高的同学可能还在然后别的同学在去休息的时候，但是我们可能带着学生去做了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把院士请到学校里边来，那个院士给小孩子一讲，因为我们汪院士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拿了一个牛皮纸的本子，其实都快要掉页了，就是他日常的记录本。我们的那个初中小孩看到了都落泪了，初中小孩他非常受触动，他说我没有想到院士爷爷他还用这样的一个本子，那么他就感受到真正的有学问的人，或者说我真正做科研的这些人，他不在乎这个本子的好或者是坏，而真正在乎的是这个内容。那么这就是我们天问课程中请到院士过来做的课程，对孩子其实是有启发。那么我们请一问前边有的老师们或者同学们可能知道，我们是和阜外医院去做一问课程的联系，最开始确实是我去做对接，我们请来了很多的大医生，其中有一个医生说我摸过1000个人的心脏，因为他就是做开胸手术的这些医生当他讲到这些学生说胆子那么大吗？那您怎么考上医学院的呀？然后我们的很多孩子其实这也就成为他的生涯榜样，我也想成为医生，然后我也想去救死扶伤。其实这就是一问课程，不仅仅只是他开阔了他的一个视野，他也了解到有这样一群人，他做救死扶伤其实他很不容易的考到了协和医学院，考到了北大医学部，那个老师当时还把他自己考研时候的那一摞书拍了个照片给到我们这些同学去看。所以我看到同学在上这些天问、一问、临问，包括这些其他一系列我们学问课程中，他眼里放的这种光芒，因为他看了更多的人。可以说我们山区的这些孩子不是说智力的差距，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可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没有见过这样的职业，没有见过这样的这种事业，当他见得多了，我们打开这个山口，那孩子里眼里边的这种光就会更加的明亮。当他去走进这些人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同时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得天独厚的，我们在山谷里边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其实绿水青山我刚才说就是我们的这种大课堂，我们在这里边可以有很多可以去研究的，应该说山谷基因可能是我们的特色，是我们和城区学校或者是城里的一些资源有所区别的。但同时我们现在由于这个

0: 其实山区的孩子们缺乏的并不是所谓的资源，他们缺的只是一个入口，我们要给他打开这个进入的机会。其实我刚才跟您聊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您准备了几张孩子们，这应该是课题的一些报告，对吗？
1: 是，应该说这也是啊，可以给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看一下啊，展示一下啊。我们生涯体验课程除了这些模拟招聘会，还日常的灌输在或者说是日常里边都是有体验，比如说我们的班会，或者说我们的晨舞简，甚至我们也会设计一些特色课程。这个呢是什么呢？可以看一个这叫中国国家地理冰川再生计划，这是一个封面。我们当时设计了一个小节目，就是请同学们想象一下2050年之后，就是2050年之后，你因为一项成就或者是贡献登上了封面杂志，你作为封面杂志设计者，你来给自己设计一个封面。这是其中一个想成为地质学家的同学给自己设计的封面。他说2050年我带领团队在格陵兰冰盖实施全球首个冰川再生计划。我的研究证明，地球学不仅能解读地球，更能治愈地球。这个小孩其实特别的优秀，我有一次在医院去看病，我还遇到了他。他说老师，哎呀，我说你怎么在这儿？他说我在这儿做了几年志愿者了。所以我想他对地球的关爱其实体现在他日常对他人这种志愿服务的精神里边。这就是大学中学我们生涯引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潜在的或者说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成果。还有的小孩去写到说2050年我是

0: 越适合宜居，并且呢他也愿意去做更多的这种生态修复啊，为更他还说了，说更为全球生态脆弱区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特别了不起啊，别的就不多说了，因为一沓子很多同学各种各样的都有。
1: 其实今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大禹中学教育集团呢，从幼儿园一直贯通到了高中啊，而且还办了人才班，是把院士和研究员都请进山了，如同您所说。那我想问问，像这种幼小初高贯通式的培养，在您眼中对于一个山区的孩子来说会意味着什么？
0: 应该说我们的这个贯通其实是希望让同学们是连续的来培养，可以说包括我们去把院士研究员请下来做幼小衔接这些课程，实际上是也是希望孩子早一点来看到路，然后早一点来认识自己。比如说有些我们以终为始，因为大禹中学我们是倡导同学们居山谷望世界，那18岁的一个孩子毕业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他好奇心会提问感

0: 情，甚至是做分享。您能不能举几个让您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例子？就比如说，您看您之前说的那个，想要抱着孩子来看望您的，我觉得这就可以直接回大义中学的幼儿园上学了。
1: 对，就是。我觉着我们做老师最幸福的就是我没有很多特别多其他的财富，但是我们有很多的精神财富。这些孩子对你的惦念，包括说他给我的这些卡片，我为什么一直留着，留了20多年，甚至同学之前我们写的班日志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牛皮本，但里边记录的都是同学们的这种青春。我办公室有一副条匾，是我21年毕业的同学，全一个同学书写的，叫桃李满天下。并且呢，每一个班级的同学和我们每个老师在上面签字，这个孩子装裱了送给了我，我现在挂在了办公室。前两年有一些同学毕业，他也是写了一些书法，也送给代表是年级班级送给了我们，放在了我们学部的这些其实也是挂在办公室。那这些条匾背后实际上是这些学生他成长过程中他对学校对老师的认可。我说不说那些上了清北的，不说上了名校的，我就说一个今年端午节我收到一个小孩的一个短信，他是用 QQ 发的。他当时我想这个小男孩我能回顾起来，他其实是不善言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上学的过程中他是非常积极有礼貌的，我们学校组织一些活动他都去积极的参与，应该说是他能感受到学校给到他的一些力量。他同时呢专门给我发的一条是什么时候呢，是高考之后，因为他说老师我临近高考，猜着您很忙碌，怕打扰到您，所以呢等到高考结束，借着今天端午节给您发消息。一方面呢是表达向您的感谢，另一方面向您报个平安，说我大学毕业，我现在您知道我去哪儿了吗？我进入区卫健委工作，现在我也正在用专业知识为家乡做着自己的贡献。他的这句话其实非常打动我，我在那儿看了半天，我当时跟他说了哪些鼓励的话其实我不太记得了，但是他说回到家乡反哺家乡，真的很让人感动。那我们培养了这些孩子，他又回来建设家乡，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毕业生主动的快要临近假期说，老师我想回去母校看看，我说欢迎啊。今天还有一些同学说，老师80年学校要有活动吗？我想回来看一看，然后看看您，看看学校，我也看看我从前的教室。我说欢迎啊。然后母校需不需要我去做一些学法的宣讲？我包括我目前在清华大学研究生在读的同学经常说，如果有需要我随时可以回来。他自己上大学的这些学习的经验体，他们的家长也都还有很多很多。
2: 非常感谢分享。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0: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2: 三尺讲台藏着万千成长的微光，金秋九月我们致敬动人的脊梁。一段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3: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复活，
4: 黄子弘凡。

0: 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4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1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8至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3: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4: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家长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4: 三尺讲台藏着万千成长微光，金秋九月致敬首都育人的脊梁。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教育面对面推出特别报道，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我们今天与您共同聚焦一位在门头沟深山扎根26年，不断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老师索玲。2026年5月份，索玲老师在得知自己获奖时，就是所获金狮奖人民教师提名奖时，他曾说：“这份荣誉是给山谷教育、给山区教育工作者巨大的激励。这份荣誉很重，我做的远远不够，于是我。”是更大的责任与使命担当。在这个属于教师的节目里呢，我们在最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把最后一个时段继续送给来自山谷里的老师，在扎根了26年的老师。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请索玲老师来跟大家持续的分享。
1: 索老师，其实我知道您在做副校长之前有一个身份是班主任，班主任这个身份又前置于数学老师。那在每一次高考之前，您其实都会给孩子们上特殊的最后一课，这也导致了其实我们大禹中学近年来一直都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态势。我也特别想问问您，在这最后一课，您会跟孩子们说些什么？
5: 带了这么多届高三的小孩儿，从最开始做数学老师，做班主任，还有做年级组长，我一般情况下也会给孩子去做解压的工作。做这个解压的工作，其实有的时候你给他讲很多的道理，包括他去喊很多的口号，我们也会去做这些事情。包括我们学校其实也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冬至吃饺子，

0: 是要亦师亦友，我们要一起共同学习，一起成长，并且这个关系是什么？互相的信赖，切磋琢磨，一日为师，终身为学。所以我希望我们是切磋琢磨，相互成长啊，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感谢苏老师的真诚分享。
2: 一所山谷学校或许回答不了教育的所有疑问，但是它真的非常清晰地给我们传递了三个信号，就是好的生涯教育是来帮孩子们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唯一的路，而不是替他去选一条看起来最热闹的路。那山区的孩子们呢，差的根本不是天赋，而是一个入口和机会，把课程、把专家、把世界的窗口送进山，群山就不再是他们的边界。而一座山谷之所以能够连接世界，靠的就是像苏老师这样愿意和学生们并肩站在一起的老师。
1: 没错，就像苏老师所分享的，真诚爱人，坦诚待人，赤诚从教，这十二个字呢，苏老师在深山里回想了26年。那教师节这一天呢，我们也借着这束光，向所有扎根山区乡村默默陪伴孩子们攀登的老师们说一句谢谢你。我们的未来不只是一份厚重的课标，而是有更多像我们今天所见证到的山里的孩子能够在家门口听见自己人生那声响亮的开场哨。
2: 因为我们把这些细节拼起来，您看，课程送进了山，院士走进了校，校友也回到了山，老师又扎下了根。其实这就是我们北京山区教育优质均衡最接地气儿的一块。它不是先把豪华的实验室盖起来，而是先把世界的那一个闪亮的入口送到我们孩子的手里。
1: 非常感谢苏老师今天的做客分享，那也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观众的陪伴。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大育中学所灵，山谷里打开山口，我们联向世界。那这一期特别节目呢，到这里即将要告一段落了。
2: 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
1: 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呢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有回放，您可以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可以来看到回放，也欢迎您近期持续来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视频号当中会推出系列的短视频采访以及系列的图文报道，我们会持续来聚焦为首都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各位教师们，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持续收听 FM102.5 BRTV 教育面对面，在明天9点会为您来推出精编版。同时在明天晚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也可以看到今天听到今天节目的精编版本。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更多的精彩内容。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致谢各位的陪伴啊，没来得及念很多的分享，像书界墨香应灵图章说，师说恩师说，一寸光阴莫轻挪，寒窗实在。

来时的路，尊师重教，守山育人，寻梦成泽，以心传道。好，那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会收听收看。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越成长。
5: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叮，您的城市生活导航已更新。
0: FM102.5，满载干货，发车。
1: 超大城市治理解读，副中心动态首发。
0: 教育政策引发服务包，书香地图生活互助网都安排。
1: FM102.5，FM102.5，
0: 北京城市广播，加载全场景，设定星标不迷路。
6: 奶奶说这儿有养生课，
7: 儿子说能查高考政策。
0: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9: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0: 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在京举行，副中心企业论道金融 AI 三大跃迁。巴塞罗那世界建筑师大会成员学会展中国馆国内首秀，副中心建筑演绎世界级审美。

0: 五医药保险共保体正式成立，完善创新医药产业保障。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1: 副中心亮相服贸会。
0: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在北京举行，作为服贸会数字创新板块的重要专题活动，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创新发展论坛在首钢园举行。本届论坛以数字融合 AI 赋能共创未来为主题，会上城市副中心企业北京中关村科金技术有限公司提出，金融 AI 正在经历三大跃迁。2026年服贸会11号馆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内，2026巴塞罗那世界建筑师大会 UIA 成员会展的中国馆的国内首秀举办。三年一届的世界建筑师大会是全球建筑界顶级盛会，在这场世界级的审美当中，城市副中心建筑的身影备受关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新校区西区的学部楼、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二期地块、北京城市图书馆，还有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环球影城北综合交通枢纽，以及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等项目一同登场，集中展现副中心城市建设成果。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展厅内，两件本土文创新作引得往来游客驻足品读。竹编工艺演绎的通州八景图，经纬交错间铺展开高台丛树、长桥映月、万州骈脊等运河胜景，将旧时通州风物凝于方寸之间。一旁盘扣非遗作品古塔凌云，以桑蚕丝复刻燃灯塔13层塔身，祥云飞鸟环绕塔身，古建风骨在丝线缠绕间徐徐再现。来自城市副中心的参展商北京融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介绍，融金文化植根大运河畔，其始终秉持培育工匠精神、传承大美非遗的初心，通过课程化研发、体验式设计、 IP 化运营，将草木染、盘扣、箱包、金工、木工等非遗技艺转化为面向全龄段的文化内容。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近日，世界党政媒体负责人研修班代表团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实地走访运河商务区、小米汽车工厂、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等地，近距离感受城市规划建设科创产业活力与大运河文化底蕴。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多个维度认识副中心建设成果。参访嘉宾纷纷表示，此次实地走访跳出纸面的资料，直观看到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化落地、产业崛起、文化复兴的生动实践，将把此行所见所闻带回本国，向当地民众讲述真实立体的中国发展故事。村民下班回家绕村找车位，村内公共空地被私占种菜堆放杂物，道路通行受阻，还存在消防隐患。通州区鹿城镇新各庄村坚持未速先办，通过入户走访劝导，清理村内私种菜园，占道广目，腾退集体闲置空间约1000平方米，首批40个标准化停车位正式投用，村内抢车位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缓解。日前，通州区永乐店镇德仁物中街村的科技大棚的100万株羽衣甘蓝种苗全部培育完成，场试达标，成活率超过了98%。那这一批兼具耐寒、观赏性与经济价值的优质种苗，将陆续定植镇域的核心景观节点，同时赋予种苗对外销售，实现秋冬绿化提质与农业增收双向赋能。近日，北京物资学院 MPA 教育中心实践实习基地授牌仪式在通州区西集镇太平庄村举行，校村携手搭建实践育人新平台，推动高校智库资源下沉乡村一线，为太平庄村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活力。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将于9月到12月开展发扬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真诚系列主题活动，依托园内5.5公里新型动感活力环跑道，把万里长征故事搬进城市生态公园，打造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昨天下午，发扬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征程系列主题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中国书店举办。发布系列活动内容，九月起绿心公园将沿新型跑道设置10处长征主题展陈点位，从战略转移、血战湘江到胜利大会师，串起长征重大历史节点，依托长征沿线各大长征主题纪念馆权威资料，让游客漫步林间便可回望峥嵘岁月，打卡集章，集齐实战印章即可领取纪念章与完赛证书。晚风拂面，花香伴月，秋日的梨园里，花园大道氛围感拉满。日前，通州梨园镇动听梨园第二季童声汇演温情开演，作为梨园镇常态化群众文化品牌活动，露天音乐会把舞台搬进了街区花海，让优美旋律流淌在社区街巷，为居民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氛围感十足的秋日视听盛宴。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在今年服贸会上，北京房车露营自驾旅游协会携多家企业在此安营扎寨。这个京津冀自驾驿站实景体验区把自驾的惬意氛围搬进会场，可坐、可玩、可体验、可消费。本届展区核心是将全国首个区域地方标准《京津冀自驾驿站服务规范》从纸面标准落实为实景样板。目前京津冀已有66家符合规范的文旅休闲驿站集群纳入服务系统，统一规范停车、新能源充电、休闲补给、文旅服务等配套，串联起3地优质自驾资源。昨天，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育人联盟在服贸会上成立，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联盟首批成员单位遍及3地，形成了院校、文博、机构、企业多元主体协同共生的组织生态。昨天，北京市15-5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外发布。规划提出，203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届时北京也将成为

将从2025年的100%的新兴产业高地、未来产业引领地，推动京津冀成为更具活力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昨天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京举行，会上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显示，北京位列世界

0: 共保体于近日正式成立，这是继全国首个商业航天保险共保体落地之后，北京在科技保险领域的又一重要实践。据介绍，这一共保体成立之际，首单投保已经完成，多家意向企业投保协议也将于近期陆续落地。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

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

0: 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心之声。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富中心之声。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4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1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8至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当前服贸会正在进行时，每天参观游客预计达到7万人，是首都每年最盛大的节日。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届服贸会文旅专题展7号馆内，北京市东城区携辖区数十家优质文化科技出版发行、文旅体验以及非遗老字号企业集中亮相，将140平方米的展区打造为一处传统与未来交织、科技与人文共融的沉浸式文化空间。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东城展区的出入口被打造成3间4柱牌楼意象造型，伴随着京腔京韵的现场戏曲表演，观众穿过牌楼，抬头便见隆福寺藻井的星空变幻，一步踏入中轴气象。展厅中央，隆福寺露台场景实景复原，3浇6碗菱花窗旧后，稻香村、吉兔坊等老字号一字排开，观众可以免费品尝月饼、开花枣、蜜三刀等京味小吃。隆福艺术中心裸眼 3D 互动装置前，观众轻触玻璃即可切换通透状态，解锁少福殿、慈天殿、志祥殿、万善殿的 3D 特效。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介绍，
4: 通过这科技属性的展品，我们把隆福寺非常好的一些元素，包括藻井，包括我们楼顶的文化艺术中心，都在这做了一个展示，让科技和建筑和文化做了一个有机的结合。在今年的10月份呢，我们要新开业一个美食里好时街，同时在中秋、十一这些重要的节假日。

0: 集团首发原创漫剧，用动漫语言重新解构传统餐饮文化，让百年味道不再局限于餐桌，而是变成可带走、可分享、可追更的潮流体验。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1: 什么外星人、外国人的，到了宝街就是自己人，快拿俩热包子。
2: 哥，我们留下来吧，这里太好吃了。
3: 9月9号下午，首钢园三交楼东侧人声鼎沸，老字号联合舰队北京华天集团原创漫剧华宝天宝物华天宝街美食奇遇记在这里进行首播。可爱的画风和轻松的节奏让往来观众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来自北京工商大学的学生小李告诉记者，
4: 没想到现在老字号也开始做漫剧了，这个剧情就会非常的吸引我，想让我再多去更深入的了解一下里面还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
3: 该剧讲述了来自饕餮星的外星兄弟华宝与天宝因一场意外坠落地球，降落在烟火鼎盛的物华天宝街，为了收集美食能量重返母星，他们在这里结识了一群坚守

0: 逐渐的到现在更多的成为了这种新能源的高附加值的东西，特别是还有些智能的白色家电也是出口比较多的。货物回程主要是以中亚的更多一些，小麦粉、燕麦，还有这些葵花籽、亚麻籽。
1: 今年展会特意挑选了一批互动性强的创新应用场景，为大家展现超大城市交通治理和智慧物流发展的北京方案。
2: 开始的话你就按这个按钮就行。
3: 终点站建国门。
1: 走进北京地铁展区，一台模拟驾驶舱前早已排起了长队，市民们轮流坐进驾驶位，手握操纵杆，感受驾驶地铁从隧道中呼啸而过的场景。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技术部主办刘晶介绍，
4: 今天我们把驾驶舱以及智慧站务相关的运营场景搬到了展台上，公众呢可以亲身体验我们地铁的实际工作场景。

0: 天北京白天晴空万里，夜间晴朗少云，最高气温大约30摄氏度，最低气温大约16摄氏度。气象部门也提醒，虽然白天阳光明媚，体感舒适，但是昼夜温差达到了14摄氏度，早晚偏凉。尤其要提醒明晚安排外出观看演出和展会的朋友，建议适当携带一件薄的外套。演出场馆内外温差较大，注意保暖，谨防感冒。
1: 从九月中旬到下旬，北京天气整体延续晴好格局，以晴到多云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总体平稳。不过气象部门也发出了温馨提示，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市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随时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2: 爱从三尺讲台播撒开来，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
0: 今天是教师节，昨天天津医科大学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教师节活动，

0: 曹安提出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同时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的区域夜间原则上不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确需连续施工的应取得相关证明并提前告知附近居民。
1: 同时呢，北京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也进行了二次审议，在一审稿提出鼓励博物馆延时措施开放的基础上，二审稿进一步明确了更为刚性的要求。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的寒暑假期间，北京市属国家一级博物馆应当延时措施开放。与此同时，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一馆城融合理念也被写入草案，博物馆服务市民的便利度和可及性有望进一步提升。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我们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为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发布仪式现场还播放了最美教师先进事迹的视频短片，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们的日常学习、家庭生活以及育人故事。
0: 近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收官，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部分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国家医保局介绍，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11月发布，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0: 您那老法子还管用。
1: 爷，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0: 踏实。
1: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0: 躲远点儿。
1: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0: 赶紧撤。
1: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0: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FM 100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4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1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8至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8: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9: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8: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9: 运河之上。

0: 人文脉和人文故事。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它可以说汇聚了东城最好的小学和中学，教育含金量特别高，是吧？
1: 对，你要现在说东城最好的中学之一，那肯定二中没跑。
0: 嗯，
1: 二中二中分，这都是大家特别想能够让孩子去的地儿啊。
0: 嗯，
1: 内务街呢，其实现在最出名的其实就是二中。二中呢，它其实还就在内务街原来的那个老的内务部的那些旧址，它是利用那个。但是咱们就说呢，说这内务街除了二中，还有没有特别有名的小学？其实跟内务街有比较深切或者说渊源很深的一个小学，就是史家胡同小学。这个史家胡同小学，当然大门是开在史家胡同啊，
0: 嗯，
1: 但史家胡同跟内务街紧挨着，
0: 是，
1: 而且呢。二中和史家小学之间渊源特别深，因为史家小学它最早的起点哈，教育的起点是左翼中学，
0: 嗯，
1: 那时候还清朝呢，清朝雍正年间，专门是给八旗子弟，因为咱是在东城嘛，所以它叫左翼，哎，左翼这一块的八旗这些子弟们呢，他们要有学上，所以这儿类似于一个贵族学校。左翼中学到了清末的时候呢，1905年，那当时就开始实行新政嘛，
0: 嗯，
1: 啊，大家都得玩新的。所以它就变成什么呀？左翼的第五小学，它等于是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学校了。然后到了1910年的时候，那时候你想，基本上算是最后一两年了，这个时候还在改革，变成左翼中学堂，也就是说，整个的左翼这一块的八旗子弟要上中学，那主要就是来这儿上了。这就是二中的前身，因为后来就到民国了嘛，然后就改成第二中学。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第三中学，它怎么排呢？就是谁最早成立，谁就是一中。
0: 按时间来。
1: 你想，二中就是什么呀？北京第二个成立的中学校。
0: 对。
1: 现代中学校相当可以了。到了1936年的时候，二中就从史家小学这位置哈，就挪走了。所以说1936年之前他就是正经八百就是在史家小学这个位置啊，这是二中。1936年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又过了两年才在他原址左翼中学这位置成立了史家小学校。所以说咱完全可以说呀，内务街既有二中这样的中学校啊，有名最好的中学校之一，也有什么呀，最好的小学之一，
0: 所以这个地方
1: 全齐了。
0: 今天教师节来说一说特别的合适哈。
1: 对，
0: 那么刚才介绍到了内务部街，旺仔小馒头发了几个字儿，我觉得很准确，说的叫名人社交地，真的是住过不少知名的人物，是吧？
1: 嗯，对。
2: 嗯，他住过的咱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李敖、梁实秋以及姜文住在这儿，大家非常熟悉，因为李敖在这儿其实住了差不多这个小十年，他的小学是在这儿读的，然后他的自己的回忆录第一篇就写了这条街，写他的院子，他住的是以前的44号。
0: 嗯，
2: 这个样子啊。然后姜文呢，就是住的是咱们你知道这个明瑞公主府。
1: 对，明瑞将军府。
2: 明瑞将军府那个院子啊，他在那个院子住了很多年，然后那个院子呢也衍生出了他后来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1: 还有邪不压正。
2: 邪不压正有很多场景都是在那儿拍的，那个其实是姜文他从小的一些童年经历，他把它放进电影里头去了，所以邪不压正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有在房顶上飞驰的这样的画面。
0: 邪不压正打北京站那会儿就开始在房顶上飞了，是不是？
1: 对，全是房顶。
2: 是。
1: 包括那个刚才提到的明瑞将军府，那明瑞那相当有名啊，富察明瑞。你想他跟那个富康安、福隆安、傅恒，这些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富康安的父亲不是傅恒吗？傅恒的弟弟就是叫傅文，就是明瑞的父亲，所以明瑞跟傅恒安他们都是一辈儿的，然后都是。

0: 月浅斋嘛，
1: 现在是文保单，
0: 现在就是变成一个大杂院，住了得有100-200户人吧，啊，但是还是非常值得去探访，非常好，啊，
1: 四年。也是住在内务部界
0: 啊，对，傅斯年，
1: 傅斯年是清末晚期的，后来去什么大学？
0: 他民国时期的历史大家呀，
1: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地方住过好多人，您看这个向阳光说了，首先这条街的名字就是一部浓缩史，明代的勾栏胡同，
1: 对，
2: 然后清勾栏胡同，清末的民政部街，民国的内务部街。然后1966年还短暂的更名为瑞金路20条，1972年恢复了现在的名字，是吧？
0: 因为那个东四南大街改成瑞金路了嘛，所以它两边的胡同都按就跟现在头街二条似的这么分的。
2: 哦，所以刚才这个徐老师一来就说，你们其清早书房里头其实有这条街的这个历史的小册子，咱们大家如果去的话就能看见，
1: 是
2: 吧？是
1: 的，是。而且我们公众号也第一篇的内容也是把
2: 从
1: 元代到现代整个的历史脉络做了一个梳理，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到，来了之后能看到。
2: 说这条胡同最特别的就在于它既承载过曹雪芹到访的仰石轩，李敖的童年记忆，也住过中医大师周慕昕，仁义导演苏民，演员濮存昕父子，他们一家是不是住过吗？
1: 住过，是
2: 吧？
1: 对，是的。
0: 他说的那个曹雪芹到访，那个花园，
2: 仰石轩，
0: 就是名。

0: 有不断的更迭。
1: 所以说这里至今仍然生活着1500多户居民，还有北京二中的师生，让历史不是封存在展柜里，而是活在每天的烟火气当中。
0: 是。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梁实秋曾经在这里生活过，而且现在他的故居改成了清藻书房。
0: 清藻书房其实也是想把之前积淀的这些经验能够在清藻书房做一个好的延续。本身清藻书房在内务部街它存在的这个历史的价值我觉得很高，因为它在的就是梁实秋故居的其中的一部分啊，内务街39号嘛。
1: 嗯，
0: 现在每天从我们院门前来往的居民很想去院内看一看，但是很多没办法，因为你们现在住的是也是大杂院啊，住了很多住户，所以您如果进去看的话呢，可能除了以往的一些建筑的遗留之外，关于更多文化类的或者你需要去触摸去看到的东西不太多。但是我们希望我们

0: 些文化在地的文化的输出的内容，是这个样子。
1: 这个青枣书房是梁实秋故居的其中的一个
0: 很小的一部分。
1: 但是咱们确实现在也很难把那么大的一个院子腾退出来，
0: 是，
1: 但咱们通过这个小院子它的里头所展现的这个文化内涵，能够让我们了解这里的历史。这个青枣书其实现在已经也开业一个多月了，是吧？
0: 对，在试营

子跟着就进来了，比人还理直气壮。下雨天屋里跟外头一样淋，就这么个地方，他偏偏不叫他陋室，给他挂了块牌匾叫雅舍。你说这人有意思不？外头炮火连天，风吹雨打，他坐在那个破屋里头，一边翻译莎士比亚，一边跟鲁迅打笔仗，闲了还研究怎么做猪头肉，活得那叫一个从容。他后来就在那个雅舍里写了一本书，叫《雅舍小品》。写什么呢？写北平的烤鸭皮怎么脆，写下雨天听雨声是什么感觉，写家里养的猫，写吃写睡，写闲情，字里行间全是北平，热气腾腾的。可最让我佩服的还是翻译莎士比亚这件事儿。到了台湾以后，他一个人

0: 这个内务街这儿买的院子，
1: 嗯，
0: 而且呢还不是说现在挂牌的那一个院子，
2: 嗯，
0: 青岛书房这个所在这个院子是他那个主要的中间那个院子，
1: 嗯，
0: 两边还有呢，至少三处，
2: 37到50，
0: 甚至还可以再扩张到5处、哦、都有可能都是他们家的，
1: 嗯，
0: 因为他还有弟弟啊什么父母这些人都、
1: 嗯、
0: 都在这一个这几个院子里边住嘛，
1: 哦，
0: 但是他确实就是在青岛书房所在的，所以现在就这个院挂牌是叫梁实秋旧居嘛，
2: 其他两个都没有挂，青岛书房也是跟梁实秋的生平很有关系啊、
1: 嗯、
2: 因为他的院里头有棵有几棵吧，不

0: 说二中跟本司之间操场，
1: 嗯，
0: 那么多的教学楼，所以说二中这本身确实是很可观，规模呀、名气啊，都没得说。
1: 对，现在是教育集团了吗？我是刘文正，他就说南竹竿原来老85中，现在也都隶属于二中教育集团。现在好多二中有几个分校，我记得。
0: 好学校现在就这样，他就把以前的一些学校周边的学校都放到他这个集团里边嘛。
1: 对，
0: 然后他师资共享，管理方面就一块提升呗。
1: 葛威龙还发了个1937年二中的校门，当时就叫北平市市立第二中学校。
2: 对，
1: 那个牌楼就是现在留着的那个门吧？
0: 那个门就是后来又拆了之后又复建的。
1: 哦哦，
0: 就现在那个临街那个，但是基本上是原来那样式，
2: 恢复原样
0: 啊。里边有一个老门，跟它一模一样。那个老门我怀疑还不是，就是说有人说是原来的校门给挪建挪过去的，我怀疑那原来应该是它的一个侧门。
1: 还有朋友们讲到了二中南面是它的国际部。
0: 对，
2: 是
0: 那其实就已经是什么呀，史家胡同院的那个
2: 后门
0: 后院了，
2: 后院
1: 啊，
0: 那个院本身就是特有名的一个院，现在去史家博物馆您能看到它的模型，
1: 嗯，
0: 就是史家胡同24号院，那个院就是典型的一个清末的一个清中期的一个四合院。它这个二中的这个国际部为什么能建国际部啊，因为那个院的后身是一个小花园，小花园后身是原来的教场，就是练兵的，所以在练兵场上盖的这个国际部的楼，它是有这么个渊源。
1: 除了二中，我们说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史家
0: 小学很有意思啊。史家小学它其实很多驻华使节他们的子女要在史家小学上学，然后史家还出了一些科学家呀，而且周边你想名人云集啊，哎，干面胡同你看还有那个科学院社科院的宿舍嘛，好多科学家呀都在那儿住，包括顾颉刚他们、高士奇，
1: 嗯，
0: 所以后来那个一到教师节，史家的孩子们就会去看望他们。
1: 哦，
0: 对，他们好多就是大学教授嘛，也是老师嘛，所以就很温馨。
2: 对，其实而且史家胡同跟内务部街两条胡同基本上就是一个院落，一排院落的相隔，
0: 挨着嘛，
2: 很多都是可能院的头在史家，院的尾在内务，
0: 就是
2: 院的
0: 门嘛。
2: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连接还是很紧密的。
1: 所以我觉得青岛书房以后也可以就是搞多一些活动，把这边的这个历史文化更多的让大家了解。
2: 对，您说的特别对，他肯定是以这为一个基础点，然后在周边，刚才我们一直提到您提到银街，对吧？银街这个片区也是从咱们农夫寺过来嘛，沿线过来，这个片区也是希望借助青岛书房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发生点，一个逗号，给他慢慢的给他写成一个长篇故事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周边不光是史家胡同也好，周边胡同两街南小街北小街这两边也好，如果因为它可以挖掘可以呈现的文化内容非常多，我们也是希望现在才刚刚开始

0: 像青岛书房这样的城市里边的小微空间，尤其是胡同里边的这种空间，特别值得把它挖掘出来。
1: 是，
0: 而且它还是名人故居的一部分，这样呢就能够满足我们探访的一个

0: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4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1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0至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张扬啊，如果我跟你说10年前咱们通州的金融业基本就是网点经济，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这个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吗？
3: 当然了，10年前哈，这个通州的金融业其实呢基本就是一个网点经济的这种感觉哈。比如说就是由我们的网点给我们的百姓储蓄用啊，存存钱呀，或者是给周边的企业做一些基本的贷款服务等等哈。但是呢现在可不一样了，全区呢有490多家的金融机构，而且金融业呢增加值占 GDP 哈比重连续5年稳定在10%左右。像华夏银行啊，还有北京银行，还有北京农商银行三大市属银行的总部都集中落地了，而且资产规模加起来呢是将近11万亿，相当于呢把一个万亿级的金融城直接搬到了副中心哈。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呢？
2: 其实我当时听到11万亿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我觉得这个钱我可能想象不到。
3: 什么概念哈？
2: 对，因为以前提起副中心的金融，我们都想到的是刚才说到的网点经济，比如说去一个支行

0: 139.9亿元，十年间翻了3倍多。
1: 嗯
2: 嗯，
0: 而且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就是目前我们金融业的增加值占全区 GDP 的比重，金融业的税收占全区的税收比重基本稳定在10%左右。
1: 嗯，
0: 现在金融业已经是我们副中心的第三大的支柱产业。
2: 嗯，
0: 第二个我们从这个机构数量来看实现了翻倍，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已经达到了490余家。
1: 嗯，
0: 这里面我们有30家银行，而且人气也在不断提升。30家银行中，我们一级分行有4家，二级分行有12家。刚才也是特别提到的，咱们的华夏银行总行、北京银行总行、北京农商行总行也将陆续的落地副中心。
2: 嗯，
0: 目前，华夏银行总部大楼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具备这个搬迁的条件。北京农商行总部大楼预计2028年6月完成交付。
1: 嗯，
0: 北京银行总部大楼目前已经拿地，正在筹备建设。这3家行的资产总规模啊，11万亿。刚才主持人也说过，
1: 对，什么概念哈？
0: 嗯，这3家行要是真正落地到副中心，是对咱们副中心金融产业人气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促进。
1: 嗯。
2: 你看光是这3家银行落地的资产规模就将近11万亿，但是副中心的金融机构有490多家。
0: 对，
2: 就很难想象这又是怎么大的一个体量。
0: 对，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这个7家持牌的独立法人机构。
2: 嗯，
0: 还有规模以上的证券经营机构是18家，保险机构有44家。
2: 嗯，
0: 公募基金4家，私募基金管理人82家。其实这些啊，都是推动我们副中心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1: 嗯，
2: 刘主任对我们的副中心金融的生态非常了解啊，包括每一个机构有多少家都
1: 如数家珍。
2: 家珍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您看哈，这个通过数字哈，能发现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这10年来的一些变化哈，而且特别是我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哈，他有的是生活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见证着副中心的变化，有可能呢现在可能还在观望，是不是也要来副中心发展哈？所以呢，听了这么多的变化，大家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哈，把我们的目光呢转移到我们的北京东边北京城市副中心。当然了，我们像邮储银行哈，北京分行呢，其实也是我们首家进驻到副中心的一个国有的大行的首部分行。特别想问一下刘行长哈，落地副中心之后呢，像我们邮储在服务区域科创产业，包括像发展科技金融方面，整体会有怎样的一些布局？主要会聚焦哪些方面、哪些领域呢？刘行。
3: 好，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呢，也是我们应该说是首家进入落地到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国有大行啊。我们分行呢是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正式把我们的整个机构全都迁入到了副中心。迁入到副中心以后呢，我们也是聚焦啊副中心的这个打造新质生产力的高地，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任务啊，完整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的这种工作部署，坚持机构前移、资源下沉，还有专业赋能的这种总体的这种布局。特别是依托啊，我们现在分行坐落在咱们这个运河商务区，我们也是依托这个运河商务区的这种区位优势，重点以科技金融事业部为载体，这个针对这个科技服务、科技金融呢，我们自己内部呢有一个专门的这个专营机构，突破了传统的这种信贷思维方式，建立了这种技术流加看未来，就技术流加看未来的科创金融的评价体系。具体来说的话呢，在具体着力点上，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深度对接咱们副中心的主导产业，围绕数字经济、算力产业、网络安全、先进制造业这些硬核科技赛道，配置我们的这种信贷资源。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主动与政府部门、产业园区，还有这个创投机构咱们这个把我们的金融服务前置到科创企业聚集的这些园区，发挥我们的这种金融加物流加电商的这种协同优势，不仅呢给这些科创企业提供这种资金的支持，还主要为这些科创企业链接市场渠道资源，推动科技成果的这种就地转化，把副中心的这种科创势能转化为我们产业发展的实效。
2: 您刚才说咱们主要发力点是在科技金融，当时是怎么考虑发展科技这方面呢？
3: 首先呢来说呢，科技金融是我们这个金融5篇大文章之中的这种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呢，再有一个就是符合我们现在国家的这种大的这种产业主导这种趋势。科技金融呢，一定是我们这个金融机构，特别是我们这种传统的就是银行类的传统金融机构的转型的一个必经之路。首先呢，这个从产业政策的主导上，从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种宏观的这种政

0: 策导向上来说的话呢，科技金融一定是未来啊我们各个行业都要聚焦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在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呢，在这个服务科技金融领域呢，不光有我们自己的专营机构，也建立自己内部的机制，在这种市场拓客上面，在这种打造这种生态环境上面，我们都应该说是在各家机构里面还算走在前面。
1: 嗯，而且我知道咱们邮储银行对这个科创企业，相当于这个投资，包括整个的建设过程当中，它起到的是一个全流程的陪伴作用，相当于是一个合作伙伴的感觉。所以我们经常提这个科技创新，我们提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一直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啊。其实我们邮储银行在科技金融这方面持续发力，而华夏银行呢，作为市属的金融机构，将绿色金融作为最核心的战略方向之一。唐行长，面对副中心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大背景，我们也知道副中心的绿色是最鲜明的底色，那么华夏银行副中心分行发展绿色金融的整体思路和定位是怎样的呢？
2: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华夏银行呢，作为全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始终是就把绿色金融作为我们自身发展的名片之一。我们总体的思路呢，就是实施灯塔行动，指引我们全行呢加大

0: 国法开署以及这个亚洲投资银行，我们相继开展了多项的绿色金融的合作，相继我们助力这个央企以及市属国企在这个余热发电，这个叫绿色能源、绿色建筑等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项目，支持他们这个企业的发展，这是其二呢，就是我们连续三年，我们也在北京城市服务中心支持了这个绿色论坛。今年呢，绿色论坛要升级为北京市级的绿色论坛，我们将继续支持这个绿色论坛，第三呢，就是华安银行在去年2025年，我们牵头。银团牵头支持了就是全国性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水资源循环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检河北综合资源利用中心，也是我们第一时间就是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批下来了，今年目前呢已经首笔贷款已经投放开工，支持项目正常开工建设。我们的华夏银行的这个定位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呢？是以这个可持续更美好的 ESG 的这个理念，持续打造绿色金融的示范行和标杆行。
1: 您刚才说这个检河北的综合资源利用中心，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中心呢？对副中心的发展是怎样的？
0: 它是应该是在通烟高速以北这个宋庄的这个范围内，做了一个纯地下的水资源循环利用的，包括污水处理等等的这个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绿色
2: 服务实体当中呢，实际上你看我们涉及到的刚才刘主任也提到了，比如说像小微等等，其实我想到的可能还有一些涉农的一些主体往往是最需要用这个用钱的地方。其实也涉及到一个问题，比如说之前这个像贷款拿到钱都比较难，所以刘行长，像我们这个邮储是怎么打通这样最后一公里的？我们在这个面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周边这些这个涉农的经营的主体我们都怎么样探索了一些哪些工作呢？
3: 其实邮储银行呢，与生就具来这个普之城乡、惠之于民的这种服务基因。落地这个副中心以后呢，我们其实也是兼顾这个小微市场经营主体和这个涉农经营主体，这部分这个客群的需求线上线下协同，着力破解这个融资慢、融资难、融资贵的这个问题针对这个市场小微经营主体，特别是比如一些个体工商户啦、家庭经营者啦，我们主要是持续推广我们的这种线上信用类的普惠产品。实现线上审批，自动线上申请自动审批，随借随还。另外呢，线下这块服务呢，我们一方面呢，就像刚才罗主任说的是，我们也是积极响应这个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协调机制的这个信息的对接通道。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是主动的去走访这个园区啦、商圈啦，开展这种批量的线下走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认真落实这个减肥让利的政策，还有我们自己内部的这个无还本续贷的这种便利的这种条件，切实降低这个小微经营主体的这种综合融资成本。另外呢，就是涉及到服务乡村振兴啦，还有我们的这种涉农的这个金融服务方面呢，我们除了在传统的这个推广信用村啦、信用户的这种建设上面呢，其实结合也是我们北京现在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文化产业的发展，针对咱们的这个乡村文旅经营主体也是推出了一些我们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对于这种文旅经营特别是一些现在咱们这个涉及到副中心地区其实有很多自己特别有特色的这种文旅的线路文旅的这种区域，还有一些文旅的项目，这里边呢其实也是我们邮储银行作为一个重点服务的一个对象。我们呢除了自己的这种特色的这种对接的这种经营性的这种融资产品以外呢，我们主要还是对于这种这个延伸服务方面，把我们的这种通过这种线下展业的方式呢，重点还是要服务进村、服务进项目服务进我们的这个线路里边去，减少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的减少服务过程中的繁琐的这种手续，打通这种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真正的把这个各类这种贴息政策最实惠的这个政策落实好，让我们的这个经营主体能够享受到我们的这个政策的便利红利，还有在这个经营发展中能够很便捷的拿到自己的这种经营性的资金。
1: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现在咱们这个移动展业的

0: 送进村啊，很多农民农户不用再去跑银行了，咱们银行自己就上门服务，给大家讲解最新的政策，所以很多村民以前可能要坐一两个小时的车来到市里边或者来到县城里边排半天队，也不一定能批下来。那现在我们打通了这个确实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啊。那说到副中心，我们都知道副中心是绿色发展的示范区，也是聚集了国家级的各类绿色平台的资源。我们华夏银行在推动资源环境相关要素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方面有哪些方向上的探索呢，唐行长？
1: 好的，首先呢，我认为啊，三点吧。第一呢，就是要发挥金融的这种桥。

积极推动我们行啊，积极推动与北京绿交所的这种合作与探索，探索这个 CCER 的金融市场化与价值转化。第三呢，就是我们发挥总行 ESG 基金的这个引导作用，以头戴联动的多种方式助力企业技术升级和产能产。

0: 持续金融中心的现在的现状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1: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吧，咱们副中心发展绿色金融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底子和基础的。
2: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副中心有好几个国家的试点，像是我们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
0: 嗯，
1: 我们的气候投融资，我们的林业碳汇，所以都是对我们绿色发展本来就是提出了要求，
0: 嗯，
1: 所以这些年我们也是实打实的，在整个城市绿色发展上也是不断向上的。我们现在在这个绿色交通、绿色能源、绿色建筑方面，我们还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在全市是率先实现了新建公建100%是达到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的。
2: 嗯，就比如咱们三大文化设施啊，
1: 对，
2: 每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1.02万吨。
1: 对，再比如我们绿色能源方面，我们的这个备案的光伏备案的这个总装机容量是达到了30.3兆瓦。啊，这个量还是很大的。再比如我们的绿色交通转型方面，是吧？我们现在的这个巡游的这个出租车，我们的这个小型的商超的配送车，我们新能源是实现了100%的覆盖。我们公交的新能源占比也超了90%了。就所以说，就是有我们有大量的绿色的场景，其实也是给我们绿色金融的发展已经搭好了一个舞台了。
0: 嗯。
1: 其实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吧，其实我们的绿色金融啊，也还是开创了一定的局面的。这里面有第一个我要想说的，就是刚才唐行长提的这个叫做我们的绿交所。绿交所现在是我们副中心最重要的这个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之一。
2: 其实大家已经对这个金融业的未来脑子里边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金融蓝图了。那今年也是副中心的规划建设10周年15的开局之年，站在这个新起点上，副中心的金融业下一步有哪些规划呢？罗主任，尤其是对于我们像普通老百姓和企业来讲，还可以有哪些期待？
1: 好嘞，主持人，下一步咱们副中心金融业的发展，首先在紧扣这个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要求。我想着就是我们是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吧，一个还是要抓这个机构的集聚，这方面主要是我们还是要充分依托好我们3+4+1的顶层设计，释放我们2区的这个政策红利，然后促进更多的这个银行理财、保险和证券的资管以及一些投资机构在副中心落地。再一个方面啊，我们就是要切实要做好我们3家银行总行下一步这个落地的整个服务保障工作。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想着还是要在这个信托这个生态圈方面，我们要继续的做强做大。就进一步夯实我们副中心呢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定位。第二个方面，我们是要继续抓好这个服务实体。这一块还是要持续深化我们的小微这个融资协调机制。不断的搭好咱们阵营企的这个对接平台。然后同时啊，用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各种金融工具。另外一块，我们还要这个进一步的健全完善我们的管理考核的机制，充分发挥好区级政府投资基金的作用，同时啊，我们进一步做好4区2级政府投资基金的联动，同时啊，我们跟银行做好这个投贷的联动。这一块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政策方面，我们推出更多的免申即享的条款啊，减少企业这种申报的这种手续啊和流程，更好的体现我们的获得感。第三个是要抓我们的这个改革创新，这个还是要抓好我们的要素改革的这个重要的契机。这个在坚持金融管理是中央实权的前提下，我们积极争取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和市级相关部门的支持，我们以小切口求创新求突破，争取真正落地一批啊，这个在资本要素方面的这个差异化的首创性的这种举措。
2: 就我们持续要优化这些环境，无论是政策的、服务的还是人才的，因为我相信金融的核心还是在人才的，怎么样把人才留在副中心，让他们留得住、待得住、愿意待，这才是后续我们发展的一个核心要素啊。
0: 是这样的。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三位嘉宾哈，各自用一句话为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金融业未来送上一份期待祝福吧。好，那罗主任您先给我们送上一句祝福。
1: 那我就是期望我们副中心啊， 加快建成，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两个中心的定位，加快建成全球财务管理中心和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
0: 嗯，
1: 然后为把这个副中心打造成为首都新的增长极，更好的贡献我们金融的力量。
2: 嗯，
0: 好，
2: 谢
0: 谢陆主任。汤好。
3: 为把副中心建设成为南绿交织、水城共融、心向往之的国际宜居之都，贡献华夏力量。
0: 好，谢
2: 谢
0: 他。
2: 好，
0: 林行长。
4: 好，让金融活水精准浇灌。

0: 业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信心。从十年前的网点经济到如今490多家的金融机构集聚，三大市属银行的总部集中落地在我们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还有首家国有大行首都分行扎根在副中心，这些副中心的金融业态都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1: 是好，那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回放哈。观看节目的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5: 越成长。

0: 知识，它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0: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1: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4: 节日快乐。
5: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6: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5: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6: 最新的绿色理念、
5: 最高的建设标准、
6: 最暖的民生服务、
5: 最美的新城新景。
6: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9: FM 1005，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4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1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8至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

0: 虚构文本的创作与出版工作，他也是从此世间有稀土的作者。杨老师你好。
1: 有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盾。杨呢是牛羊的羊，盾是牛顿的盾，听我这个名字就知道我的物理水平是比牛顿差那么一点。我以前呢在山东做过高中物理老师，现在呢是在北京，是一个既编书又写书又卖书的作者编辑自媒体博主。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请杨老师来讲一讲啊，那些老师们写的书，两本书，漫画物理学和漫画化学。今天是教师节，我们这期节目呢也和教师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教师是干什么？教师是教书育人的。所以请教啊，杨老师，现在很多的中小学生他们在刚刚接触理化，其实主要指的就是物理和化学，就会觉得这个物理化学非常的晦涩难懂，而且公式枯燥。您从教多年，您发现孩子学理化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呢？
1: 刘莎太客气了，至少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已经说过了，最大的痛点就是你刚才说的它晦涩难懂，公式枯燥。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是在于我们现在的教学形式，因为和考试密切相关，整个的系统里面最关心的是成绩，也就是做题以后得到的分数。那这时候就完全的剥离了生活的情境，就你不会给孩子们在现实生活中说这是个物理什么原理，那个化学什么原理，这些东西都不会讲，也不会引导孩子们在学科上有太多的思维，哎，反而是这个题你应该一二三步怎么做，然后怎么样能快速的得到高分。那这样的话呢，对孩子来讲那就是一个天天在这做题，就那就特别枯燥，他的公式就需要记，他也提不起兴趣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最主要的痛点。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们今天这两本书能不能够啊让孩子们寓教于乐。两本书，漫画物理学和漫画化学，请杨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两本书的一个简单的内容，也方便不论是观众朋友也好还是听众朋友也好接下来的收听收看。
1: 这是一套漫画书，听名字就知道是吧，一本是漫画加物理，一本是漫画加化学。那一般的这样的漫画科普读物，它就是通过虚构的漫画人物啊，什么情节啊，来引起读者的兴趣，然后推进它的表述。这本书呢，情节非常简单，但它是通过这个漫画人物的对话来引导读者们一点点的去了解物理和化学的两个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呀、基本规律呀、它的研究课题是研究什么呀、思想方法。从知识广度来讲，我翻了翻，我感觉基本包含了咱国内的初中高中这两个学科的这些主体内容，甚至包含一些初高中不学的大学里才会学的一些概念。
0: 漫画物理学画漫画能把大学的这些内容都画上吗？
1: 对，你比如相对论、量子力学，那这个高中它基本上就不讲，但是这里其实人家也讲了。所以印在中学课本上的那些概念的名称，那些目录上写的那些东西，在这两套书里面基本都有。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单从趣味性和吸引力上来讲，小学生就可以看，小学高年级的孩子。
0: 我原本以为啊，这两套书呢其实是初中高中这样的物理和化学衔接的，因为我要没记错的话，是不是化学和物理是从初中才开始学的？
1: 对啊，化学初三才开，物理初二才开。
0: 对啊，所以您刚才说小学高年级也是配的话，小学没有学物理和化学啊，孩子们
1: 那就是提高他的兴趣呗因为你提高了对物理和化学的兴趣，就等于说提高对科学的兴趣嘛。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好的使用场景就是小学高年级给孩子们做物理和化学的启蒙，他初一初二或甚至初三就初中生看也可以，那到了高中生再看这就
0: 好多知识都是他已经学过的，
1: 对，有点浅了。而且呢这高中生说实话更没有时间，启蒙要趁早嘛，
0: 启蒙要趁早。杨老师说的特别精彩。我们这一次节目啊，重点谈到的是漫画物理学和漫画化学，其实这是一套经典的漫画的这种学习的丛书，还有什么漫画几何呀、漫画代数等等。那您是怎样看啊这样的一套书的？那这种漫画物理学、漫画化学的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1: 这个问题要直接回答的话很粗暴，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他的漫画，对吧？他就有了趣味性嘛。你像你刚才讲，你要说从知识点来，他覆盖的也挺广，你要非得说初高衔接，他也能用，是吧？初中生看了以后多了解知识点，进入高中更顺利。但是在我个人看来，这应该不是他的主要使用场景。他最主要的使用场景就是通过他的漫画呀，他是一些对话的设置，让小孩看的哈哈大笑的同时，哎，就接受了，就注意到了一些概念。我家孩子这两套书我拿到以后问我家孩子，你看过这两套书吗？他说化学他看过。我家孩子现在上高一，化学就在他小学时候看的，他看的是英文版，那时候还没有引进过来嘛，看英文版。
0: 他看的是漫画化学的英文版。
1: 用英文版就对，引进之前的，就是他妈妈给他买的，他感觉很好。
0: 嗯，
1: 我家孩子现在就特喜欢化学，他现在上高一了，这不是开学两周了吗？他每天最大的一件事有两个，一个是其他学科布置的作业太多，另外一个是化学学科布置的作业太少。他天天生气，化学老师怎么不布置作业呢？留的作业太少。

0: 那画面就配了应该是两个小人然后在聊天，其中一个人就说了这样的一段话，然后另外呢那个看得像比较有知识的那个人就接着说，当然像你我这样渺小的事物相互之间的引力就非常啊微弱了。
1: 就他这些对话设计的都很有意思，
0: 对，
1: 就是说既有趣味，同时呢又符合这个物理上的这个专业性。
0: 对，他实际上用一段聊天就说了，说万有引力怎么回事呢？哎，说我们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有引力，但是如果你特别小，那就完了。结果呢，这个下面就是一小故事了。这两个小人就有一个拿出来好吃的，就跟他显摆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好吃的来了。”那然后他接着问说：“这样是不是就有吸引力了？吸引力就大了？”但实际上万有引力跟好吃的是没有关系的。就这样的一段小的对话，其实你随便翻出一篇来，这样的小场景、小设置都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刚才杨老师说的让孩子对这个物理化学有兴趣这本书我觉得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1: 比如刘莎，我再举个例子，你看一下物理的23页，
0: 嗯，
1: 23页的它文字其实并不多，文字就是牛顿第二定律，然后配一个公式 F=ma， 但各位家长们都还肯定对这个公式有印象。画的画面就是一个 正常大小的小人牛顿，是吧，然后坐在一个超级巨人身上，这个巨人走在城市里，你看城市下面还有一个小人在那喊哇，这个画面就很有冲击力。但是这个画面本身它又有特别好的物理的内涵，
0: 嗯，
1: 因为牛顿曾经说过，别人问他你为什么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他说我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他画了一个场景介绍牛顿第二定律的时候，他就画牛顿坐在一个巨人的肩上，然后给大家讲牛顿第二定律。
0: 这幅画我当时一看就发现了，这其实是小人国的一个场景。
1: 哎，
0: 当时巨人其实也不是巨人，就是一个正常人，他到了小人国。
1: 嗯
0: 啊，其实孩子们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那种有趣的故事啊，都融合在里面。孩子看起来，
1: 你想想，当孩子看到以后，比如说有的孩子知道我刚才说的巨人的典故，还有的孩子知道小人国这个典故，看到这个画给家长讨论或给别人讨论，他是获得多大的乐趣呢？
0: 我也在这儿跟各位的我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啊，读者朋友。啊，网友朋友来说一下，我曾经既当过物理课的课代表，也当过化学课的课代表，但是我既不喜欢物理也不喜欢化学。我也是拿到这两本书以后啊，我突然发现原来物理和化学这么有趣儿。
1: 所以这就应了他这个封面上这个口号嘛，就是如果课本这么好玩，我早就爱上物理学了，或者我早就爱上化学了。
0: 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知道啊，杨顿先生的儿子啊居然是看的漫画化学的原版啊，英文原版。
1: 是，
0: 什么时候什么年纪看的这本漫画化学的英文原版？
1: 他就小学大概四五六吧，我们的英文基础比较好，而且
0: 那不是比较好，是非常好了，都已经能够直接看英文原版书了。
1: 没有，现在北京的这些孩子英文都挺好的，都挺好的。这些因为他的文字并没有多难。这个关于兴趣呢，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0: 嗯，
1: 就是我看这两本书，我就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中国的习俗里面都有抓周的习俗。
0: 说
1: 一岁的时候啊，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好像要看他的命运，眼前摆几本书，摆一本漫画物理，摆一本漫画化学，摆一本漫画遗传学，让他去挑，是吧？
0: 一看就是老师家的孩子，抓周都放的都是书。
1: 对，然后抓完以后，比如说抓了物理，他可能就很高兴，是吧？就类似这种。但是你很奇怪的是，他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你让他抓；当他到了小学高年级四五六，我们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我们尝试让他了解喜欢什么的时候，却没人做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两本书以及这两本书背后的一套书就可以起到抓周的作用。
0: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两本书的作者，他们都是像哈佛、麻省理工啊、斯坦福的名校的教师教授。那您觉得他们创作的这两本书啊，您认为对于中国的孩子来说，这个适用性是怎样的？
1: 当然没问题。这两本书呢是一个系列，其实它背后还有一个大系列，就我刚才随口说的漫画生物学、漫画遗传学、漫画统计学，这我都查过了，这个系列是有这个的，都是一个漫画作者画的，就是这套书的第一作者是个漫画作者。
0: 嗯，
1: 那这套书呢每一本都是两个人合著。
0: 嗯，
1: 就是第一作者是漫画作者，第二作者是他找了一个专业性的，就类似顾问或者合作创作者这种。
0: 首先是漫画作者把这个非常有趣的漫画创作出来。
1: 对，
0: 嗯，
1: 那这套书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它的阵容就是一个专业性和趣味性的绝配，在我看来。因为我也是一个编辑，我经常看到市面上的一些产品，我们做分析，有时候看到就是一些比较尴尬的产品，比如说这个漫画作者他完全不懂理科这些东西，他画科普的内容，他其实就是一定程度上讲就在那儿乱画。这个作者他会画漫画，那他懂理科的东西吗？那我们可以看看他的教育背景，出身于化学世家，他 他并不是职业漫画家，刚开始他出生于化学世家，他的化学这本书里面献词里面献给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岳父，这两个人都是化学家。其实他本人小时候也喜欢化学，只是做实验的时候老是毛手毛脚，老是出问题，他最后选择了学了数学。学了数学，人家数学在哪上的呢？数学系在哈佛上的，然后拿到了数学的硕士，后来在哈佛大学担任讲师。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在哈佛大学给别人讲过数学课的一个老师，至少是这样一个水平。然后他发现自己文理兼通，他更喜欢画漫画，成了漫画作者。那即便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要画和什么初高中中学有关的知识点有关的什么漫画化学漫画物理学，他还都找了一个专业的合作者。物理学他画的时候他就找个物理教授，化学他就找个化学教授，有这些教授存在，你搞通俗化的这些内容，教授就可以保证他的专业性。那有了这个漫画作者，那你别人搞的专业性的东西他能理解，他能知道你这个专业性的笑话，比如我刚才说的巨人牛顿骑在巨人上是什么意思，他能 get 到这个点，然后他又能够把它画出来，这不就是一个专业性和趣味性的绝配吗？

0: 点到四点，晚上九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1: 好，读书俱乐部，我们的节目呢，在教师节这一天呢，来分享啊，很多学生啊，初高中学生都特别挠头的这个物理化学的内容。我们请老师来讲老师写的书。前面就谈到了这样的两本书，其实它有一大特色，就是不论是漫画作者也好，还是说这个文字的作者，他们其实都是有着专业知识的。这就说明了有一点什么呢？就是他们所画的这些漫画，还有他们的这些文字，首先都是这些，不论是物理也好，还是化学里面也好，非常重要的重点的这样的知识，那也融合了不论是初中啊还是高中，包括还有大学的这些知识点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啊，有的时候你找一位画家来画漫画，可能和这个知识脱节的，但是这套书它并不是脱节的，是完整的联系在一起的。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趣味，其实这套书最有趣的一个点就是能够让孩子读得下去。我真觉得啊，今天听我们这期节目的家长朋友都是非常幸福的，包括可能有学生朋友也非常幸福，您不至于像以前像杨老师他们家的儿子一样只能读英文的原版书，现在有中文的，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更容易阅读，用母语去阅读，这兴趣点啊可能会更多一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书来介绍，我们从物理老师的本行来说起吧。咱们呢先来说一说这本漫画物理学。那漫画物理学这本书的情况，杨老师，您作为物理老师，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2: 漫画物理学这本呢，它就是虚构了两个漫画形象嘛，介绍概念，然后他们就在旁边评论嘛。我觉得这本书呢，它的整个系列是这样，它的表述逻辑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作者显然他有设计的一个知识系统，他要往下推进这概念怎么讲，然后呢旁边加上这些漫画人物插科打诨来提高趣味性，然后呢这个趣味性中间刚才咱也强调了它和专业性有关系。那刚才刘莎就说到说现在的物理课化学课都很枯燥，为什么枯燥？其实就是因为和生活联系太少，你一旦做了实验，一旦让孩子把眼光投向现实生活中，说这个物体怎么下落，说那个物体怎么反应，孩子的兴趣自然来了，那些概念又也会包含在里面。但是为什么这样不让搞呢？咱已经说了好几遍了，那就是因为咱要考试顾不上。所以那这套书呢，由于他来到中国以后，他显然没有应试上的目标，他就是给孩子们介绍化学和物理学，他不像咱学校老师这么为难，是吧？他就专搞学科的东西，这个科学的东西，那就好办了，对吧？所以他就搞得很有意思。
1: 更应该说是以培养孩子的兴趣为主。
2: 实际上，那个科学的认知，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对这个问题由浅入深的一点点接近核心去理解，和古代人按照时间的顺序一点点由浅入深，跨越几百年的理解的路径是高度重叠的。所以，只要我们有办法，像这本书一样跟着古人从最开始有个什么肤浅的认识一点点往下推进，一直搞到现在，
1: 对
2: 那就意味着你就由浅到深，由表层到深入了，对吧？多么自然的一个认知过程。而且当你知道你有个很笨的想法，当你知道古代的亚里士多德一个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想法和你一样的时候，那你也不会觉得自己笨，你也觉得哎呦，那我也可以学会。这两本书特别是化学，开篇就讲化学史，先从人类怎么认识火开始的，我觉得特别精彩，我很喜欢化学这个书。他刚开始讲历史，
1: 来来来，讲这个火和石头之间的故事吧。来来来，讲一讲。
2: 那开篇的这个就讲火，然后呢，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来体会体会他的文字风格啊。那以作者的口气表达的就是最早令我们的祖先感到惊叹的化学反应是火。哎，这就是这个说法也不错，对吧？但是你看他怎么翻的这个梗啊，这个段子。那旁边的一个人，一个女孩子在那里说就我个人而言，最先惊到我的是腐烂的肉。那后面还有其他人说，那灵光呢？光合作用呢？另外一个人说的更什么？说放屁算不算？
1: 都算化学反应，
2: 都和化学有关呀，
1: 对吧？
2: 对，
1: 火是化学反应，
2: 对，它并不是胡扯的。然后接下来
1: 腐烂也是化学反应，
2: 对
1: 啊，灵光也是化学反应，
2: 对，所以他还有呼应。你看这里他问了放屁算不算，后面下一页他就开始
1: 放屁也是化学反应，
2: 下边又说那豆子是怎么变成肠道里臭烘烘的屁的，他还有呼应下一页，对吧？你再到了那他讲火的历史，讲说刚开始人火这个把肉烧熟了就吃了，后来有人闲得难受，说那咱就开始烤石头吧，就烤石头看发生什么，后来发现了铜嘛，在青铜大概这个意思。然后旁边这个女孩子给他打岔的说，你们几个在这里就是想证明男人不会做饭是吗？我就是说他趣味性和专业性结合的好就在这里，对吧？他有两条线索，同时这两个结合呢，这些笑话都不尴尬。就有时候我们看那个编剧编的不好的脱口秀，或者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自以为很幽默在那里讲笑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尬，这个不会，
1: 这本书的不论是绘画的作者也好，还是说文字部分的作者也好，他们都是有专业知识的。
2: 物理和化学的差别在于呢，就化学更像文科，物理呢它就是围绕几个核心的规律，几个核心的概念一点点展开，你把它核心理解了，其他都变得简单。但是化学不一样，化学的它的知识点很零碎很多。
1: 印象当中，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当然高中就没有了，我的化学老师因为有事儿嘛，所以是我的物理老师代课的化学课。
2: 有的，我们有一个话叫物理理化不分家嘛。那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我们物理有个大物理学家叫卢瑟福，就发现阿尔法粒子散射实验的那个，他是一个大物理学家，但是呢这个刚开始他做出来的贡献，诺贝尔奖给他发的是化学奖，他就很不高兴，因为他一直看不起化学，他觉得物理才是科学，化学只是一个集邮式的学科，这就很搞笑，结果给他发了个化学奖，好在呢他也没拒绝领这个奖。像实际上很多的这个物理学化学奖和物理学奖，就是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就是分不清它到底还是物理化学。
1: 哎，除了理化不分家以外啊，其实我还听过另外一句话，说数理化不分家。数学的作用在哪里呢？
2: 数理化是学好数理化，
1: 走遍天下全不怕。
2: 全不怕，
1: 以前有这样的一句话吗？
2: 其实数学和理化是两个概念。数学你要说如果归类的话，它应该归到语文和外语这个门类。数学本质上是一个语言。数学是本质上是描述这个自然世界的一个理性的一个语言，所以它里面那个数学里面你听的话，它有定理有公理，但是你在数学里面绝对没听说过牛顿定律这样的词，它没有。那物理学里面的定律包括牛顿定律，那它的基本逻辑是我通过观察自然世界发生东西，然后我总结它的规律，总结规律起名叫定律，它也有定理，它有些定律推出来叫定理，但是物理学里面就没有公理，它其实是个是有本质差别的。数学是一个语言学科。
1: 好，我们这一次节目啊，读书俱乐部又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到了节目的结束语的时间段了。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杨老师还有什么内容想和大家分享的吗？
2: 因为今天是教师节嘛，我想在这里借这个机会，首先感谢刘莎还有在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过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教师节，谢谢各位。我还想向还在讲台上的教师们致敬，他们确实是辛苦了，我想给他们

0: 两本书值得看，但是不要上课看。你去观察一下这些学生们会不会永远的记得你这句话，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思，最后说一下。
1: 感谢杨老师啊，在这次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漫画化学和漫画物理学这样的两本书，也特别感谢杨老师把他从教多年的一些心里话跟大家来分享，也衷心希望啊，所有的家长朋友还有学生朋友们，当然学习焦虑这个事儿不太可能说完全解除，但是也不要那么太焦虑，能够让您轻松一些，能够让孩子们喜爱学习，或者哪怕增加一点点对学习的兴趣的话，我也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做得特别特别值了，杨老师一定也和我一样的想法吧？
0: 没错。
1: 那也感谢我们的所有朋友们的收听收看，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大家，再会，
0: 再见各位。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2: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2: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2: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1: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0: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4: 节日快乐。
5: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6: 200到500年。
5: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6: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5: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6: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5: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6: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5: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4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1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8至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1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9: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0: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17: 哈。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21: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由京津冀三地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北京市老产协指导，三地广播电视台主办，三地开放大学及军修部门联合支持的2026第12届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已经全面启动。今天的节目就为您带来第3场、第4场海选的实况录音。活动的评委是歌唱家 江训之，北京广播电视台老年之友主持人方华，老年之友主持人小丹，海选现场的主持人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张奇葛。先来听第三场的实况录音。第一个出场的是一支葫芦丝表演队，
1: 他们是来自通州区台湖燕东老年驿站的金子葫芦丝队，给我们带来葫芦丝合奏

0: 我们一起听听现场评委的意见。
1: 载歌载舞这个形式特别的活泼，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一号选手给我们开了个好头啊。
0: 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这支队伍，不问不知道，一问才知道，原来啊，他们是由乐队的一位老师无偿教授大家学习的。
2: 从一开始了两三个人三四个人，现在发展到现在30多人，大家反正都挺努力，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到现在咱们能上台表演，全程都是我在教他们，都是这个公益义务免费。
0: 接下来秦韵古曲社带来单琴大鼓。

0: 这支队伍在去年获得了京津冀银发达人的称号。在海选的现场，评委方华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1: 我在咱们的报名表上看到了，说咱们这个单琴大鼓是发源于通州的濒危的传统的说唱曲种，是吧？能不能普及一下咱这单琴大鼓？
2: 单琴大鼓是咱们通州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这个段呢是根据建党100周年我创作的，有咱们过去的老一辈的革命家为咱们打的天下，又有新中国的飞速发展对美好的前程综合起来创作了这么一段单琴大鼓。红帆起航为的是咱们年轻人不要忘记革命先烈为我们付出的一切。谢谢。
1: 我想问您的是，咱们这个单琴大鼓现在表演的人还多吗？
2: 单琴大鼓目前表演呢，可能就我们这我这一个团队有17个人吧，有，但是呢寥寥无几呀。您在电台里听有老先生的段子，因为这个老先生段子就是那个单琴大鼓的创始人翟青山老先生，那是第一代传人。第二代传人呢在世的都84、85了，而且他有2个、3个了吧，第三代传人、第四代传人，那就是他不从事这个行业。我呢是翟青山先生的徒弟的学生。
3: 单琴大鼓和这个京东大鼓它有什么区别吗？
2: 单琴大鼓它一般的来说四分之四拍，京东大鼓

0: 新手，非遗的东西很多都是口传心授，咱们有的谱子吧，但是唱出来的东西呢，它不是那味儿。
1: 接下来选手刘青云带来的是宣讲。
2: 张转灵是我的校长，也是我的邻居，他是一名退休的老党员，在退休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始终活跃在社区，关爱着老年人。早在2016年，在张转灵的倡导下，大兴区老干部大学首座伊里分课堂落户社区，目前在册学员300余人，学校设有书法、摄影、绘画等8大课堂学习内容。
1: 我们一起听听现场的评委是怎么说的。
3: 刘老师，您讲得特别好，这个其实是一个宣讲哈，介绍了一位这样的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老年模范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张转灵老师呢，也是我们曾经的京津冀银发达人的银发榜样，他的事迹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觉得您讲的也很好，让我们看到了榜样的力量。就是给您提个小建议，比如说下次您要是报宣讲，您就讲讲您怎么去挖掘张转灵老师的事迹，您怎么样的增加自己宣讲的这些内容，增加宣讲的技巧，怎么样的去感染现场的观众，而不是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宣讲。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对您的宣讲事迹会有更多的了解。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参加海选的技巧，在这里呢，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说一说，如果我们选的项目是宣讲的话，我们不要只带一个宣讲上台来展示，而是应该展示一小部分的宣讲内容，剩下的向大家来展示自己为什么要宣讲，自己为了宣讲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自己的宣讲有些什么样的特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立体全面的了解选手作为宣讲达人的优势和特点了。选手屈淑玲带来的是诗歌朗诵。
4: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

0: 有一些这个小磕巴，所以我当时我就在想，是因为太紧张了还是怎么样的？刚才您说了是因为紧张，我看到您也有一些获奖，然后呢也参加社区的各种朗诵活动比赛，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紧张这个事儿它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多参与这样的活动，活动参与的越多，经验就越丰富，我们就越从容。
1: 曲老师总体的这个还是不错的，声音很好，情绪呢也挺到位的，但就是小丹也提到了紧张，第一句话一张嘴就紧张了，建议您哈，就是有的地方气息不是很稳，气息还可以再深一点，另外再自信一些。
2: 对于临场紧张这件事儿，我们也再次的跟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说一个秘诀，那就是多练，多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比赛，我们参与的越多，紧张的情绪就越少。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叫于和丽，他展示的是骑行手工，是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
3: 我是北园街道玉丹路社区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2013年退休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我3次骑行全国31个省市，2次环游台湾，最后一次骑游全国是在2023年至2024年的7月，骑行了35000多公里，骑行了360天，

0: 星期五节课都在上，所以说二三年恐怕去不了，我把它延长，最迟延长到75岁，必须完成我这个梦想，骑行全国边境线。
1: 我们一起来听听现场的评委怎么说。
2: 于老师您特别棒，本来呢觉得您是位骑行达人，后来又发现是位手工达人，到后面又发现您是关心下一代的一位优秀的舞蹈代表，所以您身上真的汇聚了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在一起，觉得您做得非常的棒。而且我们也很好奇哈，您是怎么样做到动静结合的，动起来可以环游中国，静起来可以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做这些小巧玲珑的小毛猴。
0: 因为我5年1次骑行全国，剩下的时间就在家里待着，烦没得干，只能星期六星期日出去骑骑车，平常日子在准备工具给孩子做毛猴。所以说我余下的时间在家里呢，我就不能闲着，做一些自己喜爱自己想做的事。像这个大型毛猴，我这展示的只是1/10。
2: 我觉得难能可贵的就是您在孩子和骑行之间最后放弃了骑行，选择带孩子们继续的做这些手工艺品，所以心里是一位有大爱的人。我们也期待着哈，您的这个环边境之旅能够早日成行，然后您带的孩子们能够尽情的享受这些手工艺品给他们带来的欢乐的童年。
1: 接下来赵建国、赵云凤带来阿梓的诗歌作品英雄。
3: 当你翻开书本，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
1: 两位选手将这首诗歌演绎的酣畅淋漓，我们听听现场评委的评价。
5: 确实哈，两位老师这个珠联璧合啊，配合得很好，很搭配，情感也非常的饱满。我就是有点小的建议哈，就是我们这个女生，他在某些个别的那个句子上，在断句上可能您再雕琢一下。你看两位声音上情感上搭配的都特别好，但是我觉得今天服装上两位不是很和谐因为两个人的演出我们从服装上也要统一和谐，我们这女生就特别的端庄得体，特别棒啊。我们这个男生呢就稍微显得有点随意了。
1: 这一场的人气之星和卓越之星是谁呢？
6: 获得本场最高人气的选手是我们的6号东百合花冠队。那么经过评委老师的综合评定，获得本场卓越之星的是10号于和丽老师，祝贺于老师。
1: 接下来为您播放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第4场海选的实况录音，传奇组合带来诗朗诵。

0: 是比较好的音频文件，并且呢，尽量的早些到现场和现场的音响师进行沟通交流，这样在展示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从容自若。要提醒大家的是，其实在比赛的现场，任何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只有注意每一个细节，才能够显示出我们最好的水平。接下来的节目是朗诵。
1: 顺义区广场文化艺术协会朗诵团带来的朗诵。
2: 那一月，燕山余脉的歪驼山，焦庄户上空，敌机在盘旋，投下的炸弹，只有九人无声管。
3: 那一天，鬼子扫荡进了村，屠杀村民数百人，烧毁房屋上千间，制造了血迹。

0: 我会带来献词中国，
1: 这是一部绵延万里的史记，这是一支传唱千年的民歌，
2: 甲骨竹简，刀刻春秋，兽皮宣纸，线装列国，奔跑的血脉与心火，传递着铁马秋风，青灯黄卷的岁月。
3: 庙堂三炷香，腹中一定墨，大学中庸，诗说子曰，千年后谁还念念不忘秦牛出关的老子，牵驴驮书的东坡。
4: 三位老师朗诵得非常的好，配合得非常的默契，而且三位女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荡气回肠的作品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喜。就是提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今天的这个服装啊稍微有点不统一，就是我们有穿比较休闲服装的，还有老师穿中式的汉服，那么我们如果以后再有演出的话呢，我们尽量把它统一起来，因为我们在朗诵诗歌的时候我们是一体的。
0: 随着海选的进行，其实呢我们也发现了刚才的这个节目当中几位穿汉服的朋友啊，是因为接下来的节目还是他们的，他们将参加满江红的表演，因为两个节目挨着，所以现场来不及换衣服，于是就有了刚才我们看到的不太统一协调的画面。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假如说呢我们一个人在整场的比赛当中有好几个节目，我们尽量可以看一看能不能把我们的节目岔开，不要挨着，这样的话呢我们有时间做调整。这一场的人气之星和卓越之星是谁呢？
5: 首先呢我们要公布的是人气之星，那么根据我们现场的观众和直播网友的共同投票，获得本场最高人气的选手是31号董喜山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公布的是卓越之星，那么经过我们的评委老师们的综合评定，获得本场卓越之星的选手是37号选手陈嘉玲，祝贺陈老师。
0: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从下周开始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接下来是今夜私语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

0: 疲惫，那是不是您问问自己有多少时间用在放松上，有多少时间用在调整自己上，很多人都太累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确实需要大家精神上和这个身体上都要注意一下哈，要学会休息，出去玩。今天跟我们一起出去玩，从心理学的角度和生活角度两种不同角度来一起聊天的朋友是我们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个这个话题呢是吴老师，
1: 对，
0: 我们有微信，啪一。

0: 动中枢啊等等。但这些呢你可以看都相连的。那么这些科学家也好，这些专家们也好，他会发现你在玩儿，我说的刚才吃喝玩乐，那么待会儿我会讲什么叫吃喝玩乐啊，他们就会发现这部分的脑区的颜色会是彩色的。
1: 对，说到这个彩色的这样一些因为我们出现了不同的这个激活它的部分，
0: 对，
1: 我们的颜色又发生了变化哈。今天来到我们房间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啊，永远的儿媳妇儿啊，燕林啊，特维普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房间哈，大家也可以把之前呢听我们节目那些老听众都叫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聊天哈，
0: 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1: 我们今天说出去玩，让我们心情变得很好，而且通过很多的这个答卷呢、测验呢，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出去玩，其实是对我们这个整个，如果我们这身体是一个这个电池，
0: 对，
1: 是一个最好的充电的休息。
0: 你说很对。那么第一个呢，我们确确实实，我们看不见，但这些专家们看见了，我们在脑区图上有彩色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想象的办法来去看一看这张图。那我们的生活如果仅仅是工作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成蓝色，我们假装就定义成它叫蓝色，
1: 我还以为是别的色呢。
0: 没关系，你可以换一个灰色。
1: 行，就反正
0: 我们是一个颜色吧，是一个蓝色。
1: 好，蓝色。
0: 因为蓝色呢，在我的心目当中，它有几个代表，一个

0: 做饭，哎，这也是我的工作。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为什么要干这事儿呢？
1: 啊，
0: 他可能也认为这是叫一种任务，
1: 脑袋里也是蓝色的，
0: 一种使命
1: 啊。
0: 那么这个部分也是我认为他也趋于蓝色
1: 啊。
0: 那有些人说了，那我要不做饭不那什么，我点个什么自己不想吃的不吃，我打盘游戏。那这时候我就特高兴，那这时候我就会想象那个颜色就可能变成比如说粉的红的啊，这样的颜色
1: 至少有出现不同的色了，
0: 对吧？因为打游戏的时候、啊、它有不同的场景嘛，
1: 对的，
0: 它颜色一定是改变的。
1: 嗯，
0: 那么有的人说了，哎，我特别喜欢做饭，
1: 嗯，
0: 那他可能做一顿丰盛的佳肴，找三五好友，有的时候来家我们其实都干过视频
1: 啊、哦、
0: 就是大家开一个视频，你做饭他做饭，我们叫做云干杯。
1: 那个时候疫情时候口罩时候就是云干杯。
0: 我们现在也会有时候采用、啊、我们觉得挺好玩的、啊、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有的朋友是分布在就是不同的地方嘛。
1: 甚至是国家都。
0: 哎对，甚至于不同的区域 啊不同的时区，那有这样的办法也挺好玩的，所以我们会用。
1: 我想起一个场景，就是那个不同的国家、
0: 嗯、
1: 其实在中国的朋友，我们的食材最丰富。
0: 是的，
1: 全世界我们的食材最丰富。
0: 没错，
1: 如果一个朋友在国外，比如说他在新西兰，
0: 对，
1: 他也就几样东西，
0: 羊肉、牛肉、对，土豆，对，
1: 对。
0: 对，然后呢、嗯，我们也会看到在另外一个区域当中，他们的一些不同的饮食美味、
1: 嗯、
0: 啊。那我们就，我相信这个时候的脑子里就会呈现，比如说，天空的这种蓝，这个蓝可能就带有云朵的这样的复杂的一个美丽的，还有呢大海的颜色啊，有绿有蓝的渐变的颜色，然后还有海鲜的颜色，那就更不同了，
1: 美好极了，
0: 对吧？你可以想象当中，
1: 就是那个工作那个蓝已经没了，
0: 有变化了，是吧？
1: 因为
0: 它可能还是蓝，但它代表的寓意呢是碧海蓝天，
1: 是。
0: 那你看到这个时候，那你可能这个感受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说这幅画面我们再可以继续来去演变出来，我们大脑当中就有一个这种图形画面。
1: 是的，
0: 它对应的就是刚才我说的，
1: 在我们说这个脑电图里的颜色的时候，大家纷纷出现了，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啊，笑多多呀、特美普啊、儿媳妇啊、阿迪啊，都有所有朋友，大家晚上好哈。
0: 对，
1: 我们今天说出去玩可以放松心情，大家别太紧绷神经哈。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是危险还是幸运，哪个先到来，所以
0: 我们只能确定在眼下来讲的话，我们储备的是积极的能量。
1: 对，
0: 然后明天就算是有点意外发生的时候，好歹我们比别人更主动一些，更积极一些。
1: 我们刚刚在聊这个大脑的分区，那个特梅普头几年有个动画电影，就是说大脑分区的，大家可以想想那个什么动画电影啊。那个阿迪说，记得小学中学老师都说过，学的时候认真学，还有后边紧跟着一句，玩的时候
0: 痛快玩。对，
1: 开家长会，
0: 对，
1: 今天我去开家长会了
0: 啊。
1: 老师呢，把这个初中的这个同学的学习的一些侧重点啊、家长如何去监督他们，说完之后呢，
0: 对，
1: 哎，马上寒假就来了，除了让孩子们学习之外，要让孩子们充足的休息，
0: 没错
1: 啊，要劳逸结合，也深知孩子们的睡眠不足。你看老师说的也对，
0: 是的，
1: 希望他们补足睡眠，
0: 对，
1: 但是也不要忘锻炼身体，嘱咐的很好。所以大家一定知道，我们整个身体其实有一个大的系统，
0: 没错，
1: 我们不能老用这个工作系统，
0: 不能老用唯一的那个颜色和区域，
1: 哎、对，
0: 这个时候的话，
1: 容易累，容易辛苦，容易。
0: 我觉得都不是容易，它是一个必然。
1: 对，
0: 如果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你盯着这一件事情很持久的话，最起码来讲你是视觉疲劳。
1: 对，
0: 那么听觉疲劳。
1: 嗯，
0: 你看像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有些配些音乐，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话题呢会有不同的这种抑扬起伏，这种顿挫感，还有呢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可以有不同的经验的交流，这个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听觉上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它就有意思。
1: 对，
0: 那如果现在我们假设一下，有一种叫白噪音的，就是像沙沙沙的这个，那这样的声音如果持续放的话，大家睡着了，对吧？
1: 我模仿一个，
0: 对，
1: 模仿一个，嗯，
0: 对吧？这很容易入睡，是吧？你可以在节目最末端的时候给大家，就是口技一下，就是像那个沙子的，还有松柏的那个声音，还有那海浪的轻轻的声音，包括细雨声。但这个声音呢，它都是持久、稳定、低沉，以为它的代表。那这个时候的话，当然它也是一种休息。
1: 嗯。
0: 那另外，刚才我说过了，就是我们的五官，我们的五官分别代表的视觉、眼睛、看见的。对吧？我们的听觉，
1: 嗯，
0: 啊，我们耳朵，
1: 对，
0: 我们的还有我们的嗅觉，我们的味觉
1: ，BBQ，、
0: 啊、对，我们的痛觉等等都有。
1: 对，
0: 那这些刺激。

0: 如果假如说仅仅来自于工作的话，那它就会造成局部的一些神经系统和一些大脑细胞的一个集中的工作。
1: 您还别说吴老师，那天我来这个就碰到几个同事，纷纷出现了面瘫的形象。
0: 啊、哦，是吗？哦，
1: 有可能
0: 急性的是吧？
1: 哎，急性的
0: 啊、
1: 有可能您刚才说了，这个我们的眼睛
0: 瞬间，
1: 我们的这个
0: 对，
1: 只看到了一些疲惫的东西，
0: 从
1: 容易哈。
0: 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如果这个的话，就绝大部分是一个极度紧张的一个瞬间的一个身体反应。
1: 嗯，
0: 啊，比较好的现在。针灸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办法，
1: 可以调节，
0: 对，可以调整。
1: 对，
0: 那么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它在一个这个时间段上非常聚焦，非常的紧张这个点，所以它会造成神经的就绷起来了。
1: 是的。
0: 那我也想到一个例子，估计现在的听众朋友都很常见，就是我们的电脑当中大部分都有不同的盘、
1: 哦、
0: C 盘、D 盘、E 盘、
1: 哦、
0: 对吧，都有不同的盘，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代表某一个区域。如果你让 C 盘一直在工作的话，它的数据存满了，一定你要清理数据的。
1: 对，这个、
0: 否则占满了就跑不动了。
1: 嗯，
0: 大部分时候我们在 90% 的时候就已经很慢了，而且会手机也一样。
1: 嗯，
0: 经常有人说你的存储已满，请进存清理，对吧？这个是跟刚才我们所说的工作聚焦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从现实生活当中看到很多的在局部区域过载装的，那它就会产生这种满不工作，效率降低。
1: 嗯，
0: 那好了，我们清理一下。那我们用几种方法来清理。那所谓刚才说的，我想说的吃喝玩乐，吃呢，我就不多说了。大家现在已经是很大的这个范围上可以满足各种的吃啊，
1: 就是您说到吃哈、很多人说这个八点之后不进食，
0: 哎，
1: 因为是为了让自己的身材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休息，也不让太多的负担啊。
0: 对。
1: 咱就说现在是10:17，有多少朋友还在火锅店排队呢？有排队的。
0: 当然我去过很多次，那都是手机上按了号都得排俩小时。
1: 咱说现在咱们生活的这个工作的城市、咱是属于超一线的城市北京。
0: 对。
1: 如果现在22:17，大家的这个手机嘣一个微信，大家都有群，吃喝群，比如说大家的各种的这个就是说瓷器们，
0: 是
1: 对吧，集美们哈，
0: 对，
1: 说吃点去啊，
0: 对，
1: 哪儿啊，
0: 对，
1: 我约个地儿，
0: 对，
1: 如果这个时候还能一起出来吃顿饭呢，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
0: 我觉得特别是这两天超级冷的情况下，
1: 火锅，
0: 就是说如果说现在能出去的都是过命的交情，
1: 火锅
0: 是吧，
1: 啊，
0: 烧烤等等，
1: 烧烤，哎，
0: 坦率的说啊，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其实因为确确实实我们的这个很多美食真的是它有它的诱惑，
1: 嗯，
0: 另外呢它我们的社交也的确需要，另外呢我们的身体当中还有很强的代谢能力，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偶尔去吃一下特别晚的时候，我觉得也不一定非坚持那个叫过几不食这种说法。
1: 是的，
0: 啊，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这在这方面的这些兴趣爱好会转变啊，那我也不是说你老这么吃，因为确确实实一个是胖，再一个有很多食品我们也很难去甄别到底它老吃是不是好。嗯、
1: 对，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们在吃美好的食物的时候
0: 一定开心。
1: 跟很多自己愿意去一起吃饭的这个
0: 把酒言欢嘛。
1: 就觉得这个是人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时刻的凝聚。
0: 我们一直说就是以茶代酒，就是喝一些水啊什么等等，这些它都是一种气氛，
1: 嗯，
0: 然后让我们有个交流啊，那这个就可以给我们的脑区带来很丰富的一种信息的一个交换。
1: 那个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会儿吃就算了，
0: 啊，
1: 咱这个已经这体格的夜宵更不能有。反正大家就是针对自己的身体选择，
0: 年龄还有工作特点等等。因为我们既然有了这个24小时的餐饮嘛，那我觉得有人一部分人需要这个，特别有好多工作，他可能就是在你们休息的时候人家工作嘛。才能保证我们的生活是有一定的这个全面性，对吧？有很多工作是这样的。那我们再说吃喝，我就不再多赘述了，因为大家已经很多年来都满足了。但是另外这个玩跟乐这两个，我觉得玩恐怕很多人对他的理解会有各种不同。
1: 您说的这个各种不同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还是
0: 内容形式上都有不同。因为很多人现在啊，我了解到比较多的人是在网络上玩。
1: 哦，冲浪。
0: 这个呢是有两，一个呢是确确实网络给我们提到一个很好的便捷性，
1: 嗯，
0: 它的覆盖面和时间段都很，这个方便，而且它的内容非常的全。说老实话，你可以1分钟看这个，1分钟看那个，你可以碎片很多，是吧？
1: 是。
0: 但是不得不说呢，网络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你会比较单独，因为你的社交没有面对面，没有人对人，没有这个肢体对肢体。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大量的来去造成这个碎片性质的信息。
1: 对
0: 啊，
1: 那我们脑子里各种颜色都有。
0: 对了，那么也有一些科学研究现在在研究这种超短信息啊，比如说一分半两分的信息，这种不管是音频也好视频也好，其实它对我们的大脑的部分区域实际上是一个慢慢的一个破坏。对，因为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一个自我的思维系统，它是需要有一个相对完整的链，你反复来去用零碎的冲击，它不构成一个系统的话，那它的记忆体和它的理解性都将被支离破碎。
1: 是
0: 啊，当然我也并不是说这个研究就被广泛的认可，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道理的。那么我们的信息如果非常的这个凌乱的话，我们自己将来说也说不清楚。我们的这个理解力和我们的这种记忆力就变得非常的支离破碎啊，非常凌乱。那所以呢，我更加提倡我们采用的是一种现实中的玩儿。那现实中的玩呢，包括我们一种叫做旅游式的，一种叫做锻炼式的，对吧？
1: 哦，
0: 那锻炼式的呢，就有些比如说跑跑步啊，骑骑车呀，是现在爬山也叫锻炼式的。
1: 公园溜达一圈也算是既玩又对吧？
0: 是的，而且我发现现在以北京的生活来讲的话，建了很多的城市绿地。
1: 对
0: 啊，其实呢，如果你是乘坐这个公交出行的呢，我觉得你可以下了车之后就别骑小车了，你走走，
1: 你刚才
0: 溜达溜达。
1: 对，刚才吴老师说了一个，就是对于每个人的玩儿，我们一下想起来的概念都不太一样。
0: 没错，
1: 你看我们直播间有非常多的朋友，其实大家来自于祖国各地，
0: 对，
1: 而且大家的年龄也不尽相同，
0: 对，
1: 生活习惯而心里对于玩儿的理解也不一样。那我们直播间现在大概有挺多的朋友，大家一提到玩儿，你脑海里首先蹦出哪个词儿？其实每个人阶段不一样。你看，有些朋友说这个少时学玩分经纬，
0: 没错，
1: 老来学玩归一体，说的
0: 非常好，
1: 是人说的太好了。那你看，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个年纪说到玩儿，就是我能觉得玩儿，就是我放松我的心情，我能去一个人背着包，然后我能去大街小巷走走，
0: 对，
1: 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我觉得就是对我最大的犒赏，玩儿了。然后玩累了，坐到一个自己想吃的一个那个叫做饭馆里，要么自己，要么跟朋友，要么跟家人，吃一顿美好的、
0: 可口的、喜欢的
1: 饭菜、这一天就非常的美好了。
0: 对，你看你就有你相对一个个性化的，当然这个个性化，我觉得你可以找出很多跟你认识或不认识的叫同质化的一个群体。
1: 对，比如说你看有的朋友说这个有滑雪的，
0: 对，
1: 有溜冰的，
0: 没错。
1: 然后这个宇宙尘埃说这大冷天适合去洗浴中心啊，温泉度假村的、
0: 都可以，
1: 去哪儿泡汤啊，刷剧
0: 都可以。
1: 哎，真好。
0: 那我还想举几个例子，我们可能不把它认为这玩儿啊，但是我更愿意把它归结于玩儿
1: 啊。
0: 比如说去一些博物馆
1: 啊，
0: 你知道现在在北京我发现有非常多的小众的博物馆，就以前你似乎知道，但是你又真没去过。有比如说自来水博物馆、公交车博物馆、还有叫做律师博物馆、纪念馆，这都有。
1: 还有铁道博物馆。
0: 还有铁道。
1: 对。
0: 铁道就是比较大了吧。有一些很，就是你觉得什么事情会有博物馆呢？其实好多都有。那你去博物馆，第一你是走走。第二呢，你是看看，
1: 长见识，
0: 对吧？然后呢，你还可以晒晒朋友圈，交流一下。你看，我去了这样一个地方，去打个卡。
1: 今
0: 天呢，补充一下你似有非有的一种见识。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知道历史，我还不知道吗？但是你去看看那个历史博物馆，说句实在话，有很多朝代，我真的是不太确定到底他那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另外，好多中国的汉字啊，还真是看上去似曾相识，但你还真不敢念。
1: 对，只要大家有一颗这个更新自己的玩的心啊，我觉得
0: 探索
1: 都会找到一些很好玩的地方，属于自己的地方。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鹏鹏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0: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

0: 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4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1-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8-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倾听，沉静，放松，
5: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6: 私语时，
5: 懂心里，
6: 懂心里，
5: 更懂你，
6: 更懂你。
7: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5: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

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0: 活跃很多，是吧？
1: 也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天天 FM， 找到今夜私聊闲事。我们今天说出去玩哈，我觉得出去玩跟天气、跟心情、跟朋友、跟自己最近的状态都有关系哈。
0: 是的。
1: 但是你发现，你真的学会劳逸结合那一天，就好像你把自己的兴趣或自己的这个时间分配得很好了，
0: 是。
1: 那你的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了。
0: 对，大家想过没有？其实我们没上班，特别是小的时候，都是以玩为主的。
1: 对。
0: 那时候你觉得很快乐，对吧？当我们长大了之后，不得不去参与一些社会活动，来去可能去增加一些收入啊，还有一些我们的叫社会责任啊，社会这个角色哈。
1: 嗯。
0: 那但是呢，就是要承认一个事情，到老了你又回到玩去了。
1: 对。
0: 那么在中间这段时间的话，大家都感觉到很辛苦。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不管是今天的公众号也好，还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也好，就是中心的意思就是大家怎么样去探索出来任何的一种玩的形式被你多种的去采用。我也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会说，哎，我那么忙那么累，哪还有时间玩。所以我今天希望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供选择。
1: 对，
0: 就是你其实好多我发现是没有你没有去尝试去做，
1: 嗯，
0: 你不一定是真的没有时间。所以我刚才说你每天躺着其实不是百分之百必要。刚才我也看到有人说睡个懒觉，我觉得挺好的，我也挺喜欢睡个懒觉，但是你别每次都睡。
1: 对，
0: 你可以换一种方式，你会觉得那种休息的结果跟睡懒觉它差不多，甚至比它还更好点。
1: 嗯啊，我们说变着法儿去感受生活是很重要的啊。
0: 对对对。
1: 我记得在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听友印象深刻的，有些朋友喜欢玩那个乐高积木。
0: 哎，我喜欢。
1: 有的人这个去看那个演唱会啊，篮球赛啊，
0: 话剧，
1: 这是我们听众真的他们经常去的，他们一下买一个赛季的票。
0: 是，对。
1: 那我一天就是
0: 俱乐部会员哈。
1: 对，我一天就是对着话筒，对着电脑，对着手机屏幕。我发现就是人必须要调整调节自己，然后你的情绪也会变得疏通，你的呼吸，你自己的身体能量也会不一样。
0: 对，
1: 学会代谢这特重要哈。
0: 没错。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也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进到我们的今夜私语聊天室哈。那我们说出去玩耍其实是一个标题，懂得玩耍也是一个标题，那我们是为了打破日常的思维定式，非常重要。
0: 是的。
1: 我们经常想的你比如说工作家工作就是几点几点一线的生活，会让我们思维固定下来。
0: 对。
1: 然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就会就像刚刚我们的吴老师上半段说的，就你大脑基本都是蓝色的，没别的色儿。
0: 没错。
1: 不行，我们是七巧板。
0: 对，我们是彩虹。
1: 对。
0: 所以我们有别的颜色，实际上它是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的。
1: 嗯。
0: 那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一个主观的一个立场观点。
1: 嗯。
0: 看法受到了环境的一个影响，它变得说让我们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去，好像我理解这个就叫休息和缓解和减压。但是另外大家注意到还有一批人同样面临着这些我们叫做生活的压力啊、社会的压力等等，但是他们选择了另外的方式。我们呢不局限于某种方式的叫对与错，但是我们会观察这种方式到底是不是更有意思，
1: 是
0: 更能够给你带来你期待的
1: 球。一场球首钢的球迷，然后谁来咱们主场咱就把他给灭了。
0: 是是是，
1: 这不就是多开心的事儿啊。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一些来访者哈、就是他们是带着问题来，但是我后来发现有很多其实也不完全叫做心理问题、其实它是一个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它可以归咎于心理问题，但另外呢它也是一种就受到了一个教育和一个旁边周围人的影响，它变得有点固化，有点局限性。当我们给了他一些建议，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家庭作业，也就是说你先别思考他的对与错好与坏，你先按照这个来，他会发现这样的做法其实他是获益者，那么由此他就会招回来他当年在儿时的时候那个玩给他带来快乐一部分。大家玩我个人认为是不需要特多学习的。
1: 嗯。
0: 啊，所以顺便也插播一下，就是我未来迎接即将到来的一个假期、我都想玩什么哈。
1: 您都已经列好了是吗？
0: 不是，我已经开始准备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因为有些东西是需要提前准备的。
1: 您说说我们听听。
0: 啊对。其实前几年大家有很长时间是叫居家生活办公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采用很多这种在家里玩的，比如说我看了一个网络上介绍， 它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你平常就不往那儿想，它就是摆了一个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个纸盒子放在桌子上、然后两个人就是夫妻两个人嘛、拿乒乓球往桌子上一磕，看谁能弹进几个去。
1: 哇，
0: 你觉得好简单对吗？
1: 不是，很美好、这个活动
0: 你觉得好玩吗？
1: 好玩
0: 好
1: 玩, 好
0: 玩，但是你觉得很简单吧？
1: 不
0: 也是简单，但也不简单。
1: 不简单。
0: 对。然后呢他们就是把这个乒乓球砰一磕，然后磕进几个去，然后呢旁边摆上一点小奖品，比如说
1: 幸福感爆棚，
0: 今天是你做饭、他们通过这样方式，因为原来是石头剪子布嘛、那我也是买了两个颜色的乒乓球，一个白色、一个那个橘色的。
1: 我还以为都是您做饭的。
0: 那个你猜对了，最后的结果赢输都是这个结果，那我们形式上还要走一个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记忆，就我们小时候有一个玩具是一吹吹就变长了，
1: 知道。

0: 我觉得
1: 挺好玩的，是不是？
0: 乐在其中，这个玩乐的事情就达到这个目的了。
1: 玩本身没有一个局限的定义，
0: 对，
1: 它就是让你换一种方式去，英文叫 play 嘛，就是你去做一个事情，它就可以了。
0: 嗯，
1: 好，那么这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里面也可以，比如说我看有这些地方套个圈儿。还有呢，有些特别简单的小魔术。
0: 您这就像想到了小时候的公园里的一些活动。
1: 说是的
0: 啊，对。
1: 然后呢，这个时候也是我想从心理学的角度给大家说一下，其实这种玩就是我们在唤起对于童年乐趣的一种回忆，
0: 很美好。
1: 然后呢，它变成在成人之间也可以玩，不局限。你知道，在敬老院里面玩的很多的游戏，其实是很小时候玩的，但是老年人乐此不疲。
0: 是。
1: 就是他觉得我当年没玩，现在我玩玩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0: 对。
1: 然后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游戏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开发出来。
0: 嗯。
1: 我还有几个我觉得还没准备好，我觉得有些那个小魔术，比如说一个绳子固起来怎么解开什么的啊，我觉得都可以去玩一玩。对。
0: 实不相瞒，在吴老师说他玩的这些项目，我以为他是要在户外进行的
1: 啊。
0: 他现在做的都可以在室内玩，都可以在室内进行。
1: 我为什么建议？因为是即将到来有春节嘛
0: 啊。
1: 那春节的时候，我可能要在家陪家人，那可能当时不一定能出去。但是户外玩的东西，其实我也准备了
0: 啊。您说，
1: 飞盘
0: 啊，飞盘，
1: 我有飞盘。
0: 很浪漫
1: 啊，然后我家里还有飞镖，
0: 嗯，
1: 当然那个飞镖是可以到外头也能玩，到家里也能玩。
0: 立刻想到那个大别墅
1: 啊，那个不需要的，那个
0: 就
1: 一米多远。
0: 我的意思就是，
1: 对，
0: 有一个那样的
1: 啊，对你，我想
0: 有一个花园，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对
1: 对，然后呢，有狗在那儿那什么，对，
0: 太美好了。
1: 就是你可以到周围的地方，其实这些但是坦率的说啊，我不一定都玩。老实说，我在。寻找这些东西在网络上，然后他送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已经有快乐感了。
0: 是的，那咱们在聊这些吴老师的准备的一些非常好玩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也在各抒己见哈。有的说这个当地的天气，现在东北也挺冷的
1: 啊，是的，是的，
0: 零下20多度。还有的朋友说以兴趣带学习，选择贴合喜好的内容，
1: 这个非常好。
0: 爱美食就学营养知识，爱旅行就学地理常识，学让学有玩的松弛感。是，刚刚您说那个很好玩的一些活动的时候，那个宇宙尘埃说，我还把易拉罐码成三排，
1: 哎，对，
0: 和二宝用小球滚过去当保龄球玩，
1: 哎，我也试试，
0: 真好，
1: 我保龄球打的水平还可以，
0: 嗯，很羡慕，
1: 哎，
0: 我觉得这是有非常生活情趣的朋友啊，
1: 对。
0: 嗯，说到完这些，其实关于玩，你会发现我们在玩的时候，没有戒备心，
1: 哎。这点很重要，
0: 就是你不紧张，你
1: 没有那么多的防御，
0: 哎，就这个时候，因为你玩，你会跟你特别熟悉的朋友，比如亲人、爱人、孩子、小孩，
1: 是
0: 家庭成员，所以我就会想到刚刚说的那个，有一个大房子，
1: 对，
0: 房子外面有个花园，花园里有非常多的好玩的，还有烧烤的这个架子，还有这个如果再有一个游泳池，我觉得。大家想到去度假的那些场景就会出现。
1: 那你说还要有个烧烤架子呀？
0: 对呀，
1: 啊，
0: 说了 BBQ 嘛。
1: 对，然后还有一个阳伞。
0: 是。
1: 对，然后
0: 气泡水。
1: 然后你要是有这个才艺的话，你还可以弹个琴啊，拉个手风琴。哎，我特别喜欢手风琴，我觉得那个好像我小时候经常看我的哥哥姐姐们他拉，我觉得那个。哎，特有意思。
0: 手风琴它那个音色非常的
1: 悠扬，是吗？
0: 它非常给人一种，就是好像要围在一起跳舞的感觉。
1: 对，特别乡村化，就是你周围在旁边，就是可以听，可以舞啊，可以一起唱啊。我觉得那个挺多功能的。
0: 是，希望大家劳逸结合，也别太辛苦哈。有的朋友说去农家乐度周末也挺好。哦，
1: 我特别喜欢农家乐去那个，一个是吃他们那个平常你想得到吃不到的饭，因为它是柴锅灶嘛，也有很多那个。还有一个，你知道我去农家乐，就是我会带上我的望远镜去看星星，因为在城里面那个星星有时候受天气的影响，不见得看得很好。
0: 吴老师刚刚这几段描述，他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人。哎，
1: 你知道这些我举的这些例子，真的不是我老去玩， 但是我会变着花样的让自己能想到玩。我觉得这一点是从心理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准备一些东西，在你不同的场景下，你都会带着一个美好的期待和一个挑战不一样的东西，这样的一个情景。你知道我去农家乐玩的时候，我甚至于开车背上我的调鸡尾酒的设备。
0: 哎呀，
1: 我有一套调鸡尾酒的简单的，比如说这个混合。当然我不是去饮酒，那个鸡尾酒有很多好玩的调法，它里面是可以用不同的饮料颜色，包括这个一些果蔬汁什么的。
0: 其实调鸡尾酒也看心情，也分场合，跟我们听音乐是一样的。我们听歌，在耳机里听了一首歌，在车上听了一首歌，和在广播电台听一首歌，或者在音乐剧购剧院不一样。
1: 那是，
0: 都是不一样。
1: 所以我想说的是，你既然已经有条件，比如说去哪儿，你就让这次的内容稍微丰富一点，而不仅仅是说你开车去了到那儿一躺就完事儿了。
0: 对，
1: 你知道我的这个刚才说鸡尾酒，其实它是没有酒的，因为我们也不太喝酒精的。但是其中有一次特别搞笑的，就是我学习了一个用中药的一些去调一些带中药味儿的，但相当失败。对，因为我周围都是一些就是中医嘛。然后呢，我就想出一个奇招，然后呢去调一些这个，结果没想到那个味道没掌握好。
0: 药匣子鸡尾酒。
1: 那个他是用一些平常常用的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枸杞子啊等等这些很常用的，然后去调一个颜色和花样，结果没调好，特别失败。好像好多人遇到失败就觉得很尴尬哈，我倒不觉得。
0: 我挺好的。
1: 我就觉得尝试了一下，让大家笑话笑话也挺好玩的。
0: 哎呀，我觉得这是大智慧。
1: 是吧？你觉得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想从心里的一个状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不要局限于说它的完美，它的一个缺陷。
0: 嗯。
1: 其实你做了，没有人记住你这次做的很不好，因为它本来就是个玩嘛。
0: 对。
1: 对，它不是一个竞技比赛，说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因为现在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调这个中药味道，这个仍然成为一个梗，就每次说起来，现在我已经不带这个，我会换一个，然后说哎，你怎么又没带那个，上回怎么怎么着，成为一个梗，大家说一说。
0: 欢迎大家来品尝药匣子鸡尾酒。
1: 你看刚才有人说嘛，就是叫做什么抬杠什么聊天，这也算这个你留一个梗给大家去，其实也是一个谈资，
0: 对
1: 吧？
0: 对，那个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其实在也说玩的时候呢，肯定会知道的吃喝玩乐，吃白的第一位。
1: 对，
0: 有的朋友没忍住，刚吃完一碗羊杂汤和一个鸡蛋灌饼，听上去还挺好吃的呢。
1: 最起码很暖和是吧？羊杂汤
0: 暖暖的，
1: 我也很爱吃。
0: 是，刚刚说到这个吴老师，他内心还是非常热爱生活，热爱很文艺。很秀气，很田园还，
1: 我觉得这些方法呢比较自然，而且说老实话成本也没多少。
0: 没多少。
1: 然后呢你还可以提供一个你晒朋友圈的素材。
0: 但是都花心思了。
1: 这点很重要，其实心理学心理学嘛，它就是用
0: 心。
1: 花心
0: 思了。
1: 但是这个心理它不是很劳累。因为它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的灵机一动。为什么我说这些听起来都是简单呢？实际上它都来自于你曾经有过的那个记忆。它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而且也不需要你去配置很高档的这些材料。
0: 你只要把它还原就行了。
1: 你只要还原就行了。而且现在那个网络提供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比较这个物美价廉。
0: 您说到这段话，我忽然想到一个这个关键词，恢复出厂设置，
1: 是的，
0: 一下如新啊！
1: 所以这里面的话，我今天我在你公众号也看到一个内容哈，就装写的叫做“重构成功与休息”的定义。
0: 对，
1: 这一点就是刚才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反复在提过，就是我们的成功跟休息不要局限于原来说，哎，你要是100分，你要是出满勤，你要是达到业务，这些我都觉得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你达到那肯定是好事儿。但是我们的成功和休息是要有一个，你看你这个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挑战休息等于懒惰的过时观念。我刚才说了，其实我刚才说的都是动脑动手动心。那这几个呢都是你要动起来就行，你动起来的时候这个乐趣它自然产生的，
0: 动手动脑
1: 动心嘛，
0: 动心，
1: 对
0: 对，这都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1: 对，当然我们心理学上讲这个脑跟心我们认为是一样的，但是在中国文化下它多少有点

0: 哎，就是动那种带有情感，能带有这种色彩的，
1: 反正都是活跃的，
0: 都是活跃的。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有相对来讲过时的观念呢，就是躺着，然后呢刷手机，
2: 嗯，
0: 看累了。我们有个调侃的是，就是你睡着的时候，永远是手机砸到你脸上的时候，你就睡着了。
1: 嗯，砸到过的举手。
0: 砸到过的点一是吧？
1: 我点一，我砸到过，而且是不单单是这个手机砸到过 ，pad 也砸到。
0: pad 砸到过啊、
1: 哦，曾经把这个鼻子旁边打肿过。
0: 啊，这个砸啊、哦，那挺厉害的。
1: pad 挺重的
0: 对。对，然后呢，这个有效的呢，就是刚才我举的这些例子。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比如刚才举例子，拿这个可乐罐，然后去拿球去当一个保龄球哈、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叫做探索和创造这种体验感，然后呢，而非完成度。
1: 是，
0: 就是你只要体验了，哎，这个就可以了。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拍照留念。然后呢带有一些挑战，你可以刚才看我所说的这些内容里面多少也带有一点挑战，
1: 对
0: 对吧，因为你还是一个比赛嘛，
1: 嗯，
0: 这个比赛呢它是一个娱乐性的比赛，它不是要绝对分胜负，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是不是都我做饭啊、我认可，实话实讲啊，我的饭做得不好，但是碗得我刷，所以那个比赛的输赢不重要，这个活必须你干就行了，
1: 特好、
0: 那只是停留在嘴上表达上的一个输跟赢，
1: 这叫使命必达，
0: 对对对，所以要还有呢，就是我也很有同感哈，或者很赞同，就你这边写的叫允许自己无聊跟分心。
1: 是的，
0: 刚才你看我所说的这些形式和内容，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甚至于我周围的朋友都是，哎呦，大海老师，你这玩这么无聊的玩意儿吗？就是这么，那这是没意思吗？
1: 我们不必关心别人的评价。
0: 我觉得无聊不无聊，我觉得挺好玩的，
1: 自己开心。
0: 然后呢，我觉得在这时候，我只要分出一部分心来去享受这个，你知道吗？有。

0: 悄悄的在说了无聊之后自己去玩去了，
1: 嗯，
0: 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不用判断在玩耍当中设置的这些议程。
1: 哎呀，有个朋友说尽量学，尽量玩，尽量吃，
0: 嗯，
1: 尽量看，
0: 好，
1: 世界就是你脚下的游乐场。哎呀，太好了。嗯，还有说工作与玩乐不过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情境下的说法而已，也是
0: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我其实有时候说生活它就是覆盖了你每天的这个小时跟分钟，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一部分认为它就是玩儿也可以，因为我们的工作当中确实可能会抽离出一部分内容是玩儿，
1: 嗯，
0: 啊，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分钟对一块钱这样的关系，有一个词儿叫摸鱼，这个词虽然说跟公司的规定不相符啊，但是我觉得在某些时间段上你抽离出来，它也是保证你工作效率的一个方法。
1: 反正摸鱼会让我想到好多场景，
0: 嗯，
1: 啊，其实摸鱼也是一种休息。
0: 是的呀，因为他的，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

0: 熟悉的老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聊起来哈。希望今夜思雨时呢，下周二三的直播当中，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聊天室进行互动。那谢谢吴老师，希望您的设计的游戏都好好去玩，
1: 大家一起玩吧。
0: 下期节目再见，下周二拜拜。

0: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0: 治愈，温暖，转变。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2: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2: 难懂的知识，它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2: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1: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0: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4: 节日快乐。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

0: 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FM 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4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1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8至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7: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8: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9: 陈师昼水米不进，几天来一直发着高烧，子女们一个个提心吊胆，寝食不安。老人一阵清醒，一阵昏迷，经常发出呓语，有时从昏迷中醒来，久久凝视着床前的翠莲，眼睛发亮，轻轻叫一声：“思兰。”这一声把翠莲吓了一跳。翠莲知道思兰是姑姑的名字，爸爸错把自己当成姑姑了，看来爸爸真是病得糊涂了。翠莲又是害怕又是伤心，她不知道自己应该答应还是不应该答应，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时空在陈师昼的头脑里早已错乱，恍惚之中他风华正茂，与三五个文友同游天下名楼岳阳楼，大家指点江山，褒贬古人，吟诗论文，风流倜傥。忽而他要来到京华，与仁人志士高谈阔论，针砭时弊， 妇儿狂奔疾走，大声呼号，痛哭流涕，时而又坐在幽静的斗室，专心致志观察一片片古老的龟甲，揣摩上面的文字，做着记录。后来他又回到江南水乡，坐在私书窗下，和十几个顽童背诵诗书。戴老花镜的先生手拿戒尺，摇头晃脑地读着古文，自得其乐。冬月初十，陈世宙老先生忽然清醒了，翠莲以为父亲的病情好转，陈世宙苍白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忙为父亲喝了几勺糖水，期望老人有更好的转机。老人聚集一会儿力量，把陈子峰、陈翠莲和萧敬之叫到榻前，缓缓地说道：
4: 我平生无负人事，却有大憾事，只恨当年没有陪司同兄把一腔热血洒在菜市口。我苟且活了21年，不能和谭嗣同大名同垂青史，让我愧对嗣同英魂，愧对天下呀。
9: 老人看看翠莲，示意要水，翠莲忙给父亲又喂了两勺糖水，擦了擦老人的嘴角。老人接着说：
4: 若说这些年没有虚度的话，一是把翠莲拉扯大了，再就是研究了21年的甲骨文。
9: 老人看着陈子峰：
4: 我把这博文斋和这堆破纸交给你了。
9: 陈世宙的眼神投向书案那边，加重了语气说：
4: 这学问的事儿比买卖还重要。
9: 陈子峰神色肃然：
10: 叔父安心养病，孩儿记下了。
9: 陈世宙暗淡的目光掠过一丝笑意，他看着萧敬之吃力地说：
4: 翠莲交给你，我走了也放心了。
9: 萧敬之含着泪点头：
10: 爸爸。
9: 陈子峰感到事态严重，看了看萧敬之和围在榻前的陈翠莲、高秋菊，心内恐慌。只见老人环视众人，慢慢地闭上了眼睛。陈子峰看到老人的脸色逐渐褪了血色，抽搐了一下，徐徐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陈家的大人小孩当即嚎啕大哭起来，翠莲哭得晕了过去，侄孙陈志公哭哑了嗓子。屋外的大风越刮越猛，萧敬之把失声痛哭的陈子峰叫到一边，哽咽着问：
10: 大哥，我爸的寿衣准备了吗？
11: 没有，我一直以为叔叔的病能好起来。
10: 那我这就去置办寿衣什么的，
11: 您就多多辛苦吧。
9: 当晚陈家的人一夜没睡。次日博文斋和运谷斋都停止营业，店铺的人到直近的亲戚朋友街坊家报丧， 运谷斋的伙计徒弟都带了孝到陈家帮忙，准备

棺材和办丧事的一应物品。遵照陈世宙生前一切从简，不必兴师动众的遗嘱，陈子峰尽量控制葬礼的规模，缩短时间，并不请僧道超度亡魂。逝世三天后，祭行发引，陈子峰一身重孝，头顶丧盆，在棺前忽地摔破。翠莲在旁哭得死去活来。

枝杈狰狞伸展，寒风掠过，发出惊人心魄的哀鸣。寒风无情地卷走枯黄的树叶，枝叶慌乱地在悲风中逃窜，纸钱追逐着枯叶在草莽中飘扬滚动，让人看了心中倍觉凄凉。此时古月已经消声，白色的纸帆在空中抖动，发出旗帜般的烈烈声，听了令人心悸。时近黄昏，大家从墓地回来，陈子峰一下子病倒了，一直到腊八，陈子峰的病才见好转，但是陈子峰却变得极其衰弱。以后的日子，陈子峰很少到博文斋去，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叔叔生前的书房里。这两间屋的书房很明亮，南面四个带方胜格子的窗户光线充足，靠北墙一排立着五个书架，经、史、子、集各占据一架，另一架专门置放文字学的书籍，有春秋战国间秦人所作《史咒篇》，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汉杨雄的《训篡篇》，晋吕慎的《字林》，南朝顾野王的《玉篇》，宋王安石的《自说》，清代人的著述颇多，有钱大钊的《说文通释》，孙兴衍的《金石翠编》，任大春的《字林考异》，严可君的《铁桥漫稿》与《说文声类》，桂新的《说文议政》，晋人吴大彻的《说文古咒补》。硕大的红木大理石面的书案上罗列着上百片殷墟出土的龟甲，案底的两个木箱里都装满了带字的龟甲。这些龟甲陈子峰以前都为叔父做个拓片，而且编了号，装订成册，便于查找。案头上堆积着甲骨拓片和书籍，还有叔父用过的狼毫小楷，大小优之，都插在香妃竹的笔筒里。下面是明月松间照的大端砚，一个陈寅生刻制的蓝草图的白铜墨盒，旁边一个北宋歌谣三足笔洗，一对白檀木的雕花镇纸。陈子峰把叔父唯一的一张照片挂在靠桌案的墙壁上，老人的头像轮廓分明，胡须飘洒，目光坚毅。每当看到叔父的照片，陈子峰都要问自己，你今天有何进展？白天，陈子峰钻进甲骨堆里，辨认揣摩，用自来水钢笔做着笔记，一直到中午，妻子高秋菊悄悄进来，给他送来可口的饭菜。陈子峰感激地看秋菊一眼，接过饭菜，伏案就餐，嘴里嚼着饭，眼睛还盯着甲骨，有时嚼着嚼着，嘴就不动弹了。忽然放下筷子，拿起钢笔在笔记本上写了起来。高秋菊看到丈夫的脸消瘦苍白，眼窝有一圈黑色，好久不剃的胡须有些乱草，心里一阵凄楚。秋菊想劝丈夫休息几天再接着写，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知道丈夫的脾气，只要是他认准了的事儿要干，任何人也休想阻止他，更何况是叔父临终的深情嘱托。秋菊轻轻叹了口气，又强作笑脸看着子峰把饭吃完。
陈子峰每天除了吃饭入厕之外，绝不离开书房一步。万籁俱寂之时，万物沉睡在半明半暗之中，室内屋外一切物体轮廓不清。陈子峰的书房里一灯如豆，他细心地研究甲骨，不敢有半点松懈，因为除了甲骨文研究，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关于青铜器的鉴定要写专著，关于钟鼎文也要写书，还要印出谱金石图录。妻子不止一次地劝他，买卖固然可以松懈，身体不能不顾，但陈子峰却似乎无动于衷。工作一个月之后，陈子峰渐渐感到困惑，只是沿着前人的路子单纯地辨认单字，恐怕难以研究出成果。于是他停止了工作，陷入了长时间的思考。甲骨文的研究不能停止在文字解读上，应该有新的突破，但是如何突破却是个极大的难题。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在掌握大量文字资料的基础之上写一部专著。这本书暂定名为《器文六书》。古人所谓的六书，即

0: 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汉字造字方法，这些造字规律也适合甲骨文。叔父陈世宙在多年的研究中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陈子峰继承叔父的研究成果，取精用红，全面综合，切实认识到在甲骨文中六书都可以找到实例。陈子峰就是要写这样一部著作，通过考证，以充分的资料证明甲骨文有的源于象形，有的源于指示，有的源于形声，有的源于会意，有的源于转注，有的源于假借。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成熟的文字。经过五个多月的拼搏，弃文六书终于杀青了。这天，一家人吃过晚饭，围着饭桌喝茶聊天，忽听着有人敲门，志工跑去开门，兴奋地大叫：“姑姑，姑姑，姑姑来了！”翠莲的到来给家里带来了欢乐。高秋菊请妹妹坐在炕上，拿出芝麻糖和糖炒栗子给翠莲吃。志工给姑姑斟了一杯茶水，看见哥哥精神焕发，翠莲很是欣慰，关心地问：“大哥，大哥的书写完了吗？”陈志工抢着说：“爸爸的书早就交到书局了，今天我和爸爸妈妈到天坛玩去了。”“哎呀，那太好了，哥哥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陈子峰放下茶杯，点头微笑着。高秋菊知道这么晚了，妹妹来家一定有什么事儿，便笑眯眯地看着她，等着翠莲说话。果然，翠莲心事很重地对陈子峰说：“大哥，静之遇到点为难的事儿，我想求您帮忙。”“什么事儿？你说。”翠莲放下茶杯说：“静之遇到一桩大买卖，没有本钱，愁得整天耷拉着脑袋。”“为什么不早点和我说？”“这他还不让我来呢。”陈子峰听后内心深感自责，他在反省，自从叔父过世几个月来，自己只顾写书，竟然忽略了一件大事。博文斋是叔叔苦心经营半生创下的，自己从小失去父母，是被叔父一手抚育长大，培养成人的。叔父把自己当成亲生的儿子看待，送到同文馆深造，没有叔父就没有我陈子峰。叔父临终将博文斋交给我经营，可这个大家业并不是我陈子峰的，妹妹陈翠莲有权利继承，起码应该继承一半，这话早就应该和陈翠莲说呀。陈子峰知道萧静之的脾气，不管你给翠莲多少家财，萧静之都不能同意接受，无论如何，当哥哥的绝不能不办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却不是时候，眼下萧静之遇到了困难，我若是提出和翠莲平分家财，就会让翠莲和静之感到难堪，好像妹妹找上门来要钱似的。想到这里，陈子峰遂问道：“大概需要多少？”“这桩买卖做下来要60000大洋。嗯，明天我给你办张汇票，就是60000大洋。我对静之说，让哥哥出钱，你有多少出多少，俩人合伙做买卖，做成了哥哥多分你少分。你猜静之他怎么说的？”“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这桩买卖就让大哥做， 我帮大哥的忙。

0: 哎呀，没有这么办事儿的。我就说，大哥绝不会那么办。哎，就这么着吧，钱我来出，买卖让静之做，明天我叫账房先生送回票去，6万。
1: 用不了那么多，有5万多就够了。这个机会很难遇到，弄不好就会让姚以斌给撬过去。不然的话，我不会来找大哥借。
0: 自家兄妹不能说借。
2: 陈子峰不想更多谈钱的事儿，于是就转了话题。
0: 翠莲，后天是你的生日，你和静之都回家来，好好庆贺庆贺。
2: 翠莲感激地看着哥哥，心中感受到哥哥真挚的关怀。又说了一会儿闲话，天已大黑，翠莲告辞，陈子峰叫志工送姑姑回家，志工欣然地答应，蹦蹦跳跳地自顾自地往外跑去。翠莲说的那桩大买卖，是从萧静之接到温继成的电话开始的。萧静之第一次接到温继成的电话，感到拘谨和不安。电话那边洪亮的声音，强大的气势，都让人感到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电话铃响了之后，萧静之拿起话筒，礼貌地打招呼：“您好。”对方劈头盖脸地问：“你是运谷斋吗？”“
3: 是啊。”“
2: 找你们老板说话。”“
3: 在下就是，有事请讲。”“
2: 你就是老板？贵姓？”“
3: 免贵姓萧。”“请问先生贵姓？”“
2: 温继成。”
4: 萧静之一下子反应过来对方是谁，立即说道：“
3: 温次长您好。”
4: 温继成的名字在北京古玩界无人不知，他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次长，大名经常在报纸上出现。他又是位著名的收藏家，身居要职，敛财方便，2-3年之内通过各种渠道相继买了一大批明清名人字画，琉璃厂经营字画的店铺没有不知道温次长大名的。更主要的是，温继成对收藏的字画进行研究，还写了一本书，叫做《依云楼书画赏析》，为此他在京师名声大噪。因为他曾在运谷斋买过一些字画，萧静之以为他需要购买什么，就以询问的口气问道：“
3: 温次长有何吩咐？”“
2: 我呀，有一批字画，都是名家的珍品，因为急于用钱，想尽快出手，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买。”“
3: 不知您想出手几张？”“
2: 大概是110-120张吧。”
4: 听到数量太多，萧静之有些不知所措，他一时无语。“
2: 哎，
3: 不知您想卖多少大洋？”“
2: 我要6万大洋。”
4: 萧静之听得清楚，是6万大洋，但是萧静之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知道，就在1-2年前，收购这些字画也是需要10万大洋。何况现在字画的价钱不断上涨，萧静之想询问一下，让对方再说一遍，但是萧静之立即意识到不应该那么做，应该由自己来重复报价，再次得到对方的确认。于是他向对方说：“
3: 您是说110-120张字画要大洋6万一次付清？”“
2: 对，因为我急着用钱，必须一次付清。”
5: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7: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8: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9: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10: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6: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8: 每天下午4:30到5:30
6: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8: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4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1至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8至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本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4: 我是陈光，
15: 我是小丹。
14: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漂泊中的希望》徐泽辰小说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徐泽辰的小说《啊，北京》。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安提戈涅》改编的戏剧故事。
15: 昨天我们欣赏了徐泽辰的小说《啊，北京》的部分内容。我在北大的一场不伦不类的诗歌朗诵会上偶遇北漂诗人边红旗，他原本是苏北一个小镇初中的语文老师，因为向往北京而来到这里。当然，

0: 现实是严酷的，全中国能靠写诗生活的人不多，边红旗自然不在此列。于是他偷偷干上了贩卖假证的违法生意，宁可冒着违法的巨大风险也要漂泊在北京。北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呢？请继续欣赏啊，北京。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我回答，我写了六七年了，不过24岁之前的东西算不上小说，正经八百搞出点像样的东西的也就这几年，多少知道点小说是怎么一回事了。写得慢，发得少，稿费连买书都不够，所以要给报纸和杂志写些甜蜜蜜的小文章。就这样，边红旗在我对面笑起来，嘿，都一样，就这么回事。喜欢北京？喜欢，觉得自己像只蚂蚁，和1000多万只的其他蚂蚁一样，蚂蚁太多了，拥挤的找不到路了，找不到也得找，不然干什么呢？喝酒喝酒。

0: 喝多了，喝。
1: 的确喝多了，我还好，酒量有限，不敢放开肚皮。边红旗喝多了，他以为自己很能喝。我们一直喝到饭店关门，老板示意我们该走的时候，边红旗已经趴在了桌子上。我拍拍他的脸，让他醒醒。他在鼻子里嘟嘟囔囔地答应我，眼睛就是睁不开。我后悔跟他一块喝这顿酒了，一顿无聊的酒，说了一堆无聊的话。架着他离开饭店的时候，我更后悔了。他重得像头牛，闭着眼歪在我身上，还不忘抓住那件写了 Nova 的 T 恤。我突然觉得这家伙其实蛮有意思的，一个办假证的却想着写诗，还理直气壮地在谴责战争的时候亮出自己不法分子的身份，真是有点意思。现在已经问不清楚他住在哪儿了，我只好把他带到我的住处。
0: 我住在北大承泽园里的一栋破楼里，和大学同学孟一鸣合租的31厅的房子。原来还有一个老同学与我们合租，他想考北大的研究生，考了2年没考上，心灰意懒地回老家去了。他走了，空出一间房子，反正也没人住，就成了孟一鸣的储藏室。他老婆也在这里，乱七八糟的东西一间房子装不下。若是平常，我从北大出来就直接步行，穿过魏秀园，过了万泉河，就到了承泽园的住处。现在不行了，边红旗成了一头失去行走能力的牛，我只好打车把他带到了承泽园，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弄上了3楼。孟一鸣和他老婆已经睡了，我开了门，边红旗准确地躺到了我的床上。已经是凌晨1点了，我骂了他一句，他没反应。我的床给他占了，这一夜我的日子是不好过了。他的脚很臭，但却自觉地伸进了我的被子里，看得我心疼。我洗脚的时候

0: 是卞红旗的老婆，睡在我这里。
1: 我是他老婆。
0: 对方说，你是谁？他没事吧？没事，就是喝多了。我是他朋友。好的，麻烦你了。他醒过来，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就挂了。
2: 第二天上午，卞红旗醒来，问我的第一句话是，我怎么睡到这儿了？我一听就冒火，我把舒舒服服的床铺让给你睡，自己在沙发上蜷缩了一夜，你好像还委屈了。他蹲在沙发边上，他的口臭我受不了，我扇了扇鼻子前的空气说，你还有点人性没有？要不是房间还有点暖气，我早冻成人干了。哎呦老兄，不好意思，昨晚我喝多了。他又冲我说话，自觉地用手遮住嘴。送佛送到西，有牙刷没有？旧的也行，只要不脏。我裹着毯子起来，从抽屉里找了一个用过的牙刷给他，然后打了一个哈欠，躺到了床上。这一夜把我折腾死了，蜷在小沙发里，几乎把自己折叠起来，还有点冷。凌晨四点钟，我被冻醒了，爬起来到箱子里找了羽绒服穿上。卞红旗从洗手间里出来，人精神了不少。这地方很不错呀，叫什么名字？你说我这房子，左岸，塞纳河边上的左岸。他笑起来，悠闲地点上一根烟。现在附庸风雅的人可真不少，什么都叫左岸，没看出来你还很小资。万泉河左边的岸。我说呢，你这房子有点问题，好像我刚刚看到一个女人从洗手间里出来。卞红旗诡异地说，是不是还有段好看的故事？扯淡，那是人家的，朋友之妻，我们合租的这房子。一套三的，你们住得完吗？住不完也得住啊，闲着也是闲着。哎，租给我怎么样？我想要一间，最小的也行，钱一分也不少。这事儿我得和一鸣商量一下再说。对了，你老婆三更半夜的打电话查你的岗，你原来住哪儿啊？我老婆？他有点吃惊，拿起手机看了看，这个女人。他拨了一个号码，刚拨通手机没电了，断了。我把手机给他，他没用，说算了，不打了。又点上一根烟，在烟雾里半天才说，她不是我老婆，我老婆在乡下的小镇上。卞红旗的脸色板起来了，他一正经我就不好意思再问了，用他的话说，这里头看来很有点故事可讲了。
0: 卞红旗抽完那根烟就离开了我的住处，临走的时候又恢复了先前的洒脱，说这个左岸也不错，万泉河边的左岸，能靠上水就是好地方。我把他送下楼，他拍了拍楼前那棵空了心的老柳树，又嘱咐我，他想跟我们合租那房子，请我务必和孟一鸣商量一下。他是个办假证的，但绝不是坏人，还是个诗人呢，他拿自己打趣。他走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第二天晚上正在电脑前敲键盘，他打了我的手机，口气很郑重，他说他的确想租，现在住在那个地方他实在待不下去了，每天都要为什么时候回去睡觉伤脑筋，他不想见那个正处在更年期的女房东。他让我尽快和孟一鸣商量，赶快，越快越好。我只好去敲一鸣的房门，他老婆其实是他女朋友沙秀，让我进去。他正坐在被窝里嗑瓜子看电视，他说一鸣在隔壁赶教案。一鸣在北大法学院读研究生，业余给一个民办高校代课，赚钱养家糊口。我想这事儿先和沙秀商量可能更妥当，就把卞红旗的要求说了。
2: 就是昨天上午那个人？
0: 就是他，一个办假证的，不过人倒是挺不错的。沙秀犹豫了。
2: 办假证的？我们家一鸣可是搞法律的，你能保证他不会出问题啊？
0: 这个怎么说呢，他人的确很不错，没事还写诗。
2: 还是个诗人呢？
0: 沙秀眉目有点松动了，他对着墙敲了几下，喊一鸣过来。孟一鸣进了门就开始擦眼镜，问我们什么事。我简单的重复了一遍。一鸣戴上眼镜说，我看算了吧，一个办假证的让人不放心。那好，我就把他回绝掉。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刚拨好边红旗的电话，沙秀就在客厅叫我了。边红旗问我结果怎么样，我只好说先等一下，过会儿再打给你。一鸣说沙秀同意了，他希望那一个房间也能租出去。那你的意见呢？我问他。就按秀秀说的办吧，当然是听老婆的。沙秀说，
2: 装好人，我就是想省点钱，现在房租太贵了，三个人承担总比两个人要舒服点，给一鸣省一点也给你省一点吧。
0: 一鸣，看你老婆多体贴，我一个京漂住这么好的房子的确有点奢侈。事情就这么定了，他们俩答应了。看得出来一鸣也想把那间空房子租出去。沙秀现在无业，所有的花销都靠北大每月发给他的那点补助和代课赚来的钱，一个人挣的粮食两张嘴吃，真够他受的。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边红旗，他很高兴，说总算可以搞一搞战略转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所谓的战略转移是什么意思，接下来我会说到。边红旗第二天就把行李找辆车搬过来了，东西不多，被褥和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此外就是一大堆书，都是文学方面的，小说和诗集，还有一些关于中学教育的。他的藏书让一鸣和沙秀放心了不少。
2: 朋友们，徐泽辰的小说《阿北京》我们就欣赏到这里。我们经常因为某个人、某个书店、某次日落、某个菜，比如涮羊肉、水煮鱼，而对某个地方充满不舍。北京是不是也因为这些原因而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呢？鉴于京城的巨大生活成本，我们觉得其中的某一点可能没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但是当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好像北京的吸引力也在以几何级的数字增长。搬家、扎小馆以及醉酒倒在朋友的家里，好像是京漂的常态。从万泉河左岸到塞纳河左岸，尽管中间隔了几千公里，但是人们不介意用梦想将这距离填满。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安提戈涅》改编的戏剧故事。
3: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4: 公元前10世纪，在古希腊的推拜城邦

0: 两个儿子又为争夺王位发起战争，在战场上同归于尽。这样，俄狄浦斯王只留下了两个女儿，长女叫安提戈涅，次女叫伊斯莫涅，都是尚未成婚的姑娘。按照规定，女孩子不准继承王位，于是他们的舅舅可瑞翁便以王室至亲的名义做了推拜新国王。可瑞翁既是老国王的内弟，又是一位很能作战的将军，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和荣誉。现在他做了国王，便成为一国之尊，万世的主宰。王室内外都认为这是他家族的兴旺，儿孙万代的福音。万没想到，这样崇高的权位和荣誉却被他自己给弄糟了。在这个惨剧环生的国家，发生了一起新的王室惨剧。事情是由俄狄浦斯两个儿子的葬事引起的。本来这件事很容易做好，可瑞翁既是国王，又是已死的两个王子的舅舅，他们的葬事自然该由他做主。只要他依照当时的习惯和礼俗，为他们举行个应有的仪式，火化埋葬，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可是可瑞翁想，他既然做了国王，就要通过他颁布的每个法令，表现出国王的才智与魄力。对于两个刚刚死去的王子中，他更看重次子厄忒俄克勒斯，及时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且像对待国王一样，让市民们排着队伍给他送葬。至于长子布里涅克斯，可瑞翁不但没有给他举行葬礼，连他的尸首也没有收回，依然遗弃在郊外的田野里。可瑞翁在给国王次子举行葬礼之后，立即向全城宣布一个命令，不准许任何人埋葬和悼念长子布里涅克斯，谁违反这个命令将被处以死刑。可瑞翁担心那尸体会被人偷去埋葬，同时也为表明他的法令是认真而不可违犯的，还派几个士兵去看守那具尸体，让他们监视和捉拿违令的人。这个命令一宣布，推拜城里的市民都感到惊讶，因为不准一个死人的尸首埋葬是不符合他们古老的习俗的。那时的人都非常相信和崇拜神灵，认为人死了不埋葬就不能渡过冥河进入冥土，对这个命令最感到痛苦和难以接受的是姐姐安提戈涅。她一想起她慈爱的父母、亲爱的哥哥们都悲惨地死了，泪珠便止不住地流下来。更让他悲痛难解的是，新做国王的舅舅竟不准许他的一个哥哥入葬，既得不到为他送葬的眼泪，也没有安息的坟墓。他也曾想去请求舅舅收回成命，但一想起舅舅做了国王后脸色总是严肃阴沉的可怕，便打消了这种念头。 当他听人们说，由于天气炎热，那尸首已经发出腐烂的气味时，终于决定由自己做主去埋葬那尸体。在他看来，自己去做这件事是符合神的旨意和永恒不变的天条的。可瑞翁为推行他的政令，把全城一些资深望重被称作长老的人召到王宫。他知道这个城邦的百姓由于深受俄狄浦斯国王执政的恩泽，对这位贤王的后代还怀有效忠的心，因此他对这些长着长髯的老人说，他要做个一心为城邦的好国王。他说他不准埋葬和悼念伯利尼克斯，因为他是城邦的敌人。虽然伯利尼克斯是他的亲外甥，也得让他尸体暴露，给鸟和野狗吞食，逐渐的他血肉模糊，让人知道他可瑞翁是不徇私情的，他的法令是多么的公正和威严。可瑞翁正在侃侃而谈，一个卫兵喘吁吁地报告说，那尸首刚才被人埋了，是把干纱盖在上面，还举行了应有的仪式。卫兵哭丧着脸说，他们都没有看到干这事的人，只觉着刮了一场大风，再看时那尸首已经被埋住了。啊，主上，这莫非是天神做出来的？一位长老对这桩怪事迷惑不解地说，你这话真是又老又糊涂，几时看到过天神帮助坏人？没有那回事。可瑞翁呵斥了那位长老，又向卫兵发怒说，准是你们卫兵贪财，被人收买，干了这种勾当。我凭宙斯发誓，如果不把干这事的人送到我面前，让你们死还不够。卫兵不敢分辨，把国王的话回去说给同伴，吓得卫兵们个个脸色煞白。他们立即把沙土除掉，让尸首重新暴露，然后躲到远处去监视，等待那埋尸者再来。烈日灼着干旱的田野，卫兵们汗流浃背地守候着，谁不敢有半点偷闲。不用说，尸首是安提格涅埋的。前一天当他决定要做这件事时，就去找他的妹妹伊斯莫涅商量，希望妹妹能够帮助他抬一下那沉重的尸体。但伊斯莫涅是个胆小懦弱的人，他对姐姐要做的事感到恐惧。他说，要是反抗国王的法令和权威，会死得比他们的父母哥哥都更悲惨，命令只好服从。安提格涅很生气地说，你愿意做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吧，我要去埋葬哥哥，充其量是光荣的死。这样安提格涅便一个人带着祭品和一把鹤嘴锄来到郊外的田野。说也凑巧，当他走进那尸体时，由于天气酷热，又是中午困觉的时候，几个卫兵都死睡在远处的树荫下，安提格涅也没有看到他们。等他把尸体埋下，做了简单的祭奠，已经精疲力竭。安提格涅 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好一会儿，卫兵们才被一股很强的旋风吹醒，而且发现尸首已被掩埋，于是他们便慌忙地去报告国王。现在安提戈涅带着鹤嘴锄再次来到这片田野，他想每天都来给哥哥的尸首盖一次土，日积月累便能为他的哥哥堆起一座坟墓。当他正把崛起的土往那尸身上面盖时，那些早就监视着的卫兵一齐冲过来把他逮住了。安提戈涅被带到克瑞翁面前，他承认那尸首是他埋的，并且还为他的哥哥祭奠了三杯酒。克瑞翁看到是安提戈涅干了这件事，已经很生气，又见他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火气更冲上来，他严厉地问。
1: 好了，根据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安提戈涅》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到这里。安提戈涅创作于公元前442年，被公认为是戏剧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作者将安提戈涅塑造成维护神权和自然法则，不向世俗权势低头的伟大女英雄形象，激发了后世的许多思想家如黑格尔、德利达等人的哲思。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我发。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周五，农历8月初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上6点，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我们和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适合教师群体养生保健的药食同源药材。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有请金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药学部的

0: 既有寒症它能解决，热症它也能解决吗？
1: 那么其实在神农本草经里面的寒热是放在一起说的，
0: 嗯，
1: 它类似于我们现在外感病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哦，
1: 对，
0: 它并不是说我们身体真的是偏寒或者是偏热。
1: 对，就是这一个病叫寒热，当然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理解。
0: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酸枣仁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酸枣仁被大家熟知是因为安神助眠，它在我国应用已经超过了2000年。现代研究显示，其含有酸枣仁皂苷、黄酮等成分，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睡眠、缓解焦虑，是失眠人群的天然助眠剂。酸枣仁如何吃才能够发挥最大功效？哪些人适合用它进行调理？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酸枣仁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

0: 实际应用过程中，因为它本身酸枣仁有比较好的安神作用，所以各类失眠其实都在配伍酸枣仁来使用。
1: 哦，但是它还是有最擅长解决的，就是宁心安神。我们有热，
0: 对，
1: 热症表现出来这个比较容易心烦这样的情况，
0: 对，是的，
1: 它更适合。
0: 是的，
1: 嗯，那《本草纲目》当中对于酸枣仁的描述写的叫做熟用安神，生用醒睡。这个生熟酸枣仁是有不同的功效是吗？
0: 对的。那么其实与我们很多中药一样，生品和炮制品的功效是不一样的。那酸枣仁也是这样的，生枣仁和炒制后的熟酸枣仁，它们的功效也是有区别的。
1: 嗯，
0: 那我们的生枣仁，它的主要的功效是清肝胆虚热，哎，醒神，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呢。

0: 成分的溶出，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要选用酸枣仁来改善自己的睡眠，或者说改善自己睡眠不佳同时口干口渴的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其实用中药传统的这种汤剂，或者说选用做好的中成药，是最好的一种形式，而不是自己去用酸枣仁去泡水，或者说去代煎。
1: 哦，好，那我们也说一说吧，这个中医现在用酸枣仁。

0: 而茯苓、知母、川芎和甘草，主要的功效就是养血、安神、清热除烦，用来治疗肝血不足引起的虚烦、失眠、心悸、头晕、目眩、咽干口燥、就是这种虚热之象造成的失眠。
1: 刚才您说的是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好像肝血不足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容易理解，相对来说是一个专业的词汇，我们再帮大家解释一下。像肝血不足主要的表现是什么？比如说这个面色发白，然后嘴唇偏暗淡一些，是肝血不足的表现吗？
0: 对，肝血不足的表现主要是两类，一类就是血虚、就是您说的我们平时容易头晕、然后这个面色发白，口唇发白，另一类就是容易上火，心烦内热，然后呢觉得自己到更年期了，有潮热盗汗的表现、这其实都是肝血不足的临床表现。
1: 那其实这个方子对于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来说也非常的适合，因为她们好像也面临着睡眠不是特别好的问题，又有这个肝血不足的情况。
0: 对，所以酸枣仁汤对于更年期综合症或者更年期引起的神经衰弱，包括一些情志方面的疾病，比如说焦虑
1: 啊，
0: 其实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1: 那还有其他的这个经典古方吗？
0: 那么除了酸枣仁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经典名方里面也有酸枣仁，只不过这些经典名方我们现在更多是以中成药的形式来呈现的。比如说天王补心丹，这样这也是一个治疗失眠的非常代表性的一个中成药，它里面也有酸枣仁啊，还有丹参、当归、远志等，功效呢是滋阴养血、补心安神，用于心阴不足造成的心悸、失眠、健忘、多梦，还有神经衰弱。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呢叫做白子养心丸啊，这也是一个经典名方，酸枣仁、白子仁、党参、川芎，用于心气虚寒造成的心悸啊、失眠、多梦，容易惊悸，心慌易惊这样的表现。那么长期的这种脑力劳动者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也是非常好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酸枣仁合剂，枣仁安神。

0: 酸枣仁，但是您说了这么多都没有提到咱们西苑医院的这个酸枣仁膏，这也是很多朋友追求的这个网红小药。这酸枣仁膏咱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像西苑医院很多的患者专门去开这个酸枣仁膏，但是我之前跟咱医院医生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我睡眠不是特别的好，我是不是能用，医生给我把脉看了一下我的这个舌象之后说不行，你不太适合。也就是说其实酸枣仁膏咱们西苑医院的这个网红小药，它其实也是有适用人群的，并不是所有失眠不好的朋友都适用，是吗？
1: 是的，我们说所有的中成药和中药方剂都有适用人群，和不适用人群。那么西苑医院的这个酸枣仁膏啊，其实它的全称叫复方酸枣仁膏，那么它其实是适用于血虚型失眠的这样的一个中成药，那么这个药的特点是啥呢？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组方比较好，我们的君药就是酸枣仁，而且是炒制的，酸枣仁啊，它的安神作用会更好。同时呢，我们会有像刚才酸枣仁汤里面的一些主要的成分，比如说川芎，它是一个补血养血的，还有茯苓、知母、清热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组成，这是它的第一点优点。那么第二个优点是我们在做这个膏滋的时候，完全是采取的传统的古法的形式来做的，所以我们这个膏剂啊本身这种膏滋的这种，
0: 它就偏补一些是吧？
1: 对，对人体的补益之性就会让这个药物的效果得到放大。
0: 所以说对于一些本来可能体质就偏实热一些的朋友，像我就经常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是不是就不太适用我们的酸枣仁膏了？
1: 对，我们适用于这种

0: 这个头晕呢，这些是不是都是虚症的表现？
1: 对，您说的对，头晕、心慌、心悸，还有这个健忘、耳鸣、失眠，然后这样的一些症状都是我们说心肝血虚的这样的典型的症状。
0: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对症用药，虽然这个西苑医院的酸枣仁膏特别的有名，是网红药，但是它依然是有适用人群的，并不是说所有失眠的朋友吃了这个药都能够睡一个好觉，还是得对症用药。
1: 是的，
0: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酸枣仁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酸枣仁被大家

0: 咱们得从哪些角度来挑选品质比较好的这个酸枣仁呢？
1: 第一个呢，我们是看形态。好的酸枣仁它是扁圆形或者说扁椭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它就是扁的。
0: 嗯，
1: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它是比较饱满的。虽然是扁，但是你看着它鼓鼓的，它不是塌下去的。
0: 嗯，
1: 这个需要注意。第二个呢是颜色，那么酸枣仁的表面应该是紫红色或紫褐色，并且有光泽。第三个呢就是看种皮，那么我们优质的酸枣仁这个种皮是容易开裂的，尤其是在这个加工之后它就已经有部分开裂了，这就代表它炮制的比较好。
0: 哦，
1: 哎，第四，
0: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熟的酸枣仁。
1: 对，炒制的这个熟的酸枣仁。第四个呢，从手感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摸出来两种感觉，第一个是坚硬，第二个是油润，因为它里面含有不少的油性的成分。最后呢，我们可以通过闻气味，优质的炒酸枣仁会有一股淡淡的焦香的坚果气味，非常好闻。那么如果我们闻到的是哈喇味儿，或者是霉味儿，那就说明这个药材的质量是不好的。
0: 嗯，因为它毕竟是这个种子的果实，所以说这个油脂的含量相对比较高，也更容易出现。

0: 而煮粥了。
1: 对，我们
0: 先把它煮水，用它的水再来熬粥。
1: 对，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么这样的一个食疗方，我们再加入一些冰糖或红糖调味之后，就可以用于心悸失眠、体虚多汗的患者。
0: 这个可能就是对于我们失眠不是特别严重的朋友，咱们可以先用这个食疗方来调理一下。如果想要是比较严重的，迅速解决我们失眠的问题，是不是还是得用这个药方呢？
1: 对，用药方的效果肯定更好。那么还有一个食疗方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叫做百合酸枣仁汤。
0: 嗯，
1: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百合也是一味很好的养阴清热清心的这样的一个中药，所以呢我们用炒制过的酸枣仁和百合来一起煲汤，那么将所有的材料一同煎煮40分钟，然后我们来取汤饮用的话，这样的一个这个煲汤对于我们的更年期综合症患者或者说发热盗汗的患者来说会有比较好的改善效果。
0: 那这个就是不仅仅改善我们的睡眠问题了，对于这种盗汗的情况其实也能改善，对于更年期综合症的一些不适也有很好的效果。
1: 是的。
0: 嗯，那这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两个药食同源的这种食疗的小方子，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尝试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最后呢也再次感谢金瑞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点到十一点。
1: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员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

0: 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2: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

0: 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3: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4: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5: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

0: 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

0: 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

0: 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

0: 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35项可落地、可出海的数字友好标杆方案亮相服贸会。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等议题。
1: 2026电子商务大会在京举行，服务消费首次成核心主线。
0: 京暖小程序亮相，充电桩可为电池体检。服贸会多款城市运维黑科技悉数登场。
1: 36位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将走进30所在京高校，为新生带来开学第一课。
0: 8月份北京 CPI 环比同比涨幅均扩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服贸会。
0: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年服贸会全球首个数字友好主题展区亮相。北京精选了41家头部企业的35项可落地、可出海的标杆方案。这里面既有落地多家海外医院的数字操作系统，还有在英国、美国的智慧舱部署的物流机器人，更有国内首个开源智能体操作系统。借由服贸会的国际舞台，北京正把可衡量、可执行、可复制的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带向世界。从城市治理到民生保障，从复杂工业场景到公共医疗健康，北京以城市为载体，持续孕育数字友好解决方案，正在为全球数字友好城市建设提供实践指南。本市以北京数字经济企业出海创新服务基地为总枢纽，布局出海服务示范区和企业集聚区，配套政策活动、人才协同运营全方位保障，对优质数字解决方案制定一案一策国际化推广策略。截至目前，基地已落地多个国家级平台，联动48个全球伙伴城市、84家国际商协会，常态化开展跨境供需对接、国际论坛、企业出海训练营等品牌活动，累计举办300余场国际交流活动，促成超30亿美元海外订单落地。立足北京，服务中国，走向全球，一座座连接北京方案与全球城市的桥梁正不断架起。
1: 今年服贸会迎来全新亮点，展会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同步推出专属推介路演区，企业争相展示硬核出海案例，专业服务平台精准提供支撑，穿梭期间处处能够感受到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的蓬勃活力。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昨天前去探访，请听。

司在展会上签署合作意向书。北京建工国际工程公司副总经理董文静告诉记者，仅2024到2025年，公司就有61个海外项目落地，包括英国、以色列、沙特、坦桑。

0: 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上午的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修订草案的说明及市人大监司委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关于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博物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提高审判效率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监司委的意见和建议，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监司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
1: 新闻广播记者黄云婷报道，作为2026年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主题论坛之一，2026电子商务大会近日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会首次将服务消费作为核心主线，探讨电子商务如何从规模扩张的工具真正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力量。北京正在持续增强服务消费优质供给，会上正式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方案围绕一老一小等重点需求，提出六个方面20条具体措施，包括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等，全方位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惠民与健康发展。与此同时，2026北京服务消费系列活动也在服贸会2026年电子商务大会主论坛启动。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七大板块600多项活动全面丰富北京服务消费新体验。
0: 新闻广播消息，市文旅局介绍，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在首钢园7号9号馆举办。

0: 家企业带来的 AI 智能路灯系统能实时采集路灯运行数据，完成设备自检，同时通过灯具摄像头实时捕捉城市道路人流、车流等数据，通过后台分析运算，为城市照明精细化、节能化、安全化管理提供全新方案。杭州华普永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彭海平介绍，
1: 它首先可以减少人工巡检，最多跑一次。杭州在部分区域已经替换了这样的路灯，它替换以后和它原来的路灯相比，实现了50%左右的节能。
0: 目前，这款评级两用的智能应急路灯已在全国数十个城市落地应用，相关企业也已经和北京相关部门对接，有望逐步落地首都城市照明更新工程。
2: 2026年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近日在国家人工智能学院北京中关村学院启动。未来两个月，36位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将走进近30所在京高校，把发生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线的鲜活故事搬进课堂，为广大新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3: 首场宣讲中，长征10号

0: 年攻克火箭回收落得准、收得稳等多项世界级难题，首次回收即获成功。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浙江大学2026级博士生王楚听了荣毅总设计师的演讲后表示，
1: 火箭回收对于航天领域发展都很重要的一个事业，我自己本科的时候的专业也是航空航天，我觉得对于我这样一个今年新入学的博士生来说，更大的是一种科研的动力吧。
0: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院长黄宇宏分享了团队从 4G 突围到 6G 创新的经历。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上海交通大学2026级学生常佳毅表示，
2: 前辈他一直在强调走长而远的道路，而且她是一位女性，能为我们后来的这些女性能有一些开拓者和旗帜的存在吧。
0: 北京星动纪元创始人陈建宇分享了巨深智能创业历程，其团队研发的通用机器人全球首次实现湿滑雪地自主稳定行走，首创直驱五指灵巧手已出货全球。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26级博士生关浩翔表示，
3: 不管是在他创业还是做科研的过程当中，他都始终坚持了这个长期主义，研究真问题。现在我在学院其实是在这个软件智能研究所研究这种 AI 如何应用在工业制造当中，他们如何面对大型复杂软件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其实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和这种实际场景相关的这些问题，这个就需要我们非常长期的一个攻关，这个其实和建宇老师提到的长期主义是非常吻合的。
0: 接下来两个月，宣讲团将持续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高校开展宣讲活动，让大学生近距离地感受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鲜活案例，凝聚起奋进15.5的青春力量。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统计局昨天发布消息，2026年8月份本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8%， 环比同比涨幅都扩大。从环比看，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0.6% 转为上涨 0.4%， 非食品中工业消费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7%。
6: 2026年北京市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活动昨天在昌平区举办，集中销毁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海关等市级单位及各区近期查处罚没的肉类、白酒、食品、调味品、服装鞋帽、箱包、饰品、洗护用品、汽车配件、饲料、种子等55个品种近30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金额超1000万元。
5: 2026年京津冀博士后与科研人才招收洽谈会将于9月18号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学院路校区举办，汇聚三地100多家高校、国家实验室、高新技术

0: 于成鸟巢金色大厅举办，赛事会徽、经阅、吉祥物经验正式对外发布，赛事倒计时装置同步点亮，标志赛事全面进入筹办冲刺阶段。本届世锦赛定于明年9月10号到19号在鸟巢举行，这是北京时隔12年再度承办世界田径顶级盛会。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梅兰芳纪念馆建馆四十周年特别节目，梅兰芳纪念馆副研究员柯奇做客节目，品读梅派艺术，回望梅兰芳大师的舞台生涯与家国情怀，探寻梨园大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的传奇故事。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是老年之友，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原战友文工团成员肖振环、王书礼走进节目，回忆长征组歌演出往事，讲述退休后组建合唱艺术团，接力传承长征精神的动人经历。15播出读书俱乐部，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带来细菌王国，从细菌奥秘、人与细菌、进化共生等板块带大家走进奇妙的微生物世界。16:30是我爱问医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龚立飞副主任医师详解新生儿足跟血筛查，解读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的意义，解答筛查异常如何处理，筛查结果是否等同于确诊等大家关心的问题。17:45是教育面的面，22播出听

0: 滚烫。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

0: 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0: 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服贸会北京日开启投资新征程，

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四大核心赛道，串联朝阳区、海淀区、昌平区、通州区以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实地走访观摩、实景化参访交流，近距离沉浸式感知区域产业赋能，让投资北京从会场的集中推介拓展延伸到产业一线现场。其中智能制造线路贯通通州、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参访机器人大世界、小米汽车超级工厂两大标杆点位，感受中国制造。参与者感受到北京在高端装备、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整车制造领域的核心实力。线路既展现了北京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实践成果，也展示了完整的产业配套、供应链体系以及面向未来的产业发展空间。走进本届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展台中央，一座由扬起的船帆、凝结的水珠共同组成的数字石雕塑格外的醒目，呼应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十周年的主题。锚定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两大国家级工作。

产业共建等维度的贡献都纳入统一的测算框架，通过科学化、标准化、货币化的核算方式，破解企业绿色发展价值盲区，让企业无形的绿色付出转化为可量化、可落地、可受益的发展红利，为区域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升级注入全新活力。这套绿色价值核算服务今年刚刚落地，通州区已有2家企业参与相关的核算。

储蓄银行北京分行已正式迁址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近两年，是首家落户城市副中心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首都分行。今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携市内综合主展区与市外未来金融潮玩街区双展区亮相，展现服务首都战略推

0: 本届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展以人享骑行物畅骑流为主题，汇集超过2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其中新参展企业占比超过 50%， 全面展示了北京织密综合物流大通道的硬核实力。北京市交通委科技处副处长谭瑞梅说，
1: 展示了公路、铁路、航空、港口一体化的联运方案，依托区块链技术构建了京津冀一体化的物流平台，可以实现呢货物的信息全程的可视化，服务我们企业出海赋能，助力我们首都交通高质量对外开放。
0: 依托便利的铁路加海运和铁路加公路等物流通道，中国品牌和中国企业走向更大的国际市场将进一步提速。北京国际陆港总经理王传萌介绍，
2: 结合我们的铁路做铁海联运，比如说通往希腊的就是通过我们的铁路到达天津港，通过天津港到达希腊的比雷，在天津国际陆港开通的铁公联运，铁路运输到达新疆的塔城，通过巴克图口岸直达哈萨克斯坦以及中亚五国各个国家，省去了企业在选择物流方面的烦恼。
0: 高铁是中国制造的金名片，铁科院集团所辖铁科英迈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部长王浩表示，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检测车已经走出国门，助力世界高铁建设，
3: 主要是对铁路的基础设施进行动态检测，包括惯性测量、三维测量、 AI 的大模型识别等一系列的技术，已经攻克了最高时速450公里每小时的等速检测，每年可以完成铁路的动态检测任务达到300万公里以上。在出海的这个过程中，整个的雅万高铁、中老铁路、马来西亚东海岸的铁路的动态

30分钟检票入场等权益。VIP 区近距离互动体验升级， A 区视野开阔，性价比高， B 区草坪全景位，松弛惬意，全年龄友好。花海逐浪，动漫赴约，流金花潮运河国风动漫嘉年华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精彩启幕。本次嘉年华深挖运河文化与通州文化，推动千年运河文脉与国风动漫元素深度融合，汇聚京津冀 3D 动漫创作者、行业从业者与青年爱好者，倾力打造集文化传播、产业交流、休闲游玩、潮流消费于一体的高品质国风动漫盛会。近日，通州区杨庄街道花耀杨庄第一书记建好物惠民助农市集在杨庄花海火热开市。通州

才及专业技术人才参会。即日起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预约报名，凭电子邀请函截图免费入场。无法到场人员可于9月18号到24号登录国聘网博洽会线上专区投递简历。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昨天第7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重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昨天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八强战，中国女篮61-90不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结束本届世界杯之旅。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梅兰芳纪念馆建馆四十周年特别节目，梅兰芳纪念馆副研究员柯奇做客节目，品读梅派艺术，回望梅兰芳大师的舞台生涯与家国情怀，探寻梨园大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的传奇故事。9:30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点是老年之友，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